寄托住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嘅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嚟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柔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住号令，三军仪仗兵迈住铿锵有力嘅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矗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长奔，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奔，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套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住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系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系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哋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嘅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哋为新中国取得嘅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哋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

0: 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亦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今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好宏伟，亦好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路有所养、住有所居、药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不来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和文莱苏丹哈松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松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耕作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就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民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民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晨6:10是庄严的国歌声中，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等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至九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联生水网。
1: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湾区早晨，继续关注其他要闻。
1: 今日是国庆节，如果我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祝福标语和庆祝海报处处可见。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百名香港青少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非遗工艺体验、创意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何凡：
2: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和谐安定，国庆快乐，身体健康。
1: 呢几日，澳门嘅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中国红满城飘扬。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喺喜庆嘅节日氛围中，抒发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澳门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李华超：
3: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今年是国家的十五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之年。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主动担当时代的使命，为祖国和澳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也能够越来越好。
1: 在深圳，各大主干道被随风飘扬的中国红点亮。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等 APEC 主题双语到期一齐，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0: 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昨日11时，白云机场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8%，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9月2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雷：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其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雅尔。
1: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日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3: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5度，佛山中雨35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6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34到25度，江门中雨35到25度，肇庆中雨35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港澳青少年是港澳社会的未来，只有港澳青少年茁壮成长，港澳各项事业才能薪火相传，欣欣向荣。近年来，在中央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港澳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在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中，港澳青少年开阔了眼界，收获了友谊，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为自身成长成才、实现梦想打下了坚实基础。无奈前，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的千几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澎湃于胸。来自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的姚希阳讲，听着在场的港澳同学和广场上的人们一同高唱国歌，脑海入边想到了祖国在百年风霜中走向复兴的历程，非常感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国旗护卫队队长高耿恩说，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观礼台上，他更真切感受到国旗不单只是一面旗帜，更是一种信念和力量。来自澳门粤华中学的卢成业说，望着五星红旗升起，由衷感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话：
3: 解放军仪仗队每踏一步都是铿锵有力的，我哋虽然远距离去睇，但我仍然系感受到嗰个力量。每一下节奏其实好准、好实，同埋系好响嘅。我系完全感受到我的祖国嘅人民子弟兵系可以保卫到我哋国家，所以我感觉到系好自豪。
0: 呢一嚟，同学们仲参观咗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走访学校、社区、企业。领略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感受国家发展脉动，见证社会蓬勃活力，对国情的认知更加具象，爱国之情更加深化。我们的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港澳学生，一起来听下他们的感受。
4: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5: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啊，还有他们的审美。
6: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家务这些工作，然后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7: 咁今次交流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0: 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冇耐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喺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嘅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系香港澳门嘅精神底色。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是来自校园升旗队的代表。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理解了家国意志的分量。同学们纷纷表示，回到港澳之后会同更多同龄人分享这一次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并将努力投入到学习中，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凝聚起强烈的爱国之志。咁近期一堂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则是点燃了港澳青少年逐梦航天的热情。九月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成功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轨授课，与港澳青少年开展精彩的天地互动。从天宫空间站的组成讲解，到太空厨房、太空菜园展示，从微重力环境下拧湿毛巾、打乒乓水球，到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操作，课本入边的知识一下子鲜活起来。课堂上，孩子们踊跃举手，天地连线互动氛围热烈。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这一堂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太空授课，是一堂启迪心智的科技创新课，点燃了港澳青少年逐梦苍穹、投身科创、报效国家的热情。下面等我们一起来听听几位当时观看这一堂特别太空授课的港澳师生的心声。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学生陈子琪讲：
8: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嘉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0: 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老师陈杰之表示：
9: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
0: 澳门加诺萨圣心英文中学学生张永文讲道：
1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它是通过一些生动以及直观的太空实验，把一些复杂的科学知识化作为我们能看得见的现象。其实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自豪感。
0: 澳门镜屏学校中学部老师吴范南提到：
11: 我们从小是看着中国航天的发展和中国航天一起成长，见证着它的设备和技术越来越好，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现在香港研

0: 发的天运相机进入太空，澳门的奥克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香港在和专家进入太空投入工作，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
1: 别开生面的天地对话，令港澳的航天热进一步升温。几个月前，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奔赴太空，航天热潮涌动香江濠江。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航天场馆成为青少年热门研学打卡地，航天知识科创理念悄然走进千家万户。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深入参与航天强国建设的机遇越来越多，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中都有港澳参与的身影。香港澳门高校还获得研究月亮的宝贵机会，从幕后攻坚到太空理职，从天空课堂分课堂到港澳专场，港澳与空间站越来越近了。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说，航天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天宫课堂上这样一幕令人动容，一朵小巧的紫荆花自黎嘉莹手中飞出，她说希望这一枚紫荆花承载着每位同学和每位香港市民的心意，在中国空间站翱翔，共同见证港澳与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这个既是一堂生动的科技教育课，亦都是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约5200封飞向天宫的家书中，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写下对航天英雄的敬佩，对太空奥秘的好奇，对祖国强盛的自豪。孩子们纷纷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好像黎嘉莹姐姐一样投身国家事业，相信只要自己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黎嘉莹，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同心共筑报国志，从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港澳青少年直观体会到祖国强大带来的满满的安全感，到港澳青少年多次走进军营，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从内地奥运健儿访问港澳，大受港澳青少年欢迎，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展视野，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的关心关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铺展了广阔的空间。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澳门特区政府通过制定多个教育及青年发展工作的十年规划，持续深化爱国爱澳教育内涵。香港所有中小学每星期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亦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180,000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共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立内地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期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咁当前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港澳青少年则主动关注国家发展，走进内地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开展研学交流， 更加積極咁從愛國情懷中。

0: 取自身成长的养分。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听听他的分享，了解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是怎样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助力学生健康成长的。黄生你好，请问现阶段学校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呢？接下来学校在有关课程设置和活动设计上有没有新的规划啊？
1: 是的，教联会黄楚标学校呢，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大特色啦，是在将国情呢培育是很自然地去融入学生的整全那个学习的经历当中的。首先呢，其实在跨学科的深度扣连啦，我们不单止在常识科啦，现在就都叫做人文科啦，啊，就是派发中国人物那些传奇的电子书呢，在視藝科啦，亦都引入一啲水墨畫啦，同埋一啲 AR、VR 嘅一啲嘅技術教學嘅。音樂科嗰度亦都涵蓋有啲粵劇啊，同埋有即係我和我的祖國等等呢啲嘢，即係歌曲嘅演唱啊。當然啦，仲有我哋都好重視從服務中學習，學校成立咗星期隊，都有憲法同埋基本法校園大事，同埋都有國民教育大事啦，咁樣啦。希望能够让学生可以亲自去设计同埋主持摊位游戏，可以即系作为一个推广者。除此之外啦，亦都灵活咁样去运用一啲戏剧教育啦、棋盘嘅游戏等呢啲趣味嘅模式咧，系营造咗一个好浓厚嘅一个爱国嘅氛围嘅。喺未来咧，我哋咧就会将会聚焦喺两大方向嘅。第一咧就系希望可以深化科技赋能啦。我哋將擴展而家現有嘅一3D 嘅設計啊，同埋一啲 VR 嘅教學應用啊，開發更多數碼互動教材嘅，咁希望俾學生能夠可以沉浸式咁樣去探索國家嘅高新科技同埋歷史文化。第二啦，就係即係升級嗰個體驗式嘅學習，我哋都計劃緊將而家現有嘅姊妹學校交流啦，同埋校外一啲主題嘅展覽啦，進一步系統化。希望推动跨地域的一些常态化的专题研习。
0: 通过寓教于乐、体验式的学习等的方式来开展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教师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载体。你认为香港教育工作者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提升自身的素养，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在这个方面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教育工作者呢，我认为是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来到提升素养的。首先呢，是知识的储备。教师需要是去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以及最新的国情、国策和世界的局势。其次是情感的共鸣。教师自身是必须要具备一个深厚的家国情怀。最后是教学转化能力，也就是说老师要善用生动贴近学生生活化的一些事例去引导，避免是一些很生硬式的说教。教联会近年都是有致力去推动相关的工作的，譬如我们在2022年就成立了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其后更加在2024年就设立香港首个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是希望通过教师的培训同埋学生的参观体验呢，是支援学校推行爱国教育。在过去这几年呢，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同教育局也都是紧密咁样合作啦，承办咗是国家安全教育啊到学校的一啲专业的一啲支援服务。亦都参与培训老师的人数呢，其实我哋都见到这几年呢是不断创新高的。老师在课堂上推展爱国教育，有效咁样促进咗全港校园内咧爱国爱港嗰个氛围嘅形成。除此之外啦，本人咧亦都系获特区政府委任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嘅非官方嘅委员啦。喺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亦都系积极咁样去建言献策、承传同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嘅。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咧，我哋喺就讲紧去年啦，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嘅。咁爱国小组嘅成员咧，我哋系策划就系话，点样能够可以喺香港咧，更多嘅呢啲抗战嘅事迹同埋一啲嘅历史嘅遗迹咧，系能够可以俾到更多嘅香港嘅学生去了解。咁从而我哋都组织咗一啲老师咧，系去睇翻咧抗战嘅嗰啲嘅史迹嘅，包括咗去到乌蛟藤啊，去到一啲抗战曾经过去咧，系有啲嘅，即系我哋讲好少人会去，但系我哋将佢发掘出嚟。透过这个小组呢，再加以再可。

0: 可能係整理宣傳。咁所以現在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比較即係、就是、有系統整理出一啲有關喺香港當時抗日時期嘅一啲嘅事蹟嘅。咁呢啲希望能夠可以俾我哋學生咧瞭解多啲。而呢個正正係體現出就係我哋香港同胞咧係素有咧愛國愛港嘅情懷嘅，即係唔單止現在，其實過去我哋嘅前輩喺抗戰期間展現出佢呢份愛國嘅呢份嘅情懷，甚至係犧牲自己，希望能夠可以為國家作貢獻嘅。
1: 你覺得十五時期香港要點樣更好咁推進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啊？
0: 我哋要結合啦，即係十五規劃中對香港嘅定位啦。咁要俾學生明白到係國家嘅發展藍圖咧，其實係同香港咧嘅未來咧係息息相關嘅。我覺得即係面對新時代青少年咧，我哋係有需要咧係要運用一啲嘅新媒體啊、流行嘅文化同埋一啲創新嘅科技咧，係希望去打造更加具一啲吸引力嘅一啲愛國教育嘅一啲素材啊、內容，培養我哋可以更多德才兼備嘅一國兩制嘅接班人。我哋嗰個施政報告啦，亦都有即係香港嘅第一個五年規劃入面，呢個亦都入面都提到，即係要點樣去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嘅。施政報告講到，即係話會將陝西嘅延安嘅革命紀念館啦，會列為第二個香港特區嘅喺內地嘅青少年嘅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啊。咁呢個我係好支持嘅，自力更生嘛，艱苦奮鬥。咁呢個恰恰就係即係同我哋國家洪天事業從冇到有嘅一種嘅即係基石嚟嘅。咁所以老師喺課堂上面其實可以引導學生去探討前人如何喺延安嘅艱苦嗰個環境中即係奮鬥，再即係可以延伸到現代洪天源同埋科學家如何能夠秉持同一個精神。咁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可以係古今呼應啊。当然啦，我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咧，要全方位覆盖嘅，即系爱国主义教育唔应该只系停留喺学校层面嘅，必须要建立一个覆盖家庭啦、学校啦、社会啦，要立体化咁样教育嘅网络，将呢个咧系纳入特区政府长远嘅发展规划，提供一啲更稳定嘅资源去支持。
1: 你认为粤港澳三地可以喺边啲方面继续加强联动，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啊？
0: 粤港澳大湾区咧，同中同源嚟嘅文化都相通嘅。咁事实上喺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嘅平台咧，我认为三地可以有三个方面可以加强联动嘅。第一咧就喺建立嗰个资源共享同埋嗰个协同机制。其实三地系可以共同开发爱国主义教育嘅教材或者一啲线上嘅学习平台嘅，能够整合广东省一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啦。紅色革命遺址啦，或者係現代創科企業啦，以及即係港澳一啲歷史文化資源咧，係打造大灣區專屬嘅一啲愛國教育嘅研學路線。第二啦，就推動恆常嘅深度交流啦，交流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除咗係短期嘅考察團咧，亦都應該要推動即係三地學校建立更加緊密嘅交流嘅協作。我就建議啦，即係通過姊妹學校嘅第二啦，透過即係三地學校共同開展體育比賽啊、文化藝術啊、聯校師生互訪啊等等，透過日常嘅深度互動，讓三地嘅青年能夠喺交流中增進友誼，加強彼此嘅了解。而第三咧，就要推動青年一啲創新創業聯動，建議啦，將愛國教育同青年嘅個人發展結合。舉辦更多嘅大灣區青年嘅一啲創新創業比賽啊、實習計劃啊，俾港澳青年喺內地實踐嘅過程中，親身去感受國家經濟嘅嗰個發展嘅活力同埋制度嘅優勢。咁日後喺大灣區廣闊嘅舞台咧，先能夠可以施展所長。我對香港青少年嘅未來充滿信心同埋期盼嘅，亦都期望佢哋能夠成為具備國家觀念啦、有香港嘅情懷同埋有國際視野嘅新一代。咁唔單止能夠承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啦，更加能夠可以擔當起一個連接我哋祖國同埋世界嘅橋梁，為建設美好嘅香港同埋貢獻國家嘅發展啦，能夠可以盡自己嘅力量啦，去作出貢獻。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刚刚我们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谈了香港学校推展爱国主义教育、助力青少年成长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颖女士，来听听她介绍澳门妇联学校是怎样开展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关心和支持他们成长的。吕女士你好，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澳门妇联学校在爱国爱澳教育方面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系咁啊！澳门一向以嚟都系有深厚嘅爱国爱澳嘅优良传统。咁而学校咧系作为立德树人嘅一个主阵地。咁我哋妇联学校嘅初心咧就系从小为小朋友播下热爱祖国、建设澳门嘅种子。咁喺过去咧，我哋长期嘅教学实践当中啦，咁妇联学校咧都系致力让我哋嘅课堂形式能够活起来，教育场域咧能够走出去。小朋友入嚟学校嘅第一日开始咧，我哋已经教佢哋要唱国歌啦。咁并且咧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常规地举行升国旗的仪式，并且也是从小学开始将宪法、澳门基本法的教育融入在我们各个学科当中的。同时近年也都积极是将这个总体的国家安全观和历史文化都是融入在我们的各个学科当中。咁而我哋嘅課堂上邊咧，亦都係致力推動老師係要告別單向嘅灌輸啦，鼓勵老師咧係要帶領同學真係要動起來、活起來嘅。例如啦，親自去改編課本劇啦、重讀經典啦，同埋創作微視頻等等。咁並且咧，我哋都會係鼓勵學生咧係圍繞重大嘅國情主題自主探究，將家國嘅情感轉化為生動嘅一個主動嘅表達嘅。咁同一時間咧，咁課堂亦都唔係淨係局限喺課堂嘅呢一個室內裏邊。咁我哋亦都常態化咁樣組織同學咧係探訪澳門嘅歷史街區啦，同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例如咧，我哋每一年都會組織同學參觀澳門嘅基本法紀念館啦、家國情懷館啦、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亦都会带他们去到内地不同的省市交流学习的。近年特别我们是跟大湾区和是内地不同省市的姊妹学校都是开展了常态化的主题交流活动的。例如呢，我们就带着学生去到青岛的姊妹学校进行沉浸式的一个插班的人工智能的体验课堂和体艺的活动，也都带领学生去到马鞍山参与李白诗歌节。那是我们澳门的同学和内地的同学呢是参与同唱一首诗歌的活动的。咁當我哋咧帶住我哋嘅學生去到內地交流嘅時候咧，佢哋會親眼見到例如祖國而家日新月異嘅科技啦，中環交錯嘅高鐵網絡啦，一啲超級重大工程啦、基礎建設等等，咁都會觀察到佢哋咧係由內心咧係油然而生嘅民族自豪感。咁其實呢啲咧都係遠比書本啦、文字咧嚟得更加深刻同埋真實。近年咧，特別係今個學年以嚟咧，咁澳門嘅教育部門咧，亦都係重點去推進咧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资源，咁呢个都系对接咗咧国家咧相关嘅服务平台。
1: 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家庭同埋学校协同发力，咁你认为澳门嘅教育工作者同家长应该点样去加强合作呢？
4: 是啊，好认同啊。咁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根本啦，父母的言行举止对于我哋同学的品格的建立咧，系有住不能够替代的启蒙作用。咁而另一方面咧，学校亦都肩负住咧系系统传授知识咧、引导价值观念的呢个教育的职能噶。家校协同的核心咧，其实都系在于咧步调一致、同频共振，避免校园教育啦同埋家庭的生活咧系脱节。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建议，就是如果要实现良好的家庭共育，学校应该是要主动去搭建平台，善用例如学校里面的家长教师会、我们的家长委员会、校友会等等的不同的平台去搭建起日常的家长学堂，是透过这些渠道是向家长常态化、长效化地去分享育儿的理念，引导家长在日常的家庭的环境当中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的家风和守法的意识，成为孩子身边的良好榜样的。而对于家长来讲，其实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就是离不开我们是要亲自的陪伴，例如可以践行共读、共学、共游的陪伴方式，例如在周末假日的时间可以带着小朋友走入去澳门的历史人文的场馆，或者安排大湾区的亲子游，在这种温馨亲密的家庭氛围当中，自然会让到小朋友感受到国家的文化底蕴和时代发展。另一方面都考虑到澳门双职家庭的普遍，家长日常的工作状态都是比较繁忙，所以其实社会各界也都一直在倡议特区政府应该要进一步 步咧健全親職教育同埋育兒支援嘅網絡，為家長能夠提供更充裕嘅資源同埋指引，讓到家庭咧能夠更有底氣啦，更有方法咁樣去協同學校共同。

0: 嘅體制保障嘅。婦聯總會同埋婦聯學校，首先我哋係會不忘初心，係會全面去配合特區政府嘅依法嘅施政嘅。咁例如婦聯總會咧，都係會繼續充分發揮社團組織嘅優勢，緊密係對接未來嘅跨部門領導嘅小組機制咧，咁係會深化基層綜合治理加社團嘅聯動協同嘅，會推動愛國愛澳教育同國家安全教育更加精準、更加具體咁樣咧走進千家萬户。咁而婦聯學校咧就係會發揮一線教育嘅專業嘅經驗。主动是落实场景化的教育理念，积极配合在澳门设立研学基地的规划部署，让学生在更加生动的实践当中感悟到国家的发展的。而同时我们都会持续加强教师队伍的专项的培训，提升教职员在国家安全和在国情教育领域的跨学科的教育能力，打造高质素的教育骨干队伍。我们将会鼓励广大青年立足大湾区拓展全球视野，向世界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故事，自觉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栋梁的。
1: 好的，多谢吕女士。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国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今天的节目将为大家带来以下内容。今天是国庆节，亦都是十一假期的第一日。在这里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在这个假期，如果在北京凭高铁票根可以领取双城优惠券，如果在浙江横店经典短剧的桥段等你过来演，在重庆的话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区各部门多点发力，深化内需潜力，为近日经济提前注入强劲动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在这个假期各地怎样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新活力。
6: 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面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三集特别策划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一集《黄有为的攻坚路》，在芯片的纳米世界入面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7: 科创 icon 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的坚守和突破。
6: 科技关键词专访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推动 Web 3.0 与金融安全创新。
7: 首先再来关注十一假期，这个假期在北京凭高铁票根可以领取双城优惠券，在浙江横店经典短剧桥段等你过来演，在重庆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区各部门多点发力，深化内需潜力，为近日经济提前注入强劲动能。咁场景消费上新提质，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是推动旅客假期出游的关键所在。
6: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尼勒市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气象局即发布了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7: 是的，多地还提前规划以票根为核心纽带，推动多业态消费联动。在北京多个火车站推出票根经济特色活动，打通铁路出行。

0: 城市消费的联动场景。9月25号到10月10号，北京站票根可以兑换吉祥大戏院观影 7.5 折优惠券。北京北站一个星期之内的动车高铁票根可以在海德摩西直门领取吃喝玩乐一站式电子优惠包。在北京丰台站，凭三日之内的购票凭证可以享受20几家的合作商户的满减折扣权益。江苏呢，真是推出一票通行全省惠享的消费新模式。在南京看完演出，可以揸住票根去到苏州游览园林，去到扬州品鉴美食。
1: 在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城推出短剧拍摄体验项目，游客消费两三百元即可在实景片场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竖屏短剧。国庆假期，横店计划将部分 MPC 片场升级为短剧体验片场，首批计划开放19个。在云南，远域目的地同样受到欢迎。国庆期间，红河远洋梯田将迎来稻谷金黄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吸引大量摄影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专程前往。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向特色鲜明、物价亲民的小众目的地，旅游场景在市井街巷、乡野田畴不断上升。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3%， 增速高于城镇市场 1.3 个百分点。滨远游持续升温，成为物旅市场重要增长极，彰显出消费市场巨大潜力，亦折射了物旅消费新趋势。
0: 是啦，还有消费支持政策是持续加码的。国庆假期以及换新扣薪补贴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从八月下旬持续到十月八号，湖北推出家电数码以旧换新四重优惠活动，叠加信用卡满减、免息分期等多重权益。9月23号到10月7号，甘肃推出汽车扣薪补贴活动，其中省级统筹安排600万元专项资金，各市州及兰州新区配套3000万元的促销资金。
1: 为切实撬动消费势头，多地仲统筹发放大额消费券，覆盖众多消费场景。上海紧扣区域资源品库推出一区一策主题消费券，覆盖免税购物、汽车购置、文旅休闲、零售餐饮、民生商超等全品类场景。重庆联动商户、平台、金融机构，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黑龙江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超过1.5亿元。
0: 系啦，咁喺粤港澳大湾区，随住融合发展不断加速，区域互联互通日益便捷，多式联运等不断完善。咁呢个假期，唔少港澳旅客选择北上京深飞，亦就系京深圳搭乘飞机航班赴内地探亲度假，欢度佳节。记者了解到，以南航深圳枢纽为例，九月以嚟截至到九月26号，京深飞航班当中，港澳旅客赴内地客流稳步增长，累计共达29,274人次，同比上涨23.70%。其中九月14到26号，日均旅客更加系超过1,250人次，维持高位水平。越来越多的港澳旅客选择来内地欢度佳节，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旅游城市都是港澳旅客青睐的热门目的地。
1: 近期发布的消费支持政策有望协力显效。七月扩大消费15规划出台，明确了1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八月，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的意见，同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假日经济的意义不止于节日入边的一时热闹。随着矿消费相关规划与支持政策接续落地，双节期间集中释放的流量红利将逐步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消费增量。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货场空间。
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货场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从做唔出嚟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头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三集特别策划《亚克特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通过对话了解攻关路上卡点、攻坚、突围的动人故事，呈现15开局之年湾区劳动者如何以一双手、一项技术、一个团队为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的注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0: 中嘅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一集，黄有为嘅攻坚路喺芯片嘅纳米世界里头，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1: 喺直径300毫米嘅晶圆上，揾出比头发丝仲细上10000倍嘅缺陷。呢类设备被称为芯片制造嘅眼睛，而喺过去几十年入边，佢几乎完全被国外垄断。2016年，黄有为加入中科飞测，成为公司嘅第18名员工。办公室喺一栋居民楼入边嘅3居室。唔到10人嘅团队，唔到8个月，第一台国产无图形晶圆检测设备下线。当佢喺客户产线通过验证嘅时候，好多人抱埋喺一齐，一边喊一边笑。
0: 系啦，嗱，首战告捷，但佢却做咗一个好大胆嘅决定，就系放弃按部就班，直接跨代研发14纳米设备。佢话，因为如果只系按部就班嘅话，无论如何都系冇法子追上甚至超越国外嘅。咁如今设备已经应用于国内超过200家客户，超过100条产线，检出能力达到10纳米以下，几乎追平国际最先进水平。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中科飞测研发总监兼首席科学家黄有为，一同了解佢系点样带领团队为国产芯片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2: 黄总监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首先呢，我们大家对您的履历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从您的这个成长经历开始谈起。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哈，因为我看公开资料报道呢，您是2010年是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来从事您的研发工作呢？
3: 好的，因为我是从事半导体这个领域的，尤其是半导体装备研发的这个领域的工作的啊。回到2010年呢，其实当时国内的半导体行业和半导体装备啊，也就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当时呢，其实我们在博士毕业，包括后面啊，像我博士毕业过后，选择了去清华大学去精密仪器系做了博士后的研究。当时呢就接触到了，就是以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里边有个叫02专项的，它专门是服务于国内的这种光刻机的研发这个方向，所以有相应的这种项目的支持啊，包括人才的培养啊。其实我在博士阶段，因为我是一直从事光学包括精密的光学检测这个领域的相关的研究工作吧，这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再加上在博士后阶段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包括现在啊，光刻机也是一个跟光学紧密相关，而且是在工业界最复杂最精密的这种设备方向吧。其实我一直对于这种精密的光学技术，精密的光学测量检测这个领域抱有浓厚的兴趣，当时又结合对于未来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芯片产业，包括这种半导体的装备作为这个产业最核心的底层的这种支撑和硬的这种科技啊，应该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希望能够长时期的投身到这个领域的相关的研发，当时应该是这么一个背景吧，就一如既往的进入了这个行业和这个领域。
2: 我们已经有了对您的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聊一聊您研发的这个领域哈。我们也知道您是做这个无图形晶圆检测设备的，然后您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所研发的这个领域，让普通人能够更能理解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在研究什么东西呢？
3: 好的，下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所研究的这个无图形晶圆缺陷的检测设备。我们知道整个芯片的制造过程中啊，会用到很多很多的设备，那我研究的这一类无图形晶圆缺陷检测设备呢，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芯片制造的眼睛，就它像眼睛一样，需要去时刻的观察关注芯片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缺陷或者一些不合格的地方。像通常我们去理解啊，因为芯片啊，它也是各种电路结构的纳米、微纳级别的这种非常精密复杂的电路结构的一个组合嘛。那里边会出现，比如说电路结构这个地方没有导通，那个地方呢又短路了这种情况。那我们这一类缺陷检测设备呢， 就是第一时间

0: 去发现和检测这些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这些这不足或者有缺陷的地方。那因为它的精度特别高，它需要在纳米这个尺度上，几乎是比特瓦斯还细上万倍的这个尺度上啊，去快速的去检测晶圆表面的这些缺陷的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吧。而且这个领域呢，其实在过去的30到40年，完全是被国外垄断的。我们当时刚开始研发的时候，不管是基础条件啊，还是整个的大家的这种研发的关键技术，都是需要从零到一，从头去突破的一个过程。
1: 那当时呢，其实您加入的时候，团队就像您说的，很少的人哈。那面对就像您说的，国外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垄断，他们这么多年的积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去缩小与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呢？
0: 其实我是第18位员工，因为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研发的设备也不只是无图形的这一种，其实分到我们无图形的这个项目的，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就可能不到10个人。当然，面对的确实是国外超过30年的这种技术积累和这种垄断的局面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应该说面向这种问题，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捷径可以走，更多的就是很专注、很客观、冷静的去设计我们的技术方案。然后呢，去规划我们的技术路线，然后呢，全身心的投入，甚至这个像我们有很多，但那个时候都是加班加点的，可能每天工作时间啊都非常长，包括周末呀，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去做相应的研发，去做相应的验证测试，因为整个像我们这种无图形晶圆圈缺陷检测设备呢，它不只是涉及到硬件，还涉及到软件呐、算法呀之类的，它是一个光机电算一体化的这种复杂的自动化装备，所以其实各个专业吧，应该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抠每一个细节点，去不断的在自己的那个领域往前突破一点，今天突破一点，明天再突破一点，然后其实我们的第一代设备呢，应该说，整个研发时间是非常快速的，我们用了差不多不到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第一代的整个设备的研发，然后呢送到了我们深圳那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现场进行相关的这个验证吧。
1: 那您能不能在这里再帮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就是当时8个月后第一台设备成功的时候，您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现场的场景又是什么样呢？
0: 那个确实非常的记忆犹新啊，就是当我们的设备在客户的产线通过验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就很多人就是抱在一起，一边哭一边笑，这种场景，对，然后呢，非常的激动吧。当时我觉得很欣慰，就像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可能生的小孩儿，或者是培养的小孩儿，终于在社会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出成绩，然后呢得到客户的认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激动和这种欣慰和踏实的感觉吧。
1: 看到呢，您在成功之后呢，立马投入到了下一个的研发。但是您当时应该是没有选择说按部就班，而是选择去做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跨代的这种挑战哈。当时为什么您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0: 是的，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设备系列研发过程中非常关键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第一代设备呢是应用在90纳米这个节点的，但当时我们跟国外的差距差了大概6代的这个设备的代差，那当时国外的最先进的或者是国内的需求上面已经到了28、14纳米这个节点，就是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的，按照一般的研发流程啊，或者发展的趋势啊，和积累的这种正常的规律，应该去研发下一代，比如说65纳米这个节点的这个设备。但问题在于，如果你只是按部就班的这么去研发，相当于你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追赶，然后追上，甚至在未来超越。

0: 越国外的这个水平，而另一方面呢，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去满足国内产业界的最主流的、最先进的需求。所以，无论是从市场、产业、客户的需求角度，还是从我们要去成为先进的这种量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制造的这种国内顶尖的公司吧，这个目标奋斗，虽然非常艰难啊，但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必须要跨代研发，就是我们去直接研发面向14纳米的这个设备。当然，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点吧，因为这种跨代研发呢，我觉得面临的风险啊，面临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像关键技术这一块，因为跨代了，所以中间有可能你要跳几代的这种关键技术，其实对于我们在关键技术的突破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也越先进的设备，它的这些元件呢、零部件呢，它的自主研发和这种定制化开发的比例就会成倍的增长，所以你根本在这个商业或者是市面上买不到这种标准品，绝大部分的零部件都需要自己研发，所以这部分也是应该说给整个设备研发增加了很大难度。另外呢，越先进的设备，它的研发费用、研发的投入都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对于一家这个刚起步，刚取得一点成果成绩的小公司来说，很多时候其实承受不了任何一点这种失败吧，或者是这种研发投入带来的这种资金啊，包括后面运营的这种压力，所以当时承受了其实非常，做这个决策呢是坚定的，但背后呢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但当时我觉得有一个点是非常记忆犹新也很感激的，其实我们在决策做跨代在犹豫的时候，其实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当时呢，正好国家在布局新一轮的这个科技重大专项的项目，然后我们把相关情况反映给国家相应的这个负责人过后呢，他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成绩，也看到了就是这块的研发的重要性啊，对整个产业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非常快速的就决策了，然后呢，让我们牵头承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然后那个项目呢，应该说直接的去支撑我们去研发跨代研发下一代的这个设备，应该说为我们至少解决了在资金、在后面运营这方面的很大一部分的后顾之忧，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精力投在我们的研发、投在我们的技术的攻关突破上面。我觉得我们也是由衷的感谢这个国家的这种支持吧。我觉得也这也对产业界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1: 除了国家的一种支持之外，那我们在这个跨代研发的中间的路途上，比如说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我们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还是说根据过往的一些经验去追随呢？因为跨代研发它面临的很多的中间的挑战，其实在技术上是有很大的限制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部分帮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呀，无论从我还是我们团队都非常感到骄傲自豪的一点吧。从一开始我们在研发第一代的设备，一直到跨代研发，包括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到第五代、第六代，几乎追平了国外的这个最先进水平的设备上面。其实我们从最最初的时候出发点，都是采用了正向研发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应该叫不只是从零到一研发了一台新设备，也是从零到一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案、技术路线和自己完全的自主产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路径。所以这也是我们由衷感到很骄傲的。当然，最初呢，您知道研发设备本身就不容易了，如果又全新的去从技术方案路线角度颠覆性的去做创新性的研发，其实更难。但我觉得我们还确实是走对了，也走准了这一条路线，然后一直的这样坚持下来。
1: 那我们研发的这些设备，现在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大的半导体的企业当中的产线上，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像我们。

0: 研发出来的这些多个技术带的无图灵晶圆圈型的设备呢，他们在应该说广泛的目前应用于国内已经超过了200家的客户，超过了100个他们的芯片的生产产线，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它是整个芯片制造，包括晶圆制造，包括一些设备制造的眼睛，就是快速实时的帮客户去发现它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额外的缺陷，让他第一时间能够去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去改善它的工艺，最终帮助客户呢，在生产完这个芯片过后，这个芯片的所有的性能是合格的。就如果没有我们的设备，客户类似就是整个产线是一个盲生产的状态。其实它生产下来，也许最后一颗合格的芯片都没有。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设备，去保障它最后生产出来的芯片，我们叫每一道芯片的制备的工艺啊，需要达到99.99%的这个叫良率或者叫合格率啊，最终才能支撑它最后出来的，在经过数百上千道工艺过后出来的这一个芯片，可以达到90%以上的这种合格率，最终可以支撑客户真正卖芯片的时候不赔钱，而不是生产出来一堆废片。
1: 因为我们的企业呢，目前呢也是在深圳嘛。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地域，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尤其是在您所从事的这个半导体研发当中呢？
0: 我觉得深圳，包括大湾区，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种支持和相应的机会。首先呢，因为像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我觉得不只是这种经济最活跃啊，也是最开放、最包容。然后呢，整个的这种工作呀、节奏啊，大家的热情也是最高的地方吧。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为什么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基础。我觉得在深圳的感受啊，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就是一到深圳会发现整个城市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充满干劲儿的。这也是我觉得飞策在一开始选择深圳，把深圳作为自己的根，扎在深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应该集成电路从不管是过去啊，还是未来，像15的规划里边，凸显了集成电路芯片、集成电路装备啊，在未来整个高科技领域，在现在很热门的人工智能这个上面的它的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作用吧，它应该说是这种基石的作用。然后大湾区其实在这部分，我觉得也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投入、布局和精力。那中国飞策呢，应该就是整个布局当中的，应该在半导体的量检测这个部分的一环。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像深圳、像广东，包括大湾区这边，其实给了我们很多政策的支持，包括项目的支持啊，人才计划的支持啊之类的。
1: 正好您也聊到了15规划，我们也来谈一下您未来5年的一个工作计划是什么？下一步您想突破的研发的技术难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未来5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工作者或者是在一线的这种研发人员来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或者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通过下一个5年，然后研发出一代或者下一代新的设备，在新的设备上面，能够通过自己的正向的研发和通过自己的这种科技攻关啊，去真正赶上和研发出一款能够超过国外最先进水平的设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是充满信心，而且从整个研发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迭代速度啊，研发的这种投入度上来说，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今天也非常感谢黄总监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他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的研发的技术路线。谢谢您。
0: 好嘞，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花场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倾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在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面，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正走向产业化。这项技术的核心是立方氮化硼 CBN 导网。从科学原理上来讲，立方氮化硼是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的物质，并且由于它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优于钻石。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的表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3: 而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这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其故事的价值不仅在于一项专利或一个产品，更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单永贤。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州的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单总打个招呼，你好。
5: 大家好，大家好，是。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单先生是香港人，所以能用粤语来和我们做一个交流。那么首先先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好吗？
5: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就在2022年年尾呢，就是在广州南沙呢就注册呢間公司嘅。咁主要做啲咩呢，就是做一个立方氮化硼嘅呢个薄膜嘅产业化。咁樣我哋就喺呢個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嗰度嘅，咁我就同佢一齊合作，一齊做呢個項目嘅。咁我就攞咗佢哋嗰個種子基金去推行呢個項目嘅產業化。
4: 立方氮化硼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太陌生了。您作为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业材料？它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好吗？
5: 都可以嘅。咁立方氮化硼咧，英文就係cubic bond lizer， 就 CBN。咁我簡單嚟講就用 CBN 嚟講啦，因為立方氮化硼係比較麻煩啊，好難表達。咁CBN 咧，其實咧就係、是一種材料咧，就同呢個鑽石咧，即係我哋講嘅金剛石咧，嗰、那個結構咧就一模一樣嘅。咁一模一樣咧，就代表住嗰個特性咧，就同呢個鑽石咧就好類似。咁鑽石大家都知道嗰個硬度咧，就係、是、人類所知就最硬嘅一種材料。由於嗰個 CBN 咧，嗰個結構同佢一樣咧，所以個硬度咧係非常接近呢個鑽石。但係咧，鑽石就有一個問題，因為佢全部都係碳分子造成嘅。咁碳分子有啲問題咧，就係、是、做一個切削加工嘅時候咧，碳同呢個鐵咧就會有一個化學反應。咁即係話金剛石咧就唔能夠切削我哋工業常用嘅合金鋼。咁所以咧，我哋就唔能夠用呢個最硬嘅材料去切削。咁取而代之咧 ，CBN 咧就係第二硬嘅材料。咁

0: CBN 咧，因为佢系冇碳分子嘅，所以佢切削呢个合金钢，我哋制造业常用嘅材料系非常之有效嘅，同埋嗰个使用温度系相对钻石系高嘅，钻石大概喺600到800度咧就会开始有啲唔稳定啦，即系话分解。但系 CBN 咧个材料系去到1500度咧都仲可以稳定嘅，所以我哋讲佢化学稳定性啊，同埋佢嗰个硬度啦，都非常適合用喺呢個製造業上面嘅。除咗呢個硬度之外咧，CBN 咧仲有兩個好強嘅特性。第二個特性咧就係佢嗰個我哋講嗰個能帶，即係講半導體嗰個帶隙咧係非常之高嘅。佢係數一數二嘅，即係比而家所有大功率半導體嘅應用咧，佢嗰個特性係第二啦，第一都係鑽石。咁仲有一個，另外一個就係嗰個導熱性能啦。咁樣而家導熱性能咧係非常之高嘅，喺鑽石第一啦，CBN 第二啦。咁導熱性能咧，而家喺呢個半導體，我哋講啲 CPU 啊裡面咧，而家嗰個温度非常之高，因為越嚟越細啊嘛，嗰個產生到嗰個熱量係非常之高。咁咧就而家工業上面就想通過鑽石同埋 CBN 咧去做呢個導熱嘅一個薄膜。咁第三咧就係 CBN 咧可以吸收呢個深紫外線嘅，咁對呢個太陽能而家新一代嘅太陽能咧非常之有幫助，因為新一代嘅太陽能咧唔係用硅嚟做啦，已經係用呢個有機同埋無機分子結合埋一齊嘅一種嗰個價格比較平宜嘅一個太陽能板，但係個問題就係紫外線嘅問題咧就會分解呢個有機分子裡面，咁啱啱好咧就係 CBN 咧就可以吸收呢個紫外線嘅，咁即係話可以保護呢啲新一代嘅太陽能板。所以除咗硬嘅特點之外，CBN 仲有呢個大功率半導體啦，同埋新一代嘅太陽能保護嘅一個薄膜。點解我會喺2022年年尾開呢間公司？個原因就係即係睇到呢個薄膜嗰個潛在嗰個發展係非常之高。同埋我嗰個退休教授啦，城市大學嘅退休教授啦，係我老師啦。咁佢係首先做咗呢個 CBN 薄膜嘅發明專利，咁啊係一個比較成功嘅一個專利。點解？因為呢、這個咁多年啦，都20幾年啦，呢個薄膜行業咧都冇辦法做到呢個成功穩定嘅 CBN 薄膜。但係我嗰個城市大學嘅教授咧就能夠成功做到呢個薄膜出嚟，所以就嗰、那個。佢喺實驗室做，但係我就喺呢個行業就都有20年嘅工業嘅生產經驗，所以我哋兩個夾埋一齊咧，覺得呢、這個除咗喺實驗室成功之外，都希望可以將呢個 CBN 產業化，咁啊就係嘛，大家咁樣夾埋一齊做呢間公司，希望喺呢幾年內咧，去將呢個 CBN 嗰個工藝咧可以產業化，
1: 好，很高兴哈，今天这个单永贤先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一种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材料哈，立方氮化硼。那么这个从实验室到这个工厂的生产，可能它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哈。那么在实验室研发了之后，然后落地在广州南沙，我们现在开始生产。您觉得在这个产学研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难的地方是哪里呢？
0: 如果講比較難嘅問題，我覺得即係對我嚟講啊，因為我都搞咗工業都有20年啦，咁即係話喺呢個技術方面咧，我覺得嗰個難度咧，對我嚟講嗰個唔係最大嘅困難啦。我覺得個難度咧就係要推廣呢個技術咧，有一定嘅難度，因為你都知道一啲初創公司一定係同一啲好多啲投資者咧去聯絡啊，參加啲啲比賽咧。咁我覺得咧，即係同佢哋溝通嗰時候咧，好多時候佢哋唔係好太明白呢、這個即係呢個工藝同埋呢個產品嗰個優越性喺邊度。應該唔係我嘅表達能力差，可能佢哋對呢、這
1: 比
0: 個
1: 较
0: 即係
1: 陌
0: 陌
1: 生，
0: 比較陌生啊，比較陌生對呢樣嘢。咁即係。即係我要解釋嘅時間要相當長，但係有時你都知道啲創業嘅比賽咧，唔會俾咁多時間你去做。咁即係話要真係好認真去解釋嗰個潛在嗰個優勢喺邊度咧，喺10零分鐘之內咧，要解釋晒所有 CBN 嘅特性咧，同埋個優點喺邊度咧，係對我嚟講咧，就相對個技術咧就更加困難嘅。咁即係話技術層面嘅推廣咧。

0: 對所有嘅啲投資者咧，我覺得呢個先係喺我嚟講就比較困難啲嘅。
1: 对，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立方氮化硼哈，在业界呢，就是被称为比钻石更稳定的材料，但是呢，批量生产一直都是全球的一个难题，我们怎么来推动这个技术的产业化呢？
0: 其實就我而家都開咗呢間公司都有2年多啦，咁
1: 嗨。
0: 亦都將我嘅教授呢個實驗室成功嘅呢個產品咧，已經逐步推向呢、這個工業化。咁咧工業化咧就需要一啲設備，即係工業嘅設備去做。咁而家我哋就開始一啲小批量嘅生產咧，都可以做到成功。咁而家最關鍵咧就係咩叫工業化咧？就係、實驗室用嘅設備咧，其實都係實驗室裡面嘅一啲即係特種設備。但係如果用嗰啲設備做咧，就一定嗰個生產嘅速度慢。生產速度慢咧，即係話嗰個成本就相對嚟講就高啦。咁但係工業化嗰個咧，就嗰個面積就會相對大啲嘅做嗰陣時候，同埋個時間會快，因為沉積嗰、那個我哋講沉積嗰個薄膜。咁啊，沉積個薄膜嗰個速度快咧，即係話嗰個成本相對就低。咁我而家就用緊呢個工業嘅方法去將實驗室嗰啲參數咧轉化為一啲工業嘅參數去做嘅。咁即係話而家轉化咧，咁當然唔係話一次性可以轉化晒所有嘅參數變為一啲工業性嘅參數。咁啊，就係而家就做緊攻克緊緊呢個方面，就將啲參數，咁參數唔係第一個嘅，做一個工業嘅一個成品咧，有好多嘅參數喺裡面，咁樣逐個逐個咁樣攻克，咁啊先能夠可以成功產業化。咁而家做緊咧就係做緊呢一個工作，咁樣咁呢個工作而家做咗2年，咁嗰個都有成果嘅，咁見到一啲小批量嘅生產啦。係可以成功嘅。我諗下一步咧，就係我哋會做一台設備，工業化嘅設備。咁啊，工業化嘅設備咧就可以叫做中大批量生產啦。我預計應該都可以再2年，再過多2年咧，就應該第一台呢類型嘅 CBM 嘅設備咧係可以工業化生產。
1: 对，我们在介绍这个立方氮化硼的时候，经常是和钻石来比较。那么，在大家的脑海里，钻石就是很硬的啊，就是闪闪发光的。立方氮化硼呢，它的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它主要是已经运用在哪些方面了呢？
0: 其實就 CBN 嗰個形態，其實就同呢個鑽石就一樣，因為嗰個結構係一模一樣嘅，個結構即係嗰個化學結構係一樣嘅，所以佢先能夠達到鑽石嗰個硬度嗰個特性。CBN 就咁，你話可以應用喺邊度咧？CBN 如果喺硬嘅角度嚟睇咧，就可以應用一啲切削加工嘅一啲刀具一啲模具啊，一啲零部件咁啊。而家目前咧嘅硬薄膜咧就用緊另外一個工藝做嘅，咁嗰個工藝就已經好成熟，同埋個工藝嗰個硬度咧已經去到嗰個極限啦，就冇得再提升嘅。咁即係我講一個數字啦，咁啊而家佢目前個硬嘅薄膜就大概喺40個 GPA 啦，咁但係 CBN 咧嗰個硬度啊係接近去到80個 GPA，咁即係理解簡單啲理解咧就係個硬度係超過目前工業常用嘅。已經好成熟嘅一個工藝嘅硬度已經超過佢1倍，咁即係話如果係可以成功嘅推出呢個 CBN 薄膜咧，我相信就所有而家目前嘅所有嘅硬薄膜咧就可以淘汰，即係變咗 CBN 係喺硬薄膜喺呢個切削加工嘅一個行業裡面係一個新一代嘅一種產品咯，即係慢慢可以淘汰呢個而家目前常用嘅一種產品。咁目前常用嘅都有。中國有好多公司去生產啦，其實歐洲都好強嘅喺方面，歐洲同日本，咁但係CBN 咧，佢哋都目前都冇辦法去做嘅，咁即係話如果真係2年之後咧，我做咗第一台嘅CBN 設備咧，我相信係一個全球性嘅一種突破咯，
1: 真的很期待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立方氮化硼镀膜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一个新的材料，同时呢，还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未来哈。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

0: 感同身受，为你照亮远方。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技关键词环节。喺 AI 赋能全社会嘅浪潮中，银行业系落地较快、应用较广嘅领域之一。从信贷审批到风控决策，同智能客服到产品营销，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各类业务场景，助力降本增效，成为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Phoenix 成立于2019年，公司专注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运用群体学习与深度学习技术，令数据不出门可用合规，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实现跨机构的智慧协作与高效决策。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
5: 徐总您好。
6: 哎，你好。
5: 这2019年呢，公司成立以来已经有7年时间哈，在行业内也看到你们有很多的一些成绩哈，有很多的一些创新哈，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行业内推动了哪些创新和获得哪些突破吗？
6: 我们的公司成立以来呢，19年以来呢，其实就陆陆续续得到了很多行业的支持和认可。那么2019年呢，我们一开始就拿到了华为云 AI 开发者大赛的银奖，那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比赛。那么同年呢，我们又拿到了这个中英香港金融科技大赛的银奖。那么之后呢，我们跟中英香港也有一些这个合作和探讨，然后呢，包括一些香港的一些这个像上海商业银行，或者说这个一些虚拟银行啊，比如说这个天星银行，或者说一些中安银行，都有一些沟通和一些探讨啊，一些合作。那么之后呢，前前后后呢，我们就拿了80多个荣誉大奖，特别是一些这个

0: 国家级还有省级的一些创新创业大赛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生创赛，我们拿到了优胜奖，然后呢，创青春大赛我们拿到了全国的金奖，还有众创杯是广东省的一个大赛，我们得到了铜奖。2021年呢，我们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第二轮青创同行的基金的资助。那么同时呢，数码港，香港数码港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资助啊，包括这个 CCMF 创意微基金，而且现在呢，我们也是香港数码港培育计划的孵化团队，就是 CIP Cyberpore Incubation Program。那么同时呢，我们2022年和23年呢，也连续两年的拿到了数码港金融科技概念验证计划的这个，我们是获奖者。那么在技术落地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突破啊，就是我们服务过一些这个头部银行，在香港和内地的都有啊，都金融机构吧，不光是银行。那么帮助他们做这个合规监管啊、反洗钱啊、反欺诈、啊、以及获客这些模型的这个 AI 联合协同啊训练和优化。那么也对一些这个，比如说对冲基金，也帮助他们做这个交易策略模型的协同优化。效果都相当的不错。那么使用了我们的群体学习框架之后呢，不单是他们模型的准确度有了大幅的提升，有的可能提升从50%-60%提升到70%-80%左右啊，是一个非常大幅的提升。那么甚至呢，他们的有的业务领域的运行的效率和计算的效率呢，都大幅的提高了啊。那除了金融之外呢，我们目前呢，其实也都开始在将业务拓展到这个不仅限于金融领域啊，拓展到供应链啊、工业制造还有医疗领域。那么医院呢，其实也是类似的，都是有这个数据孤岛的问题。比如说，它多家医院，它的这个数据它并没有共享，但是它也不能共享，因为涉及到病人的这个安全和隐私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它多家医院它的病例，如果能够协同去进行一个模型的训练，训练出来的这个大的这个模型，其实是比单个医院训练这种模型更加聪明的。那么这就需要各方的数据，就是医院不出狱的情况之下，多间医院一起去训练，协同训练这个模型，那么得到更高精度的医疗诊断模型结果。那么这是医疗。那么另外供应链制造领域呢，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打通上下游不同的这个环节的厂商之间，他们的这个数据孤岛也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比如说，他们如果能够联合训练出一个 AI 模型，你就可以帮他们上下游的整个行业的这个整个链条上面，供应链链条上面的这些厂商获得更精准的调整他们供货量或者存货的这样一些数据，那么帮助企业更好的进行他们经营的一些决策啊，这个对于这个生产性的企业，他们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供货啊、存货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指标，对，可以大幅节省他们的成本。
1: 对。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行业内推动了啊，包括金融啊、医疗行业的一些创新和突破哈。回顾一下这些年在创业的路上，您坚持了哪些科技创新的理念呢？
0: 科技创新的理念，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定要大规模的去紧跟这个前沿的科技，同时呢，也要去注重研发。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作为科技创业者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技术呢，其实是要去进行死磕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很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说这个，因为行业会有很多的痛点，或者说一些业内的一些同仁，他们会向我们提出，哎，这个东西有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啊？或者说我们可能有些公司，他就直接去寻找一些解决方案，直接去。类似于比如说用 ChatGPT 或者说用现在的大模型，直接去搞一个套一个壳，然后就可以去提供服务了。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做之初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是就是市场上直接有的方案呢，你直接拿过去做，那么这个其实大概率是解决不了很深度的这个问题的。那真正如果是需要真正解决，问题解决好这个痛点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东西你是需要深耕，去仔细沉下去。去把这个技术去一点点去把它迭代好、打磨好，然后去解决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痛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坚持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吧。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很有幸能够一直在这个大湾区进行这个创业和探索啊，因为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选择实际上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大湾区的这个氛围呢有非常好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包括像香港特区政府，然后呢，我们大湾区的各地市的这个政府，特别是像广州还有深圳的这个支持，都是力度非常之大的啊。那我们现在也是在香港数码港的孵化的企

0: 我们数码港不光是给了我们资金的支持，同时也是有办公场地，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整个生态网络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坚持在大湾区进行研发，然后进行这个落地，进行这个产品的迭代和打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坚持的非常好的一个其中的第二个点吧。
1: 刚才你也提到我们在大湾区来发展，了解到公司呢也是在广州设立办公室哈。那目前你们的项目在大湾区的应用的情况怎么样？下一步还有哪些拓展的一些计划呢？
0: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的公司是在广州设立的办公室，同时其实也在深圳也有办公室啊，就是我们在前海。那么广州呢，其实更早一些，因为在大湾区呢，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广州、南沙、深圳的前海这里，我们的政策呢，我刚讲过，都非常的利好，对我们的支持都非常的大，一路以来都给了非常多的支持。那么2021年呢，其实我们拿到了香港民情局的这个资助之后呢，我们就应广州南沙区政府的邀请啊，在广州设立了办公室，设立了公司和办公室，而且呢，我们的研发团队呢，大约一半啊，现在目前是在香港，一半是在内地。那么业务方面呢，主要是香港集中在金融方面，银行或者对冲基金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内地呢的业务呢，金融的业务也有不少，譬如我刚刚讲到的这个跟湾区这边的这个头部的券商做了这个合作，这个研发的工作。那么另外呢，其实内地的产业更加庞大和丰富啊。我们在当初内地设立公司之初呢，我本身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不想局限在金融领域，所以我们会更好的、更多的去服务一些其他领域。刚刚提到的这个工业制造呀、供应链啊、比如医疗啊，将这些服务拓展到制造业啊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帮助他们也是更好的解决他们的数据孤岛的问题，释放更大的数据红利。那么技术方面的拓展呢？其实我在想多做一些分享，就是我们这个一些未来的一些计划和创新吧。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其实在做的是群体学习、联盟学习的这个框架啊，就是说在不共享数据的情况之下，实现多方多机构模型的协同训练啊。目标呢是帮多机构呢，他们这个就是保护数据安全的同时呢，获得更高精准的这个 AI 模型，释放数据红利。但是呢，大模型来临之后呢，基础的通用的大模型，他们的这个训练的成本非常之大，而且呢，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个联邦学习或者说群体学习，我目前群体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上去训练大模型的，其实这个通讯的成本就非常高。那么我们过去是训练的更多的是小模型、中小模型啊，比如说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或者说深度学习的模型，这些都不算太大。那么大模型呢，它的这个体量实在是太大，可能几千个亿，或者说这个现在都有上万亿的参数量。那么，但是银行呢，金融机构呢，它偏偏也又更需要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去落地，去辅助他们进行更智能化的应用以及服务。但是呢，他们的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呢，也同样的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呢，为了兼顾这几个痛点呢，我们的技术构想的未来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现有的群体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上，我们并不是说进行进一步的大模型直接的从零开始的基础模型的训练，不是说进行基础模型的在这个群体学习的协同训练，而是说我们用已有现有的已经训练好的预训练好的大模型或者 AI 智能体，用我们的群体学习的框架进行联邦的调优或者说联邦的微调，那么这个将会是我们未来两做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方面的一个创新和拓展。
1: 看来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和空间还是蛮大的。
2: 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Finis 创办人 CEO 徐周明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感谢。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让我们用动情的歌声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歌声寄情祝福祖国。要进入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那么首先要送出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来自小海燕少年合唱团带来的演唱《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小海燕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结构短小，旋律流畅，情绪激昂。这首歌曲弱起节奏和休止符的使用显得跳跃而又朝气蓬勃，塑造了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音乐形象，表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健康的生活状态和具有远大理想的精神风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合带来的《我爱祖国的蓝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我爱祖国的蓝天，豪情万丈，气势如虹，表现了英雄的空军战士热爱祖国、保卫祖国蓝天的壮志豪情。整首歌曲一句大调一句小调错落有致，黑鸭子的演唱听起来亲切入耳，深情赞颂了空军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积极投身国防建设、保卫领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解放军文工团带来的演唱，请放心吧，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人民子弟兵听党指挥，不畏千难万险，守卫着祖国的疆土。请放心吧，祖国，这首歌曲是唱出了广大边防官兵的心声，展示了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的崇高情怀。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海庆的演唱《祖国不会忘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张海庆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拥有着磅礴大气而又不失朴实真挚的音乐风格，在铿锵有力的前奏中，歌曲波澜壮阔的气势喷薄而出，歌曲富有动感，充满活力，凸显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抒情中不乏坚定，歌颂了无私奉献的精神。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大伟带来的演唱《与祖国有约》。

我与祖国有约，大地上飘荡幸福滋味。张大伟用这首激情昂扬的歌曲《与祖国有约》表达了对祖国赤诚的情怀。与祖国有约是儿女与母亲之约，是赤子与祖国之约，更是我们与美丽的中国梦之约。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祖国颂》。

0: 王丽达演唱的《祖国颂》的旋律宽广悠长，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伟大祖国锦绣河山的壮丽，表达出人民无比喜悦的心情。歌曲旋律舒展深情，富有民族特色，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展现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高度概括了时代风貌和建设成就，旋律大气磅礴，动人心魄。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团带来的演唱《歌唱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一曲歌唱祖国，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成为亿万国人久唱不衰、响遍神州的爱国歌曲。这首歌曲结构严谨、简洁明快，既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情感丰沛的演唱与创作完美搭配，表达出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韩红带来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抒情与激情相结合，将优美动人的旋律与朴实真挚的歌词巧妙结合，表达了人们对伟大祖国的衷心依恋和真诚歌颂。这首歌曲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诉说了我和祖国息息相连，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心情。音乐创作者将我和祖国比喻为孩子和母亲，又将祖国和我比喻为大海和浪花。这两个具象而生动的比喻，准确又动情，让人印象深刻。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郭兰英的演唱《我的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是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深切地表达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歌曲前一部分以抒情的女高音形式，一种汹涌而来的思乡之情洋溢在甜美的歌声中，使人仿佛看到了祖国江河帆影漂移、田野稻浪飘香的美丽景色。后一部分用混声合唱形式与前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徐千雅的演唱《美丽中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歌曲《美丽中国》中歌手徐千雅温暖舒缓的声线以及细腻真挚的情感流露，唱出了对伟大祖国深深的热爱与无限的深情。继续来听阿鲁阿卓带来的演唱《情对祖国讲，爱对祖国说》。

0: 当阿鲁阿卓深情的歌声缓缓唱出，这首《情对祖国讲，爱对祖国说》以朴实且深沉的力量沁入听者心扉，滋润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梦之旅合唱组合带来的演唱《祝福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交响乐编配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情感，和声编排层次分明，主唱音色温暖醇厚，共同将刚刚这首《祝福祖国》唱进了所有听者的内心深处。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的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金婷婷与王传月带来的演唱《为祖国干杯》。如果想收听栏目的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国庆假期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途径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医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简体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啦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咁啊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咧，会先同大家啦走进实业赋能嘅板块嘅，其实人工智能啦，可以话系喺度塑造紧全球制造业嘅呢一个版图嘅。嗱，最近咧，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咧就喺广州召开啦，喺会上咧，粤智赋嘅平台亦都系正式上线，同步系发布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嘅。嗱，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释放咗啲咩信号，又可以令到广东嘅制造业从规模红利转向智能红利，有边一啲咧，又点样可以令到咧一啲产业嘅集群借住数字化嚟到起飞咧？我哋马上进入到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啊！
9: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8: 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咁啊讲起啦，即系人工智能嘅产业啊吓，其实而家啦，即系有唔少嘅即系省份啦，或者唔少嘅地区啦，都希望啦，即系喺人工智能方面咧，即系重注下落子嘅。而家咧亦都成为咗啦，好多制造业啊吓高质量发展嘅过程当中啦，即系必不可少嘅部分。咁啊，从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嚟到讲啦，可以话咧喺度重塑紧吓广东制造。嘅一种基因嘅，好似最近吓，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就喺广州召开，广东省嘅工信部门啦，加上啦佛山啊、中山等唔同城市，同埋多家头部嘅赋能机构企业啦，都去到现场，咁啊有啦广东制造业转型嘅一系列嘅工具箱吓，叫做全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粤智赋就正式上线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政策文件啊，就系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亦都系同步发布嘅。

0: 咁其實咧都係希望啊嚇，即係由製造業嘅嗰種啊，我好大規模嘅，好多唔同嘅企業嘅嗰種規模紅利，轉化為咧有咗人工智能啦，有咗呢啲即係智能賦能之後嘅一種智能紅利啊嚇。咁而另外咧，今次嘅會議咧，亦都嚇制定包括研發創新、製造生產、品牌建設同市場銷售全鏈條，咪以人工智能為核心啦，嚟到推動傳統產業迭代、新興產業擴容以及專精特新嘅企業啦。不断咁发展，而另外咧，现场啊，仲有唔少嘅一啲案例啦，去到分享嘅。咁啊，知道啦，晓露啦，就去到现场啦。咁啊，关于咧点样样吓，即系可以做呢一种供需嘅匹配咧，咁又点样将企业一啲转型嘅念头变成真系可以落地嘅一啲方案咧？咁广东制造又点样样向智能化嚟突围咧？我哋一年两期嘅政策解码啦，都会同大家啦一齐探讨嘅。咁先问下晓露先啦，即系你去咗呢一个大会嘅现场啦。亦都聽咗咁多案例嘅分享，總體嘅感受係點樣呢？
1: 我總體嘅感受咧，就係覺得我哋廣東嘅製造業咧，其實已經係發展到一個係一定要成個結構性咁樣向我哋嘅智能化轉型嘅一個關鍵時候啦。因為其實喺過去好多年嚟講，我哋一路都喺度講點樣數字化，點樣數字化，跟住又有好多嘅呢啲線上嘅平台，係希望係將我哋即係喺成個大灣區或者成個廣東嚟講，都發展得非常之好啲科技啦，包括啲運營商啦等等，係可以引入到我哋製造業當中去幫製造業賦能嘅。咁今次嘅大會咧，其實俾我一個最直觀嘅感受就係佢哋都到場啦，所有嘅利益相關方其實係到場啦。咁然之後係令到即係成件事點樣係令到人工智能啊、令到 AI 啊呢啲嘢可以去賦能我哋嘅製造業，係更加之順理成章同埋。这个链路是打通了。
0: 没错了。可以说呢，即是链路打通了之后呢，大家亦都不用说盲中中啊盲摸摸这样去到做这件事啦。其实现在刚才晓露你讲到话这个总体的印象就是广东制造业发展其实要有一些即是结构性的转变啦。你是怎样去到看待话这种结构性现在的瓶颈呢，或者在继续发展的过程当中怎样去改变这些结构，又面临什么问题，企业其实都需要什么东西。
1: 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佢点解系到咗呢个结构性嘅呢个时候，系因为我觉得喺广东嚟讲，一方面大家会见到佢嘅新兴产业非常之旺盛，但系其实呢啲新兴产业佢嘅占比系非常之低嘅，我哋仲系即系成个底嘅。底子啦，經濟嘅底子啦，都仲係喺我哋嘅製造業嗰度啦。但係製造業嘅增速咧，其實係放緩嘅喺呢幾年。咁所以咧，點樣利用我哋嘅新興產業，反轉頭去賦能推動翻我哋嘅製造業咧？亦都同時係為我哋嘅呢啲新興產業提供更加大嘅呢個使用場景，而去令到我哋嘅新興產業亦都可以去發展得更加之好咧。呢兩樣嘢其實我哋之前好多次嘅政策當中都喺度講嘅，就係話我哋嘅人工智能啊，我哋嘅製造業啊，兩者之間係點樣可以互相咁促進嘅。我記得我哋有期都專門去講呢啲問題嘅。
0: 冇錯。
1: 咁所以其實今次上線咗個叫做月智庫嘅咁樣嘅平台嘅話咧，就係想去做呢一件事，就是我哋嘅新兴产业同我哋嘅传统产业之间去做好呢个对接。因为以前可能是有政策出来了，又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会议的对接会了这样，但是它始终没办法去形成个规模效应，它始终没办法去更大范围这样去令到整个行业去受惠，是因为好多嘅呢啲企業，佢喺做呢一種轉型嘅時候，或者話佢想做呢啲賦能嘅時候，佢一定要從龍頭開始嘅。咁龍頭做完佢之後，個經驗同埋佢嘅示範效應，係咪可以去形成一套標準化嘅產品？跟住去俾到中小企業去用，中小企業應該係問邊個攞呢啲嘢咧？我覺得呢個平台今次出現就係為咗去做呢件事咯。
0: 所以其實我覺得更加多嘅係立法政策出台呢樣嘢嚇，有咗呢個平台係可以彰顯到嗰種大家個個服務意識係唔一樣嘅。即係以往我哋好多時候都係度講啊，即係政府部門係度提高一個所謂嘅管理嘅意識啊，或者我都係以一種監管者嘅角色去到做呢一件事。咁但係有咗服務意識之後，就變成咗我搭一個平台啊，俾一個機會大家，你唔知點做嘅，你可能喺呢一度揾到專門做呢啲改造嘅企業，或者你可以專門做到一啲嘢。哪怕你只係一個好普通嘅
1: 中小企業，
0: 中小企業係啦，即係哪怕你有一個簡單嘅諗法，這個諗法可能甚至完全唔成形嘅，分分鐘你都可以喺呢個平台當中去到揾到某啲靈感啊。
1: 冇錯。就好似今次佢哋亦都有个叫做系呢个翻译官咁样。

0: 样嘅角色咁样，就专门咧系将呢啲可能唔系好成型嘅，或者话好一个好模糊嘅概念嘅某个痛点嘅问题，系精准咁样翻译翻去你其实需要嘅系乜嘢，诊断嘅嗰个意识喺度。咁、同时咧，佢亦都系因为有个咁样嘅平台出嚟之后咧，诶，之前龙头企业已经行通咗嘅一啲路咧，你今次亦都可以喺呢个其中就可以揾到一啲你唔一定要全盘去复制，但系你复制佢可能一小部分就已经满足你个需求啦。咁边个去负责将呢件事去精准拎出嚟咧？呢、這个翻译官就可以做咁样嘅一件事咯。
1: 好似话你听不懂人话，我帮你转化成人话啊，或者将一啲原本是人话的东西将它变成某种可能很技术性的真的可以落地的一些所谓技术赋能啦。
0: 是更加精准咯。
1: 是啦，即是刚才讲到话精准这样东西啦，有没有一些即是很细节啊，或者其实去到现场都有很多例子，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讲明呢？
0: 我觉得首先从工信部门，即是我们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那里开始去讲啦。我觉得他们的精细化的服务呢，在会议上面我们的副省长王胜副省长他就有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讲从两头，第一个就是一些新开工、新投产、新签约这些三新项目呢，我们是要全程去盯紧他，咁如果他是在建的话呢，就要全面加快加力去提速。如果见到佢准备开工啦，咁啊可以早开一日就早开一日，都讲得非常之平实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前期嘅工作要加速咁去完成，尽快可以转化为一啲开工嘅项目。咁啊，如果你已经系建好啦，已经具备呢个投产条件噶啦，咁就推动佢早投产、早达产咁样。咁啊，仲有咧，佢当时亦都举咗个例子啦，举咗个数据啦，佢就话旧年工信厅方面跟进嘅呢个年产值亿元以上嘅咧制造业嘅项目咧，就已经投产咗1095个，咁呢啲项目咧，今年佢将会为广东创造5000亿嘅产值。咁啊，佢计咗笔数话，咁啊，如果今年再投产翻倍嘅话，咁啊，亦都系可以达到一个翻倍嘅产值。咁啊，持续为我哋嘅制造业发展系注入一个新嘅动能。呢、这个增速方面嘅数字就好靓啦，咁样。咁啊，第二个咧就系佢会从另外一端就系落实端啦。咁佢就话：我哋唔可以止步于呢啲政策出台啦，又或者开咗一场会议对接到啦就 OK 啦。咁啊，工信部门咧仲要全程去跟进佢。咁啊，一个项目就系、是、一个策略，咁啊一个企业就要一个档案，逐个跟踪呢啲赋能嘅项目嘅进度，佢哋完成嘅时间节点，咁啊包括佢哋投产之后嘅产值啦，佢哋嘅税收啦等等呢啲实际嘅贡献啦，全部都要跟足，咁啊确保呢个赋能系真系落到实处发展成为我哋呢、这个实效嘅嘢咯。
1: 我又谂起啦，即系可能好多年之前大家都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感觉咧就系、是、招商嘅部门招咗商过嚟啦，引咗资金过嚟啦，好啦，咁你就整啦咁样样。但系整咗之后系咪真系用得到、用得着、用得足、用得好，又用得尽呢？咁呢啲咧就要等到其他唔同嘅呢个部门啊，即系后续嘅嗰啲服务意识，特别可能工信部门啦。头先咧即系晓露所讲嘅，包括王胜副省长提到的啦，即是所谓的一个项目、一个政策、一个企业、一个档案这样东西，其实也都是说那种服务意识是去到全流程的，由你开始来到这个地方要做投资，你要可能做一个制造业的东西，做到你真是投产到达产，达产之后怎样再增产，全个流程即是相关的部门都有这样的服务的意识，或者这个也都是即是相关部门要做的工作来的，不要以为只是招商引资来到啦，就唔关事吓。咁阵间可能我哋仲会有更加多嘅例子啦，嚟到举例说明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系时候休息一阵啦。我哋阵间休息翻嚟之后咧，会一齐了解一下啦，目前吓广东嘅制造业赋能相关嘅情况系点样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搵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7: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翻嚟啦，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一个新嘅即系制造业赋能平台，叫做月智富啊。月系广东嘅月啊，智系智能嘅智，富系赋能嘅富嘅。咁啊，点样样去到服务好具体嘅企业呢？咁样样吓，我哋跟住落嚟咧，先听下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嘅厅长郑俊哲厅长同我哋介绍下目前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嘅工作情况。
11: 目前我们初步形成了一张需求清单，一个资源库，一个线上平台，一系列对接活动和一套支持政策的赋能工作路径。总的来说，制造业赋能是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通过整合运用好国内外优质市场资源，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引擎，围绕微笑曲线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和市场销售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和重点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找准企业的真需求，这是赋能的前提基础。企业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我们广泛征集企业需求，包括在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品牌建设、市场销售等不同环节的需求。特别是当前企业最为迫切的 AI 赋能和综合赋能需求，这个我们经过跟企业的对接了解到，其实企业当前最看重 AI 赋能和综合赋能，凝练成了企业的需求清单，形成赋能靶点。企业可以通过线下对接活动，也可以通过线上赋能平台反馈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归集整理，组织专门的需求翻译官啊，这也是我们经过探索并且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把企业的需求呢跟我们的赋能企业的能力呢进行匹配，到现场进行进一步诊断，帮助企业找到真需求。第二，企业有需求，赋能资源就能够及时精准匹配高水平的赋能服务，才能保证高质量的赋能效果。我们紧扣企业需求，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建设随时可用、适配性强的资源库，让企业不用自己四处找资源，想要的资源都可以在资源库一站式找到。目前资源库还在持续扩容，企业提的需求越多，用的资源越多，资源库就能够根据需求快速的更新优化，使得我们的企业叫做有求必应，有应必有效。第三，线上赋能平台月智富可以24小时为企业服务。月智富这个平台呢，前期我们已经试运行了一段时间，广东制造业赋能线上平台月智富，使得供需双方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一站式对接。特别是平台搭载智能体服务，精准贴心地匹配每个企业的需求，让企业轻松找到合适的赋能资源。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到月智富平台注册，现在通过扫码就可以参与进来。第四，是系统的推进赋能对接落地见效。赋能不止于对接，更在于落地刚才王胜副省长在讲话中也强调，不能够仅止步于对接活动，更呢要推动供需双方的加强协调，形成合作意向，开始合作项目。我们的工作体系是线上由月智富搭台，线下也有一系列的对接活动，真正的落地见效。我们将联动地市，有计划的组织对接，特别是发挥好赋能机构、行业组织的作用。只要供需双方 在线上平台有对接意愿，赋能的翻译官就会深入企业工厂一线，使需求落地成赋能项目，使资源服务转化为发展成效。最后啊，政府也将出台政策减轻企业的成本。目前呢，我们已经出台了赋能资源的管理办法，保证赋能资源的质量，让企业能够放心地依托他们去赋能。同时我们也在制定支持政策，对赋能效果好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敢于转型升级。我这里要说明呢，政策出台以后啊，有效期呢是覆盖到现在的，也就是说现在正在推动的项目符合要求的都可以享受政策。所以我们赋能的供需双方，大家不用等政策出台，现在就可以启动对接，启动项目。通过前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赋能工作得到了广大企业的热烈反响。目前呢，我们已经汇集了570多家国内外的优质赋能资源，开展了40场对接活动。在前期的探索过程中呢，达成了合作意向的已经超过100个，也已经有20多个项目呢，现在已经在实施，初步形成了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全社会参与的全链条、全方位的制造业赋能体系。接下来，省工信厅将进一步加强赋能工作的系列系统谋划、省市联动，加快出台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赋能平台，充分发挥赋能主体的作用，逐渐探索形成我们赋能工作推进的长效机制。同时希望全省各有关部门、商协会、各地市以及全社会的优质资源继续鼎力支持，形成合力。欢迎大家多用月支付平台，企业找资源就上月支付平台，多参与对接，共同打开我省制造业发展的新天地，为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大的力量。
9: 好嘅，唔该晒郑厅长嘅呢个介绍啊吓，咁可以话咧，其实广东省已经做咗好多嘅呢个工作啦，咁但系有咗呢个平台之后咯，咁当然啦，即系可能服务嘅维度啊，或者可能服务嘅嗰个细致化嘅程度又完全唔一样啦。咁今次做咗一个咁样样嘅平台啦，具体系点样服务一班企业嘅咧？晓露，
10: 企业喺入边咧，佢其实可以通过呢个平台一站式咁样获取好多种方面嘅赋能支持嘅，例如研发创新啦。生产制造

0: 做啦，品牌建設啦，同埋市場銷售啦咁樣。例如喺呢個研發嘅呢個方面啦，平台會有好多呢啲工業軟件啊，同埋 AI 大模型啊，又或者一啲垂類嘅我哋叫做小模型咁樣嘅資源啦，令到大家就可以好低門檻咁樣去使用我哋嗰啲技術應用啦。咁啊喺生產製造方面咧，會有啲咩 AI 調度啊，仲有啲柔性製造啊，同埋一啲實時管控質量等等嘅解決方案會俾到喺上邊，咁啊，大家就好似喺超市去買嘢咁樣，你買到呢個解決方案啦，你就直接去用翻佢，去打通你自己入邊嘅，因為而家好多企業佢哋做得唔好，可能就會有信息孤島呢個問題，即係信息之間唔互通嘅。咁用咗呢一套解決方案之後，就可以打通呢個信息孤島啦。咁你就可以去優化自己嘅排產計劃啦，減少你自己嘅返工率啦，你個成個管理都會更加之精細化嘅。咁啊，仲有例如喺你個品牌建設方面，亦都會有一啲平台專屬嘅推廣嘅矩陣啦。咁啊，令到你係可以整合翻線上嘅渠道同埋線下嘅互動資源。例如你會知道話如果我係用咗線上嘅呢一個嘅話，佢打包式咁樣喺線下亦都有邊一種推廣嘅方案俾到我，即係成個過程真係同你逛超市差唔多嘅，你就去買嘢、買方案或者係買呢個模型、買產品咁樣，然之後就可以去根據你自己企業實際去需求。去提供相應嘅一個服務，去幫你嘅製造業去賦能咯。
1: 所以我突然之間有意識到咧，我哋喺上一節啊嚇，即係曉露所講到嘅，喂，有嗰啲翻譯官嘅重點係喺邊度？我覺得佢哋好似係唔可以跪者咁樣，即係你好似哇！我同樣如果可能各位女性聽眾啊嚇，可能更加會明白你可能入到去某個化妝品嘅櫃台咁樣嗱，我自己就唔係好清楚啦，但我睇我老婆就好多色號嘅，係咪先？喂，咁你唔同色號，喂啱咩？膚質啊，點樣樣？喂，但係你唔知自己咩膚質㗎，你唔知自己缺乜嘢㗎，或者唔知自己點樣搭好睇㗎，咁樣樣喺呢個時候，可能就真係需要一個咁樣嘅翻譯官。哪怕你淨係有個平台唔夠，後續服務要跟上。
0: 係啊，所以呢一個賦能翻譯官咧，佢其實就係一個好專業嘅銜接者嚟嘅。佢係幫呢個企業同埋呢個賦能資源，即係我哋所謂嘅賦能企業，去俾到你作一個好好嘅銜接。佢主要嘅工作咧就係我先深入到呢一啲製造業嘅一線，我去睇翻你究竟。你例如你好似我咁样，我行到去，我会讲，我觉得我近排好似休息唔够，面色唔系咁好，我应该用乜嘢咧？
1: 哦，一定要遮瑕啦，咁样
0: 系咪？咁系啦，咁呢个翻译官就会去就去根据你个需求，就会觉得话，我觉得喺我哋呢个平台上边有某一样解决方案，其实系好符合你而家嘅需求嘅。你不妨去试下佢，咁你试到佢之后咧，佢其实系对你某一样嘢系有优化嘅，佢就会举例子，好通俗易懂咁样去帮助你理解你而家需要乜嘢，即系打通赋能嘅最后一公里，去确保我哋嘅需求同埋我哋嘅资源供给系一个精准嘅对接咯。
1: 所以感觉就系话嗰个翻译官系既要明白，即系佢有嗰种聆听嘅心态系嘛？哦，你嗰个企业其实而家缺嘅系乜嘢嘢嘅？你希望点做？你达成啲咩效果？你想做得到嘅？另外，佢可能仲要好熟悉下呢个月支付平台里边究竟有啲乜嘢嘢可以俾大家拣，系咪先？同埋亦都要知其所以然。即系我唔系净系我知道嗱呢个系个眼影啦咁样样，咁呢个眼影同其他眼影有咩唔一样咧？
0: 系啊，
1: 系啊，呢个眼影佢系色号唔同，系材质唔同，系用料唔同吓，亲肤一啲吓，定系油光一啲吓，定系食光一啲，咁可能都唔一样噶噃。
0: 系啊，尤其是即系仲系用翻我哋平时出去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去化妆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好似个对眼唔够精神，但系实际上
1: 眼里冇光啊，
0: 即系就唔会知道话我可能需要用边一类型嘅产品先至。可以去令到佢睇起身眼精神，但系专业嘅化妆师佢系知嘅。咁啊，呢一个赋能翻译官佢亦都系知嘅。例如一啲传统嘅家电企业，佢只系觉得话，我觉得我而家生产效率好低啊，我可能觉得我而家能耗好高啊，咁。如果是这个翻译官的话，他就会去梳理翻哦，你整个生产流程哪里是有痛点的，是你是不是哪一部分是可以去引入相关的这个智能生产线改造的，哪一个部分你是需要去引入一个去做你个能耗管理的 AI 工业大管家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两个方面分别有哪一些的产品可以提供给你， 咁啊，對接翻平台相關嘅企業之後咧，你就可以去明確你下一步改造嘅方案、你嘅時間節點同埋你預期嘅成效。咁樣嘅話，呢一啲對接先至會更加有效同埋更加容易去落地實施咯。
1: 嗯，所以頭先可能舉咗一個即係傳統家電製造業嘅一個例子啦，但係其實我知道咧，即係月支付。

0: 呢個平台咧，唔係淨係話咁簡單話啊！我淨係製造業企業要做啊咁樣樣嚇，即係佢可能主體係一啲製造業嘅企業啦。但係你嗰個製造業嘅傳統程
1: 大
0: 度
1: 類嗬，
0: 係啊，可能可以超出大家嘅想象嘅。可能你嗰、那個目前為止，我仲係依賴人工嘅好多嘅喎。咁其實都唔係冇辦法賦能嘅
1: 係
0: 嚇，即係都可以突破一下大家嘅想象。唔好認為話啊呢樣嘢就唔關自己事，我而家都仲係勞動密集型，嗰啲高科技嘅唔啱。我唔系噶吓，你唔试下可能真系唔知，亦都确保大家唔会真系信息脱节，系咪先？又或者讲哦，我你唔知唔代表呢个世界上呢样嘢唔存在，系嘛？即系多啲了解政策一件好事嚟嘅。咁具体嚟讲啦，点样样去到更好咁赋能呢啲企业咧？唔同嘅地市啊，即系喺实践嘅过程当中有边啲嘅效果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解码。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

0: 乜嘢啊？
1: 唔明啊，呢句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可能大家都喺度讲话人工智能啦，咁人工智能点样样可以真系吓令到自己身边嘅嘢变智能啊？如果你系一个工厂嘅厂主嘅话咧，你一定要留意下呢个新嘅全广东省嘅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叫粤智赋吓，咪最近已经上线噶啦。咁配套啦，仲有一个政策就系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嘅。咁日前啦，广东省亦都召开咗一个相关嘅会议啦，除咗话啦，即系介绍相关嘅制造业赋能嘅一个情况之外啦，推介呢个平台之外啦，更加重要嘅，亦都有咧一啲地市啊，带住佢哋嘅一啲先进嘅经验啦，同埋佢哋计划要点样做啦，带住呢一啲嘅样板啊吓，即系俾到大家嚟到睇嘅。咁究竟啊呢啲平台系点样样去到撮合相关嘅供需咧？咁嗱，头先我哋引入咗一个概念，就叫做赋能翻译官啦。咁啊，点样样可以将呢啲咁模糊嘅转型念头，其实我就咁睇已经模糊噶啦。我觉得我能够好高，我都已经好具体噶啦吓。咁但系吓，你话如果真系从技术嘅角度嚟到讲，佢可能都仲模糊。你冇办法啊，我边一个节点能耗系高嘅咧，或者我整体能耗高吓，可能我某啲环节系低嘅，净系某个环节高咧。咁
4: 同埋佢能耗唔同嘅嗰啲制造业，佢嘅能耗嘅叫做分布系唔同嘅。有啲可能系用水电多，有啲可能系用煤多，咁啊有啲可能只系用某一个好特殊。咁咩鋼材啊之類嘅，即係會令到二氧化碳升高啊！即大家其實係仲係會好細分
3: 嘅。係啊，咁啊具體嚟講啦，你講起製造業啦，咁頭先你提到一個啊傳統家電製造業咁樣，我相信大家好多朋友都會諗起佛山嚇，佛山啦、順德啦，好多小家電啊。咁具體佛山嘅經驗係點樣嘅咧？我哋先嚟聽聽佛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劉傑嚟同我哋介紹下。
5: 作為全國重要的製造業基地，佛山拥有工业企业超110,000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超1.1万家，形成了先进装备、汽车制造、家居等10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有家就有佛山造，享誉全球。近年来，佛山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推进治改数转，承担了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4点的任务。全市超8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已经实施了数字化转型，为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扎实的数据底座，也让广大工业企业主切身体会到治改数转带来的政策红利，凝聚起政企同心促转型的共识。在前期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佛山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高规格成立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建起实体的工作专班与产业联盟，创新实施了8个1统筹协调机制，锚定产线和产品两大主攻方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这8个1是一套产业政策，一张重点任务清单，一个专家团队，一支专业化基金，一批特色专业园区，一组专业招商团队，一套服务体系和一家国企支撑。一方面聚焦生产端全流程全链条赋能产线智能化升级，佛山出台了人工智能抚育佛山制造行动方案，构建企业培训到智能诊断到示范推广工作的闭环，分级分力打造数字化工厂和车间，赋能企业研发环节从经验试错到计算智能的跨越，生产环节从刚性制造到柔性制造的转变，销售环节从广撒盲推到精准营销升级，供应链环节从被动响应到智能协同转型，管理环节从经验驱动到智能自治的严禁，形成了一批标杆企业和项目，进而带动我市中小企业普及应用新技术新模式，促进行业降本增效。比如道氏技术建设全球首座原子级科学计算的规模化算力中心，其 APU 芯片的效能能效比英伟达 A100 芯片提升了6倍， 新宝电器应用 AI 打造柔性生产线，产线可在15分钟之内快速切换200种产品型号。美的集团每天有 1.3 万个智能体在运行，去年提效超1500万小时，节约各项成本达7亿元。另一方面，聚焦消费端场景应用需求，赋能产品智能化迭代，深耕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家居领域，以新技术新产品赋能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支柱产业智能化高端化升级，佛山打造起特色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们出台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和若干措施，实施产品创新、零部件攻坚、场景拓展等六大行动，布局建设佛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大湾区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等重大平台，在巩固工业机器人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开拓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新赛道。目前华研机器人已在成功在香港上市，东方精工携手乐聚机器人建成了国内首座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工厂，正式投产。清华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携手佛山高新区开发建设的图灵小镇项目，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新端适配、新模适配、模型训练、中式验证检测等智能赋能的服务。美的、新宝等龙头企业也纷纷布局家用服务机器人，集群的效应持续显现。在智能家居领域，我们实施人工智能加家居产业的行动计划，我们联手华为集团建设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家居应用赋能中心、开源鸿蒙适配中心、佛山基地两大省级平台，这也感谢省工信厅在后面关键时刻给予我们的鼎力支持啊！由省里原来有一中心两基地变成了一中心三基地，为佛山在家居家电方面啊挤入了省级的平台，构建从关键核心部件、高端整机产品到全屋智能生态的智能家居产业链。目前佛山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万亿级智能家居产业集群，一批优质产品广受市场的青睐，比如刚刚发布的鸿蒙智选美的智能空调，一下线一开售就销售额当天突破亿元，恒洁箭牌的智能卫浴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为有家就有佛山造注入了新活力，为我们深化制造业赋能搭建了很好的对接平台。佛山将紧紧把握这次机遇，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在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拓展特色应用场景、壮大智能终端产业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出一条具有佛山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我们热诚欢迎广大服务商、平台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科研机构到佛山考察对接、投资兴业，与我们共享场景、共拓市场、共赢未来。
3: 好嘅，唔该晒刘市长嘅介绍吓。嗱，佛山系点样用呢个平台嘅咧？即系头先佢哋从刘市长从一个产业发展嘅角度嚟到讲咗好多啦。其实佛山作为一个制造业嘅基地，佢嘅需求可能同其他城市有啲唔一样吓。
4: 嗯，系啊，除咗话大家都好熟知嘅，佢嗰度好多小家电啊、家居啊、装备制造啊呢一啲，佢需要智能化嘅升级之外啦，其实喺佛山方面，佢至少我系听到现场嘅分享嚟讲。我会觉得他会想是往这个服务机器人、巨星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新的赛道，也都想去加入更加多的人工智能啦。还有呢，他也都希望说他是借助我们这个月子库的这个平台啦，整合整个产业链的资源的。即他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什么上楼下楼啊，就令到大家是比较之快地在个产业园里面做好相关的这些对接啦。但是他始终还在一个相对来说偏人工的一个行为，那现在是不是其实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平台将他们全市的可能是打破这个所谓工业园、产业园的一个界限，而是去聚焦回只要是这个行业的，我也都可以去将它整合入来，那么推动回我们上下游的一个协同呢，完善回我们智能家电啊这个机器人的产业链呢。因为你知道其实 產業鏈呢樣嘢佢可以好長嘅，同埋佢每個細分嘅領域都可以好細嘅，佢冇辦法話我特別均真咁樣分類我呢個人工智能嘅產業鏈入邊嘅所有嘢，你可能其他嘅智能家電嘅就用唔到，呢個係冇可能嘅。佢可能係兩個都用到，但係佢劃分喺其中嘅一個產業鏈入邊。咁我點樣係做另外一個產業鏈嘅時候，亦都用到呢個產業鏈嘅嘢咧？平台就可以起到個咁好嘅作用啦。
3: 所以其實就係、是大家唔可以忽視咗佢嗰種通用嘅。通用性或者那種普適性，可能以為、啊、我現在就是我好像全屋定制這樣，我就度身訂做了這樣。當然啦，你可能不同工廠，你需要到同樣我需要做個櫃，簡單來說是吧，你的尺寸那些可能真的不一樣，但是櫃你都始終、啊、怎樣都會有櫃體，會有櫃門，很多東西其實差不多，只不過你可能要的尺寸不一樣，你需要的那個需求或者某些數字不一樣，為你度身訂做的東西，但其實這些可能是普適性的一些需求，
4: 好像柔性製造這樣、你可以拿來去做某一啲嘅車啦，你亦都可以攞嚟去做某一啲嘅起降機啦，咁樣即係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大嘅應用可能嘅。咁、如果擺喺某個產業園入邊嘅話，佢可能其他嘅產業園就唔知佢。咁但係你擺喺呢個平台上邊，又有一個賦能翻譯官嘅一個存在嘅話，就更加容易去。將呢個資源盤活去用起身咯。
3: 但係你話對於可能傳統嘅一啲製造業嚟到講，譬如話頭先講到一啲小家電啊咁樣，即係中小企業嚟到講，佢可能轉型就更加多係呢一種即係數字賦能嘅呢一種轉型啦。咁但係如果佢係一種譬如話我高端製造嘅，可能本來佢已經係某一個行業裏面嘅頭部啦。咁佢如果想往智能化再做一步嘅話，這個平台會唔會覺得喂高端可能就適應唔到咧？
4: 一樣都可以有嘅，因為成個平台佢嘅推送咧，亦都係非常之 AI。智能的，即是你可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话，它就会去推一些适合你的解决方案给你。如果你是一个中小企业的话，你例如你在转型过程当中你的人才短缺啊，你的资金不足啊，同埋你的资源获取难啊，咁样在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也都有相关的一些轻量化的实用型的这些的赋能的资源给到你起手就可以用，咁样用到就即刻有效果咁样的。是即是之前也都提到相关的一些统计数据呢，就是说超过八成的这个规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在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3: 所以其实八成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啦，剩下的那两成是不是来紧透过人工智能帮人工智能这样是不是可以补足呢？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只是平台可能很起步的一个阶段、但是已经说可以满足了八成以上的这个需求啦。我觉得来紧、如果再进化的话可能真的不得了。听完佛山的经验之后呢，其实讲真的制造业还有另外一个大事，即系睇完呢、一个即系佛山之后，我哋仲要关注一下中山吓。中山咯、我哋了解到佢可能嘅产业结构更加多系一啲即系专门即系分门别类嘅制造业嚟讲。哦，中山好多灯啊，系嘛？好多好都独特嘅吓，即系佢可能占有率好高。但系嗰样嘢虽然唔系啲咩大嘢，但系佢嗰个行业嘅嗰个集聚度十分之高吓。面对咁嘅情况下，中山嘅特别嘅情况又系点样赋能嘅咧？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翻嚟继续解码。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嘅时间，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头先咧，我哋听咗佛山方面嘅经验啦，跟住要关注一下中山点样利用呢个月支付嘅平台啦。我哋跟住落嚟先听下中山市人民政府陈夏广副市长嘅介绍。
6: 中山市深入地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制造业当家的战略部署，立足省赋予中山一点一地一城的重要使命，围绕微笑曲线全链条发力施策，推动中山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跃升。一、加强 AI 赋能，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2025年，我市出台市政府一号文，推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创新发展。目前已征集发布50个应用场景，152个典型案例，遴选形成562个轻量化、实用性强的数字化产品和人工智能应用，打破设备之间、设备业管理系统的信息孤岛，从车间、工厂、企业3个层面推进全流程智能化改造，高标准建设国家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家电、灯饰、智能手具3个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入选工信部首批实践样板。二、坚持创新赋能，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我市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全社会研发投入连续3年超100亿，近3年平均增长15.2%，增速居珠三角第二，充分发挥生产制造能力方面的优势，做好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平台建设和产业配套，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建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创新港药澳药月产模式，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上线辅助药物设计平台，为企业提供靶标发现、药物筛选等服务。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中港核南方原子能中心等科研平台服务明阳智慧、中科富海、大洋电机等优质企业，构建风光氢和储的新能源产业体系。三、强化品牌赋能，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复苏复强。我市紧扣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两业协同深度融合，与中国检科院合作共建大湾区研究院，推动质量管理与绿色认证体系建设，推广华喜科技一步一码可信追溯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守住质量生命线，加强设计创新要素集聚，连续14年举办中山市工业设计大赛，出台品牌建设3年行动方案，实施品牌质量、品牌培育、品牌

0: 换新、品牌赋能、品牌保护、品牌推广六大工程，加强中山照明等区域品牌建设，打造质量过硬、设计出彩、品牌卓越的中山制造产品，组织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帮助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带动线上线下销售超百亿。四、突出园区赋能，聚集园区发展要素，我市加快推进全市产业载体的整合升级，形成省级以上产业园区10+1的发展格局，推动园区投融建管运全链条的协同发展，持续攻坚全域低效工业园区的改造，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推广再贷联动模式，破解园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联动金融机构合作为自建和租赁厂房的不同类型的入园企业提供实用的金融产品，定期举办园区高端人才的招聘的专场活动，推动园区与省内外商协会资源对接签订合作协议，引入高端资源和专业服务，助力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接下来中山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的精神，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的先进经验，坚定不移地推进制造业赋能升级，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推广，创新推动产业链供需对接，全方位全过程加强制造业赋能体系建设。
1: 好嘅，唔该晒陈副市长啊吓，嗱，好多嘅一啲即系专业嘅，你知道中山啦，即系除咗好似佛山咁都有小家电之外，佢灯好犀利啦，一啲智能门锁嗰啲好犀利啦吓，好多嘢都喺中山整出嚟嘅，特别可能最近屋企装修都发现咗好多嘢吓，点解都系中山发货嘅咁样样吓，都系嗰度整嘅。咁样点样对于呢种好专业化嘅呢种需求啦，咁呢一个平台会唔会其实个应用程度更广咧？可能好多灯厂都复制粘贴噶。
2: 我觉得佢解決得到嘅，反為即係會比其他嘅地方更加容易，即係我個人認為係更加容易嘅，因為咧就係佢嘅嗰個產業嘅叫做高度咁樣重合啦，所以有好多個問題，佢其實就係一個共性嘅問題。當然其實佛山亦都差唔多，咁陶瓷啊，又或者係家電啊咁樣。但是中山就会更加之聚集，我就是做灯。咁但是呢灯在传统的灯来讲呢，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叫做信息孤岛的这个问题非常之突出的。即设计的人可能同这个营销环节的人，他未必是互相之间他是知道的。即他对于市场的预判的那样东西很多时候靠自己的经验的。他没办法拿到个全行业我哪一个灯哪一类型的技术可能是最火的，而家大家是最喜欢的。他亦都很难是凭借着他一个行业协会啊，又或者是一间企业啊，去做啲市场调研，比较大样本量的那些市场调研。但是大家都知道 AI 最大的强项就是他做统计。
1: 是。
2: 即是他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一些市场的行为啊，市场的喜好啊，他是绝对可以做一个很大样本量的这个统计，然后形成相关的趋势报告给到你。打通返整个从设计一路去到最后营销，包括售后服务等等的整个环节。咁啊，俾到相關嘅建議俾你呢一件事咧，其實我哋下邊可能仲會通過其他嘅一啲具體嘅賦能企業佢哋嘅案例去講啦。即係總嘅嚟講，就係佢會有啲好碎類嘅大模型，佢哋可以攞到呢個數據嘅。咁當然我哋知道，即係話一啲通用大模型未必可以攞得到，但係一啲碎類嘅就係啱可以切中咗呢個要害。咁碎類嘅大模型喂出嚟嘅一啲數據同埋語料咧，就啱好係綜合咗咁多個燈飾企業俾到出嚟嘅，咁然之後就喺呢個平台上面佢就去做一個統一嘅整合，咁就可以俾到大家一齊去使用，叫做我有少諗起嗰句詞就取之於企業，用之於企業咯。
1: 你本身就係、是、數據就喺由呢啲企業當中去到收集嘅，
2: 但
1: 係
2: 本身
1: 係
2: 孤島嚟嘅，
1: 係啦，即係經驗嘅一個總和係咪先 ？AI 幫助咗佢哋去到做呢啲咁嘅判斷啦，亦都係另外一種嘅賦能嚇，唔淨止係賦能你製造嘅呢個過程嚇，更加賦能你喺一啲商業上面嘅決策嚇，或者喺市場上面嚇點樣更快咁樣應對呢啲挑戰咧，咁感覺咧亦都係嚇，即係更加好咁樣樣適應到中山咁樣樣嚇產業集聚嚇規模好大嘅一啲行業嘅。以上咧亦都我哋今日啦揾食大灣區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嚇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
2: 聽日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3: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3: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天的节目将为大家带来以下内容。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十一假期的第一日。在这里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在这个假期，如果在北京凭高铁票根可以领取双城优惠券，如果在浙江横店经典短剧的桥段等你过来演，在重庆的话呢，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国庆假期啊，各地区各部门多点发力，深化内需潜力，为近日经济提前注入强劲动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在这个假期各地怎样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新活力。
3: 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入面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三集特别策划《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一集《黄有为的攻坚路》，在芯片的纳米世界入面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4: 科创 icon 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的坚守和突破。
3: 科技关键词专访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推动 Web 3.0 与金融安全创新。
4: 首先再来关注十一假期，这个假期在北京凭高铁票根可以领取双城优惠券，在浙江横店经典短剧桥段等你过来演，在重庆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区各部门多点发力，深化内需潜力，为近日经济提前注入强劲动能。咁场景消费上新提质，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是推动旅客假期出游的关键所在。
3: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尼勒市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沿海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气象局即发布了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4: 是的，多地还提前规划以票根为核心纽带，推动多业态消费联动。在北京，多个火车站推出票根经济特色活动，打通铁路出行和城市消费的联动场景。9月25日到10月10日，北京站票根可以兑换吉祥大戏院观影 7.5 折优惠券，北京北站一个星期之内的动车高铁票根可以在海德摩西直门领取吃喝玩乐一站式电子优惠包，在北京丰台站凭3日之内的购票凭证可以享受20多家的合作商户的满减折扣权益。江苏呢，真是推出一票通行全省惠享的消费新模式，在南京看完演出可以揸住票根去到苏州游览园林，去到扬州品鉴美食。
3: 在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城推出短剧拍摄体验项目，游客消费200-300元即可在实景片场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竖屏短剧。国庆假期，横店计划将部分 MPC 片场升级为短剧体验片场，首批计划开放19个。在云南，远域目的地同样受到欢迎。国庆期间，红河远洋梯田将迎来稻谷金黄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吸引大量摄影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专程前往。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向特色鲜明、物价亲民的小众目的地，旅游场景在市井街巷、乡野田畴不断上升。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3%，增速高于城镇市场1.3%。滨远游持续升温，成为物旅市场重要增长极，彰显出消费市场巨大潜力，亦折射咗物旅消费新趋势。
4: 系啦，咁仲有消费支持政策系持续加码嘅，国庆假期以及换新扣薪补贴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从8月下旬持续到10月8日。湖北推出家电数码以旧换新4重优惠活动，叠加信用卡满减、免息分期等多重权益。

0: 6月23号到10月7号，甘肃推出汽车扣薪补贴活动，其中省级统筹安排600万元专项资金，各市州及兰州新区配套3000万元嘅促销资金。
1: 为切实撬动消费势头，多地仲统筹发放大额消费券，覆盖众多消费场景。上海紧扣区域资源品库推出一区一策主题消费券，覆盖免税购物、汽车购置、文旅休闲、零售餐饮、民生商超等全品类场景。重庆联动商户、平台、金融机构，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黑龙江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超过1.5亿元。
0: 系啦，咁喺粤港澳大湾区，随住融合发展不断加速，区域互联互通日益便捷，多式联运等不断完善。咁呢个假期，唔少港澳旅客选择北上京深飞，亦就系京深圳搭乘飞机航班赴内地探亲度假，欢度佳节。记者了解到，以南航深圳枢纽为例，九月以嚟截至到9月26号，京深飞航班当中，港澳旅客赴内地客流稳步增长，累计共达29,274人次，同比上涨23.70%。其中9月14到26号，日均旅客更加系超过1,250人次，维持高位水平。越来越多的港澳旅客选择来内地欢度佳节，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旅游城市都是港澳旅客青睐的热门目的地。
1: 近期发布的消费支持政策有望协力显效，七月扩大消费15规划出台，明确了1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八月商贸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的意见，和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假日经济的意义不止于节日入面的一时热闹，随着矿消费相关规划与支持政策接续落地，双节期间集中释放的流量红利将逐步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消费增量。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课程空间。
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课程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从做不出来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头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3集特别策划《亚克特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通过对话了解攻关路上卡点、攻坚、突围的动人故事，呈现15开局之年湾区劳动者如何以一双手、一项技术、一个团队，为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的注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一集，黄有为的攻坚路，在芯片的纳米世界里头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1: 在直径300毫米的晶圆上找出比头发丝还细上10000倍的缺陷，这类设备被称为芯片制造的眼睛。而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它几乎完全被国外垄断。2016年黄有为加入中科飞测，成为公司的第18名员工，办公室在一栋居民楼里面的3居室。不到10人的团队，不到8个月，第一台国产无图形晶圆检测设备下线。当他在客户产线通过验证的时候，很多人抱在一起，一边喊一边笑。
0: 是啦，首战告捷，但他却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放弃按部就班，直接跨代研发14纳米设备。他说，因为如果只是按部就班的话，无论如何都是没法子追上甚至超越国外的。咁如今设备已经应用于国内超过200家客户，超过100条产线，检出能力达到10纳米以下，几乎追平国际最先进水平。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中科飞测研发总监兼首席科学家黄有为，一同了解佢系点样带领团队为国产芯片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3: 黄总监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首先呢，我们大家对您的履历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从您的这个成长经历开始谈起。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哈，因为我看公开资料报道呢，您是2010年是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来从事您的研发工作呢？
4: 好的， 因为我是从事

0: 半导体这个领域的，尤其是半导体装备研发的这个领域的工作的啊。回到2010年呢，其实当时国内的半导体行业和半导体装备啊，也就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当时呢，其实我们在博士毕业，包括后面啊，像我博士毕业过后，选择了去清华大学，去精密仪器系做了博士后的研究。当时呢，就接触到了，就是以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里边有个叫02专项的，它专门是服务于国内的这种光刻机的研发这个方向，所以有相应的这种项目的支持啊，包括人才的培养啊。其实我在博士阶段，因为我是一直从事光学，包括精密的光学检测这个领域的相关的研究工作吧，这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再加上在博士后阶段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包括现在呀，光刻机也是一个跟光学紧密相关，而且是在工业界最复杂、最精密的这种设备方向吧。其实我一直对于这种，精密的光学技术、精密的光学测量检测这个领域抱有浓厚的兴趣。当时又结合对于未来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芯片产业，包括这种半导体的装备作为这个产业最核心的底层的这种支撑和硬的这种科技啊，应该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希望能够长时期的投身到这个领域的相关的研发。当时应该是这么一个背景吧，就一如既往的进入了这个行业和这个领域。
1: 我们已经有了对您的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聊一聊您研发的这个领域哈。我们也知道您是做这个无图形晶圆检测设备的，然后您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所研发的这个领域，让普通人能够更能理解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东西，我们在研究什么东西呢？
0: 好的，下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所研究的这个无图形晶圆缺陷的检测设备。我们知道，整个芯片的制造过程中啊，会用到很多很多的设备。那我研究的这一类无图形晶圆缺陷检测设备呢，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芯片制造的眼睛，就是它像眼睛一样，需要去时刻的观察、关注芯片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缺陷，或者一些不合格的地方，像通常我们去理解啊，因为芯片啊，它也是各种电路结构的纳米、微纳级别的这种非常精密复杂的电路结构的一个组合嘛。那里边会出现，比如说电路结构这个地方没有导通，那个地方呢又短路了这种情况。那我们这一类缺陷检测设备呢，就是第一时间去发现和检测这些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这不足或者有缺陷的地方。那因为它的精度特别高，它需要在纳米这个尺度上，几乎是比特瓦斯还细上万倍的这个尺度上啊，去快速的去检测晶圆表面的这些缺陷的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吧。而且这个领域呢，其实在过去的30到40年，完全是被国外垄断的。我们当时刚开始研发的时候，不管是基础条件啊，还是整个的大家的这种研发的关键技术，都是需要从零到一，从头去突破的一个过程。
1: 那当时呢，其实您加入的时候，团队就像您说的，很少的人哈。那面对就像您说的，国外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垄断，他们这么多年的积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去缩小与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呢？
0: 其实我是第18位员工。因为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研发的设备也不只是无图形的这一种，其实分到我们无图形的这个项目的，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就可能不到10个人。当然，面对的确实是国外超过30年的这种技术积累和这种垄断的局面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应该说面向这种问题，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捷径可以走，更多的就是很专注、很客观、冷静的去设计我们的技术方案，然后呢，去规划我们的技术路线，然后呢，全身心的投入，甚至这个像我们有很多，但那个时候都是加班加点的，可能每天工作时间啊都非常长，包括周末。

0: 对呀，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去做相应的研发，去做相应的验证测试。因为整个像我们这种无图形晶圆圈验检的设备呢，它不只是涉及到硬件，还涉及到软件呐、算法呀之类的。它是一个光机电算一体化的这种复杂的自动化装备，所以其实各个专业吧，应该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抠每一个细节点，去不断的在自己的那个领域往前突破一点，今天突破一点，明天再突破一点。然后，其实我们的第一代设备呢，应该说整个研发时间是非常快速的，我们用了差不多不到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第一代的整个设备的研发，然后呢，送到了我们深圳那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现场进行相关的这个验证吧。
1: 那您能不能在这里再帮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就是当时8个月后第一台设备成功的时候，您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现场的场景又是什么样呢？
0: 那个确实非常的记忆犹新啊，就是当我们的设备在客户的产线通过验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就很多人就是抱在一起，一边哭一边笑，这种场景，对，然后呢，非常的激动吧。当时我觉得很欣慰，就像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可能生的小孩儿或者是培养的小孩儿，终于在社会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出成绩，然后呢得到客户的认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激动和这种欣慰和踏实的感觉吧。
1: 看到呢，您在成功之后呢，立马投入到了下一个的研发。但是您当时应该是没有选择说按部就班，而是选择去做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跨代的这种挑战哈。当时为什么您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0: 是的，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设备系列研发过程中非常关键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第一代设备呢是应用在90纳米这个节点的，但当时我们跟国外的差距差了大概6代的这个设备的代差，那当时国外的最先进的或者是国内的需求上面已经到了18、14纳米这个节点，就是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的，按照一般的研发流程啊，或者发展的趋势啊，和积累的这种正常的规律，应该去研发下一代，比如说65纳米这个节点的这个设备。但问题在于，如果你只是按部就班的这么去研发，相当于你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追赶，然后追上，甚至在未来超越国外的这个水平。而另一方面呢，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去满足国内产业界的最主流的、最先进的需求，所以无论是从市场、产业、客户的需求角度，还是从我们要去成为先进的这种量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制造的这种国内顶尖的公司吧，这个目标奋斗，虽然非常艰难啊，但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必须要跨代研发。就是我们去直接研发面向14纳米的这个设备，当然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点吧，因为这种跨代研发呢，我觉得面临的风险啊，面临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像关键技术这一块，因为跨代了，所以中间有可能你要跳几代的这种关键技术，其实对于我们在关键技术的突破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也越先进的设备，它的这些元件呢、零部件呢，它的自主研发和这种定制化开发的比例就会成倍的增长，所以你根本在这个商业或者是市面上买不到这种标准品，绝大部分的零部件都需要自己研发，所以这部分也是应该说给整个设备研发增加了很大难度。另外呢，越先进的设备，它的研发费用、研发的投入都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对于一家这个刚起步、刚取得一点成果成绩的小公司来说，很多时候其实承受不了 任何一点这种失败吧，或者是这种研发投入带来的这种资金啊，包括后面运营的这种压力，所以当时承受了其实非常，做这个决策呢是坚定的，但背后呢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但当时我觉得有一个点是非常记忆犹新也很感激的，其实我们在决策做跨代，在犹豫的时候。其实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当时呢，正好国家在布局新一轮的这个科技动画专项的项目，然后我们把相关情况反映给国家相应的这个负责人过后呢，他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成绩，也看到了就是这块的研发的重要性啊，对整个产业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非常快速的就决策了，然后呢，让我们牵头承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然后那个项目呢。应该说直接的去支撑我们去研发跨代研发下一代的这个设备，应该说为我们至少解决了在资金、在后面运营这方面的很大一部分的后顾之忧，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精力投在我们的研发、投在我们的技术的攻关突破上面。我觉得我们也是由衷的感谢这个国家的这种支持吧。我觉得也这也对产业界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1: 除了国家的一种支持之外，那我们在这个跨代研发的中间的路途上，比如说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我们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还是说根据过往的一些经验去追随呢？因为跨代研发它面临的很多的中间的挑战，其实在技术上是有很大的限制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部分帮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呀，无论从我还是我们团队都非常感到骄傲自豪的一点吧。从一开始我们在研发第一代的设备，一直到跨代研发，包括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到第五代、第六代，几乎追平了国外的这个最先进水平的设备上面。其实我们从最最初的时候出发点，都是采用了正向研发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应该叫不只是从零到一研发了一台新设备，也是从零到一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案、技术路线和自己完全的自主产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路径。所以这也是我们由衷感到很骄傲的。当然，最初呢，您知道研发设备本身就不容易了，如果又全新的去从技术方案路线角度颠覆性的。去做创新性的研发其实更难，但我觉得我们还确实是走对了，也走准了这一条路线，然后一直的这样坚持下来。
1: 那我们研发的这些设备，现在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大的半导体的企业当中的产线上，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像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些多个技术带的无图灵晶圆圈型的设备呢，他们在。应该说，广泛的目前应用于国内已经超过了200家的客户，超过了100个他们的芯片的生产产线。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它是整个芯片制造，包括晶圆制造，包括一些设备制造的眼睛，就是快速实时的帮客户去发现它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额外的缺陷，让他第一时间能够去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去改善它的工艺，最终帮助客户呢，在生产完这个芯片过后，这个芯片的所有的性能是合格的。就如果没有我们的设备，客户类似就是整个产线是一个盲生产的状态。其实它生产下来，也许最后一颗合格的芯片都没有。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设备，去保障它最后生产出来的芯片，我们叫每一道芯片的制备的工艺啊，需要。达到99.99%的这个叫良率或者叫合格率啊，最终才能支撑它最后出来的，在经过数百上千道工艺过后出来的这一个芯片，可以达到90%以上的这种合格率，最终可以支撑客户真正卖芯片的时候不赔钱，而不是生产出来一堆废片。
1: 因为我们的企业呢，目前呢也是在深圳嘛。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地域，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尤其是在您所从事的这个半导体研发当中呢？
0: 我觉得深圳，包括大湾区， 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种知识和相应的

0: 机会。首先呢，因为像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我觉得不只是这种经济最活跃啊，也是最开放、最包容。然后呢，整个的这种工作呀、节奏啊，大家的热情也是最高的地方吧。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为什么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基础。我觉得在深圳的感受啊，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就是一到深圳，会发现整个城市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充满干劲儿的。这也是我觉得飞策在一开始选择深圳，把深圳作为自己的根，扎在深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应该京津电路从不管是过去啊，还是未来，像15的规划里边，凸显了京津电路芯片。京津电路装备啊，在未来整个高科技领域，在现在很热门的人工智能这个上面的，它的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作用吧，它应该说是这种基石的作用。然后大湾区其实在这部分，我觉得也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投入、布局和精力。那中国飞策呢，应该就是整个布局当中的，应该在半导体的两检测。这个部分的一环，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像深圳、像广东，包括大湾区这边，其实给了我们很多政策的支持，包括项目的支持啊，人才计划的支持啊之类的。
1: 正好您也聊到了15规划，我们也来谈一下您未来5年的一个工作计划是什么？下一步您想突破的研发的技术难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未来5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工作者，或者是在一线的这种研发人员来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或者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通过下一个5年，然后研发出一代或者下一代新的设备，在新的设备上面，能够通过自己的正向的研发和通过自己的这种科技攻关啊，去真正赶上和。研发出一款能够超过国外最先进水平的设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是充满信心，而且从整个研发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迭代速度啊，研发的这种投入度上来说，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今天也非常感谢黄总监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他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的研发的技术路线，谢谢您。
0: 好嘞，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在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面，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正走向产业化。这项技术的核心是立方氮化硼 CBN 导网。从科学原理上来讲，立方氮化硼是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的物质，并且由于它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优于钻石。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的表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3: 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这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其故事的价值不仅在于一项专利或一个产品，更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单永贤。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州的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单总打个招呼，你好。
5: 大家好，大家好，是。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单先生是香港人，所以能用粤语来和我们做一个交流。那么首先先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好吗？
5: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就在2022年年尾呢，就是在广州南沙呢就注册呢間公司嘅。咁主要做啲咩呢，就是做一个立方氮化硼嘅呢个薄膜嘅产业化。咁樣我哋就喺呢個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嗰度嘅，咁我就同佢一齊合作，一齊做呢個項目嘅。咁我就攞咗佢哋嗰個種子基金去推行呢個項目嘅產業化。
4: 立方氮化硼，这对很多朋友来说太陌生了。您作为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业材料？它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好吗？
5: 都可以嘅。咁樣立方氮化硼咧，英文就係cubic bond nitride 就 CBN。咁我簡單嚟講就用 CBN 嚟講啦，因為立方氮化硼比較麻煩啊，好難表達。咁CBN 咧其實咧就係、是一種材料咧，就同呢個鑽石咧，即係我哋講嘅金剛石咧嗰、那個結構咧就一模一樣嘅。咁一模一樣咧就代表住嗰個特性咧就同呢個鑽石咧就好類似。咁鑽石大家都知道嗰個硬度咧，就係、是、人類所知就最硬嘅一種材料。由於嗰個 CBN 咧，嗰個結構同佢一樣咧，所以個硬度咧係非常接近呢個鑽石。但係咧，鑽石就有一個問題，因為佢全部都係碳分子造成嘅。咁碳分子有啲問題咧，就係、是、做一個切削加工嗰時候咧，碳同呢個鐵咧就會有一個化學反應。咁即係話金剛石咧就唔能夠切削我哋工業常用嘅合金鋼。咁所以咧，我哋就唔能夠用呢個最硬嘅材料去切削。咁取而代之咧 ，CBN 咧就係第二硬嘅材料。咁 CBN 咧，因為佢係冇碳分子嘅，所以佢切削呢個合金鋼，我哋製造業常用嘅材料係非常之有效嘅，同埋嗰個使用温度係相對鑽石係高嘅。鑽石大概喺600到800度咧就會開始有啲唔穩定啦，即係話分解。但是 CBN 咧個材料係去到1500度咧都仲可以穩定嘅，所以我哋講佢化學穩定性啊，同埋佢嗰個硬度啦、啊，都非常適合用喺呢個製造業上面嘅。除咗呢個硬度之外咧 ，CBN 咧仲有兩個好強嘅特性。第二個特性咧就係佢嗰個我哋講嗰個能帶，即係講半導體嗰、那個那個帶隙咧係非常之高嘅，佢係數一數二嘅。即係比而家所有大功率半導體嘅應用咧，佢嗰個特性係第二啦，第一都係鑽石。咁仲有一個另外一個就係嗰個導熱性能啦。咁樣而家導熱性能咧係非常之高嘅，喺鑽石第一啦 ，CBN 第二啦。咁導熱性能咧而家喺呢個半導體 我哋講啲 CPU 啊，裏面咧而家嗰個温度非常之高，因為越嚟越細啊嘛，嗰、那個產生好嗰、那個熱量係非常之高。咁咧就而家工業上面就想通過鑽石同埋 CBN 咧去做一個導熱嘅一個薄膜。咁第三咧就係、是、CBN 咧可以吸收呢個深紫外線嘅。咁對呢個太陽能，而家新一代嘅太陽能咧。非常之有幫助，因為新一代嘅太陽能咧，唔係用硅嚟做啦，已經係用呢、這個有機同埋無機分子結合埋一齊嘅一種嗰、那個價格比較便宜嘅一個太陽能板。但係個問題就係紫外線嘅問題咧，就會分解呢個有機分子裏。

0: 面。咁啱啱好咧，就係 CBN 咧就可以吸收呢個紫外線嘅，咁即係話可以保護呢啲新一代嘅太阳能板。所以除咗硬嘅特點之外，CBN 仲有呢、這個。大功率半導體啦，同埋新一代嘅太陽能保護嘅一個薄膜。點解我會喺2022年年尾開呢間公司？個原因就係即係睇到呢個薄膜嗰、潛在嗰個發展係非常之高，同埋我嗰個退休教授啦，城市大學嘅退休教授啦，係我老師啦。咁佢係首先做咗呢個 CBN 薄膜嘅發明專利，咁啊係一個比較成功嘅一個專利。點解？因為呢、這個咁多年啦，都20幾年啦，呢個薄膜行业咧都冇办法做到呢个成功稳定嘅 CBN 薄膜，但系我嗰个城市大学嘅教授咧就能够成功做到呢个薄膜出嚟，所以就嗰个佢喺实验室做，但系我就喺呢个行业就都有20年嘅工业嘅生产经验，所以我哋两个夹埋一齐咧，觉得呢、这个除咗喺实验室成功之外，都希望可以將呢個 CBN 產業化，咁啊就係嘛，大家咁啊夾埋一齊做呢間公司，希望喺呢幾年內咧，去將呢個 CBN 嗰個工藝咧可以產業化。
1: 好，很高兴哈，今天这个单永贤先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一种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材料哈，立方氮化硼。那么这个从实验室到这个工厂的生产，可能它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哈。那么在实验室研发了之后，然后落地在广州南沙，我们现在开始生产。您觉得在这个产学研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难的地方是哪里呢？
0: 如果讲比较难嘅问题，我觉得即系对我嚟讲啊，因为我都搞咗工业都有20年啦，咁即系话喺呢个技术方面咧，我觉得嗰个难度咧，对我嚟讲嗰个唔系最大嘅困难啦。我觉得个难度咧就系要推广呢个技术咧，有一定嘅难度，因为你都知道一啲初创公司一定系同一啲好多啲投资者咧去联络啊，参加啲啲比赛咧。咁我觉得咧，即系同佢哋沟通嗰时候咧，好多时候佢哋唔系好太明白呢、这个即系呢个工艺同埋呢个产品嗰个优越性喺边度。应该唔系我嘅表达能力差，可能佢哋对呢、这
1: 比
0: 个
1: 较
0: 即系
1: 陌
0: 陌
1: 生，
0: 比较陌生啊，比较陌生对呢样嘢。咁即系。即係我要解釋嘅時間要相當長，但係有時你都知道啲創業嘅比賽咧，唔會俾咁多時間你去做。咁即係話要真係好認真去解釋嗰個潛在嗰個優勢喺邊度咧，喺10零分鐘之內咧，要解釋晒所有 CBN 嘅特性咧，同埋個優點喺邊度咧，係對我嚟講咧就相對個技術咧就更加困難嘅。咁即係話技術層面嘅推廣咧對所有嘅啲投資者咧，我覺得呢個先係喺我嚟講就比較困難啲嘅。
1: 对，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立方氮化硼哈，在业界呢，就是被称为比钻石更稳定的材料，但是呢，批量生产一直都是全球的一个难题，我们怎么来推动这个技术的产业化呢？
0: 其實就我而家都開咗呢間公司都有2年多啦，咁。亦都將我嘅教授呢個實驗室成功嘅呢個產品咧，已經逐步推向呢、这個工業化。咁樣工業化咧就需要一啲設備，即係工業嘅設備去做。咁而家我哋就開始一啲小批量嘅生產咧，都可以做到成功。咁而家最關鍵咧就係咩叫工業化咧？就係、是、實驗室用嘅設備咧，其實都係實驗室裡面嘅一啲即係特種設備。但係如果用嗰啲設備做咧，就一定嗰個生產嘅速度慢，生產速度慢咧，即係話嗰個成本就相對嚟講就高啦。咁但係工業化嗰個咧，就嗰個面積就會相對大啲嘅做嗰陣時候，同埋個時間會快，因為沉積嗰、那個我哋講沉積嗰個薄膜，咁啊沉積個薄膜嗰個速度快咧，即係話嗰個成本相對就低。咁我而家就用緊呢個工業嘅方法去。將實驗室嗰啲參數咧轉化為一啲工業嘅參數去做嘅，咁即係話而家轉化咧，咁當然唔係話一次性可以轉化晒所有嘅參數變為一啲工業性嘅參數，咁啊就係而家就做緊攻克緊緊呢個方面，就將啲參數，咁參數唔係第一個嘅， 做一个

0: 工業嘅一個成品咧，有好多嘅參數喺裏面，咁樣逐個逐個咁樣攻克，咁啊先能夠可以成功產業化。咁而家做緊咧就係做緊呢一個工作，咁樣咁呢個工作而家做咗2年，咁嗰個都有成果嘅，咁見到一啲小批量嘅生產咧係可以成功嘅。我諗下一步咧就係我哋會做一台設備，工業化嘅設備。咁啊，工業化嘅設備咧就可以叫做中大批量生產啦。我預計應該都可以再2年，再過多2年咧，就應該第一台呢類型嘅 CBM 嘅設備咧係可以工業化生產。
1: 对，我们在介绍这个立方氮化硼的时候，经常是和钻石来比较。那么在大家的脑海里，钻石就是很硬的啊，就是闪闪发光的。立方氮化硼呢，它的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它主要是已经运用在哪些方面了呢？
0: 其實就 CBN 嗰個形態，其實就同呢個鑽石就一樣，因為嗰個結構係一模一樣嘅，個結構即係嗰個化學結構係一樣嘅，所以佢先能夠達到鑽石嗰個硬度嗰個特性。CBN 就咁，你話可以應用喺邊度咧？CBN 如果喺硬嘅角度嚟睇咧，就可以應用一啲切削加工嘅一啲刀具一啲模具啊，一啲零部件咁啊。而家目前咧，嘅硬薄膜咧，就用緊另外一個工藝做嘅，咁嗰個工藝就已經好成熟，同埋個工藝嗰個硬度咧，已經去到嗰個極限啦，就冇得再提升嘅。咁即係我講一個數字啦，咁啊，而家佢目前個硬嘅薄膜就大概喺40個 GPA 啦，咁但係 CBN 咧嗰個硬度啊，係接近去到80個 GPA，咁即係理解簡單啲理解咧，就係個硬度係超過目前工業常用嘅。已經好成熟嘅一個工藝嘅硬度已經超過佢1倍，咁即係話如果係可以成功嘅推出呢個 CBN 薄膜咧，我相信就所有而家目前嘅所有嘅硬薄膜咧就可以淘汰，即係變咗 CBN 係喺硬薄膜喺呢個切削加工嘅一個行業裏面係一個新一代嘅一種產品咯，即係慢慢可以淘汰呢個而家目前常用嘅一種產品。咁目前常用嘅都有。中國有好多公司去生產啦，其實歐洲都好強嘅喺方面，歐洲同日本，咁但係CBN 咧，佢哋都目前都冇辦法去做嘅，咁即係話如果真係2年之後咧，我做咗第一台嘅CBN 設備咧，我相信係一個全球性嘅一種突破咯，
1: 真的很期待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立方氮化硼镀膜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一个新的材料，同时呢，还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未来哈。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动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技关键词环节。在 AI 赋能全社会的浪潮中，银行业是落地较快、应用较广的领域之一。从信贷审批到风控决策，从智能客服到产品营销，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各类业务场景，助力降本增效，成为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Phonics 成立于2019年，公司专注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运用群体学习与深度学习技术，令数据不出门可用合规，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实现跨机构的智慧协作与高效决策。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
4: 徐总你好。
5: 哎，你好。
4: 这2019年呢，公司成立以来已经有7年时间哈，在行业内也看到你们有很多的一些成绩哈，有很多的一些创新哈，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行业内推动了哪些创新和获得哪些突破吗？
5: 我们的公司成立以来呢，19年以来呢，其实就陆陆续续得到了很多行业的支持和认可。那么2019年呢，我们一开始就拿到了华为云 AI 开发者大赛的银奖，那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比赛。那么同年呢，我们又拿到了这个中英香港金融科技大赛的银奖。那么之后呢，我们跟中英香港也有一些这个合作和探讨，然后呢，包括一些香港的一些这个像上海商业银行，或者说这个一些虚拟银行啊，比如说这个天星银行，或者说一些中安银行，都有一些沟通和一些探讨啊，一些合作。那么之后呢，前前后后呢，我们就拿了80多个荣誉大奖，特别是一些这个国家级还有省级的一些创新创业大赛里，比如说我们在去年深创赛，我们拿到了优胜奖，然后呢，创青春大赛我们拿到了全国的金奖，还有众创杯是广东省的一个大�赛，我们得到了铜奖。2021年呢，我们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第二轮青创同行的基金的资助。那么同时呢，数码港，香港数码港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资助啊，包括这个 CCMF 创意微基金，而且现在呢，我们也是香港数码港培育计划的孵化团队，就是 CIP Cyberpore Incubation Program。那么同时呢，我们2022年和23年呢，也连续2年的拿到了数码港金融科技概念验证计划的这个，我们是获奖者。那么在技术落地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突破啊，就是我们服务过一些这个头部银行，在香港和内地的都有啊，金融机构吧，不光是银行。那么帮助他们做这个合规监管啊、反洗钱啊、反欺诈啊，以及获客这些模型的这个 AI 联合协同啊训练和优化。那么也对一些这个，比如说对冲基金，也帮助他们做这个交易策略模型的协同优化。效果都相当的不错。那么使用了我们的群体学习框架之后呢，不单是他们模型的准确度有了大幅的提升，有的可能提升从5-60%提升到70-80%左右啊，是一个非常大幅的提升。那么甚至呢，他们的有的业务领域的运行的效率和计算的效率呢，都大幅的提高了啊。那除了金融之外呢，我们目前呢，其实也都开始在将业务拓展到这个不仅限于金融领域啊，拓展到供应链啊、工业制造还有医疗领域。那么医院呢，其实也是类似的，都是有这个数据孤岛的问题。比如说它多家医院它的这个数据它并没有共享，但是它也不能共享，因为涉及到病人的这个安全和隐私的问题。

0: 那么，但是呢，它多家医院它的病例，如果能够协同去进行一个模型的训练，训练出来的这个大的这个模型，其实是比单个医院训练的这种模型更加聪明的。那么这就需要各方的数据，就是医院不出狱的情况之下，多间医院一起去训练，协同训练这个模型，那么得到更高精度的医疗诊断模型结果。那么这是医疗。那么另外供应链制造领域呢，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打通上下游不同的这个环节的厂商之间，他们的这个数据孤岛也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比如说，他们如果能够联合训练出一个 AI 模型，你就可以帮他们上下游的整个行业的这个整个链条上面，供应链链条上面的这些厂商，获得更精准的调整他们供货量或者存货的这样一些数据，那么帮助企业更好的进行他们经营的一些决策。这个对于这个生产性的企业，他们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供货啊、存货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指标，对，可以大幅节省他们的成本。
1: 对。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行业内推动了包括金融啊、医疗行业的一些创新和突破哈。回顾一下这些年在创业的路上，您坚持了哪些科技创新的理念呢？
0: 科技创新的理念，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定要大规模的去紧跟这个前沿的科技，同时呢，也要去注重研发，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作为科技创业者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技术呢，其实是要去进行死磕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很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说这个，因为行业会有很多的痛点，或者说一些业内的一些同仁，他们会向我们提出，哎，这个东西有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啊？或者说我们可能有些公司，他就直接去寻找一些解决方案，直接去类似于比如说用 ChatGPT，或者说用现在的大模型，直接去搞一个套一个壳，然后就可以去提供服务了。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做之初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是就是市场上直接有的方案呢，你直接拿过去做，那么这个其实大概率是解决不了很深度的这个问题的。那真正如果是需要真正解决，问题解决好这个痛点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东西你是需要深耕，去仔细沉下去，去把这个技术去一点点去把它迭代好、打磨好，然后去解决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痛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坚持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吧。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很有幸能够一直在这个大湾区进行这个创业和探索。因为这个，我们有句话叫选择实际上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大湾区的这个氛围呢，有非常好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包括像香港特区政府，然后呢，我们大湾区的各地市的这个政府，特别是像广州还有深圳的这个支持，都是力度非常之大的啊。那我们现在也是在香港数码港的孵化的企业，我们数码港不光是给了我们资金的支持，同时也是有办公场地，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整个生态网络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坚持在大湾区进行研发，然后进行这个落地，进行这个产品的迭代和打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坚持的非常好的一个其中的第二个点吧。
1: 刚才你也提到我们在大湾区来发展，了解到公司呢也是在广州设立办公室哈。那目前你们的项目在大湾区的应用的情况怎么样？下一步还有哪些拓展的一些计划呢？
0: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的公司是在广州设立的办公室，同时其实也在深圳也有办公室啊，就是我们在前海。那么广州呢，其实更早一些，因为在大湾区呢，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广州、南沙、深圳的前海这里，我们的政策呢，我刚讲过，都非常的利好，对我们的支持都非常的大，一路以来都给了非常多的支持。那么2021年呢，其实我们拿到了香港民情局的这个资助之后呢，我们就应广州南沙区政府的邀请，在广州设立了办公室，设立了公司和办公室，而且呢，我们的研发团队呢，大约一半啊，现在目前是在香港，一半是在内地。那么业务方面呢，主要是香港集中在金融方面，银行或者对冲基金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内地呢的业务呢，金融的业务也有不少，譬如我刚刚讲到的这个跟湾区这边的这个头部的券商做了这个合作，这个研发的工作。那么另外呢，其实内地的产业更加庞大和丰富啊。我们在当初内地设立公司之初呢，我本身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不想局限在金融领域，所以我们会更好的、更多的去服务一些其他领域。刚刚提到的这个工业制造呀。

0: 供应链啊，比如医疗啊，将这些服务拓展到制造业啊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帮助他们也是更好的解决他们的数据孤岛的问题，释放更大的数据红利。那么技术方面的拓展呢，其实我在想多做一些分享，就是我们这个一些未来的一些计划和创新吧。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其实在做的是群体学习、联盟学习的这个框架啊，就是说在不共享数据的情况之下，实现多方多机构模型的协同训练。啊，目标呢是帮多机构呢，他们这个就是保护数据安全的同时呢，获得更高精准的这个 AI 模型，释放数据红利。但是呢，大模型来临之后呢，基础的通用的大模型，他们的这个训练的成本非常之大，而且呢，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个联邦学习或者说群体学习，我目前群体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上去训练大模型，其实这个通讯的成本就非常高。那么我们过去是训练的更多的是小模型、中小模型。啊，比如说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或者说深度学习的模型，这些都不算太大。那么大模型呢，它的这个体量实在是太大，可能几千个亿，或者说这个现在都有上万亿的参数量。那么，但是银行呢，金融机构呢，它偏偏也又更需要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去落地，去辅助他们进行更智能化的应用以及服务。但是呢，他们的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呢，也同样的越来越重要。所以呢，为了兼顾这几个痛点呢，我们的技术构想的未来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现有的群体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上，我们并不是说进行进一步的大模型，直接的从零开始的基础模型的训练，不是说进行基础模型的在这个群体学习的协同训练，而是说我们用已有现有的已经训练好的、预训练好的大模型或者 AI 智能体，用我们的群体学习的框架进行联邦的调优，或者说联邦的微调，那么这个将会是我们未来2座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方面的一个创新和拓展。
1: 嗯，看来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和空间还是蛮大的。
2: 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Finis 创办人 CEO 徐周明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感谢。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系时候叹世界啦！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啊！
3: 嗯，亦都祝我哋嘅国家啦，繁荣富强啊！吓，祝我哋所有人啦都开开心心嘅。咁啊，国庆节开启啦，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安排咗丰富嘅节目啊。而我哋叹世界节目咧，亦都每日咧陪伴住大家吓，每日都会有丰盛嘅呢个文旅大餐啊，在线送俾大家噶。
2: 冇错啦，咁啊，今日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第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咧一齐关注。国庆假期有哪些好去处的、今天会先跟大家去下东莞图书馆、你知道即东莞呢即、都很多朋友说它挺散装的、但是有个好处呢就是、不同的镇街三十几个镇街呢都可以说各有特色啦、具体有些什么玩的呢、不同的图书馆不同的镇街有些什么特色呢稍后探世界 topic 会先跟你关注一下、中间那 part 会有我们、国庆期间的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
3: 系啦，咁我相信大家咧喺国庆期间都会睇唔少戏噶，咁喺睇戏嘅过程当中咧，都会发掘翻咧唔同嘅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噶，就好似之前啦，有一啲热播嘅电影啦，我哋亦都会喺呢个环节当中啦，带住大家去走进各座城去发现佢嘅精彩。今日要推介俾大家嘅就系非常之 hit 嘅《给阿嫲的情书》啦，吓，相信唔少朋友啦已经喺呢个潮汕地区啊去探紧啦。我哋今日咧有一位地胆啊，就我哋。嘅同事欢欢啦，咁啊佢嚟自呢个潮汕地区啦，咁今日咧亦都会带我哋走进佢嘅家乡，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去感受一下潮汕嘅风情啊。
2: 咁而下半 part 咧，仲会有第二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啊，下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今年嘅国庆佳节啦，香港系有边啲嘅惠民福利啊，无论系市民啦，定系旅客啦，都可以享受到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先进入到今日嘅第一 part 叹世界 topic 先。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2: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头先预告过啦，今日咧会先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国庆假期东莞嘅图书馆系统啊。
3: 咁啊睇翻咧东莞图书馆啦，喺成个国庆假期期间啦，都会日日去迎接大家嘅到嚟嘅，从总馆去到镇街嘅分馆，从线下打卡到线上嘅答题啦，大家都可以参与，而且不分年龄啊，无论你系老友记啦，定系后生啦，定系少年儿童都可以找到啱自己玩的活动的。首先同大家看看，从今日开始至到11月1号在总馆都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大家的。主题叫做月世观潮寻梦山海释梦无 IP 主题展。它是以山海经当中的释梦无是为一个核心，是讲述它从古籍的神兽去到一些潮玩 IP 的千年嘅边影，哇！听起身咧都好啱咧，时下嘅后生咧去到现场去感受啊。当中设置咗有造梦工坊文创区，亦都有阅读区、许愿场，仲有梦想邮局。同其时咧都配备咗有潮品啊，大家可以睇下书、睇下展，亦都可以买下文创品噶。
2: 咁而同期啦，喺一楼啊，仲有文白之变：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吓。咁啊，呢一个展览啦，以及咧国学传承。澳门河东藏书楼及香港学海书楼特展嘅，咁喺节前啊节中咧，大家咧如果吓即系去开呢个东莞图书馆咯，咁都可以顺便咧睇一睇噶。而另外啦，喺国庆期间啦，喺呢一个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大堂咧，仲有向深蓝潜行，共赴生命秘境嘅沉浸式海洋生命科普展，咁啊提供啦好多唔同时段嘅公益讲解嘅。咁啊有唔少嘅朋友就话：哎呀，我带住小朋友。有，我都唔知道咧，即系点去同佢讲一啲正确嘅知识咧。咁啊，斋睇有好多字咁，咁啊，大家啦可以咧就睇住下呢啲时间，包括十点、十一点、晏昼嘅两点半同三点半吓，都有唔同嘅场次啦，会有呢个公益嘅讲解啦，会有讲解员啦带住大家啦一齐啊去探索啦海洋同埋深海嘅生灵噶。
3: 冇错，因为唔少小朋友咧提起话去图书馆啦，都会惊喂，系咪即系放假我仲要温书
2: 啊？其
3: 实图书馆咧有好多丰富。嘅节目啊，咁啊，除咗啱先介绍嘅展览啦，

0: 大家亦都可以听下一啲名家嘅讲座㗎。咁我去到10月2号喺四楼嘅报告厅啦，亦都有市民学堂嘅国庆专场啊，亦都会迎嚟啦广东省作协嘅副主席庞贝会讲翻啦乌江人呢个主题㗎。咁当中啦亦都会有好似这样的鲁迅新家庭如何塑造人少年的荣耀红星照要中国等等呢啲书籍嘅共读啊，覆盖咗有文学、家庭同埋青少年、家国教育等等嘅主题嘅。
1: 咁呢个咧亦都系啊，即系东莞一直以嚟咧都坚持搞嘅市民学堂嘅活动啦。其实唔净止话系国庆假期嘅吓，日常咧都会有活动嘅，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吓。咁而另外咧，今日啊，东莞图书馆四楼嘅市民空间咧，仲有亲子沟通工作坊嘅。而去到三号咯，喺四楼咧，仲会有月亮上的环。迎山航天亲子阅读，咁啊，同埋咧，一齐吓了解一下啦，前学生报国啦，同埋探月工程嘅知识嘅。咁喺10月4号、7号咧，都会分别安排星空故事会，同埋咧管牙英文趣味故事会嘅。咁啊，大家咧即系可以带住小朋友咧一齐去参与一下呢啲亲子共读嘅活动啦。
0: 咁啱先讲咗好多总馆方面嘅安排啦，喺呢个馆城分馆啊，去到10月6号，亦都会有月游东莞城嘅骑楼。记忆活动噶，而工会分馆啦喺今日啊，亦都会举办地球上的红飘带嘅共读活动嘅。咁啊，镇街嘅分馆啦，亦都会有一啲空间嘅活动啊。只要你肯行出家门口啊，吓唔好成日谂住咧喺屋企咧叹冷气喺度躺平刷手机啦，行出呢个社区门口就可以揾到最近住你嘅一啲分馆啦，亦都系可以前去了解一下最新嘅一啲活动。
1: 冇错啦，你嘅秋老虎来临咧，都可以吓去图书馆咧叹下免费冷气，沉浸知识海洋啊吓。咁如果吓即系真系话啊，我喺网络空间啊遨游得唔得咧，都可以嘅。咁由今日开始咧，一路到10月31号啦。咁啊，东莞图书馆咧，仲有一个原阅读叫做阅读人格测试嘅活动系上线嘅。咁啊，依托翻咧专属嘅测算模型啦，有好多趣味嘅答题场景啦，嚟到解读啦，即系唔同读者嘅阅读偏好同埋风。根据你这个好像 MBTI 的测试，你都提供一个个性化的阅读参考给你，令到全民阅读更加有趣味性和专业性的。
0: 大家关注东莞图书馆的官方的公众号平台，就可以参与很多的一些闯关的游戏，或者是创意诗词征集、国庆答题闯关等等的一些小游戏。小朋友都可以听官方平台的微电台啦，参与绘本猜猜猜嘅活动嘅。咁当然啦，讲到东莞方面图书馆嘅活动咧，唔止咁少，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活动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5: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系探世界 topic 嘅。嗱，头先咧就同大家咧关注咗咧，即系东莞图书馆总馆方面活动啦。其实唔同嘅分馆咧都有自己嘅特色噶。好似咧少儿分馆嘅专场啦，咁就有粤剧非遗，再加啦国庆亲子嘅一系列活动噶。嗱，好似咧今日咧一路到10月9号啦，咁啊都会有咧一楼展厅嘅轻泥破圈换新管泣粤韵永续嘅粤剧公仔成果展嘅。咁啊作为咧 即係

0: 當地啊，有專項扶持資金資助嘅成果展啦。今次嘅展覽啦，係集中展出一啲學生原創嘅粵劇公仔，以及啦粵劇嘅戲服啊、頭飾道具啊、經典面譜等等嘅圖樣嘅，仲有啦佢哋喺古村研學嘅成果同埋項目傳播嘅素材啊，咁啊，等大家啦可以關注一下啦，而家嘅年輕人嚇點樣去到讀懂粵劇啦，同埋啊嚇將呢個粵韻永續嘅精神啊。
1: 冇錯啊，喺呢個年輕人嘅心目当中啦，相信有唔一样嘅呈现同埋解读噶。另外，为咗提升翻呢一次展览嘅观展嘅体验，喺今日嘅下昼亦都会喺一楼嘅展厅举办粤剧非遗沉浸式体验活动。上昼场咧会系9:30至到11:00，而下昼场咧系14:30至到16:30噶。大家可以参与到咧有粤剧嘅面谱绘制啦，仲有粤剧公仔、轻泥制作等等啊吓！大家可以睇下展啦，听下戏啦，画下面谱咧，整下公仔。咁啊，无论上昼定系下昼，都有唔同嘅活动，令到你沉浸式感受到粤剧嘅多重嘅趣味噶。
0: 嗯，仲可以动下手。而另外一路到10月7日啦，仲会有啦戏韵书香粤剧主题文献展，都会喺啦东莞图书馆少儿馆嘅一楼展厅展出噶。嗱，今次嘅文献展咧就用小朋友嘅视觉啦，咁啊有一啲粤剧嘅读物啊，小朋友睇得明噶，咁啊兼且咧会有粤剧嘅面谱同戏服专题嘅书籍，并且咧会设置粤剧里的四大名著专题展区，集中呈现《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同《水浒传》等等经典名著改编嘅粤剧文献，咁啊由舞台到案头，由粉墨到书香，等大家啦，除咗睇展之外啊，仲可以感受粤剧同埋阅读嘅魅力啊。
1: 嗯，如果喺图书馆睇咧未够喉啦，大家亦都可以借翻屋企睇啊吓。喺二楼嘅借阅中心啦，就有戏曲主题嘅图书专架嘅，用读者证咧就可以外借翻屋企啦。另外，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有个品牌活动啦，就系名著名剧共读啊。咁喺国庆专场亦都会选取翻，譬如《西游记》嘅经典嘅选段啦，结合翻一啲原著嘅片段，由馆员会带住小朋友一齐去共读共赏，亦都睇下啦，用粤剧点样去演绎翻啦唐僧师徒嘅故事。咁好多家长啦就谂住，诶，国庆节我都想唞唞啊，不妨可以带住小朋友去到图书馆啊，将佢交俾馆员啦吓，带住小朋友一齐去读一读一啲经典嘅名著啦，相信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嘅一个国庆活动嚟噶，
0: 嗯，冇错啦，咁啊，活动都在你的家门口啊吓，咁啊，但系如果吓想去远少少嘅吓，亦都不妨咧跟着电影游祖国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我哋探世界嘅国庆假期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会有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潮语主持人啊，我哋好熟悉嘅欢欢啦，会带大家啦去佢嘅故乡啊，去潮汕地区，一齐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去潮汕旅行啊。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3: 吃指标，会在五二，这是咩事？
4: 听到呢段潮汕话嘅电影对白，系咪即刻感觉到咧入戏到今年大热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呢？国庆节期间，我哋探世界节目特别策划咗跟着电影游祖国，将会带住大家跟住电影嘅镜头探访唔同嘅目的地噶。有唔少嘅朋友因为《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作品而去到潮汕。今日我哋亦都有一位非常之特别嘅向导，佢系大湾区之声嘅潮语节目主持人真地胆欢欢。Hello， 欢欢。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欢欢啊。
4: 系啦，我同阿欢欢咧，好似好少同框啊，所以今日咧，我都要同阿欢欢啦，多啲去了解一下咧，我哋潮汕地区啦，究竟有边啲出游嘅文旅嘅好推荐噶？嗱，首先咧，讲到呢一出电影啦，其实当中咧，亦都会系全面咁样展示翻啦，包括有汕头啦，亦都有潮州啦，有揭阳市啦，吓三个地方唔同嘅一啲景点啊。唔知道欢欢你自己咧，首先想同我哋分享啦，边个城市呢？
5: 我哋可以从汕头讲起，因为汕头我熟悉啲，因为我就系汕头人嚟噶。
4: 系咁啊，真地胆梗系要从自己最熟悉嘅一个目的地开始推荐啦。咁讲到汕头，已经成为咗呢个网红目的地都好长时间咯。咁唔知道

0: 你嘅眼中咧，觉得最想推荐俾我哋大家嘅，首先第一个排喺第一位嘅会系边度咧？
1: 我首先要推荐嘅咧就系小公园开埠区啦，因为我细嘅时候都喺呢度长大嘅。
0: 哇！即系相当于我哋广州嘅呢个西关小姐咁样嘅一个地位，即系喺好核心嘅呢个老城区入边长大
1: 嘅。系啦系啦，就系、是、非常之核心嘅老城区。咁好似喺电影入边都可以睇到啦，就系、是、有小公园嘅骑楼啦，仲有好多老屋啦。我觉得小公园呢个地方咧，就而家都会有啲似系中山嘅孫文西街。
0: 是啊、嗯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这个骑楼著称的嘛，即行入去呢，大家首先会觉得应该要穿返身旗袍的，因为好像穿越返这个民国时期这样的感觉的。
1: 是没错啦，现在在小公园那里呢，都有很多非遗的展示啊，美食的展示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桥批馆啊，非遗馆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咁其实我哋讲返呢个小公园啦，佢其实唔系一个公园嚟嘅，佢指嘅呢系就系、是、一片以中山纪念亭为核心嘅老城区嘅区域嚟嘅，即系以呢个亭为中心，然后系环形咁放射出去嘅，其实系好大嘅，然后每一条街道呢最后都可以通往海岸。
0: 即系我哋所理解嘅一个城区嘅思维，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1: 老城区的思维可以这样理解，亦都是我细个嗰阵时的市中心啦。
0: 即系旧城区的中轴线啦，就喺呢度啦。咁啊，围绕翻呢个小公园啦，四周放射出去会有好多条路啦，吓、咁亦都聚居咗好多嘅当地嘅啲居民啦。咁一定系保留咗原生态嘅我哋汕头嘅一啲生活嘅气息喺度。
1: 应该咁样讲就系、是。由小公园辐射出去的地方呢，其实就有很多个馆的了。比如说电报大楼啦，都是现在的邮电大楼，都是有很久很久历史的了。还有南生百货公司，我记得我小个那时候第一次看哈哈镜，第一次坐电梯都是在这个南生百货公司。
0: 哦，即系好似觉得传统当中又带住一啲现代同埋潮嘅味道，因为你讲到话哈哈镜都算系比较时髦嘅嘢，系咪？
1: 系啊，就系、是、我哋细个时候觉得好好玩呢种，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嘅汕头其实就有噶啦。咁虽然啦，后屘呢个南生百货佢系唔开啦，但系都系有外立面系可以呈现俾大家睇嘅，就系、是、喺中山纪念亭嘅后边。如果大家去嘅话咧，都可以打卡影下相嘅。
0: 哦，即是如果大家想找回传统的一些汕头的历史或者是汕头的味道的话，就可以去到这个区域去打卡了。当然不单止说去寻这一片的叫做复古的味道或者古早的味道，我们舌尖上的汕头应该在这一片区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是不是？
1: 嗯，冇错啦。讲到味道，我就谂到呢个潮汕嘅美食啦。而家喺小公园嘅开埠区呢度咧，依然可以食到以前嘅味道。因为汕头咧系食果比较多，即系米字旁个水果嘅果，做果比较多嘅。而家都可以食到。喺汕头就有话时节食时果啦，好似话我哋从清明讲起，就有啲草叶做嘅果。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讲到果呢，对于我来讲是粉红色的。
1: 啊，粉红色那个呢就是红桃果啦。
0: 是啦，我记得果的品种呢是十分之繁多，而且好像他们的颜色呢都是提取自不同的一些植物，是吗？
1: 嗯，是的。咁红色的果呢就是一般是即是过年啊，呢啲象徵住喜慶嘅日子就會食呢啲紅色嘅果啦。咁入邊嘅餡咧，其實就係好香嘅糯米飯嚟嘅，有糯米啦，有香菇啦，有蝦啦，有肉啦，咁亦都有即係冇肉呢啲嘅素嘅餡亦都有。咁仲有一種咧就係綠色噶啦，綠色就係用草嚟做嘅，呢種草咧叫做鼠殼草。咁綠色嘅呢種果咧，亦都叫做鼠殼果。咁鼠殼果咧，正常嚟講咧，一般係會做成甜嘅餡。豆沙啊，或者系芝麻糖啊，呢啲都有嘅。
0: 嗯，咁啊，讲起食咧，我哋可能都会同自己好多一啲童年回忆啊，去连结起身啦。譬如细细个都谂起话自己会亲手去整一整啲粽噶。我唔知道咧，好似阿欢欢咁样啦，由细响潮汕地区长大啦，细细个需唔需要同长辈一齐去整整啲果咁样？
1: 整果啊，同埋包种其实都有嘅。咁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其实佢辐射出嚟嘅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老妈宫。 咁老媽宮咧，由好耐好耐之前就嗰度嘅粽咧就非常之有名啦。咁譬如话而家差唔多要端午节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啊排长龙去买噶啦。咁其实讲起身好好得意，我哋唔系端午节先至食粽嘅，我哋平时都可以食嘅，好似饼都系，因为我哋饮茶多啊嘛。
0: 系啊系啊，咁其实平时我哋即系广府地区啦，其实如果想食粽都可以食得到嘅。不过咧应节嘅时候咧，大家就觉得呢个系必食嘅，系一定要食咗粽先至过节啦。咁啊，翻翻嚟啱先啊，欢欢咧就同我哋推介咗啦，小公园开埠区成一片啦，基本上都系呢个老城区。有非常之浓厚的这个文化气息，亦都是汇聚了丰富多彩的美食。可以说大家如果想一站式去体验到汕头的这些传统风味的话，首选应该就是要去到这个地方，而且周边即是会有譬如这个南生百货公司、老妈宫等等的历史建筑，可以一次过去体验晒的。
1: 而且咧喺小公园又系辐射过去咧，有一条叫做浸平美食街，又可以一次性食好多潮汕嘅美食，乜都有，有果啦、牛肉丸啦、厚捞啦、果条啦、捞面啦，乜都有。
0: 哦，嗱，讲到呢度咧，我觉得一定要请教下欢欢啦。作为我哋外地嘅游客啦，我哋去到汕头去探美食。去睇風景，有冇一句潮汕話？其實我哋應該學下嘅咧，最應該學嘅咧，
1: 可啫就係、是、好食
0: 哦，可啫
1: 係啦，
0: 哦，即係要一路食一路講住可啫咁樣先。夠曬呢個汕頭嘅味道，我哋今日咧就同阿峰峰一齊啦，帶住大家嚇、去關注翻潮汕地區咧。我最近咧《給阿嫲的情書》呢一部電影啦，非常之火爆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關注啊！潮汕地區非常之有呢個人民氣息嘅旅遊景點嘅。當然啦，我哋嚟自汕頭嘅歡歡啦，講起自己嘅家鄉咧，就好多寶藏地啦，想推薦俾大家。我哋講咗咁耐。先讲咗即系一个中心区啊，小公园开埠区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你继续要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关于你家乡嘅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继续首先介绍出我今日嘅好搭档欢欢嘅 ，Hello，Hello，
3: 我系欢欢，大家好。
2: 欢欢咧就话今日咧要带我哋去到去个故乡去感受下，因为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呢一出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有好多嘅取景点啦，都系欢欢嘅家乡啦，汕头市啦。我哋先从汕头市先开始倾起啊。嗱，啱先讲咗系呢个小公园开埠区，跟住落嚟咧，你第二个推荐地又会喺边度咧？
3: 我第二个推荐地是在汕头澄海的陈慈豪故居
2: 了。哦，这个是一个名人故居来的，是吗？
3: 是，而且是有岭南第一桥宅之称。怎么说呢？就是真的非常大。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家的工人由上午打开窗到晚黑关上窗就刚天黑了。
2: 哇，
3: 你想想。
2: 非常之形象啊！但系一讲出嚟就即刻可以理解到究竟呢个岭南第一桥宅有几咁大啦。
3: 佢嘅厅房咧系有506间，
2: 500几间啊！听起身好似成个皇宫咁大、啊。
3: 嗯，都有岭南小故宫呢个美称噶啦。咁入边咧其实都有一啲西洋嘅建筑嘅美学嘅，好似一啲瓷砖啊。彩色的玻璃啊，入边我哋可以睇到，有一啲瓷砖咧系以前即系佢哋屋企人咧从海外运过嚟装嘅。咁佢装嘅呢个嘅时间都非常长，就系装呢个陈慈鸿故居嘅时候都用咗好长嘅时间。
2: 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我嘅家乡江门啦，入边有碉楼啊，其实佢都系呈现咗一种中西建筑美学嘅融合咁嘅特点嘅。当然啦，碉楼就冇咁大啊，你讲到佢系有成500几间房，哇，想象起身个规模都系非常之宏大啊。咁大家去到呢个地方去游玩嘅话，譬如打卡点啊，或者系影相贴士，你有冇啲咩推荐呢？衣着啊等等方面，
3: 我觉得都可以着旗袍啦，或者系入边都有传统同埋西洋文化相结合嘅嘢，其实着裙都系可以嘅。咁有啲，比如话西式嘅阳台啊、蜡柱啊、瓷砖啊、彩色玻璃啊，包括头先提过嘅工人打开嗰啲窗，其实都好有特色嘅，都可以去留意。咁而家啦，喺呢个故居入边咧，都有好多非遗嘅嘢喺入边，譬如话食嘅嘢啦。食得太饱点算啊？唔紧要，仲可以饮茶啊！咁入边都有非遗嘅功夫茶嘅技艺，有非遗功夫茶可以饮嘅。
2: 哇，系喺呢度叹下功夫茶，真系别有一番嘅风味啊！吓咁而家成一栋嘅呢个大宅啦，会系去展示翻佢原先嘅原貌啊？定系话其中一啲空间会有一啲开发咧？除咗啱先讲嘅有茶室啊，咁之前啲家私系咪都摆翻喺度？
3: 家私都有喺度噶。而且入面都仲有人卖嗰啲做果嘅器具啦，抽沙嘅嗰啲嘢啦，其实都有几多嘅。
2: 即系啱先我哋提到嘅喺呢个小公园开埠区附近要揾嘅呢啲美食，其实嚟到呢度依然都可以体验到。
3: 唔系，佢呢度卖嘅就系嗰啲果印、嗰啲模具啊。
2: 哦，我知啦，嗰啲模具我哋做果嘅时候
4: 做嘅，系啦。
2: 我知啦，唔系俾大家去探嘅，系展示俾大家睇，系攞啲咩工具去制作出嚟嘅。哦，其实亦都好似一种文化展示咁样嘅方式。
3: 嗯，系。
2: 嗯，咁呢一座嘅岭南第一桥宅啊，亦都好似一个小小嘅博物馆一样啦，唔单止展示到呢个

0: 建筑的特色啦，当中亦都是藏入了很多跟这个汕头文化相关的历史工具或者文物的展示啦。汕头我们亦都听了两个最主要的推荐啦。咁啊，欢欢仲有冇其他的分享想而家带俾我哋探世界的听众呢？
1: 咁睇电影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发现啦，除咗汕头嘅话咧，仲有潮州同埋揭阳。咁接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去潮州行一行啦。咁我首推嘅地方咧，就系潮州嘅龙湖古寨啦。
0: 龙湖古寨，对于我嚟讲有啲陌生，咁佢具体会喺边个位置咧？
1: 佢系喺潮州嘅潮安区，即系佢唔系喺潮州嘅市区嘅。咁佢都系喺江边。
0: 都是在江边的，名字就叫做古寨了，究竟有几咁古呢？
1: 其实它都是真的古的，它始建于13世纪，是历经了明啊、清啊、民国啊，到现在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0: 哇，是的，计算时间成千年那么长了。那这个古寨呢，就是我们看的古村啊、古镇啊，最重要就是它的建筑的特色了。它又有怎样的特色呢？
1: 一入去的时候就见到，我记得那个门好像是全部用石头做的，上面就会写着龙湖古寨了。那这个寨里面的结构就是有三街六巷，那都有到啲似一条龙这样的。那它的主街是有1.5公里那么长，那都有南北就好像龙脊，东西向的六巷就好像龙爪啦。这种规模呢，从这种规划应该是比较严整，对于古寨来讲是比较少见的。
0: 即是其实它在规模方面都相当之大，因为讲到呢，即是条主街都成一公几里长的，同埋它是有自己的那个布局。
1: 是没错啦。那去到那里呢，我觉得可以试一下那里的薯粉豆腐。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嗰啲豆腐有啲唔同嘅，好似系用薯粉做嘅咧，就会透明啲，然后食起身咧系会 Q 弹啲嘅。
0: 哦，即系佢当地嘅一个特色美食，咁佢系属于一种甜品
2: 咯，
0: 系小食嚟嘅，
2: 小食咯。
1: 而且咧就系当地嘅居民，佢哋喺嗰度住，佢哋喺嗰度做呢啲美食喺度卖。我记得我当时去嘅时候咧，嗰度都仲住咗好多居民噶。
0: 哦，即其实在古寨入边啦，依然是有世世代代的居民在那度系生活嘅。因为我哋可以想象成千年的古寨，依然都可以将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保留落嚟，其实已经是一件非常之难得的事情，尤其是古时候的一啲木质的建筑啦，保存难度非常之大吓。相信当地都进行了不少的呢啲复建啊，或者是维护，系咪？
1: 系啊，唔单止系木噶啦，石头啦，包括嵌瓷。
0: 嵌瓷，
1: 系嵌瓷，潮汕非常之有名嘅嗰种，喺嗰度都可以睇到。
0: 哦，哇！想象起身就好似活态嘅潮汕地区嘅建筑博物馆咁样，唔同嘅朝代，其实佢嘅建筑特色喺呢度都可以一一呈现到啦。喺过去一千年期间，
1: 系嘅，冇错。
0: 我哋都知道咧，喺呢个电影当中啦，亦都有一部分嘅画面系喺古寨入边去进行拍摄嘅。相信如果睇过影片嘅朋友，再去到呢一个古寨入边咧，自不然都好想去揾翻喺电影入边出现嘅一啲片段啦。吓，
1: 系啊，因为睇完电影之后，我都想再去呢啲地方再行一行，睇一睇。
0: 咁你觉得即系我哋要去游玩呢个古寨啦，安排嘅时间几长会比较适合啲咧？系半天啦，定系点样咧？佢入边系咪有好多一啲祠堂啊？我哋需要一个一个行入去，慢慢去观摩啊，去欣赏咧？
1: 祠堂都有噶，我觉得可以安排两个钟左右啦。早上去行两个钟，在那里吃些小食啊，又可以喝下茶啊，咁逛一逛，下午就可以换去另外一个地方玩了，其实是挺好的。
0: 即安排翻半天的游览又比较轻松一点，亦都可以给到更充分的时间，大家可以静心去欣赏一下，尤其是刚才欢欢重点同我们提到的这个潮汕的嵌瓷的装饰，我想要拿一部相机将它
1: 拍下来。
0: 是啊，全部慢慢拍下来，再看一下细节，就好像我们去到广州的陈家祠这样。其实屋檐上边嘅嗰啲装饰咧，系体现到我哋好多嘅啲文化精髓喺 入面嘅。咁啊，睇翻时间啊，我哋单单系介绍咗呢个汕头。

0: 啦，同埋潮州嘅其中一个龙湖古寨咧，节目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亦都多谢欢欢啦，带住我哋走进呢一部好火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所呈现嘅一啲场景啊。咁当然啦，即系除咗话汕头同埋潮州啦，仲有揭阳嘅一啲打卡点嘅。我哋将呢个推介留翻俾下一期节目，好唔好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咁啊，唔该晒欢欢，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拜拜。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第二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你一齐欢度国庆啊！
1: 冇错啦，唔知道今日咧各位喺边度欢度国庆咧？如果系喺香港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喺香港嘅咁多嘅惠民嘅福利啊！其实每年啦嚟到10月1日啦，喺香港咧都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咧喜迎国庆嘅，可谓系各行各业咧一齐去发力啦，无论系交通啊、玩乐啊、餐饮啊、零售啦，全领域都可以见到有优惠活动嘅上线啊！
0: 嗯，冇错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有好多朋友会觉得话呢啲优惠活动系咪游客就唔关份噶？唔系噶吓，游客都可以系一齐咧领取呢啲福利嘅咁。嗱，譬如话咧，即系去香港旅行啦，有唔少嘅朋友都话其实交通费都几大头嘅，除咗话住宿之外啦，哇，搭乘地铁几十蚊个波咁样样。而今年啊，香港嘅国庆交通福利咧，亦都好有诚意啊！好似今日咁样样啦，香港两大经典嘅公共交通咧，都系全线免费嘅。首先啦，游客必须会去搭嘅港岛嘅叮叮车啦，吓电车系不设路线、不限路线，亦都不限次数，全部都唔使钱嘅。咁啊，如果去港岛玩嘅朋友咧，今日就真系可以啊，就沿住叮叮车嘅路线一齐探索港岛啦。
1: 嗯，仲有一个咧，即系必坐嘅、必打卡嘅呢个交通线路咧，就系搭下天星小轮啦。咁中环往返尖沙咀嘅核心航线喺今日亦都系免费开放噶，大家咧可以去体验下啦，维港嘅风光啦。今日免费唔使钱啊，可谓系零成本啦，去解锁呢个港味嘅浪漫啊吓。咁啊，港铁方面啦，亦都有重磅嘅惊喜嘅，有专属嘅国庆福利抽奖。咁大家咧通过呢个 MTR Mobile 呢个 app 啦去参加抽奖，会有成77,000份嘅电子单程乘车券噶，
0: 哇，真系好抵啊吓！咁啊，而咧呢个福利吓覆盖啦唔同嘅出行场景啦，除咗话本地嘅车程之外啦，咁啊港铁方面啦呢77,000张嘅呢个车飞咧，咁啊仲包含啦罗湖以及落马洲嘅跨境车程啦，仲有如果去机场坐飞机嘅朋友咧，都有机会抽中机场快线嘅车程啦。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去旅行啊、日常嘅喺市区嘅通勤啊，定抑或啦陆路口岸过境咧，都可以有机会享受到优惠噶。咁啊，不过要留意一下，即系高铁啦，以及轻铁同东铁线嘅头等座等等吓，呢啲咧就唔喺优惠范围当中嘅。咁啊，而另外咧，航空优惠方面都有噶，好似大湾区航空啦，就有国庆嘅专属活动啦，全线指定目的地啦，都有单程同埋往返机票统一都77折啦吓。咁啊，如果国庆咧即系要往返香港啊，畅游内地嘅朋友咧，都可以悭翻唔少路费噶噃。
1: 嗯，冇错啦。如果系搭渡轮嘅话咧，呼吁小轮亦都系派发2,000张嘅免费嘅乘车券啊，当中有1,000张系中环至红磡，1,000张啦系北角经观塘去到启德航线嘅船票噶。咁如果你系今日生日嘅市民朋友咧，亦都有呢个叠加嘅 buff 吓，可以免费搭乘3条指定嘅渡轮嘅航线嘅。咁啊，今日过生日咧，真系好开心啊！全国人民咧一齐同你庆贺啊！
0: 系啊，真系正啦，咁样样吓。而另外咧，仲有唔少朋友咧，可能系即系一家大细啦，咁所以亦都有啦相关嘅亲子家庭出游福利嘅，包括九巴、城巴啦，同大屿山巴士啦，三大巴士嘅运营商啦，都有吓小童免费嘅政策嘅。小朋友啦，如果系用八达通或者指定嘅电子支付咧，就可以免费乘搭啦各个日间专营巴士嘅路线。咁只有好少量、好特别嘅路线系唔参与活动嘅啫，所以咧今日真系好适合凑仔啊吓，可以亲子平价出行啊。
1: 嗯，多啲出去行下啦，感受下呢个秋天嘅风光嘅。咁啱先讲咗好多啦，都系关于交通啦。咁大家出门去玩啦，娱乐消遣，亦都会有好多嘅福利咧送俾大家嘅，包括系观影啦、运动啦、逛展啦，同埋游园啦，一应俱全啦吓。咁啊，睇翻啦，中意睇电影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年度嘅福利啦。今日睇戏咧，只需要半价，一定要拉埋一个盘陪住你睇啦。
0: 冇错啦吓，我哋上一 part 先至跟着电影游祖国啊吓，咁今日咧就不妨咧就去香港吓，半价睇戏咁啊，因为咧全港所有嘅商业戏院啦，今日上映嘅所有电影系冚唪唥嘅 ，everyone 啊都系咧半价购票嘅，冇特惠场，唔使套餐，唔使团购吓，你真系是但任何平台买票就可以半价吓，真系咧观影自由吓，今日咧就可以唔同戏院吓，即系连续踎都 OK 啊。

0: 睇多幾出戲啦。咁除咗以上講到嘅交通同埋觀影等等啦，運動休閒啊，或者係文化打卡啦，同樣都有福利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你逐個數啊。
1: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繼續探世界嘅時間啦嚇。嗱，今日啦係國慶節啦，咁喺香港咧亦都有唔少嚇同即係國家共同慶生嘅系列嘅活動啦，等大家啦玩得盡興嘅。嗱，頭先咧講咗唔少啦，即係交通出行啦，同埋戲院嘅優惠啦。呢一 part 咧要關注下運動休閒同文化打卡嘅朋友嚇，即係中意嘅優惠活動啦。包括咧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旗下嘅各類收費康樂設施咧，今日係全面免費開放嘅。不論係羽毛球場、網球場、篮球场、健身室、公众泳池、水上活动中心等等，只要是康文署辖下的全部都免费的。
0: 趁着今天我们一起去运动一下，有更加之强健的体魄的。运动员也可以补充一些精神食粮，譬如去看看一些展览。今天香港科学馆太空馆常设展览和天象厅的节目是免费对外开放的，而渔护署管辖的香港湿地公园也都是免费入场啊！无论你自己是喜欢去了解一下科普啦，定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学习啦，今日的选择咧实在是太多啦。
4: 而除此之外咧，即系古物古迹办事处的14个活化历史建筑项目啦，包括警队博物馆啊、大馆啊、原创方等等的呢啲位置啦吓，都是吓免费开放的，而且啦，仲有免费的导赏团啦，即系公益讲解啦，大家可以跟住吓，即系导赏员的脚步啦，一起了解这些历史。
0: 另外各大的网红景点也都有折扣，整个国庆假期都有福利的。譬如很多朋友喜欢坐的这个昂坪360缆车，全线来回门票是半价，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享受到。而香港海洋公园也都是1号至到7号期间门票有打翻个85折，而当中一些熊猫主题的商品或者是特色餐饮同步开启85折的优惠的。
4: 除此之外，游客必到的山顶缆车和山顶上面的蜡像馆都有限量赠礼优惠，是先到先得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不妨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上山登高望远。而另外即是去旅行当然离不开吃喝玩乐的。今年香港的饮食和零售业可以说全员发力，有超过2000家的餐厅同步上线国庆的专属优惠的，即无论是指定的菜品也好，有些是全场折扣，不同的即是特色，包括茶餐厅啊、正餐啊、甚至网红啊、漂亮饭啊，通通都可以实现平价。
0: 咁不单止在这个商圈和商铺，市井民生福利同样都是相当之贴心的。从10月1号去到7号，食环署辖下的多个公众街市亦都有惠民活动，大家可以通过优先港品是线下门店和线上的平台，以77折的优惠价可以买到生鲜食材和日用品。环保公益方面亦都有专属的福利的，今天大家去到环保署的六在区区社区回收点参加回收的话，就可以收获双倍的绿绿赏的积分。无论你是自己消费定是为环保出一分力，今天都有 double 的奖赏。
4: 是啊，就草草埋埋今日先攞去回收下，咁就可以攞双倍嘅积分啦。嗱，除此之外，包括西九文化区啦、香港设计廊啦、香港国际机场啦，同埋各大嘅商店、百货啊、警务礼品廊等等咧，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同步嘅餐饮、购物同泊车多重嘅优惠嘅。其实呢啲啦，即系都系市民游客啦，即系平时吓日常啦都会去嘅地方啦。咁可以话咧，即系今日啊呢个全城狂欢嘅氛围啦，就真系覆盖每一个地方啊。
0: 系啊，觉得咧，如果今日唔喺香 香港咧去享受以上提到嘅咁多嘅優惠嘅話咧，好似係

0: 錯失咗1亿啊！不過唔緊要，辦簽署都係好方便嘅。
1: 即刻去24小時嘅機
0: 嗰度，即刻去辦啊！即刻去嘆啊！咁啊，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帶俾大家嘅嘆世界節目嘅所有內容啦。再次祝大家國慶節快樂！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繼續約定你一齊嘆世界。
1: 聽日再見咯，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3: 经典嘅回味。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黄一博演唱嘅歌曲《山河星光》。喺呢首歌里面，黄一博用佢干净情切嘅少年歌声，将家国嘅温暖同细腻表达得淋漓尽致。悠扬动听嘅青春旋律搭配充满诗意嘅歌词，构建出宏大嘅山河场景，令人仿佛置身于云海、白鸽、朝阳同微风之中。随住旋律嘅起伏，我哋仿佛穿越时空，见证咗祖国嘅辉煌历程。感受住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豪情与骄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的节目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楠的《新的天地》。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明日破晓》，辉煌的弦乐编曲应和住大气的古典和昂扬的曲调，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爱国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景瑜、陈燕妮的《国旗之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嘅节目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啱先听到嘅系南征北战演唱嘅歌曲《非凡时代》，热血激昂嘅歌声将满满嘅正能量传送到我哋嘅耳仔边。歌曲风格大胆创新，兼收并蓄，高扬心中无限嘅勇气同坚毅，俾人以勇往直前嘅力量。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王丽达嘅《公园中国梦》。

0: 听到的歌曲是张艺兴参加创作并演唱的《星火》，这首作品旋律铿锵热烈，演唱洒脱雄浑，歌词对照历史与今朝，将历史感与希望感、宏大感与青春感有机融合，鼓励年轻人热血同行，星火传承，信仰不灭。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

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即将分享到嘅歌曲《凌河》。

到咗凤凰传奇演唱嘅《望星辰》，以国风为内核，将中国嘅传统乐器与电子说唱乐结合，曲调唱腔高亢热烈，开头嘅大鼓同号角更加系为成首歌打造出史诗感嘅画面。除此之外，歌词嘅丰富度亦都系表达出咗对祖国大好山河同中华文化嘅热爱，可谓系一曲壮怀激烈，尽显山河豪迈。继续嚟听到嘅系李宇春、易烊千玺嘅演唱，一起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金志文《大江流》，这首歌里面融入了国家级非遗长江合江号子，将千年江河底蕴和现代流行编曲相融，气势磅礴且饱含温情。金志文极具爆发力的歌声，将江河奔涌、少年逐梦的气魄尽数释放出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嚟听到嘅系周深嘅演唱《光亮》。

到的是刘和刚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总有一段旋律跨越岁月，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家喻户晓的《我的祖国》出自电影《上金岭》，朴素的词句承载着代代中国人对故土与祖国的热爱，既有对家乡田园风光的眷恋，更加藏住英雄儿女守护家国的壮志和信念。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周传雄演唱的《山河行》。收听流行的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1号，嗱，今日咧系国庆节，咁喺呢度咧，主持人肥光仔代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

0: 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在特定的日子里头，通过节目来展现粤剧人八方和合的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来演绎红色经典，致敬伟大的抗战精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环节。另外，每日的特备环节都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6集的内容。而尾段呢，我们还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今日是11国庆节，举国欢庆祖国华诞，而粤韵声声言歌寄情，南国红豆是承载着岭南儿女的家国情怀。所以今天我们会在粤韵茶督橙以粤曲为例，用婉转唱腔礼赞伟大祖国。今天会播出《祖国颂》、《香港明日胜仙境》等的粤曲。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3: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4: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5: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星，
3: 我是倪慧英，
4: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5: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琴日同今日两期嘅节目咧，我哋都会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为广大的市民群众呈现一台精湛的声音演出。聚焦这一次的粤剧晚会，可以说阵容鼎盛，星光熠熠，有倪慧英、曾小敏、欧海明、黎俊星、陈允红、蒋文端、麦玉清、崔玉梅、琼霞、苏春梅、吴非凡和李嘉怡等的1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得主轮番登场。另外还有彭志权、林家宝、文宇清、黄春强、李鸿图、陈振刚、陈建超、李伟聪、玉龙等的一级演员，以及是广东粤剧院、广州粤剧院100多位的粤剧精英，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看回这场晚会分为了三大篇章，昨天播了两个篇章，第一篇章就是怒敲吧黄河，第二篇章是荡寇旗帜，第三篇章叫做烽火言情，是聚焦粤剧人的抗战故事。其中第三篇章的第一场接旨戏，由玉龙、苏林轩、苏国俊、黄科演绎的精武陈真，没错了，就是以武术家陈真的传奇为题材，展现武术报国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拳脚刀枪之间尽显精武精神和对列强的无畏抗争。这一部接旨戏是武戏当中的激情之作，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6: 经过漫长的相持和艰苦的斗争，战略反攻的时刻终于到来。
7: 这不仅是中国抗战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阶段。
6: 各种力量如同潮水般汇聚起来，奏响着一曲曲激昂的交响乐章。
8: 在我们粤剧界，
6: 马思曾、薛觉先等前辈，他们

0: 紧通过义演筹集资金支援抗战，还亲自创演剧目，激励民众的抗日热情。
1: 在南越大地，各界民众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2: 陈真以他精湛的武术，面对强敌毫不惧色，杀敌报国。
0: 罢演是粤剧艺人不惜断腿罢演，揭露日寇凶残且虚伪的面目。
1: 孟鸿传之火烧日寇，断腿重接的粤剧艺人邝三华用高台双照镜的绝技引爆鸿传，与敌人同归于尽。
3: 这是反抗侵略的战歌。

0: 仇国恨，定要血债血牙伤。精武门陈真界村何在？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
1: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嘅折子戏《精武陈真》。第一落嚟要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嘅粤剧作品，叫做《小粤剧罢演》。嗱，呢一部作品咧系由蒋文端、李伟聪、唐思果同埋潘健呢几位演员同大家呈现嘅。小粤剧罢演是取材于抗战时期粤剧艺人宁死不畏日军演出断身明志这样的真实往事，以戏写戏，以艺传节，是致敬粤剧先辈在乱世当中的风骨和傲骨，亦都是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成晚最戏里戏外呼应的一场。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嗱，琴日同今日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同广大嘅听众朋友咧系呈现一台精湛嘅演出啊！里面有100多位嘅粤剧演员啦，同大家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节气。以下落嚟继续系第三篇章《烽火燃情》嘅呢一个选段，粤剧《梦红船》啊，系由广东粤剧院嘅黄春强同埋黄文义演绎。嗱，讲到红船系旧阵时咧粤剧戏班行走江湖嘅栖身之所。呢部剧咧系借红船起航之梦，回溯粤剧艺人喺烽火当中漂泊唱戏，以戏救国咁样嘅身影，寄托粤剧人嘅乡愁啦，同埋薪火相传之志，浪漫而深情。嗱，早年咧，咁啊主持人建光亦都系喺广东粤剧院嘅现场睇过呢部《梦红船》，里边咧主演最尾咧会有一个戏台照镜，就系纵身一跃咧借助道具飞跃上去5米高台，哇，相当之犀利嘅。咁啊，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咧粤剧《梦红船》嘅片段，感受下我哋粤剧艺人行走江湖嘅栖身之所——红船，同埋里边蕴含嘅红船精神先。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4: 风吹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昨天和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是和大家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下面来听听这一段晚会的实况录音先。
1: 那振奋人心的鼓声，那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壮举，是粤剧艺人在家国危难面前用信念和生命垒起的一座座丰碑。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听那收红旗的歌声，诉说着我们迎来了胜利的喜悦，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力量。
2: 一面面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升起，
1: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修成的五星红旗，
2: 它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
3: 世界的东方。
0: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实况录音。里面四位主持人是配合星光电的元素，为大家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间链条。最尾提到了的绣红旗是出自于歌剧《江姐》。江姐叫做江竹君，我相信老一辈的朋友应该看过她的小说，听过她的故事。江姐和狱中的战友得知新中国成立之后，满怀憧憬绣出了五星红旗，用一条针一缕线，线而长，针而密，绣出了对光明的向往，为烽火岁月划低了黎明将至的动人一笔。下面一起来听粤剧《绣红旗》的片段，是由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为大家演绎的。

冇错啦，嗱，啱先听到嘅系粤剧《秀红旗》嘅片段啊，咁啊讲嘅咧就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嘅第三篇章《烽火燃情》。咁啊，总结一下啦，呢个篇章咧同大家聚焦咗粤剧人嘅抗战故事，其中有由一级演员玉龙主演嘅折子戏《精武陈真》，反映咗广东民间武术家嘅抗日活动。仲有梅花奖得主蒋文端，仲有一级演员李伟聪主演的粤剧《罢演》，根据粤剧演员为了抵制日军而断脚罢演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粤剧人的血性和尊严。仲有一级演员黄春强主演的《梦红船》，是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了粤剧人投身抗争的决心。而由梅花奖得主曾小敏主演的《秀红旗》就将时间推向了解放战争，以光者为原型，唱出了迎接新中国曙光的激昂旋律。看回广东粤剧促进会的会长倪慧英老师表示，这次组织全粤剧界同仁举办这场不同寻常的演出，所有的参演者都展现出粤剧人高度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认真态度投入到这一台晚会的创作和排练当中，整场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中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个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趁着倪慧英会长的总结，我们一起听听这一场难忘的岁月的粤剧晚会最后的全体大合唱《歌唱祖国》，冇错，就是那首《歌唱祖国》啊！但是系用粤语填词，粤韵唱出，以庄严雄壮的歌曲收束全场，是从怒吼、荡寇到燃情，最终汇入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完成从苦难到胜利的情感升华，全场起立同唱，为晚会画上圆满句号。

0: 的笑颜已经散去，但是历史永远不能忘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1: 我们坚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永恒真理。
2: 让我们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先烈的缅怀。
1: 歌唱祖国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3: 是对世界和平的美好祝愿。
4: 冇错啦，全体大合唱歌唱祖国亦都结束咗啦。我哋一连两日同大家展播嘅《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吓。一连两日嘅韵味岭南同大家展播咗呢场晚会嘅实况录音。嗱，睇翻呢场晚会咧，系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广东粤剧促进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胡志荣文化基金咧联合主办，延续咗粤剧艺术家洪善女喺1994年创会嘅初心，就系以艺术服务社会，传承民族精神。而呢场晚会咧，再一次体现咗粤剧人八方和合嘅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演绎咗红色经典，致敬伟大嘅抗战精神。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叉饺、烧卖，
2: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呀？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6: 个戏。
4: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7: 凉风有。
4: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4: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6集的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成吉思汗今次出征西夏，虽然没有彻底将西夏征服，但是都找了不少着数。这一仗之后，他的声威更加响了，草原霸主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在这样的声势之下，西方的很多小国都纷纷过来投靠成吉思汗，向蒙古表示臣服。第一个过来的是卫兀儿人。所谓卫兀儿人，

系唐代回吉人嘅后裔。呢、这个回吉汗国呢，曾经好强大下嘅，后来因为发生内乱啊，就分成咗三部，其中一部辗转嚟到而家吐鲁番一带，后来呢就被称为卫兀儿人啦。喺北宋时期啊，卫兀儿人先系臣服辽国，辽国俾金国灭咗之后呢，佢又向西辽臣服。呢、这个西辽呢，乃系辽国嘅后裔耶律大石建立嘅，喺西域一带啊，曾经都辉煌一时嘅。不过呢个时候呢，势力啊逐渐衰落啦。卫兀儿人对于西辽十分之不满嘅。呢、这个时候见到成吉思汗实力越来越强大，就想换个大佬跟下啦噃。于是呢，就开始尝试同成吉思汗。不过呢啲卫兀儿人啊，都好谨慎嘅，事关佢哋服侍开西辽噶嘛。若然成吉思汗嗰边答唔上，呢边商又俾西辽知道佢哋有异心呢，咁啊真系大鬼镬啦。所以卫兀儿人一开始同成吉思汗嘅接触呢，都几间接下嘅。喺呢个时候啊，成吉思汗嘅仇人脱克脱亚嘅仔火刀呢，就走咗去卫兀儿嘅地界。卫兀儿嘅国军就派人追杀火刀，并且仲将火刀派嚟嘅使者啊杀死咗。成吉思汗收到呢个消息呢，就好高兴啊，大赞话：，喂，卫兀儿人啊，真系好朋友嚟噶啦。咁过咗无奈呢，卫兀儿国嗰边啊发生咗件事，就系、是、有一班卫兀儿人冲击西辽国派驻嘅官邸，并且将西辽国嘅官员啊杀死咗。咁呢下嘢呢，就等于冲击外国大使馆，并且将对方嘅大使啊杀咗。咁啊真系好大镬嘅外交事件嚟噶啦。卫兀儿嘅国君啊知道西辽一定唔肯放过佢嘅，于是啊马上派使者过去揾成吉思汗，希望成吉思汗呢可以保护佢哋。成吉思汗就回复话要保护冇问题，不过你哋要向我清臣纳贡噶呗，每年俾好多金银财宝我至得。卫兀儿国国君心谂，佢嘅命仔事大，金银啊事小，于是呢就亲自带住大量金银珠宝过到嚟蒙古草原啊拜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到佢咁有诚意啊，非常之开心，拉住佢嘅手话：你唔使紧张啊，大草原系我嘅屋企，以后呢亦都系你嘅屋企啦。以后边个恰你呢，你就带我躲就得噶啦。卫兀儿嘅国君啊又高兴又感动，主动应承话每年呢都会将一半嘅财产嚟献俾成吉思汗。不过跟住又讲：我啊仲有个小心愿，唔知大汗可唔可以满足我呢？成吉思汗啊问佢咩嘢心愿啊？卫兀儿国君就话：诶，唔知我可唔可以做你女婿呢？我啊听讲大汗有四个仔嘅，我做你第五个嚟不如？成吉思汗啊咔咔声笑话：嘿，你想做我女婿啊？话得，冇问题，我嫁个女过你啊。嗱，咁自此之后啊，卫兀儿国同蒙古啊成咗姻亲之国，蒙古帝国向西方发展嘅道路呢就更加通畅啦。而且卫兀儿国投靠蒙古帝国嘅消息一传出去啊，马上就引起连锁反应，周边嘅好多小国呢亦都马上啊离开西辽嘅统治，纷纷啊过嚟转投成吉思汗。咁啊，梗系啦，边个好大跟边个啊？呢、这个世界好现实嘅。咁样一嚟啊，成吉思汗统治嘅蒙古帝国就更加强盛啦。佢嘅对手呢已经唔再系大草原上嘅部落，而系西边嘅西辽、花剌子模、东边嘅金国。咁呢几个国家呢都系有相当历史嘅大国，要征服佢哋啊，即使对于强大嘅蒙古帝国嚟讲，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嗱，蒙古帝国嘅几个对手里边啊，讲大呢就以金国为最大，但系呢个时候嘅金国啊，已经进入咗一个好严重嘅衰退期。成吉思汗同金国啊，同当年嘅完颜阿骨打同辽国呢，形势都十分之相似嘅。不过成吉思汗呢个时候实力就相对强啲，唔似得当年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嘅时候呢，系得个鸡碎咁多兵马。嗱，金国同蒙古啊，如果计综合实力啊，一定系金国更加优胜嘅。无论系人口、经济定系文明程度，金国都远远领先于蒙古嘅。但系蒙古大样唔叻啫，打仗叻噃。而金国嗰边商呢，政治又腐败，统治又混乱，有实力呢都发挥唔到几成出嚟嘅。而且对于成吉思汗嚟讲啊，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是、知己知彼啦。事关喺佢身边呢，有一个心腹就系金国人嚟嘅。呢、这个人叫做耶律阿海，曾经喺金国做官嘅，喺好几年。

0: 以前啊，佢以金国使者嘅身份去王汉嗰度出使，就见过成吉思汗嘅。佢对于成吉思汗嘅评价非常之高，于是啊，连金国啲官都唔做啦，一个屈美十呢就走咗嚟跟成吉思汗打天下。呢位耶律阿海啊，对于成吉思汗啊真系忠心耿耿嘅。当年喺班珠尼河一齐饮邋遢河水嘅时候呢，就有佢份噶啦。所以成吉思汗有个咁嘅人喺身边呢，对于金国嘅情况就好了解嘅。去到成吉思汗击败王汉称霸草原嘅时候呢，耶律阿海就向佢建议话可以去进攻金国。不过呢个时候啊，成吉思汗挂住打西夏，而且呢对于攻打城池仲好拗头，所以暂时冇采纳到佢嘅意见。呢、这个耶律阿海唔知系咪同金国有仇啦？隔咗无奈之后呢，又继续向成吉思汗建议话金国家史好兜踎噶啦，外强中干嘅，一打就冧噶啦。阿大汉你快啲打鬼佢哋啦！成吉思汗听佢咁讲呢，终于有啲心郁啦。不过佢呢份人都好谨慎噶，知道金国好庞大，而且城池众多，要打真系唔系咁容易嘅。于是呢，佢又亲自率领一队人马，打住向金国进贡嘅名义呢，过去金国啊探一探虚实啦。大家如果好记性嘅话呢，应该都仲记得金国曾经封咗个官俾王汉同成吉思汗两个人嘅，所以理论上讲啊，成吉思汗呢个时候仲系金国嘅官员嚟嘅，佢要嚟金国进贡呢，都系名正言顺噶噃。呢个时候金国嘅皇帝叫做袁延景啊，佢接到成吉思汗要嚟进贡嘅消息呢，马上开会讨论究竟应该点样应付好啦噃。事关成吉思汗呢几年喺草原上面东征西讨，所向无敌。金国呢边都有所听闻嘅，加使佢忽然间走过嚟话要纳贡，咁唔俾佢嚟好似又唔系几好，咁俾佢嚟呢又唔知佢想点噃，点算好呢？金国一班大臣商议咗一轮，咁其中有人就提出话，佢要嚟纳贡呢就冇问题嘅，不过千祈唔可以俾佢进入中原啊，我哋喺塞外搵个地方接待佢就系啦。金国个皇帝觉得呢个建议好，于是呢就安排咗佢嘅弟弟袁延永济啊，在靖州这个地方接待成吉思汗了。这个袁延永济啊，是金国一个出了名的美男子来的，生得高大英俊，唇红齿白，三缕长须，成个神仙这样的。不过他这份人呢就整个打坏书生来的，平时吟下诗作下对喝下酒那就得的，但是要他处理军国大事这就斩搞的了。而且他这个人性格很懦弱，做事又优柔寡断，揾着佢对住成吉思汗呢，正一就受宰遇着兵，有理讲唔清啦。两个人喺靖州见面，成吉思汗一开声就得过嚟啦嘛，我嚟进贡噶嘛，做咩喺啲咁嘅山卡拉地方嚟接待我啊？袁延永济谂唔到佢一啲都唔客气嘅，一下子俾成吉思汗啊窒住咗，都唔知点答好。咁成吉思汗同袁延永济呢一次见面，究竟结果如何？又会引起咩后续反应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佩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喺国庆节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它是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看生旦净末丑，各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茶。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今日系10月1号国庆节， 金秋。

十月山河锦绣，举国欢庆祖国华诞，而月韵星星，弦歌寄情，南国红豆承载住岭南儿女的家国情怀。今天的月韵茶督唱环节，我们会以粤曲为礼，用婉转唱腔礼赞伟大祖国。一代代粤曲创作者将山河巨变、时代荣光写入了曲词，将赤诚的家国之心融入了板眼旋律当中。下面我们将会一起聆听几首歌颂祖国的粤曲佳作。第一首《祖国颂》，1949年的10月1号，首都北京30万民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参与开国大典，是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粤曲《祖国颂》是由粤剧表演艺术家小神鹰演唱。每年国庆前后，这首曲都吸引着无数的粤曲丝火局爱好者争相学唱、全唱和合唱，可以说引发共鸣。而透过词曲是抒发了岭南人对于祖国山河的赞颂，粤曲结尾部分更加融合大家熟悉的歌唱祖国粤语版，令到词曲更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小神鹰演绎的粤曲《祖国颂》。

好啦，继续系粤韵茶督橙，继续喺十月一号国庆节嘅呢一日，同大家一起分享翻一啲歌颂祖国嘅粤曲作品。下面呢个钟数，我哋要分享粤歌颂中华。风起南海，潮涌珠江。新中国成立之后，历经近几十年嘅艰辛探索，一场波澜壮阔嘅改革大潮喺珠江之畔拉开帷幕。从南方到北国，春天的故事展开了一幅壮丽的新画卷。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发扬敢闯敢试、勇立潮头的精神，为全国改革开放贡献了广州实践。春风已到入阳城，阔步迈进新时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中，广州又继续发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指引之下，是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今日节目的最尾要分享这首作品，叫做《粤歌颂中华》，是由广东音乐人梁天山填词，咏泉编曲，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州粤剧院的花旦吴非凡老师演唱。里面呢仲要特登提提嘅咧，就系会有广州长堤真光中学一众学生融入咗童声合唱啊！亦都系以呢一首作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

0: 用一曲曲的粤韵颂歌带给大家满满感动。在十月一号国庆节，一起通过粤韵寄情，祝福祖国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在国庆假期，我们会同大家继续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喺广播端，你可以收听大湾区之声 F 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亦都可以喺手机端度收听我哋嘅节目。
5: 好啦，咁啊，今日嘅财富堂啦，会同你嚟讲讲咧呢一个未来产业展示范工程嘅吓。
6: 财智湾区，我哋一齐嚟聚焦香港五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5: 三时间嘅中国经济大讲堂啦，嚟听下权威解读啊，服务贸易新途径。
6: 财经快报共同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同比增长16%。
5: 嗯，对啦，收听节目的同时啦，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的。咁下边时间首先做今日的第一个板块财富学堂。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主板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报告未来产业当中讲到啦，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咧咁大力气去推进呢一项嘅工程，又有住点样样嘅考量啊？
1: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是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是国家为这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的重要推进举措。
0: 原来是配套未来产业的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就是行在科技最前沿的领域，那为什么还要专门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1: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呢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0: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咁我哋国家重点布局咗边啲未来产业赛道咧？呢啲嘅前沿领域又有边啲与众不同嘅特质啦？
1: 嗱，十五规划咧规定咗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系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嗱，呢一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咧系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嘅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咧系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啊；而第三系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0: 哦，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那简老师，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么样？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1: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六G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0: 哇，有成25万亿的市场规模啊，唔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咁但係技术新，风险都唔细啊。咁我哋具体要点样先至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呢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1: 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面，要坚持三步走：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培育。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的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也要鼓励跨领域创新，给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的空间。
0: 技术是根本，这个我理解了。咁我仲留意到咧，规划纲要反复提到咗应用场景吓，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嚟讲重要性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 场景是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的关键桥梁。我们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的应用体系。一是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的领域，给新技术提供测试和落地的空间。二是

0: 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是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还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1: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的，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还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0: 嗱，呢一个咧就要对应规划入边咧提到嘅投入增长同埋风险分担机制啦。喺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嘅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咧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1: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一套发展体系真是非常之完善了。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0: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是我哋国家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选择。它既可以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1: 今日呢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喺十五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嘅。
0: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1: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三十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梁教授您好。对普通市民来说啊，五年规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和过去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份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机制设计是什么呢？同时它和年度的施政报告相比来说新在哪里呢？
5: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个五年规划啊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 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

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5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5年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5年规划它是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字汇报，这4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5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数字报告呢就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变成一份可执行、可考察、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的场合上也明确地指出，5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进化为具体年度行动的纲领，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啊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5年规划里边22项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是把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重要，是看这个碳排放和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承诺，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5年，香港5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5年规划区别于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对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1.63%提升到2030年的3%，年均开支增长大概10%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你由3.8%。提升到5.5%，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轻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5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而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提效单列成一项，这样呢就体现出对空间格局重塑的这种重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筹推进。所以啊，这5大目标的设定啊，和国家15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细化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

0: 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那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了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规划提到了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来如何衔接的呢？
0: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股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也是其他的市场难以复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的提出，香港将强化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啊，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3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另外啊，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五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长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风险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五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

0: 构的新格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田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五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港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打造了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啊，日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家明确写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这种金融和实体、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1: 那么说到北部都会区呢，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五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三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来和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0: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一个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基建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我都基本上跑过哈，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0,000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划分为9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是新建500,000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0,000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五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三个教育城，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目标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基

0: 生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域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以及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会区去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九个经营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去到那块都是四处都是基建，以及呢，截至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啊，政府已经收回了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并完成了平整约120公顷。古洞北、整联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呢，将在2026年底。陆续的这种入伙，洪水桥下村也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河套和沙岭这些区域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企业进驻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留意到特区政府还创新推出片区开发的这种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蛇口等六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投得，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一致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Easy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下面时间进入今日嘅中国经济大讲堂嘅环节啦。最近五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系首次突破咗10,000亿美元嘅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咁而出口咧增长17.6%，逆差咧系显著收窄嘅。
5: 咁传统服务系快速咁回暖啦，咁知识密集型嘅服务出口系明显加快，从曾经嘅配角到如今经济增长嘅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系凭咩嘢实现呢咁样嘅成长嘅咧？咁当下又涌现出边啲亮眼嘅新变化？面向未来，我哋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你深入解读。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7: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6: 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

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

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轧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你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

0: 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三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2: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3: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

0: 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1: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0: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系咪时间做今日嘅财经快报环节？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例保持稳定。
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 50.2% 和 50.7%， 重返扩张区间，那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记者留意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连续两个月回升，9月份在调查的21个行业当中，有12个行业的 PMI 是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表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日。到期日为2027年1月5号，遇到折价日顺延。记者了解到，10月份将会有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个意味着10月8号将开展的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加量续增，加量规模2000亿元。
9: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就系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吓。近日啦，我驻外使馆喺全球多地举办招待会等活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出席活动嘅多国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深互利合作。
9: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直表示，77年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战胜种种困难挑战，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为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8: 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在致辞当中高度评价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未都是钦佩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重申缅甸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缅甸和中国的同胞友谊万古长青。
9: 意大利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交通部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说，意中关系是富有建设性且充满活力，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已走在前列，两国围绕这个领域开展了交流非常重要，期盼能再次访华，将中国经验带回到意大利。
8: 津巴布韦高等教育创新科学与技术发展部部长弗雷德里克沙雅就讲到啦，津中友谊历经考验，韧性强大，两国关系建立在主权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同中国的合作对于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起到变革性的推动作用，显著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津方将会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在多边的合作同当中咧，系同呢个当边嘅场合当中咧，同中方保持紧密嘅协作嘅。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咗尾声啦，感谢你嘅收听啊！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人民顺遂安康。那在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刷屏了长安街上一路繁花。
0: 其次呢，仲会关注到长假效应加城市联动，促港澳文旅消费活力啊。
1: 那么一纸家书满载乡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邀请您一起来读懂乔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0: 度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今天呢是10月1日，我们也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呢，已经在9月25日开始正式和游客见面了。花篮当中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的两侧呢，还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这样的字样。
7: 咁除咗天安门广场嘅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一假期喺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仲会有10组嘅立体花坛等待游客打卡，发现花坛当中折叠住嘅中国嘅过去、现在同未来啊。
6: 我们接下来呢带大家逐一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这个建国门西北角，这里的花坛呢是长征庚戌花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等元素。

0: 对明年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儿子说，跟长征比，生活当中很多挑战都是小巫见大巫。
1: 从历史中走嚟，中国人创造咗一个又一个嘅奇迹。往复兴门嘅方向行，可以睇到唔少嘅大国重器。天宫空间站、可回收火箭、CR450动车组直接开入花丛。咁仲有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章网全部入画。
0: 国庆花坛的总设计师蓝海浪说，国家飞速发展，现在最不发愁的呀就是找选题。他说，早年花坛呢重在营造节日气氛，看个热闹，那么这几年呢，花坛不只是节庆的装饰，也是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展示窗口。
1: 1984年，天安门广场是头一次出现了花坛。40几年过去了，从最开始的平面花大花堆变成了如今顶高18米的立体大花篮。原先花坛里面只是得3-5种花，今年就是首次用于长安街花坛的花卉就有50个品种，而花名都很多彩，譬如红丝带、白露珊瑚、月光蝴蝶。
0: 那提到这个花坛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思维模式，也打上标签了，就说这个国庆花坛呢只是长在了中老年人的审美点上。其实不然啊，如果大家到现场一看呢，你就会发现有不少的年轻人小朋友都会驻足拍照打卡。那么蓝海浪说呢，设计花坛的时候其实就瞄准了一个全龄友好的定位。
1: 今年西单东南角的花坛在社交媒体上面都是火了起身。花坛当中见到女仔拉响小提琴、黑冠、丹顶鹤、麋鹿等的珍稀动物沉醉于音符当中，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0: 持琴稳托，弓形平直，指尖落弦，花坛里的人物造型呢细腻真实，网友们直呼专业。还有五线谱拼出来呢是我和我的祖国，这些细节呢都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
1: 咁呢一份专业嘅背后呢唔係靠运气下。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丽峰连续20几年参与国庆花坛嘅搭建工作。佢话过去正係能够靠有经验嘅匠人师傅嚟塑造花坛嘅造型。咁而家可以用 3D 建模、仿真技术等等，花坛嘅细节呢更加逼真，更加精准。
0: 李丽芳看来呢，说观众的审美水准这两年是越来越高了。艺术呢要经得起放大镜的检验，工艺上呢就得用细腻来回应。
1: 从一只小猫静坐田园，到游人在滨水空间蛙掌板，从社区花园建设再到数字文旅体验，29岁的侯耀衰从北京万寿路骑行到长安街，一步一景，有上天入地的科创成果，亦都有自己平时生活的影子。
0: 在这些国庆花坛当中呢，我们还能够读到中国的未来。今年呢是155的开局之年。那么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装着15种花、5种果，象征着155期间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1: 复兴门东北角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写住奋进155，实干开新局，寓意155开局跃马扬鞭，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0: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等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前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居民及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
1: 经香港入境处和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概会有631万人次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香港高峰期为10月3号，出境人次大概是 58.7 万，入境香港高峰期为10月4号，入境人次约为 58.6 万。
0: 香港入境处估计说呢，假期期间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以及深圳湾管制站呢将会非常的繁忙啊，预计每天呢平均分别有大约22万、19万以及15万人次出入境。
1: 国庆期间，港澳两地烟花汇演将会接力登场，成为最受瞩目的夜间盛事。香港方面，由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的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今晚的8点在维多利亚广场空上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咁汇演咧由3艘嘅趸船以及6艘嘅小浮船喺9个燃放点，一共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大概23分钟，预计吸引会超过33万人观赏。
0: 再来看看澳门方面啊，由澳门特区旅游局主办的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于9月12日到10月4日举行，来自全球10个国家的烟花公司围绕着丝路海图澳门之约主题竞演，并首次将无人机编队大型表演作为开幕及闭幕亮点环节。10月1号国庆夜，将会安排泰国及我国烟花公司演出，增添喜庆的气氛。
1: 澳门特区旅游局推介澳门区6个最佳的观赏位置，并且新增横琴金融岛、横琴大桥、珠海十字门、嘉林山和情侣南路共5个澳门以外推荐的观赏点，共计11个观赏点，澳门区观赏点均设有音响系统。
0: 那刚才如果大家注意到我们提到的香港和澳门两地放烟花的时间，你就会关注到啊，这个时间是高度的重叠。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呢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上演，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呢，是在同一天晚上，也就是也是今天晚上的9点到9点40分，在旅游塔对开海面登场，为旅客呢提供了一程双程的独特体验。这个第一个程呢是旅程的城，第二个城呢就是城市的城。
1: 咁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仲统筹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以及活动，同市民以及旅客同贺国庆。
0: 假期出行啊，这个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天呢是以抽奖的形式送出了7.7万份的电子单程车票，市民呢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旗下的部分渡轮。文化艺术方面，全港商业戏院今天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的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免费开放。那么香港湿地公园呢也是免费开放。在消费方面，初步预计大约有超过2000间的14级商户在今天提供餐饮优惠，不同的商场和百货公司也会提供餐饮、购物以及泊车等等优惠。
1: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餐饮业界于国庆期间推出不同的优惠，希望令到港人留港消费，亦都能够吸引来港的观光旅客。他估计在各方面的大力推动之下，香港餐饮业今年的国庆黄金周生意将会比往年增长约10%。
0: 再来看看澳门啊，9月初政府跨部门合作推出了票根经济活动，先行先试引导旅客消费。那么据了解呢，10月份澳门特区政府还将面向居民推出提振内需、刺激消费的一些方案，这个方案和票根经济呢会形成一个互补，也就是前者呢着力激发本地的居民消费，那么后者呢就是侧重引导旅客啊到澳门游玩的一些朋友进入到社区消费。
1: 咁喺旅遊產品端，港澳聯遊、澳琴聯遊以及大灣區一程多站已經成為咗熱門嘅出行模式。澳門旅遊業議會會長胡景光表示，當前澳門除咗旅遊吸引力之外，橫琴團進團出、珠海居民一周一行等等，中央惠澳政策持續釋放紅利。咁從舊年開始，旅客量係穩步上揚，

好的，十一国庆假期，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从北京转向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近日表示，预计今年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大约有744万人次，在这其中呢，包括了香港。

0: 预计今年全年的旅客量将会达到4300万人次。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家庭亲子深度休闲、美食体验和世界文化遗产探索成为了主流的出行模式。澳门的荡仔旧城区、路环以及黑沙海滩等社区景点客流明显的增加，澳秦联游以及大湾区一城多站也成为了一种热门的新模式。
0: 香港城市经济正持续释放效益。香港旅游发展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大概是2873万人次。今年的上半年，超过130项的城市活动吸引了约175万名的旅客参与，带来约58亿港元的消费额。展望翻下半年，香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的城市活动，包括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名的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港元的消费额。
1: 特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盛世是推动香港旅游及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引擎。那么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呢，向香港特区旅游发展局拨款了16.6亿港元，以提升各项旗舰盛世规模，并且呢还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宣传计划呀，叫只在香港，强化香港独特的品牌形象，重点的吸引过夜旅客一来再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长征时期，军号系红军重要嘅战地指挥信号，冲锋、集合、行军等嘅号音传递作战指令，调度部队行动。嘹亮嘅号声回荡喺红军合隘同埋雪山草地之间，既鼓舞将士嘅斗志，凝聚战斗嘅力量，亦都映照住红军不怕艰险、奋勇向前嘅长征精神，激励后人耕作红色血脉。咁跟住嚟，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军号嘅故事。
1: 当高亢激昂的冲锋号声响起，将士们奋勇冲锋，凝聚起冲破险阻、向死而生的战斗力。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红军走到哪儿，军号就响到哪儿。作战、行军、宿营，军号就是指令。号声一响，千军万马，步调一致。
2: 老红军司号员张生荣：
3: 要哪个部队前进？就在前线号，后退就在后退号，左右冲锋就是左右前锋，都用这个时候有那个号牌子。
1: 张生荣一生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司号员，他口中的号牌子就是军号谱。1931年，首部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颁布，长征时，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熟记军号号谱，听从指挥。
2: 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杨丽婷：
4: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全国目前保存唯一一本完整的军用号谱，记载着340多首由五线谱编辑而成的曲子，用于红军指挥作战、发号施令，在通讯不发达的战争年代，相当于一本密码本。
1: 这本号谱的主人是司号员罗广茂。首长把号谱交给他时，叮嘱他：“人在，号谱就要在。”1934年，他由于腿部中枪被送往医院养伤。当时国共形势紧张，他担心号谱落到敌人手里，就秘密潜回家中，交给母亲代为保管。随着母亲离世，这本号谱便没有了消息。一直到1974年，在家中谷仓发现这本号谱。第二年便将号谱交给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
4: 我们来听一听明目号

0: 还有一些还在沿用的军号，比如紧急集合。
1: 隔了90多年，军号没有走远，只是换了一代人吹响。
2: 武警福建省总队三明支队宁化中队四号员张家豪，
3: 在2018年实行的恢复播放号，主要是取消掉了作战时期的号谱的吹令，还有部队番号这两样号谱，然后把一些冗余部分的这个曲目给大家精简优化了。
2: 武警福建省总队三明支队宁化中队四号员尤云龙，
4: 我们中队返回到人工吹号，因为号声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用来提示作息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传承。
1: 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1934年，红军在这里听着军号出发，一声声军号穿行于雪山草地、雄关险隘，映照出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今天，同一片土地上，军号依然响亮。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年夏天啊，有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当中的读《给阿嬷的情书》啊，在海内外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呢，打动了国内外的观众，也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乔批。
1: 咁批咧系闽南语潮汕话当中信嘅讲法。咁早年咧去海外谋生嘅人要俾屋企寄钱，大说话咧就会写一封信，咁啊将钱咧系摆喺信入边，嘅搵人帮手带翻屋企，信同埋钱喺一齐就叫做乔批。佢系报平安嘅家书，解燃眉之急嘅汇款嘅凭证，亦都系粤闽侨乡特殊嘅文化记忆。
0: 那么日前呢，总台记者古冰在广东江门专访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张国雄研究侨乡文化已经30多年了，他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国雄去读懂侨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2: 七十八八十五二日式美想
3: 不起诉自由欢迎平安高大未来啊。
4: 乔批上的话大多就是这个样子，有报平安的，有交代家用的，写信的人多是劳工小贩，念书不多，提笔却讲究，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念，而是把感情写进一笔一笔的生活安排里。
5: 我们的华侨书信虽然说看起来给父亲写的，给儿子写的，给老婆写的，但是它跟国际移民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国际移民的书信夫妻之间写信，就讲他们两个人他们小家庭的事。你看我们的书信，一个海外华侨是在跟家里边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写信，他一封信寄的钱回来，他首先是讲什么呀？要把这些钱分给谁谁谁谁谁谁谁。一个美国华侨借200块钱回来，他分给26个人，分完了以后剩30多块钱才是他家里边的家用。
6: 这些在侨批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5: 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多侨批的一个共同特点。他是一个人在跟家庭通信，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我们是把对家庭的关爱和对妻子责任的叮嘱和我按时把钱寄回来保障你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我对妻子的爱，我对儿女的爱，我对父母的爱。但是在这个个人当中，我看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当国家民族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它的一致性就表达出来。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心的就是抗战的情况了，比如说捐款购买飞机，捐款安置难民，捐款买些医药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一个相当部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捐款给政府来抗战，光捐给国民政府的1937年到1945年13个亿，13亿才外边海外华侨才多少人？700多万人。国民政府卖的救国公债，抗战救国公债1/3被海外华侨买了，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这个现象是抗战侨批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4: 1939年，泰国华侨谭石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坚”与“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人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字句。这些话往往出自普通劳工和小商贩之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宏大的传记，却在自己的收入并不宽裕时做出了关于国家的选择。
5: 37年以后的一些书信，华侨有些华侨书信里面讲，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多，现在海外的华侨社会都在动员大家支持国家，他说我肯定首先要为这个事情做，但是呢很可惜我每个月的收入不多，他说我现在捐了这个钱以后呢，我本来想多寄一点，至于家用一节力有未逮，家里边的人要

0: 理解。老实说，我看到这些书信，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华侨大多数是劳工阶层，尤其是反映大众、普通大众的这种表现的，我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不多。
1: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
0: 才
1: 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0: 所以侨批它其实是讲我们这个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点的非常珍贵的一种记录。
2: 张国雄与侨批的缘分始于广东江门。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战后，内心向往田野调查的张国雄来到江门武义大学任教。武义又称江门武义，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5个县级行政区的合称，近代因商贸繁荣和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带着对于华侨和侨乡的好奇，张国雄开始寻找研究新课题。
0: 我一来了以后，我完全是个外行，我不是华侨研究出身，跟海外的学者一谈，他们做华侨研究是他们本地做，他第一手资料本地做，我们怎么谈的美国华侨的看法，他们不感兴趣，他肯定比你了解得多，但他们提问题就给了我启发了。
1: 什么样的？
0: 他问的是这些美国的华侨、加拿大的华侨、澳大利亚的华侨，他是台山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出去，他们后来回来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先是讲一些侨领的事情，后来讲一般的民众的事情。哎，那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部分他们做不了，这些华侨的家乡的事情在海外学者他们很难做。那刚好我们的广东武义大学就在这个侨乡。
2: 与海外学者对谈带来的启发，让张国雄把目光从海外收回，转向身边的侨乡。远赴海外的人怎样从乡村出发？他们离开以后又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寻找答案需要走进侨乡的村落。
0: 我们一走到武义侨乡的乡村，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又有大量的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些建筑。民居有他建的别墅，他建的碉楼，他建的学校，他建的祠堂，他建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你再深入进去一看，当年这个侨乡它的公路建设，县城到镇都通公共汽车，而且这些公共汽车都是来自海外的美国的公共汽车，华侨们买回来的。就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教育也很发达。那么你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文化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
2: 张国雄走进武义的村落，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开平碉楼。这些建筑样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像传统的中国民居，也不是对西方建筑的简单照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国雄当时还没有答案。2001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启动，他受聘担任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要说明这些近代乡村建筑的世界遗产价值，他必须回到碉楼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
0: 很多楼封闭了几十年，一打开一座碉楼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文献档案，在他们的金山乡里面，他们族谱、他们的小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他们海外写回来的侨批、他们的账本、家庭开支的账册，都收集在这个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乡村资料。
2: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核心标准是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在开平碉楼面前的问题是，一项近代乡村建筑凭什么进这份名单？近代中国城市里的西式建筑多与开埠租界有关，背后是外国政府、教会或者资本的推动，而开平碉楼立在乡村，钱是华侨出的，图纸和意见由海外寄回，侨眷在家乡主持修建，具体施工则由当地的乡村工匠完成，这是华侨、侨眷和乡村工匠共同创造的建筑。
0: 没有谁推动他们，没有谁 告诉他们啊，你们回去要这么建。

0: 是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觉得要改变家乡的生活起居。哎，家乡的人也接受了，好啊，你在外边看到好，那么这个先进，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建。乡村的那些工匠一看到这个东西建筑多了，他也就慢慢熟悉了这一套了，就培养了一支工匠队伍。
1: 嗯，
0: 这样一种，其实我个人把它看作这个建筑是一个文化行为，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融合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2: 碉楼带来的改变不止在房子的外观上，华侨寄钱回家的侨批里反复提出新的要求：房子要通风，窗户要开大，厕所不能设在屋内，猪和鸡要统一养在村后。这些观念跟着钱和信一起进了村。
0: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对联。
1: 哦，门对，你说的，
0: 哎，门对，
1: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一般用纸写上，是吧？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
0: 还有呢，就是一些都是一些祈福的，
1: 对，
0: 传统的一些对联，
1: 嗯。
0: 但是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近现代的外来的文化观念的一些对联，
1: 嗯，
0: 它很多把它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1: 这个寓意就可能更多元化了。你看，聚世界观，
0: 对呀，
1: 造
0: 家庭
1: 福，
0: 就这个地方呢，它把地球变成一个建筑装饰符号，
1: 嗯，
0: 它可以在自己的邻居的建筑装饰上，它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表示他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了，它不完全局限在我的家乡。
2: 有人曾评价开平碉楼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张国雄却认为碉楼的价值正在于它宜中宜西宜土宜洋。他没有照搬任何一种建筑范式，而是以农民自己的舒适感、生活需要和审美判断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
0: 其实你仔细看，这些很西的建筑，很西方化的建筑，它的外形，它的建筑材料都是外面来的水泥钢筋，钢筋混凝土技术它建起来。但是看得再进一步的深入进去，看到建筑造型以后，进去看它的建筑装饰，去了解它的美学爱好，它美的爱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非常传统。所以说我们看到侨乡民众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非常坚守传统文化。
2: 也正是在研究开平碉楼的过程中，张国雄开始更加关注侨批。2007年初，来自潮汕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合并为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项目，申报文本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有开平碉楼申遗经验的张国雄。
0: 我就会按照世界记忆遗产的标准，
1: 嗯，
0: 和它的规范的要求，我去看各种这些侨批，它在哪些方面跟这个东西有联系？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文献吗？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家长里短的一些碎语，但是我去看了以后，我可能的看法就发生一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的侨批时间跨度非常长。将近500年。第二个，量太大。广东在50年代，一个月，广东光广东三大侨乡30万到50万件，光广东，福建在这一加上，一年就是几百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00多年时间的东西，你可想这个量有多大？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没有，我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能挣钱，我们就去到哪里。现在的这个侨批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的世界性是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它不是政府记录的，不是学者记录的，不是一些组织来记录的，是民间私人一家一户的这些人，
1: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0: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2: 张国雄签

0: 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乔批在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乔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
1: 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
2: 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的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纳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通过侨乡文化直观的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格。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的
1: 好的，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听多滴识多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啊转向山西，我们一起呢来看一看山西的古建。中国古建呢宝库山西，现存古建筑是28027处，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有531处啊，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在太行山西麓的晋中市榆社县，这里的古建筑营造技艺呢正焕发着新的光彩。榆社县历史底蕴深厚，境内元明清古建筑、古寺庙、古院落遗存丰富，像木雕、砖雕、石雕，还有榫卯木作、古建彩绘等等，这些传统的营造技艺呢绵延了千年，代代相传。
2: 从散落民间的丝绸相传，到享誉中国的劳模品牌，榆社古建工厂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跟着来，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聂聪走入到榆社院。
0: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小妖怪的惊艳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谷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谷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排放的脚手架。
3: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骨，他这个斩呢就是由是浅到深，斩的让这个斗骨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
0: 张玉珍介绍，攒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使图案呈现渐变效果。太谷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4: 山西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任丁文：
5: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0: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3: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炉形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呢脱出来了。
0: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
6: 这个直角的，我们叫银魁王。有弧度的叫软魁丸，软泥魁丸就是核心的元素。
0: 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

0: 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1: 榆社古建这些器物起得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为啥呢？没有主打主强，这说白了就有股劲儿吧，就是能不能就把榆社这个记忆组成当地的一个产业。
0: 榆社古建技艺传承千年，有工匠可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多年来，这里形成了以彩绘、壁画、雕塑、造像等为核心的完整技艺体系。榆社古建集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比赛，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申报资质、制定规范，影响力不断提升。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件厂。
2: 山西榆社古建木工王琦，
3: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0: 榆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榆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榆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任景富，
1: 十五五我们做的专项规划一定要突破万人，管教队伍一定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集聚基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榆社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任景富，
1: 汉文帝彩绘的一葵文，这套的翻译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0: 如今，榆社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万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榆社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2: 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文旅局局长周建波，
4: 我们先试点了三处院落，这三处院落就是每年都是爆满，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三处院落呢，带动了偏凉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落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5: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榆社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
6: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可以收听收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泽峰、猪猪，代表责编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7: 再见。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出大灣區，傾聽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10月1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头视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节目伴你欢度国庆假期。
2: 香港、澳门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嚟听报道。
4: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住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治年号是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30是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名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亦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今日出版的第十九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好宏伟，亦好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不来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庆佳节到嚟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嘅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喺河南濟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濟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名落开宴，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仲将推出二十几项国风演绎活动。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在深圳，各大主干道被随风飘扬的中国红点亮，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等 APEC 主题相遇到期，一起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祝福标语和庆祝海报处处可见。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百名香港青少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非遗工艺体验、创意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何凡：
4: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和谐安定，国庆快乐，身体健康。
3: 呢几日，澳门嘅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中国红满城飘扬。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在喜庆的节日氛围中，抒发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澳门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李华超：
5: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今年是国家的

0: 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之年。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主动担当时代的使命，为祖国和澳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也能够越来越好。
1: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今日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9.4%。啱啱开通的四条新线迎嚟首个国庆节，京港高铁红双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提前发布了假期列车运行信息。河泽东站因新线开通成为高铁新枢纽，单日客流量预计比去年增加6000人次。10月2日至5日，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日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哈尔高铁开通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出发沿京港高铁红双段到河北任丘、深州、同衡水以及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等方向都将增开列车，俾假期出行带嚟更多选择。
2: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从新订单指数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睇，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去伴你共度家国团圆、欢乐祥和的假期。综合频道等多平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在歌声和故事入面感受家国同庆的热烈氛围，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典籍里的中国换新季，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让资治通鉴、弄政全书等传世典籍走近广大受众。国庆期间，综合频道还将推出《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并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吸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国庆海彩聚焦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推出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六网编辑向新行用全新的视角，展现六张网建设中的新变化、新机遇、新力量。中国文化生活新风尚，则带观众体验文化新场景、新空间和新玩法。综艺频道第二届丝路之声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令人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体育频道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和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行影中国·征途永续·万丈艰辛》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途径。央视频推出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节目《青年科创家》。国庆期间，总台各频道、频率和所属各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

0: 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仪式开始后，在香港警察银乐队的奏乐中，护旗方队进入金紫荆广场。随着乐队奏响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下，香港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献唱国歌。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和消防处灭火轮分别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和海上致意。升旗仪式结束后，官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个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表示，我们必须抓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澳门特区政府今日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澳门特区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贺一成、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处理特派员程雷、解放军驻澳部队司令员陈文胜以及澳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升旗仪式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完成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的修订，规定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修改后的行政法规自今日起生效。随着队列指挥的中式口令，护旗队和仪仗队员整齐地完成正步、转枪、变换队形等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精神抖擞。队员们以普通话和广东话庄严宣誓，护国守澳，忠廉实干。伴随着国歌、国旗和区旗在金莲花广场冉冉升起，国庆酒会9时30分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5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岑浩辉话，展望未来，特区政府紧扣以市民为中心的精细化管理和防范化解内外风险挑战两大立足点，在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激发市场活力中提升综合竞争力，在增进民生福祉中确保居民安居乐业，奋力推动特区各领域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0: 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1: 从今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日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港珠澳大桥口岸自2023年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通关以来，通关时间已由最初每日8小时延长至16小时。呢次進一步調整為全天候通關後，企業可以根據採收、運輸和銷售節奏錯峰發貨，減少鮮活產品在途等待時間。供港鮮活食品企業負責人陳燦傑：
2: 如今政策升級，我們可以更靈活安排採收、運輸、發貨全鏈條，貨損和物流成本都降低了下來。
1: 針對水產、果蔬等鮮活食品對時效要求較高的特點，港珠澳大橋海關安排具備相應資質的人員輪值，並採取提前申報、綠色通道、優先查驗等措施，保障24小時查驗銜接。拱北海關所屬港珠澳大橋海關監管四科科長李康水：
3: 查驗不斷打，全力保障查得準、驗得快。
1: 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大桥里嘅盐放供港蔬菜、水果、鲜活水产等超过5.8万吨。随住通关时间延长，内地农产品供应与香港市场需求将实现更紧密嘅衔接。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州举办为期一个月嘅红色公益影展活动，推动长征英雄故事走进校园、深入社区，让红色精神浸润人心。琴日，广州天河电影城专场放映了长征题材红色影片《血战湘江》，市民游客在光影中缅怀革命先烈，耕作红色血脉，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1: 深圳中能高重复频率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西区主体工程，昨日在深圳市光明科学城正式启动建设，标志着这一国之重器进入全面加速建设阶段。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9月2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德雷：
6: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雅尔：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1: 据美国媒体9月30日报道，美国务卿鲁比奥28日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说话称，在鲁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日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28日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日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日晚返程。鲁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媒体29日报道，阿拉格齐在结束其行程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

0: 已离开纽约返回德克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6到27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1度；江门中雨，25到32度；肇庆中雨转阴，25到31度。
2: 好啦，呢一节新闻播送完啦，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港澳青少年是港澳社会的未来，只有港澳青少年茁壮成长，港澳各项事业才能薪火相传，欣欣向荣。近年来，在中央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港澳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咁喺厚植家国情怀嘅过程中，港澳青少年开阔咗眼界，收获咗友谊，进一步增强咗民族自豪感，为自身成长成才、实现梦想打下咗坚实基础。冇耐前，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的千几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澎湃于胸。来自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的姚希阳讲，听着在场的港澳同学和广场上的人们一同高唱国歌，脑海入边谂到咗祖国喺百年风霜中走向复兴嘅历程，非常感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国旗护卫队队长高耿恩话：，国旗升起嘅嗰一刻，佢嘅眼泪夺眶而出。企喺观礼台上，佢更真切感受到国旗唔单止系一面旗帜，更系一种信念同力量。嚟自澳门粤华中学嘅卢成业话：，望住五星红旗升起，由衷咁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话：
6: 解放军仪仗队每踏一步都系铿锵有力嘅，我哋虽然远距离去睇，但系我仍然系感受到嗰个力量。每一下节奏其实好准、好实，同埋系好响嘅。我系完全感受到我祖国嘅人民子弟兵系可以保卫到我哋国家，所以我感觉到系好自豪。
1: 呢一例，同学们仲参观咗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走访学校、社区、企业。领略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感受国家发展脉动，见证社会蓬勃活力，对国情的认知更加具象，爱国之情更加深化。我们的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港澳学生，一起来听下他们的感受。
7: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 我觉得

0: 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1: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呢，还有他们的审美。
2: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家务之类的工作，然后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3: 咁今次交流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4: 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澜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冇耐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喺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嘅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系香港、澳门嘅精神底色。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嘅港澳青少年系嚟自校园升旗队嘅代表。首都之行令呢啲年轻嘅国旗守护者进一步理解咗家国意志嘅分量。同学们纷纷表示，翻到港澳之后会同更多同龄人分享呢一次首都之行嘅收获同感动，并将努力投入到学习中，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凝聚起强烈嘅爱国之志。咁近期一堂生动有趣嘅太空科普课，则系点燃咗港澳青少年逐梦航天嘅热情。九月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成功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轨授课，与港澳青少年开展精彩嘅天地互动。从天宫空间站嘅组成讲解，到太空厨房、太空菜园展示。从微重力环境下拧湿毛巾、打乒乓水球，到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嘅出舱操作，课本入边嘅知识一下子鲜活起嚟。课堂上，孩子们踊跃举手，天地连线，互动氛围热烈。呢个系国家级航天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呢一堂距离地球约400公里嘅太空授课，系一堂启迪心智嘅科技创新课。点燃咗港澳青少年逐梦苍穹、投身科创、报效国家嘅热情。下面等我哋一齐嚟听听几位当时观看呢一堂特别太空授课嘅港澳师生嘅心声。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学生陈子琪讲：
5: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嘉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4: 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老师陈杰之表示：
6: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
4: 澳门加诺萨圣心英文中学学生张永文讲道：
7: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它是通过一些生动以及直观的太空实验，把一些复杂的科学知识化作为我们能看得见的现象。其实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自豪感。
4: 澳门镜屏学校中学部老师吴范南提到：
8: 我们从小是看着中国航天的发展和中国航天一起成长，见证着它的设备和技术越来越好，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现在香港研发的天运相机进入太空，澳门的奥克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香港在和专家进入太空投入工作，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
4: 别开生面嘅天地对话，令港澳嘅航天热进一步升温。几个月前，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奔赴太空，航天热潮涌动香港濠江。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咗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航天场馆成为青少年热门研学打卡地，航天知识、科创理念悄然走进千家万户。近年嚟，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深入参与航天强国建设的机遇越来越多。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中都有港澳参与的身影。香港澳门高校还获得研究月亮的宝贵机会。从幕后攻坚到太空离职，从天空课堂分课堂到港澳专场，港澳与空间站越来越近了。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讲，航天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

0: 只要我哋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天宫课堂上，咁样一幕令人动容。一朵小巧嘅紫荆花自黎嘉莹手中飞出，佢话希望呢一枚紫荆花承载住每位同学同每位香港市民嘅心意，喺中国空间站翱翔，共同见证港澳与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呢个既系一堂生动嘅科技教育课，亦都系一堂深刻嘅爱国主义教育课。喺约5200封飞向天宫嘅家书中，孩子们用稚嫩嘅笔触写低对航天英雄嘅敬佩，对太空奥秘嘅好奇，对祖国强盛嘅自豪。孩子们纷纷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好似黎嘉莹姐姐一样投身国家事业，相信只要自己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黎嘉莹，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同心共筑报国志。从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港澳青少年直观体会到祖国强大带来的满满的安全感，到港澳青少年多次走进军营，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从内地奥运健儿访问港澳，大受港澳青少年欢迎，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展视野。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的关心关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铺展了广阔的空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澳门特区政府通过制定多个教育及青年发展工作的十年规划，持续深化爱国爱澳教育内涵。香港所有中小学每星期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亦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180,000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共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立内地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期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咁当前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港澳青少年则主动关注国家发展，走进内地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开展研学交流，更加积极地从爱国情怀中吸取自身成长的养分。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听听他的分享，了解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是怎样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助力学生健康成长的。黄生你好，请问现阶段学校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呢？接下来学校在有关课程设置和活动设计上有没有新的规划？
3: 是的，教联会黄楚标学校呢，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大特色啦，是在将国情呢培育是很自然地去融入学生的整全那个学习的经历当中的。首先其实在跨学科的深度扣连，我们不单止在常识科，现在就都叫做人文科，就是派发中国人物那些传奇的电子书，在视艺科也都引入一些水墨画和一些 AR VR 的一些技术教学。音乐科那里也都涵盖有些粤剧，还有我和我的祖国等等这些歌曲的演唱

0: 當然啦，仲有我哋都好重視從服務中學習，學校成立咗星期隊，都有憲法同埋基本法校園大使，同埋都有國民教育大使啦咁樣啦。咁希望能夠讓學生啦可以親自去設計同埋主持攤位遊戲，可以即係作為一個推廣者。咁除此之外啦，亦都靈活咁樣去運用一啲戲劇教育啦、棋盤嘅遊戲等呢啲趣味嘅模式咧，係營造咗一個好濃厚嘅一個愛國嘅氛圍嘅。咁喺未來咧，我哋咧就會將佢聚焦喺兩大方向嘅。咁第一咧就係希望可以深化科技賦能啦。我哋將擴展而家現有嘅3D 嘅設計啊，同埋一啲 VR 嘅教學應用啊，開發更多數碼互動教材嘅。咁希望俾學生能夠可以沉浸式咁樣去探索國家嘅高新科技同埋歷史文化。咁第二啦，就係即係升級嗰個體驗式嘅學習。我哋都計劃緊將而家現有嘅姊妹學校交流啦，同埋校外一啲主題嘅展覽啦，進一步系統化。咁希望推動跨地域嘅一啲嘅常態化嘅專題研習啦。
1: 通過寓教於樂、體驗式嘅學習等嘅方式嚟開展學生愛國主義教育。咁教師係愛國主義教育嘅關鍵載體。你認為香港教育工作者應該從邊啲方面嚟提升自身嘅素養，更好咁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呢？同時，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喺呢一個方面又開展咗邊啲工作呢？
0: 教育工作者咧，我認為係必須要從三個方面啦嚟到提升素養嘅。首先啦，係知識嘅儲備。教師需要係去深入了解國家嘅歷史、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以及最新嘅國情、國策同埋世界嘅局勢嘅。其次係情感嘅共鳴。教師自身係必須要具備一個深厚嘅家國情懷。最後是教學轉化能力，也就是說老師要善用生動貼近學生生活化的一些事例去引導，避免是一些很生硬式的說教。教聯會近年也是有致力去推動相關的工作的，譬如我們在2022年就成立了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其後更加在2024年就設立香港首個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是希望通過教師的培訓和學生的參觀體驗，是支援學校推行愛國教育。在過去這幾年，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和教育局也都是緊密地合作，承辦了是國家安全教育到學校的一些專業的一些支援服務，亦都參與培訓老師的人數，其實我們都見到這幾年是不斷創新高的。老師在課堂上推展愛國教育，有效咁樣促進咗全港校園內咧愛國愛港嗰個氛圍嘅形成。除此之外啦，本人咧亦都係獲特區政府委任為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嘅非官方嘅委員啦。喺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亦都係積極咁樣去建言獻策、承傳同埋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嘅。喺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咧，我哋喺就講緊去年啦，抗戰勝利80周年嘅。咁愛國小組嘅成員咧，我哋係策劃就係話點樣能夠可以喺香港咧更多嘅呢啲抗戰嘅事蹟同埋一啲嘅歷史嘅遺蹟咧，係能夠可以俾到更多嘅香港嘅學生去了解。咁從而我哋都組織咗一啲老師咧，係去睇翻咧抗戰嘅嗰啲嘅事蹟嘅，包括咗去到烏蛟騰啊，去到一啲抗戰曾經過去咧係有啲嘅，即係我哋講好少人會去，但係我哋將佢發掘出嚟。透過呢個小組咧，再加以再可能係整理宣傳，咁所以現在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比較即係有系統整理出一啲有關喺香港當時抗日時期嘅一啲嘅事蹟嘅。咁呢啲希望能夠可以俾我哋學生咧瞭解多啲，而呢個正正係體現出就係我哋香港同胞咧係素有咧愛國愛港嘅情懷嘅。即係唔單止現在，其實過去我哋嘅前輩喺抗戰期間展現出佢呢份愛國嘅呢份情懷，甚至係犧牲自己，希望能夠可以為國家作貢獻嘅。
1: 你覺得15時期香港要點樣更好咁推進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啊？
0: 我哋要結合啦，即係15規劃中對香港嘅定位啦，咁要俾學生明白到係國家嘅發展藍圖咧，其實係同香港咧嘅未來咧係息息相關嘅。我覺得即係面對新時代青少年咧，我哋係有需要咧係要運用一啲嘅新媒體啊、流行嘅文化同埋一啲創新嘅科技咧， 係希望佢打造更加具一啲吸引力嘅一啲愛國教育嘅一啲素材啊內容，培養我哋可以更多

0: 德台兼備嘅一國兩制嘅接班人。我哋嗰個施政報告啦，亦都有即係香港嘅第一個五年規劃入面，呢個亦都入面都提到即係要點樣去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嘅。施政報告講到即係話會將陝西嘅延安嘅革命紀念館啦，會列為第二個香港特區嘅喺內地嘅青少年嘅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啊。咁呢個我係好支持嘅，自力更生嘛，艱苦奮鬥。咁呢個恰恰就係即係同我哋國家航天事業從冇到有嘅一種嘅即係基石嚟嘅。咁所以老師喺課堂上面其實可以引導學生去探討前人如何喺延安嘅艱苦嗰個環境中即係奮鬥。再即係可以延伸到現代航天員同埋科學家如何能夠秉持同一個精神，咁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可以係古今呼應啊。當然啦，我哋要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咧，要全方位覆蓋嘅，即係愛國主義教育唔應該只係停留喺學校層面嘅，必須要建立一個覆蓋家庭啦、學校啦、社會啦，要立體化咁樣教育嘅網絡，將呢個咧係納入特區政府長遠嘅發展規劃，提供一啲更穩定嘅資源去支持。
1: 你认为粤港澳三地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加强联动，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同中同源来的，文化都相通的。事实上在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平台呢，我认为三地可以有三个方面可以加强联动的。第一就是建立那个资源共享和那个协同机制。其实三地是可以共同开发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或者一些线上的学习平台的，能够整合广东省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啦、红色革命遗址啦、或者现代创科企业啦，以及即系港澳一些历史文化资源呢，是打造大湾区专属的一些爱国教育的研学路线。第二啦，就推动恒常的深度交流啦，交流其实是很重要的，即系除了是短期的考察团呢，亦都應該要推動即係三地學校建立更加緊密嘅交流嘅協作。我就建議啦，即係通過姊妹學校嘅締結啦，透過即係三地學校共同開展體育比賽啊、文化藝術啊、聯校師生互訪啊等等，透過日常嘅深度互動，讓三地嘅青年能夠喺交流中增進友誼，加強彼此嘅了解。而第三咧，就要推動青年一啲創新創業聯動，建議啦，將愛國教育同青年嘅個人發展結合。舉辦更多的大灣區青年的一些創新創業比賽啊、實習計劃啊，俾港澳青年在內地實踐的過程中，親身去感受國家經濟的嗰個發展的活力和制度的優勢。咁日後在大灣區廣闊的舞台咧，先能夠可以施展所長。我對香港青少年的未來充滿信心和期盼嘅，亦都期望他哋能夠成為具備國家觀念啦、有香港的情懷和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咁唔單止能夠承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啦，更加能夠可以擔當起一個連接我哋祖國同埋世界嘅橋梁，為建設美好嘅香港同埋貢獻國家嘅發展啦，能夠可以盡自己嘅力量啦，去作出貢獻。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啱啱我哋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倾咗香港学校推展爱国主义教育、助力青少年成长嘅内容。接落嚟，我哋再嚟连线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颖女士，嚟听听佢介绍澳门妇联学校系点样开展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关心同支持佢哋成长嘅。吕女士你好，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澳门妇联学校在爱国爱澳教育方面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澳门一向以来都是有深厚的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而学校是作为立德树人的一个主阵地，我们妇联学校的初心就是从小为小朋友播下热爱祖国建设澳门的种子。在过去我们长期的教学实践当中，妇联学校都是致力让我们的课堂形式能够活起来，教育场域能够走出去，小朋友入来学校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已经教他们要唱国歌，并且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常规地举行升国旗的仪式，并且也是从小学开始将宪法、澳门基本法的教育融入在我们各个学科当中的。同时近年也都积极将这个总体的国家安全观和历史文化都是融入在我们的各个学科当中。 咁而我哋嘅课堂上边咧，亦都

0: 係致力推動老師係要告別單向嘅灌輸啦，鼓勵老師咧係要帶領同學真係要動起來、活起來嘅。例如啦，親自去改編課本劇啦、重讀經典啦，同埋創作微視頻等等。咁並且咧，我哋都會係鼓勵學生咧係圍繞重大嘅國情主題自主探究，將家國嘅情感轉化為生動嘅一個主動嘅表達嘅。咁同一時間咧，咁課堂亦都唔係淨係局限喺課堂嘅呢一個室內裏邊，咁我哋亦都常態化咁樣組織同學咧係探訪澳門嘅歷史街區啦，同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例如咧，我哋每一年都會組織同學參觀澳門嘅基本法紀念館啦、家國情懷館啦、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等。亦都会带他们去到内地不同的省市交流学习的。近年特别我们是跟大湾区和在内地不同省市的姊妹学校都是开展了常态化的主题交流活动的。例如我们就带着学生去到青岛的姊妹学校进行沉浸式的一个插班的人工智能的体验课堂和体艺的活动，也都带领学生去到马鞍山参与李白诗歌节，是我们澳门的同学和内地的同学是参与同唱一首诗歌的活动的。咁當我哋咧帶住我哋嘅學生去到內地交流嘅時候啦，佢哋會親眼見到例如祖國而家日新月異嘅科技啦，中環交錯嘅高鐵網絡啦，一啲超級重大工程啦、基礎建設等等，咁都會觀察到佢哋咧係由內心咧係油然而生嘅民族自豪感。咁其實呢啲咧都係遠比書本啦、文字咧嚟得更加深刻同埋真實。近年啦，特別係今個學年以嚟咧，咁澳門嘅教育部門咧，亦都係重點去推進咧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资源，咁呢个都系对接咗咧国家咧相关嘅服务平台。
1: 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家庭同埋学校协同发力，咁你认为澳门嘅教育工作者同家长应该点样去加强合作呢？
0: 是啊，好认同啊。咁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根本，父母的言行举止对于我们同学的品格的建立是有着不能够替代的启蒙作用。咁而另一方面，学校亦都肩负着是系统传授知识、引导价值观念的这个教育的职能的。家校协同的核心其实都是在于步调一致、同频共振，避免校园教育和家庭的生活是脱节。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建议，就是如果要实现良好的家庭共育，学校应该是要主动去搭建平台，善用例如学校里面的家长教师会、我们的家长委员会、校友会等等的不同的平台去搭建起日常的家长学堂，是透过这些渠道是向家长常态化、长效化地去分享育儿的理念，引导家长在日常的家庭的环境当中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的家风同埋守法嘅意识，成为孩子身边嘅良好榜样嘅。咁而对于家长嚟讲咧，其实最有效嘅方式，当然就系离唔开咧，我哋系要亲自嘅陪伴，例如可以践行共读啦、共学啦、共游嘅陪伴方式，例如啦喺周末假日嘅时间，可以带住小朋友走入去澳门嘅历史人文嘅场馆啦，或者安排大湾区嘅亲子游。咁喺呢一种温馨亲密嘅家庭氛围当中，自然咧会让到小朋友感受到国家嘅文化底蕴同埋时代发展。咁另一方面啦，咁都考虑到澳门双职家庭嘅普遍，咁家长日常嘅工作状态咧都系比较繁忙，所以其实社会各界亦都一直喺度倡议，特区政府应该要进一步健全亲职教育和育儿支援的网络，为家长能够提供更充裕的资源和指引，让到家庭能够更有底气、更有方法地去协同学校共同去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心智的发展的。
1: 好的，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吕女士，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和妇联学校下一步在深化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呢？
0: 是啊，咁澳门特区嘅三五规划咧，系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嘅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咧系要强化顶层嘅跨部门统筹，设立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嘅领导小组，以及推动咧系澳门设立青少年研学基地等等嘅要求。咁呢啲前瞻嘅部署咧，为确保爱国教育咧能够系传承呢种优良嘅传统，提供咗坚实嘅体制保障嘅。妇联总会和妇联学校，首先我们会不忘初心，是会全面去配合特区政府的依法的施政的。例如妇联总会都是会继续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优势，紧密是对接未来的跨部门领导的小组机制，更是会深化基层综合治理加社团的联动协同的，会推动爱国爱澳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更加精准、更加具体地走进千家万户。而妇联学校就是会发挥一线

0: 教育嘅专业嘅经验，主动系落实场景化嘅教育理念，积极配合咧喺澳门设立研学基地嘅规划部署，让学生系更加生动嘅实践当中咧感悟到国家嘅发展嘅。咁而同时咧，我哋都会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嘅专项嘅培训，提升教职员喺国家安全啦，同埋喺国情教育领域嘅跨学科嘅教育能力。打造高質素的教育骨幹隊伍，我們將會鼓勵廣大青年立足大灣區拓展全球視野，向世界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故事，自覺成為能夠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新時代棟樑的。
1: 好的，多謝呂女士。以上就是本期講清楚的全部內容了，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編輯主持國熙，感謝你的收聽，我們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今日是十一国庆节，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走近徽州医院塔村村，
0: 全国首例落实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福建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17223件出水文物近日完成移交。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宫汉锦》上集。
0: 遇见博物馆，走进德化院陶瓷博物馆，探寻世界陶瓷之都的呢抹中国白。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今日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从今日开始，为你播出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走进徽州医院塔村村。

0: 祠堂、牌坊等古建筑，仲拥有西堤、宏村、南平、君禄、平山等以泥填净嘅古村落，系乡村旅游嘅好去处。
1: 咁如今医院已经成为重要赏秋之地，境内嘅塔村村虽然唔大，名气却唔细。每逢秋日，绚丽嘅塔村秋色总会吸引大批游客同摄影爱好者前嚟赏景摄秋。
0: 塔村村背倚黄堆山、瑶堆、奇穗湖，粉墙黛瓦、飞檐翘角嘅房屋依山临水而建，远远望去就好似一座座宝塔矗立喺山谷里面。顺塔而下，一条清澈嘅小溪串串而过，俾古老嘅村庄带嚟无限嘅灵气。塔与村嘅完美融合，赋予塔村村与众不同嘅江南韵味。
1: 塔村村嘅房前屋后坡地田头多种植乌桕树、枫树同香樟树，树冠如盖，摇曳生姿。复杂多样嘅林木生态系统造就咗塔村嘅多元色系。每年秋季，唔同种类嘅树叶相继换上新衫，由青绿色逐渐变成黄色、红色、橙色、紫色。山坡上、田地间、道路旁，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呈现出深浅不一嘅秋意。
0: 深秋时节，塔村秋色越加绚烂，好多摄影爱好者慕名前嚟，令寂静嘅塔村变得热闹非凡。呢啲随秋而至嘅外来客，不知不觉间亦成为塔村秋色嘅一部分，为小村美景添彩。近年嚟，以塔村秋色为题材的摄影与绘画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大奖，令塔村之美为更多人所熟知。
1: 塔村秋色之所以格外迷人，是因为斑斓的秋叶、清澈的溪水、古朴的民居和缭绕的炊烟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一幅颇具意境的田园画卷。企喺观景台上俯瞰整个村落，远山连绵，掩映住徽派风格嘅村居民宿，红枫、翠竹、黄杏、白墙、黛瓦，色彩缤纷，唯美嘅秋日盛景就咁样喺眼前铺展开嚟。
0: 沿住铺满落叶嘅山路继续行走，只见农夫喺园圃里面劳作，田埂上几头老黄牛悠闲咁食草，一群白鹿喺牛背上跳嚟跳去，自在咁嬉戏觅食。打谷场上晾晒住秋收嘅粟米、稻谷同辣椒，一棵棵柿子树上挂满咗红灯笼。
1: 如今塔村秋色已经成为医院嘅一张靓丽名片，赴塔村观景赏秋嘅游客同摄影爱好者越嚟越多。塔村嘅美丽秋色带动村庄发展起美丽经济，呢座欣欣向荣嘅古村更加令人流连忘返。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海欣。
1: 近日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2: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示范意义。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4: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与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5: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14/5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跟住落嚟，跟随记者嘅报道嚟了解一下呢一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嘅故事。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与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与沉船。 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6: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像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6: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的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3: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西汉时期的纺织品直居素纱单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宽袍大袖重量却只有49克，做每一只鸡蛋重，折埋之后可以放入小小的火柴盒里面。
1: 他引出了一个技术谜题，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古人究竟凭借怎样的技艺与巧思织出这么轻薄的衣物呢？又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将丝织工艺推向极致境界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上集。
2: 光阴流转，直居素纱单衣如今静卧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展柜中，隔着玻璃，今人得以与之相望。这件纺织品出自湖南。

0: 省长沙市城中那两座平地隆起、形似马鞍的土丘之下。1972年，在此沉睡近2200年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出来。墓中出土的近100件汉代丝织物，数量之丰，工艺之精，一举刷新丝织考古记录，诸多品类更是前所未见。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汉代首先它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体制嘛，所以很多的政策都可以在正史里面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个记载。随着汉代的丝织生产的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越来越多，这个使用的场合，一个是在皇家，一个是在市场上的。正因为是有大规模的生产，特别是在皇家作坊里面有这样的高等级的这个需求，就使得了这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得以可能。
0: 当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1号墓室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考古人员在内棺第4层中发现了这件直居素纱单衣。它的主人是西汉诸侯国长沙国丞相代侯立苍的夫人辛追。这一袭跨越2000年的青纱，不仅凝结着汉代工匠的卓越巧思，更隐藏着西汉纺织密码。多年来，诸多文博研究者与纺织专家一直在探寻它的织造技艺。2017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江苏南京云锦研究所启动了素纱单衣的复织项目。这并非简单的仿制，而是一次以蚕丝为经纬、以织机为钥匙，对汉代丝绸工艺体系的深度解码。
1: 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市级传承人杨建顺：
3: 当初我看了这个素纱时刻，我就在想，2000多年的中国的老祖宗是怎么织出来的，真是无法想象。素纱它是很薄的，薄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句成语叫薄如蝉衣，拿的手是很轻很轻的，就感觉手上没有东西一样。
0: 素纱单衣以轻薄通透的纱料为主体，采用极简的平纹制造，看似朴素无华，实则步步精工。
3: 素纱呢，它就是一个平纹，也就是一上一下的，拿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织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打尾，每一尾都要打得非常非常要均匀。所以说在织的过程当中，人的大脑一点不能开小差，重了它有一条路在这个地方，要轻了它那个尾就达不到。我个人在织的时候，一天下来手感都要一致，这是织之前我就叫着师傅每天这样练手感，光是练那个手感我给他练了2个多月。
0: 素纱之轻源于从缫丝到织造每一环节的极尽规整，这要求织手具备近乎苛刻的经验与专注。如今纺织织机原理虽可追摹汉代，真正的难点却在于丝线本身。汉代所用3连蚕丝，因为蚕的绵期少，吐出的丝也更纤细，丝线纤柔而强韧，现代常见的4棉蚕丝则相对粗韧。为遵循古法，复制团队最终选定11担的极细3棉蚕丝，这意味着每9000米长的丝线重量仅约11克。即便以今日之先进科技，复刻之路仍然充满挑战，而另一项考验则隐藏在衣物之上。除了主体的素纱， 其领缘与袖口还织入了汉代新兴的立体织锦绒圈锦，这无疑又是一次重大技术挑战。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绒圈锦就是在这样的织锦的基础上面再加以装饰，这个装饰就是其中有一部分经线，对，它可以起绒圈，高于一个织锦的平面，像这样的技术可以说只有是在汉代才出现，就是有点锦上添花的，对，这样的效果。所以当时的织锦确实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都是最难的。
0: 绒圈锦的立体感源于一种精巧的编织技法，它以多色经线与单色纬线交织，关键在两种纬线的配合，一种是织入面料构成基础的正纬，另一种则是专为塑形而设的夹纬，它像一道临时搭建的纤细支架，在制造过程中将经线托起，形成凸起的绒圈，待织物完成便被轻轻抽去，只留下饱满立体的纹样。有学者认为汉代用苎麻线做夹纬，而此次仿制研究人员则选用了更光滑坚韧的鱼线替代。历时两年，素纱单衣的仿制品终于完成，其重量形制与原物几无二致，然而复制的意义远不止于复现一件衣物，它是一次向2000年前工匠精神的郑重回望，也是一场在经纬交织中对失落技艺的唤醒与传承。
4: 如果话素纱单衣系以简洁抵达咗工艺嘅极致，咁汉锦则以繁复与华丽织就咗一个时代嘅信仰与愿景。
5: 喺古人心中，锦远唔止于华美服饰，佢被赋予吉祥嘅寓意，寄托住对生活嘅热望，感受前程、衣锦还乡呢啲流传千年嘅成语，映照住古人对一匹锦嘅心情与厚望。至今仍然在度被时常引用。
0: 汉锦的华丽核心在于繁复精美的纹样，这些纹样既是装饰，也承载着当时的审美与思想。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锦在整个中国丝绸不同的品种里面，它就是一种最高等级的一种品种。说它的最高等级，主要一个是从它的效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效果。汉代的这个图案最为重要的就是云气动纹，就看到有大量的飘渺缭绕的云气，还有在云气里面出没的各种各样神奇的动物，再加上铭文的点题，其实就说明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宇宙观。特别这个看法呢，集中表现的就是道家的这个神仙思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仙山有神山在云中，这些都是能够使人们追求长生不老，追求子孙延绵这样的一种场景。
0: 中国古代织锦纹样的演变，循着从简到繁，从具象到表意的脉络，铺开了一幅记忆与观念交织的图卷，它记录着提花技术的精进，也映照出汉代宇宙观与生命观的变迁。有学者认为，早期织锦以循环重复的几何纹样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纹样设计逐步突破几何纹样的单一范式，至汉代云气纹出现在织锦之上，与传统几何纹样并存。汉锦之美不在华丽堆砌，而在繁复之间蕴藏神韵。汉代流行的云气动物纹，以流动舒展的云气为骨架，其间错落穿插，详禽瑞兽， 并将吉祥铭文植入经纬，线条盘旋往复，图案虚实相生。

0: 在锦缎上营造出充盈而灵动的视觉世界。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丝绸是一个大家庭，它从五千年这样一路走来，它不断的丰富起来。我们说十四大类，绫罗绸缎、锦旗绢绒这些，其实大家都是一角丝旁，那很正常，因为丝绸做的嘛。那有没有发现锦是金字旁呢？它从金从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它是在整个丝绸大家庭里面是占据 C 位的，它起价如金，就是因为它的制造难度，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3: 看感纹样繁复自由，运气流转，岁数穿插，汉代职工究竟要凭借点样的巧思与匠心，才能够将这样飞扬的想象精准地植入经纬之间？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余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晓东。
8: 我是海欣。福建省德化县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抱里面。山水环抱，空气里面有一种讲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个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形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就好像被边个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云都凝在那满纯粹的白里面。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
7: 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经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将最温润的东方美学传递到了世界面前。那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呢？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福建省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馆长寇远琼一探究竟。
9: 这件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1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9: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 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0: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神韵。
9: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0: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11: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那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0: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11: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0: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11: 烧出来了才知道 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支箭，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0: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衣。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后，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

0: 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
1: 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够叶茂，但是这个根到底有几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面，要往山里面走，那里对着一千年的火。下面跟随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陈丽芳探寻德化院美林窑址陶瓷烧制技艺史。
0: 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丽芳，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往上望，一眼千年。
2: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4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以此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2: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2: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4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

0: 他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夫挑着瓷器到万永村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银。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眼，
7: 同我哋一齐，
6: 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系时候叹世界啦！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啊！
9: 亦都祝我哋嘅国家啦繁荣富强啊！祝我哋所有人啦都开开心心嘅。咁啊，国庆节开启啦，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安排咗丰富嘅节目啊。而我哋叹世界节目咧，亦都每日咧陪伴住大家吓，每日都会有丰盛嘅呢个文旅大餐啊，在线送俾大家噶。
8: 冇错啦，咁啊今日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第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国庆假期有边啲嘅好去处噶吓，咁啊今日咧会先同大家啦去下东莞图书馆嘅啊，你知道啦，即系东莞咧，即系都好多朋友话佢几散装噶吓，但系有个好处咧就系、是、唔同嘅镇街啊，30几个镇街咧都可以话咧各有特色啦。咁啊具体有啲咩嘢玩嘅咧吓，唔同嘅图书馆吓，唔同嘅镇街有啲咩特色咧？咁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会先同你关注一下嘅。中间嗰 part 啦，会有我哋吓国庆期间嘅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喎，
9: 系啦，咁我相信大家啦喺国庆期间都会睇唔少戏噶，咁喺睇戏嘅过程当中咧，都会发掘翻咧唔同嘅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噶，就好似之前啦有一啲热播嘅电影啦，我哋亦都会喺呢个环节当中啦，带住大家去走进各座城去发现佢嘅精彩。今日要推介俾大家嘅就系非常之 hit 嘅《给阿嫲的情书》啦吓，相信唔少朋友啦已经喺呢个潮汕地区啊去探紧啦。我哋今日咧有一位地胆啊，就是、我哋嘅同事欢欢啦，咁啊佢嚟自呢个潮汕地区啦，咁今日咧亦都会带我哋走进佢嘅家乡，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去感受一下潮汕嘅风情啊。
8: 咁而下半 part 咧，仲会有第二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啊，下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今年嘅国庆佳节啦，香港系有边啲嘅惠民福利啊，无论系市民啦定系旅客啦，都可以享受到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先进入到今日嘅第一 part 叹世界 topic 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头先预告过啦，今日咧会先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国庆假期东莞嘅图书馆系统啊。
9: 咁啊睇翻咧东莞图书馆啦，喺成个国庆假期期间啦，都会日日去迎接大家嘅到嚟嘅，从总馆去到镇街嘅分馆，从线下打卡到线上嘅答题啦，大家都可以参与，而且不分年龄啊，无论你系老友记啦，定系后生啦，定系少年儿童都可以找到啱自己玩的活动的。首先同大家看看，从今日开始至到11月1日，在总馆都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大家的，主题叫做月世观潮寻梦山海释梦无 IP 主题展，它是以山海经当中的释梦无是为一个核心，是讲述它从古籍的神兽去到一些潮玩 IP 的千年嘅邊影，哇！聽起身咧都好啱咧，時下嘅後生咧去到現場去感受啊。當中設置咗有造夢工坊文創區，亦都有閱讀區、許願牆，仲有夢想郵局。同其時咧都配備咗有潮品啊，大家可以睇下書、睇下展，亦都可以買下文創品噶。
8: 咁而同期啦喺一樓啊，仲有。

0: 生命科普展咁啊，提供啦好多唔同时段嘅公益讲解嘅。咁啊，有唔少嘅朋友就话：哎呀，我带住小朋友，我都唔知道咧，即系点去同佢讲一啲正确嘅知识咧。咁啊，斋睇有好多字咁，咁啊，大家啦可以咧就睇住下呢啲时间，包括十点、十一点、晏昼嘅两点半同三点半吓，都有唔同嘅场次啦，会有呢个公益嘅讲解啦，会有讲解员啦带住大家啦一齐啊去探索啦海洋同埋深海嘅生灵噶。
1: 冇错，因为唔少小朋友咧提起话。去图书馆啦，都会惊话，系咪即系放假我仲要温书
0: 啊？
1: 其实图书馆咧有好多丰富嘅节目啊，咁啊，除咗啱先介绍嘅展览啦，大家亦都可以听一下一啲名家嘅讲座噶。咁啊，去到十月二号喺四楼嘅报告厅啦，亦都有市民学堂嘅国庆专场啊，亦都会迎嚟啦广东省作协嘅副主席。旁杯会讲返啦乌江人呢个主题㗎。咁当中呢亦都会有好似这样的鲁迅新家庭如何塑造人少年的荣耀红星照耀中国等等呢啲书籍嘅共读啊。覆盖咗有文学家庭同埋青少年家国教育等等嘅主题嘅。
0: 咁呢个呢亦都系即係东莞一直以嚟呢都坚持搞嘅市民学堂嘅活动啦。其实唔淨止话系国庆假期嘅日常都会有活动，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而另外咧，今日啊，东莞图书馆四楼嘅市民空间咧，仲有亲子沟通工作坊嘅。而去到三号咯，喺四楼咧，仲会有月亮上的环形山航天亲子阅读。咁啊，同埋咧，一齐吓了解一下啦，前学生报国啦，同埋探月工程嘅知识嘅。咁喺十月四号、七号咧，都会分别安排星空故事会，同埋咧管牙英文趣味故事会嘅。咁啊，大家咧。即系可以带住小朋友一起去参与一下呢啲亲子共读嘅活动啦。
1: 咁啱先讲咗好多总管方面嘅安排啦，喺呢个管城分管啊，去到十月六号，亦都会有月游东莞城嘅骑楼记忆活动噶。而工会分管啦，喺今日啊，亦都会举办地球上的红飘带嘅共读活动嘅。咁啊，镇街嘅分管啦，亦都会有一啲空间嘅活动啊，只要你肯行出家门口。哇吓，唔好成日谂住咧喺屋企咧叹冷气喺度躺平刷手机啦，行出呢个社区门口就可以揾到最近住你嘅一啲分馆啦，亦都系可以前去了解一下最新嘅一啲活动安排嘅。
0: 冇错啦，你一秋老虎来临咧都可以吓去图书馆咧叹下免费冷气，沉浸知识海洋啊吓。咁如果吓即系真系话我喺网络空间啊遨游得唔得咧都可以嘅。由今日开始咧一路到十月三十一号啦。咁啊，东莞图书馆咧，仲有一个原阅读叫做阅读人格测试嘅活动系上线嘅，咁啊，依托翻咧专属嘅测算模型啦，有好多趣味嘅答题场景啦，嚟到解读啦，即系唔同读者嘅阅读偏好同埋风格，咁啊，根据咧你呢一个好似 MBTI 咁嘅测试啦，嚟到提供一个咧个性化嘅阅读参考俾你啦，令到全民阅读咧更加有趣味性同埋专业性嘅。
1: 大家关注翻啦，东莞图书馆嘅官方嘅公众号平台咧，就可以参与。好多嘅一啲闯关嘅游戏啦，或者系创意诗词征集啊，国庆答题闯关等等嘅一啲小游戏啊，咁小朋友咧都可以听翻啦，官方平台嘅微电台啦，参与绘本猜猜猜嘅活动嘅。咁当然啦，讲到东莞方面图书馆嘅活动咧，唔止咁少，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活动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嘅。嗱，头先咧就同大家咧关注咗咧，即系东莞图书馆总馆方面活动啦。其实唔同嘅分馆咧都有自己嘅特色噶。嗱，好似咧少儿分馆嘅专场啦，咁就有粤剧非遗再加啦国庆亲子嘅一系列活动噶。嗱，好似咧今日咧一路到十月九号啦，咁啊都会有咧一楼展厅嘅轻泥破圈换新管泣粤韵永续嘅粤剧公仔成果展嘅。咁啊作为咧。即系当地啊，有专项扶持资金资助嘅成果展啦。今次嘅展览啦，系集中展出一啲学生原创嘅粤剧公仔，以及啦粤剧嘅戏服啊、头饰道具啊、经典面谱等等嘅图样嘅，仲有啦佢哋喺古村研学嘅成果同埋项目传播嘅素材啊，咁啊等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啦，而家嘅年轻人吓点样去到读懂粤剧啦，同埋啊吓将呢个粤韵永续嘅精神啊，
2: 冇错啊，喺呢个年轻人嘅心目当中啦，相信有唔一样嘅呈现同埋解读噶。另外，为咗提升翻呢一次展览嘅观展嘅体验，喺今日嘅下昼亦都会喺一楼嘅展厅举办粤剧非遗沉浸式体验活动。上昼场咧会系9:30至到11:00啊，而下昼场咧系14:30至到16:30噶。大家可以参与到咧有粤剧嘅面谱绘制啦，仲有粤剧公仔轻泥制作等等啊，大家可以睇下展啦，听下戏啦，画下面谱啦，整下公仔。咁啊，无论上昼定系下昼，都有唔同嘅活动令到你沉浸式感受到粤剧嘅多重嘅趣味噶。
1: 嗯，仲可以动下手。而另外一路到10月7号仲会有戏韵书香粤剧主题文献展，都会在东莞图书馆少儿馆的一楼展厅展出的。今次的文献展就用小朋友的视角，有一些粤剧的读物小朋友看得明白，兼且会有粤剧的面谱和戏服专题的书籍，并且会设置粤剧里的四大名著专题展区，集中呈现《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等等经典名著改编嘅粤剧文献，咁啊由舞台到案头，由粉墨到书香，等大家啦，除咗睇展之外啊，仲可以感受粤剧同埋阅读嘅魅力啊。
2: 嗯，如果喺图书馆睇咧未够喉啦，大家亦都可以借翻屋企睇啊，吓喺二楼嘅借阅中心啦，就有戏曲主题嘅图书专架嘅，用读者证咧就可以外借翻屋企啦。另外，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有个品牌活动啦，就系名著名剧共读啊，咁喺国庆专场。亦都会选取翻，譬如《西游记》嘅经典嘅选段啦，结合翻一啲原著嘅片段，由馆员会带住小朋友一齐去共读共赏，亦都睇下啦，用粤剧点样去演绎翻啦唐僧师徒嘅故事。咁好多家长啦就谂住，国庆节我都想唞唞啊，不妨可以带住小朋友去到图书馆啊，将佢交俾馆员啦吓，带住小朋友一齐去读一读一啲经典嘅名著啦，相信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嘅。一个国庆活动嚟噶，
1: 冇错啦，活动都在你的家门口啊，但系如果想去远少少嘅吓，亦都不妨跟着电影游祖国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我哋探世界嘅国庆假期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会有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潮语主持人啊，我哋好熟悉嘅欢欢啦，会带大家啦去佢嘅故乡啊，去潮汕地区，一齐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去潮汕旅行啊。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看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3: 吃食一不再偶尔即是咩事。
4: 听到呢段潮汕话的电影对白，是不是即刻感觉到入戏到今年大热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呢？国庆节期间，我哋探世界节目特别策划咗跟着电影游祖国，将会带住大家跟住电影嘅镜头探访唔同嘅目的地噶。有唔少嘅朋友啦，因为《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作品而去到潮汕。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一位非常之特别嘅向导，佢系大湾区之声嘅潮语节目主持人真地胆欢欢。Hello， 欢欢。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欢欢啊。
4: 系啦，我同阿欢欢咧，好似好少同框啊，所以今日咧，我都要同阿欢欢啦，多啲去了解一下咧，我哋潮汕地区啦，究竟有边啲出游嘅文旅嘅好推荐噶？嗱，首先咧，讲到呢一出电影啦，其实当中咧，亦都会系全面咁样展示翻啦，包括有汕头啦，亦都有潮州啦，有揭阳市啦，吓三个地方唔同嘅一啲景点啊。唔知道欢欢你自己咧，首先想同我哋分享啦，边个城市呢？
5: 嗯，我哋可以从汕头讲起，因为汕头我熟悉啲，因为我就系汕头人嚟噶。
4: 系咁啊，真地胆梗系要从自己最熟悉嘅一个目的地开始推荐啦。咁讲到汕头，已经成为咗呢个网红目的地都好长时间咯。咁唔知道喺阿欢欢你嘅眼中咧，觉得最想推荐俾我哋大家嘅，首先第一个排喺第一位嘅会系边度咧？
5: 我首先要推荐嘅咧就系小公园开埠区啦，因为我细嘅时候都喺呢度长大嘅。
4: 哇！即系相当于我哋广州嘅呢个西关小姐咁样嘅一个地位，即系喺好核心嘅呢个老城区入边长大
5: 嘅。系啦系啦，就系、是、非常之核心嘅老城区。咁好似喺电影入边都可以睇到啦，就是、有小公园嘅骑楼啦，仲有好多老屋啦。我觉得小公园呢个地方咧，就而家都会有啲似系中山嘅孙文西街。
4: 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这个骑楼著称的嘛，即是走入去大家首先会觉得应该要穿回身旗袍的，因为好像穿越回这个民国时期这样的感觉的。
5: 是没错啦，现在在小公园那里呢，也有很多非遗的展示啊，美食的展示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桥批馆啊，非遗馆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咁其实我哋讲返呢个小公园啦，佢其实唔系一个公园嚟嘅，佢指嘅呢系就系一片以中山纪念亭为核心嘅老城区嘅区域嚟嘅，即系以呢个亭为中心，然后系环形咁放射出去嘅，其实系好大嘅，然后每一条街道呢最后都可以通往海岸。
4: 即系我哋所理解嘅一个城区嘅思维，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5: 老城区的思维可以这样理解，亦都是我细个嗰阵时嘅市中心啦。
4: 即系旧城区嘅中轴线啦，就喺呢度啦。咁啊，围绕翻呢个小公园啦，四周放射出去会有好多条路啦，吓咁亦都聚居咗好多嘅当地嘅一啲居民啦。咁一定系保留咗原生态嘅我哋汕头嘅一啲生活嘅气息喺度。
5: 应该咁样讲就系、是。由小公园辐射出去的地方其实就有很多个馆噶啦，比如话电报大楼啦，都系而家嘅邮电大楼，都系有好耐好耐历史噶啦。仲有南生百货公司，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第一次睇哈哈镜，第一次坐电梯都系喺呢个南生百货公司。
4: 哦，即系好似觉得传统当中又带住一啲现代同埋潮嘅味道啊！因为你讲到话哈哈镜都算系比较时髦嘅嘢，系咪？
5: 系啊，就系、是、我哋细个时候觉得好好玩呢种，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嘅汕头剧就有噶啦。咁虽然啦，后屘呢个南生百货佢系唔开啦，但系都系有外立面系可以呈现俾大家睇嘅，就系、是、喺中山纪念亭嘅后边。如果大家去嘅话咧，都可以打卡影下相嘅。
4: 哦，即是如果大家想找回傳統的一些汕頭的歷史或者是汕頭的味道的話，就可以去到這個區域去打卡了。當然不單止說去尋這一片的叫做復古的味道或者古早的味道，我們舌尖上的汕頭應該在這一片區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傳釋，是不是？
5: 嗯，冇错啦。讲到味道，我就谂到呢个潮汕嘅美食啦。而家喺小公园嘅开埠区呢度咧，依然可以食到以前嘅味道。因为汕头咧系食果比较多，即系米字旁个水果嘅果，做果比较多嘅。而家都可以食到。喺汕头就有话时节食时果啦，好似话我哋从清明讲起，就有啲草叶做嘅果。
4: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讲到果呢，对于我来讲是粉红色的。
5: 啊，粉红色那个呢就是红桃果啦。
4: 是啦，我记得果的品种呢是十分之繁多，而且好像他们的颜色呢都是提取自不同的一些植物，是吗？
5: 嗯，是的。咁红色的果呢就是一般是即是过年啊，呢啲象征住喜庆嘅日子就会食呢啲红色嘅果啦。咁入边嘅馅咧，其实就系好香嘅糯米饭嚟嘅，有糯米啦，有香菇啦，有虾啦，有肉啦，咁亦都有即系冇肉呢啲嘅素嘅馅亦都有。咁仲有一种咧就系绿色噶啦，绿色就系用草嚟做嘅，呢种草咧叫做鼠壳草。咁绿色嘅呢种果咧，亦都叫做鼠壳果。咁鼠壳果咧，正常嚟讲咧，一般系会做成甜嘅馅。豆沙啊，或者是芝麻糖啊，呢啲都有嘅。
4: 嗯，咁啊，讲起食咧，我哋可能都会同自己好多一啲童年回忆啊，去连结起身啦。譬如细细个都谂起话自己会亲手去整一整啲粽噶。我唔知道咧，好似阿欢欢咁样啦，由细响潮汕地区长大啦，细细个需唔需要同长辈一起去整整啲果咁样？
5: 整果啊，同埋包粽其实都有嘅。咁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其实佢辐射出嚟嘅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老妈公。咁老妈公咧，由好耐好耐之前就嗰度嘅粽咧就非常之有名啦。咁譬如话而家差唔多要端午节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啊排长龙去买噶啦。咁其实讲起身好好得意，我哋唔系端午节先至食粽嘅，我哋平时都可以食嘅。好似餅都係，因為我哋飲茶多啊嘛。
4: 係啊係啊，咁其實平時我哋即係廣府地區啦，其實如果想食粽都可以食得到嘅。不過咧，應節嘅時候咧，大家就覺得呢個係必食嘅，係一定要食咗粽先至過節啦。咁啊，翻翻嚟啱先啊，歡歡咧就同我哋推介咗啦，小公園開埠區成一片啦，基本上都係呢個老城區嚇，有非常之濃厚嘅呢個文化氣息咧，亦都係匯聚咗豐富多。菜嘅美食，可以话大家如果想一站式去体验到汕头嘅呢啲传统风味嘅话咧，首选应该就系要去到呢个地方啦。而且周边啦，即系会有譬如呢个南生百货公司啦、老妈公等等嘅历史建筑啊，可以一次过去体验晒嘅。
5: 而且咧喺小公园又系辐射过去咧，有一条叫做浸平美食街，又可以一次性食好多潮汕嘅美食，乜都有。有果啦、牛肉丸啦、厚捞啦、果条啦、捞面啦，乜都有。
4: 哦，嗱，讲到呢度咧，我觉得一定要请教下欢欢啦。作为我哋外地嘅游客啦，我哋去到汕头去探美食、去睇风景，有冇一句潮汕话？其实我哋应该学下嘅咧，最应该学嘅咧，
5: 可食就系好食。
4: 哦，可食
5: 系啦。
4: 哦，即系要一路食一路讲住可食咁样先。够晒呢个汕头嘅味道，我哋今日咧就同阿欢欢一齐啦，带住大家吓去关注翻潮汕地区咧，我哋最近咧《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啦，非常之火爆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关注啊潮汕地区非常之有呢个人文气息嘅旅游景点嘅。当然啦，我哋嚟自汕头嘅欢欢啦，讲起自己嘅家乡咧，就好多宝藏地啦，想推荐俾大家。我哋讲咗咁耐。先讲咗即系一个中心区啊，小公园开埠区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你继续要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关于你家乡嘅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继续首先介绍出我今日嘅好搭档欢欢嘅 ，Hello，Hello，
3: 我系欢欢，大家好。
2: 欢欢咧就话今日咧要带我哋去到去个故乡去感受一下，因为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呢一出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有好多嘅取景点啦，都系欢欢嘅家乡啦，汕头市啦。我哋先从汕头市先开始倾起啊。嗱，啱先讲咗系呢个小公园开埠区，跟住落嚟咧，你第二个推荐地又会喺边度咧？
3: 我第二个推荐地是在汕头澄海的陈慈豪故居
2: 了。哦，这个是一个名人故居来的，是吗？
3: 是，而且是有岭南第一桥宅之称。怎么说呢？就是真的非常大。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家的工人由上午打开窗到晚黑关上窗就刚天黑了。
2: 哇，
3: 你想想。
2: 非常之形象啊！但系一讲出嚟就即刻可以理解到究竟呢个岭南第一桥宅有几咁大啦。
3: 佢嘅厅房咧系有506间，
2: 五百几间啊！听起身好似成个皇宫咁大、啊。
3: 嗯，都有岭南小故宫呢个美称噶啦。咁入边咧其实都有一啲西洋嘅建筑嘅美学嘅，好似一啲瓷砖啊。彩色的玻璃啊，入边我哋可以睇到，有一啲瓷砖咧系以前即系佢哋屋企人咧从海外运过嚟装嘅。咁佢装嘅呢个嘅时间都非常长，就系装呢个陈慈鸿故居嘅时候都用咗好长嘅时间。
2: 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我嘅家乡江门啦，入边有碉楼啊，其实佢都系呈现咗一种中西建筑美学嘅融合咁嘅特点嘅。当然啦，碉楼就冇咁大啊，你讲到佢系有成五百几间房，哇，想象起身个规模都系非常之宏大啊。咁大家去到呢个地方去游玩嘅话，譬如打卡点啊，或者系影相贴士，你有冇啲咩推荐呢？衣着啊等等方面，
3: 我觉得都可以着旗袍啦，或者系入边都有传统同埋西洋文化相结合嘅嘢，其实着裙都系可以嘅。咁有啲，比如话西式嘅阳台啊、蜡柱啊、瓷砖啊、彩色玻璃啊，包括头先提过嘅工人打开嗰啲窗，其实都好有特色嘅，都可以去留意。咁而家啦，喺呢个故居入边咧，都有好多非遗嘅嘢喺入边，譬如话食嘅嘢啦。食得太饱点算啊？唔紧要，仲可以饮茶啊！咁入边都有非遗嘅功夫茶嘅技艺，有非遗功夫茶可以饮嘅。
2: 哇，系喺呢度叹下功夫茶，真系别有一番嘅风味啊！吓咁而家成一栋嘅呢个大宅啦，会系去展示翻佢原先嘅原貌啊？定系话其中一啲空间会有一啲开发咧？除咗啱先讲嘅有茶室啊，咁之前啲家私系咪都摆翻喺度？
3: 家私都有喺度噶。而且入面都仲有人卖嗰啲做果嘅器具啦，抽沙嘅嗰啲嘢啦，其实都有几多嘅。
2: 即系啱先我哋提到嘅喺呢个小公园开埠区附近要揾嘅呢啲美食，其实嚟到呢度依然都可以体验到。
3: 唔系，佢呢度卖嘅就系嗰啲果印、嗰啲模具啊。
2: 哦，我知啦，嗰啲模具我哋做果嘅时候
4: 系啦。
2: 我知啦，唔系俾大家去探嘅，系展示俾大家睇，系攞啲咩工具去制作出嚟嘅。哦，其实亦都好似一种文化展示咁样嘅方式。
3: 嗯，系。
2: 嗯，咁呢一座嘅岭南第一桥宅啊，亦都好似一个小小嘅博物馆一样啦。唔单止展示到呢个建筑嘅特色啦，当中亦都系藏入咗好多同呢个汕头文化相关嘅历史工具或者文物嘅展示啦。汕头我哋亦都听咗两个最主要嘅推荐啦。咁啊，欢欢仲有冇其他嘅分享想而家带俾我哋探世界嘅听众咧？
3: 嗯，咁睇电影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发现啦，除咗汕头嘅话咧，仲有潮州同埋揭阳。咁接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去潮州行一行啦。咁我首推嘅地方咧，就系潮州嘅龙湖古寨啦。
2: 龙湖古寨，对于我嚟讲有啲陌生，咁佢具体会喺边个位置咧？
3: 佢系喺潮州嘅潮安区，即系佢唔系喺潮州嘅市区嘅。嗯，咁佢都系喺江边。
2: 都是在江边的，名字就叫做古寨了，究竟有几咁古呢？
3: 其实它都是真的古的，它始建于十三世纪，是历经了明啊、清啊、民国啊，到现在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2: 哇，是的，计回时间成千年那么长了。这个古寨呢，就是我们看的古村啊、古镇啊，最重要就是它的建筑的特色了。它又有怎样的特色呢？
3: 一入去嘅时候咧，就见到我记得嗰个门好似系全部用石头做嘅，上面就会写住龙湖古寨啦。咁呢个寨入边嘅结构咧，就系有三街六巷啦，咁都有到啲似一条龙咁样嘅。咁佢嘅主街系有1.5公里咁长啦，咁都有南北就好似龙脊，东西向嘅六巷咧就好似龙爪啦。呢种规模咧，同呢种规划咧，应该系比较严整，对于古寨嚟讲咧系比较少见噶啦。
2: 嗯，即系其实佢喺规模方面都相当之大，因为讲到咧，即系条主街都成1公里长嘅，同埋佢系有自己嘅嗰个布局啊吓。
3: 系冇错啦。咁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可以试下嗰度嘅薯粉豆腐。即是跟我们平时吃的豆腐有点不同的，好像是用薯粉做的就会透明一点，然后吃起身是会 Q 弹一点的。
2: 哦，即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那它是属于一种甜品
4: 咯，
2: 是小食来的。
4: 小食咯，
3: 而且呢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在那里住，他们在那里做这些美食，在那里卖。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呢，那里都还住了很多居民的。
2: 哦，即其实在古寨入边啦，依然是有世世代代的居民在那度系生活嘅。咁、因为我哋可以想象成千年的古寨，依然都可以将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保留落嚟，其实已经是一件非常之难得的事情。尤其是古时候的一啲木质的建筑啦，保存难度非常之大，相信当地都进行了不少的呢啲复建啊，或者是维护，系咪？
3: 系啊，唔单止系木噶啦、石头啦，包括嵌瓷。
2: 嗯，嵌瓷，
4: 即系潮
3: 汕，系嵌瓷，潮汕非常之有名嘅嗰种，喺嗰度都可以睇到。
2: 哦，哇！想象起身就好似活泰嘅潮汕地区嘅建筑博物馆咁样，唔同嘅朝代，其实佢嘅建筑特色喺呢度都可以一一呈现到啦。喺过去一千年期间，
3: 系嘅，冇错。
2: 我哋都知道咧，喺呢个电影当中啦，亦都有一部分嘅画面系喺古寨入边去进行拍摄嘅。相信如果睇过影片嘅朋友，再去到呢一个古寨入边咧，自不然都好想去揾翻喺电影入边出现嘅一啲片段啊！吓，
3: 系啊，因为睇完电影之后，我都想再去呢啲地方再行一行，睇一睇。
2: 嗯，咁你觉得即系我哋要去游玩呢个古寨啦，安排嘅时间几长会比较适合啲咧？系半天啦，定系点样咧？佢入边系咪有好多一啲祠堂啊？我哋需要一个一个行入去，慢慢去观摩啊，去欣赏咧？
3: 祠堂都有噶，我觉得可以安排2个钟左右啦。早上去啊，行2个钟喺嗰度食啲小食啊，又可以饮下茶啊，咁逛一逛，下昼就可以换去另外一个地方玩啦。其实系几好嘅，
2: 即系安排翻半天嘅游览，又比较轻松啲，咁亦都可以俾到更充分嘅时间，大家可以静心去欣赏下。尤其是啱先欢欢重点同我哋提到嘅呢个潮汕嘅嵌瓷嘅装饰啊，我谂要攞部相机将佢
4: 影落嚟，
2: 系啊，全部慢慢影落嚟，再睇下啲细节，就好似我哋去到广州嘅陈家祠咁样啦吓。其实 屋檐上边嘅嗰啲装饰啦，系体现到我哋好多嘅啲文化精髓喺入边嘅。咁啊，睇翻时间啊，我哋单单系介绍咗呢个汕头啦，同埋潮州嘅其中一个龙湖古寨咧，节目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亦都多谢欢欢啦，带住我哋走进呢一部好火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所呈现嘅一啲场景啊吓。咁当然啦，即系除咗话汕头同埋潮州啦，仲有揭阳嘅一啲打卡点嘅，我哋将呢个推介留翻俾下一期节目，好唔好啊？
3: 好啊，
4: 好啊。
2: 咁啊，唔该晒欢欢，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3: 好，拜拜。

區之星嘅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嘅多元精彩活動，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題嘅會議論壇。

0: 行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会有我哋第二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继续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你一齐欢度国庆啊！
5: 冇错啦，唔知道今日咧各位喺边度欢度国庆咧？如果系喺香港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喺香港嘅咁多嘅惠民嘅福利啊！其实每年啦嚟到十月一号啦，喺香港咧都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咧喜迎国庆嘅，可谓系各行各业咧一齐去发力。无论是交通啊、玩乐啊、餐饮啊、零售啦、啊，全领域都可以见到有优惠活动嘅上线啊！
4: 冇错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有好多朋友会觉得话呢啲优惠活动系咪游客就唔关份噶？唔系噶吓，游客都可以一齐咧领取呢啲福利嘅咁。嗱，譬如话咧，即系去香港旅行咧，有唔少嘅朋友都话，其实交通费都几大头嘅，除咗话住宿之外啦，哇，搭乘地铁几十蚊个波咁样样。而今年啊，香港嘅国庆交通福利咧，亦都好有诚意啊！吓，好似今日咁样样啦，香港两大经典嘅公共交通咧，都系全线免费嘅。首先啦，游客必须会去搭嘅港岛嘅叮叮车啦，吓，电车系不设路线、不限路线，亦都不限次数，全部都唔使钱嘅。咁啊，如果去港岛玩嘅朋友咧，今日就真系可以啊！吓，就沿住叮叮车嘅路线一齐探索港岛啦。
5: 仲有一个咧，即系必坐嘅、必打卡嘅呢个交通线路咧，就系搭下天星小轮啦，咁中环往返尖沙咀嘅核心航线喺今日亦都系免费开放噶，大家咧可以去体验下啦，维港嘅风光啦。今日免费唔使钱啊，可谓系零成本啦，去解锁呢个港味嘅浪漫啊吓。咁啊，港铁方面啦，亦都有重磅嘅惊喜嘅，有专属嘅国庆福利抽奖，咁大家咧通过呢个 MTR Mobile 呢个 app 啦去参加抽奖，会有成77,000份嘅电子单程乘车券噶，
4: 哇，真系好抵啊吓！咁啊，而咧呢个福利吓覆盖咧唔同嘅出行场景啦，除咗话本地嘅车程之外啦，咁啊港铁方面啦，呢77,000张嘅呢个车飞咧，咁啊仲包含啦罗湖以及落马洲嘅跨境车程啦，仲有如果去机场坐飞机嘅朋友咧，都有机会抽中机场快线嘅车程啦。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去旅行啊、日常嘅喺市区嘅通勤啊，定抑或啦陆路口岸过境咧，都可以有机会享受到优惠噶。咁啊，不过要留意一下，即系高铁啦，以及轻铁同东铁线嘅头等座等等吓，呢啲咧就唔喺优惠范围当中嘅。咁啊，而另外咧，航空优惠方面都有噶，好似大湾区航空啦，就有国庆嘅专属活动啦，全线指定目的地啦，都有单程同埋往返机票统一都77折啦吓。咁啊，如果国庆咧即系要往返香港啊，畅游内地嘅朋友啦，都可以悭翻唔少路费噶噃。
5: 冇错啦，如果系搭渡轮嘅话咧，富裕小轮亦都系派发2,000张嘅免费嘅乘车券啊，当中有1,000张系中环至红磡，1,000张啦系北角经观塘去到启德航线嘅船票噶。咁如果你系今日生日嘅市民朋友咧，亦都有呢个叠加嘅 buff 吓，可以免费搭乘3条指定嘅渡轮嘅航线嘅。咁啊，今日过生日咧，真系好开心啊吓，全国人民咧一齐同你庆贺啊！
4: 系啊，真系正啦，咁样样吓。而另外咧，仲有唔少朋友咧，可能系即系一家大细啦，咁所以亦都有啦相关嘅亲子家庭出游福利嘅，包括九巴、城巴啦，同大屿山巴士啦，三大巴士嘅运营商啦，都有吓小童免费嘅政策嘅。小朋友啦，如果系用八达通或者指定嘅电子支付咧，就可以免费乘搭啦各个日间专营巴士嘅路线。咁只有好少量、好特别嘅路线系唔参与活动嘅啫，所以咧今日真系好适合凑仔啊吓，可以亲子平价出行啊。
5: 多啲出去行下啦，感受下呢个秋天嘅风光嘅。咁啱先讲咗好多啦，都系关于交通啦。咁大家出门去玩啦，娱乐消遣，亦都会有好多嘅福利咧送俾大家嘅，包括系观影啦、运动啦、逛展啦，同埋游园啦，一应俱全啦吓。咁啊，睇

0: 晚啦，中意睇电影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年度嘅福利啦！今日睇戏咧，只需要半价，一定要拉埋一个伴陪住你睇啦。
1: 冇错啦吓，我哋上一 part 先，你跟着电影游祖国啊吓，今日咧就不妨咧就去香港吓，半价睇戏咁啊，因为咧全港所有嘅商业戏院啦，今日上映嘅所有电影系冚唪唥嘅 ，everyone 啊都系咧半价购票嘅，冇特惠场，唔使套餐，唔使。團購下，你真係是但任何平台買票就可以半價，真係咧觀影自由嚇。今日咧就可以唔同戲院嚇，即係連續踎都 OK 啊。
0: 係睇多幾出戲啦。咁除咗以上講到嘅交通同埋觀影等等啦，運動休閒啊或者文化打卡啦，同樣都有福利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你逐個數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繼續嘆世界嘅時間啦嚇嗱，今日啦係國慶節啦，咁喺香港咧亦都有唔少嚇同即係國家共同慶生嘅系列嘅活動啦，等大家啦玩得盡興嘅。嗱頭先啦講咗唔少啦，即係交通出行啦，同埋戲院嘅優惠啦，呢一 part 咧關注下運動休閒同文化打卡嘅朋友嚇，即係中意嘅優惠活動啦。不包括咧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旗下嘅各類收費康樂設施咧，今日係全面免費開放嘅。咁啊，不論係羽毛球場、網球場。篮球场、健身室、公众泳池、水上活动中心等等，只要是康文署辖下的，全部都免费的。
0: 咁啊，趁住今日啦，我哋一齐去运动一下，有更加之强健嘅体魄嘅。咁啊，运动员啦，亦都可以补充翻啲精神食粮啊，譬如去睇睇一啲展览啦，咁样。今日咧，香港科学馆太空馆常设展览同埋天象厅嘅节目咧，系免费对外开放噶。而渔护署管辖嘅香港湿地公园咧，亦都系免费入场啊！吓，无论你自己系中意去了解一下科普啦，定系带住小朋友一齐去学习啦。今日嘅选择咧，实在系太多啦。
1: 而除此之外咧，即系古物古迹办事处嘅14个活化历史建筑项目啦，包括警队博物馆啊、大馆啊、原创方等等嘅呢啲位置啦吓，都系吓免费开放嘅，而且啦，仲有免费嘅导赏团啦，即系公益讲解啦，咁大家啦可以跟住吓，即系导赏员嘅脚步啦，一齐了解呢一啲历史啊。
0: 咁另外咧，各大嘅网红景点啦，亦都有折扣啊吓，个国庆假期都有福利嘅，譬如好多朋友中意坐嘅呢个昂坪360缆车啦，全线来回门票系半价，所有嘅市民朋友都可以享受到啦。而香港海洋公园啦，亦都系1号至到7号期间啦，门票有打翻个85折噶。而当中一啲熊猫主题嘅商品或者系特色餐饮啦，同步开启85折嘅优惠嘅。
1: 除此之外咧，游客必到嘅山顶缆车啦，同埋山顶上面嘅蜡像馆啦吓，都有啦限量赠礼优惠啦，系先到先得嘅。咁如果咧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就不妨啊吓喺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吓，上山登高望远啦。咁而另外咯，即系去旅行啊，梗系离唔开吃喝玩乐噶啦。嗱，今年咧香港嘅饮食同零售业啦，可以话全员发力啊，有超过啦2000家嘅餐厅啦，同步上线国庆嘅专属优惠嘅。即系无论啦系指定嘅菜品又好啦，有啲咧系全场折扣啦，唔同嘅即系特色啦，包括茶餐厅啊、正餐啊，甚至网红啊、漂亮饭啊，通通咧都可以实现平价。
0: 咁唔单止咧喺呢个商圈同埋商铺啦，市井民生福利咧，同样都系相当之贴心噶。从10月1号去到7号，食环署辖下嘅多个公众街市咧，亦都有惠民活动，大家可以通过啦优先港 港品係線下門店同埋線上嘅平台啦，以七七折嘅優惠價可以買到生鮮食材啦，同埋日用品啦。咁啊，環保公益方面亦都有專屬嘅福利嘅。今日咧，大家去到環保署嘅六在區區社區回收點參加回收嘅話咧，就可以收獲雙倍嘅綠綠賞嘅積分啦嚇。無論你係即係。

0: 自己消費啦，定係為環保出一分力啦？今日都有 double 嘅獎賞喎。
1: 係啊，就儲儲埋埋，今日先攞去回收下，咁就可以攞雙倍嘅積分啦。嗱，除此之外啦，包括西九文化區啦、香港設計廊啦、香港國際機場啦，同埋各大嘅商店、百貨啊、警務禮品廊等等咧，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同步嘅餐飲、購物同泊車多重嘅優惠嘅。其實呢啲啦，即係都係市民遊客啦，即係平時下日常啦都會去嘅地方啦。咁可以話咧，即係今日啊呢個全城狂歡嘅氛圍咧，就真係覆蓋每一個地方啊！
0: 係啊，覺得咧，如果今日唔喺香港咧去享受以上提到嘅咁多嘅優惠嘅話咧，好似係錯失咗一個億啊！不過唔緊要，辦簽注都係好方便嘅。
1: 即刻去廿四小時機嗰度，
0: 即刻去辦嚇，即刻去嘆啊！咁啊，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帶俾大家嘅嘆世界節目嘅所有內容啦。再次祝大家國慶節快樂！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繼續約定你一齊嘆世界。
1: 听日再见咯，
0: 拜拜。

0: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听。
0: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7: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旅行的快乐。
7: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宇，我们来听旅行的快乐。马先生，听说您刚从云南旅行回来，那你怎么样？好玩吗？快点跟我们讲一讲吧。
2: 哦，云南真是一个让人长见识的地方，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哎，这个长见识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7: 是啊，长见识粤语说增加见闻。快说说那边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对了，有个有趣的事情粤语说得意的事，普通话就要说有趣的事。
2: 当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了。有一次啊，我们在一个古镇上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竟然遇到了当地的传统节日活动，特别热闹。哎，这个意想不到的事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7: 是的，意想不到粤语说鼓励不到，普通话就要说意想不到。特色活动哎，真的让我们羡慕呀。
2: 不光如此，那里的风景啊还特别的美丽，可以说简直美得让人窒息，特别是洱海边上的日落，美得让人无法形容。风景很美丽粤语好像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7: 是的，风景很美丽粤语说风景好靓啊，听起来真好，令人向往。不过我听说在古镇是不是有些路线比较狭窄？哦，对了，这个地方狭窄粤语说地方浅窄，普通话就要说地方狭窄。
2: 是的，古镇的小巷子里啊，很多路线确实是地方狭窄哈，走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但呢这也增加了探索的乐趣。
7: 哎，对了，小心翼翼粤语会说小心啲，普通话就说小心翼翼。哎，跟我们说一下你还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啊。
2: 有一次啊，我们在山路上徒步，虽然地方狭窄，但是一路上的风景非常美丽。到了山顶之后，

0: 意想不到，
1: 鼓励唔到，
0: 意想不到。地方狭窄，
1: 地方浅窄，
0: 地方狭窄。小心翼翼，
1: 小心啲，
0: 小心翼翼。风景很美丽，
1: 风景好靓，
0: 风景很美丽。长了见识，
1: 增加见闻，
0: 长了见识。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
6: 国旗下遐想，
7: 飒飒的十月清风，浓郁醇香，
8: 醉人的莲花宝地，诗意芬芳，
9: 义勇军的高歌响彻天际，
10: 鲜艳的五星红旗烈烈飞扬。

0: 君霞卫，你的火红来自最东端的福远。
1: 星空灿烂，你的辽阔延伸到帕米尔高原。
0: 白雪飘飘，你的温柔浪漫了漠河的极光。
2: 碧海滔滔，你的温情抚慰着琼台的娇盘。
0: 南国火红的暮年曾把你浸染，北疆无边的风铃曾把你舒展，
1: 稻书麦浪的金色铸就你的辉煌。
2: 星辰大海的探索拓展你的浩瀚，
3: 星辰大海的探索拓展你的浩瀚。
0: 风雨无悔，南湖的那一扁舟积水闯滩，碧路蓝缕，井冈的那段山路危急盘旋，
1: 赤峰暮雨，沿河的巍巍宝塔傲然屹立，
2: 风雨彩虹大地。

0: 海中，你挺起大国的脊梁。
1: 春风陌上，夜雨江南，田野上，你演奏春天的交响。
2: 江天万里，明月荷花，脱贫路上，你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3: 潮平暗阔，风正帆悬，追梦征途，你乘风鸣笛，倒海探浪。

0: 山苍茫，旌旗猎猎，五星指向。
1: 一国两制，亘古伟业，傲人之傲，自由畅想。
2: 濠江的晴空下，你永远鲜艳美丽。
3: 神州的大地上，你永远迎风
2: 飘扬。

0: 非常感谢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国旗下遐想》由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的董自伦老师创作，并由朗诵队的同学刘佳琪、梅俊宏、苏志远、张依林、周月林共同演绎。《国旗下遐想》是一首极具气魄和深度的原创诗篇，董自伦老师通过饱满的笔触、广阔的意象，精心勾勒了祖国从历史长河走向新时代的恢宏图景。诗中展示了中华大地的秀丽壮阔，刻画了祖国在风雨中崛起、在岁月中屹立的磅礴历程。诗句铿锵有力，从对过去艰苦奋斗的深情回顾，到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信心，全篇充满了新时代的恢宏气势和激昂力量。这首诗更是对祖国光辉历程的一次深情礼赞。诗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性。董自伦老师用宏大叙事和浪漫抒情的语言风格，描绘了从南国火红的木棉到北疆无边的枫林，从长河落日到春风江南的美丽画卷，贯穿了祖国的山河壮丽、四季更替。诗中出现的历史节点、南湖小船、井冈山路、沿河宝塔、开国大典，这些意象不仅再现了祖国在艰苦岁月中逐步崛起的光辉历程，更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团结奋进的精神。青州中学朗诵队的同学们通过层次分明、气势恢宏的诵读，把这首诗作蕴含的澎湃情感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他们的朗诵通过男女声、齐声等编排，呈现出诗中所蕴含的情感层次，时而低沉深情，时而高亢激昂。尤其是齐声朗诵时的恢宏气势，仿佛让人置身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宏伟场景中。每一位同学的发声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音韵和谐，节奏紧凑，配合深情的背景音乐，更是把诗歌的情感推向了高潮。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国旗下遐想》，展示了他们对祖国的敬仰与热爱，更体现了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理想情怀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他们的深情诵读与诗中的澎湃情感交相辉映，激发了每位听众心中的爱国热情，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学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好，再次感谢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3: 奋楫远航。

0: 山河锦绣，家国同欢。今天主持人雅文与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的港澳大学生们一起开启一场特别的爱国歌曲接龙，让熟悉的旋律在青春里回响，让真挚的祝福在歌声中汇聚。
1: 新时代的青年爱用歌声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我们和港澳学子一起开启一场特别的歌曲接龙，每个人唱一句记忆深刻的爱国歌曲片段。
2: 你可知马靠不是我真心，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刚才唱的这些旋律啊，都非常的经典啊，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啊。你们在唱这些旋律的时候，有怎样的一些感受呢？
2: 紫荆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它永远的笑开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就是对于我们香港和祖国内地的人们，他们的联系可以更紧密嘛。
3: 也是作为一个香港人的身份，唱出我爱你中国。虽然是生在香港，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们香港和内地，我们是非常紧密的一个整体。
4: 看到现在祖国现在那么繁荣昌盛，所以我想着能好好学习，用自己力量投身到祖国的伟大复兴之中。
5: 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是《妻子之歌》，其实这首歌是我们从小学一定需要学的一首歌曲。
6: 我觉得作为一个澳门的青年吧，我觉得我也是很感谢，就是祖国的大山大河，然后就是能够让我们在澳门也能够生长这么好。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2200多年。
4: 节目当中，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亦都会给大家是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3: 公元1068年，欧阳修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青州为官不到3年时间，却留下了千年美名。在青州，他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峰。

0: 一同走进青州欧阳修纪念馆，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1: 莫笑青州太守丸，三奇人物救安闲。晴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为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欧阳修晚年以兵部尚书知青州，为官期间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情书事》这篇诗文。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冯风明老师约好，在青州欧阳修纪念馆集合，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2: 我记得之前欧阳修是滁州太守，但是他在《春情旧事》里面说他是莫笑青州太守丸，他是什么时候来到青州的呢？
3: 他来到青州的时候就62岁了。啊，当时啊是他在朝廷里面，他的政治上的见解呀、理想啊都得不到实现，啊，而且他又说自己年龄大了，就想退休，然后就给皇帝打辞职报告，打了好多遍，啊，皇帝也不准许，到最后一看，欧阳修确实要走了，那好，我给你个好地方，你去做官去吧，你到青州去，啊，就让他到青州来了。而且皇帝在这个圣旨里边明确告诉他，青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这里是太公旧旅，就是姜太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齐国嘛，啊，青州又叫青齐，哎，那个地方非常好，你到那里去吧。
1: 北宋熙宁元年，欧阳修以兵部尚书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此时的他已经是62岁高龄了。在来青州的前一年，他受到无端诬陷，虽查无实据，但心力交瘁，因而多次告老乞退，最终皇帝还是没有允许他告老还乡，只答应让他到青州去做官。没想到到青州不久后，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那么欧阳修在青州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4: 就欧阳修在治理青州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治理手段呢？
3: 治理手段，就是他的政治理念嘛，这是他一贯的，只不过在青州这段时间呢，表现的比较突出，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就叫宽简，宽容的宽，简化的简，就是对待老百姓啊，你不要去给他管理的太紧属了啊。你的政策也不要太复杂了，要简单化，只有这样啊，才能给老百姓很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务农，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种地，什么时候去收割啊，不用你们去对他们进行什么样的指导。欧阳修他最讨厌的就是扰民，那你这宽简政策本身对百姓就是一种保护，他自己出行的时候他也不带着很多的人，尽量的轻装简从啊，到处去考察一下，不是前边还要鸣锣开道，坐着大轿子出来兴师动众啊，那叫惊民扰民，他不那样做啊，所以一直就是他的这种理念啊，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啊，我做官就是要对老百姓多做点事，他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啊，你伤害了老百姓，那基础受到了伤害，你这大厦也就不牢固了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思想。
1: 欧阳修知青州不久，青州便以三奇人物救安闲，两年之后便呈现岁时丰人道送稀少的局面。他的儿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说，先公平生连点大郡，勿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志存大体，而诗社各有条理，纲目不乱。可见他在青州勤政有为，延续了他一贯的执政风格，即为政宽简。其实除了宽简为政外，欧阳修还为青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3: 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啊，其中有个青苗法，

0: 清廉法呢，就是说我官府有钱，我先借给你老百姓，你老百姓都上我这儿来领钱，然后啊，你去买了种子，买了青苗来，你种上，然后等你丰收了，你庄稼长成了啊，你有了收获了，然后你来还我官府的钱，但是利息很高，20%。这个利息是太重了，表面上看呢是你老百姓没有钱，买种子买青苗去种地，然后我官府呢是，给你这扶持啊，好像是对老百姓有利。实际上他赋税这么高，20%的利息，老百姓一算这个账，这我家里有点钱，我自己就种了，我就不用去借你官府的钱了。然后欧阳修提出来就是说，这要自愿啊，你人家家里想来借你官府的钱的，人家就借啊，人家不愿意借的，那你就不要去逼迫人家来借嘛，人家家里自己有钱的，人家就这个庄稼就种上了。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说欧阳修的修，衣锦还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拼音是一，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的时候，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
2: 那韵母一同一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要过于靠后，如果不是呢，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依和依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迷思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的了。
1: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韵母依和依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衣，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异，异物，异气，异污。泥，尼龙，尼泊尔，尼古丁。机，机器，机会，机场。里，里面，里程，里约。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西，西方，西瓜，西安。西，希望，希腊，西奇。
2: 好的，那跟着下来的时间，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3: 欧阳修认为，由官府发放青苗钱不应收取20%的利息，赋税太重，对不愿借钱的人不应强迫借予。他认为这项政策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是责贿百姓，而是成为了与民争利。
0: 所以，欧阳修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啊，两次向朝廷去上表，就是在青州上表，看到了青州老百姓。因为青州这个地方比较富裕，老百姓家里还有点钱啊，他不用借你的钱，我自己就能买到种子。欧阳修呢，就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了保护老百姓，他就停了。老百姓你不愿意来我官府借钱的，就可以不借啊。这样两年之后啊，青州啊，老百姓也富裕了。获得了很多的丰收。欧阳修的宽减给本来是为老百姓做的，他的政策让老百姓来宽减，实际上他自己宽减了，没有人来告状，他就不用审案子了嘛，他就可以很安闲了。所以欧阳修反复的在他的诗里说，我在这里很清闲，就是喝醉了酒之后睡醒了还不起床，就倚在枕头上看着南山啊，横在那里啊，好像是很悠闲，好表达自己的悠闲，实际上说的是青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人乐年丰的这样一种景象，所以他作为一个官员，他才能够这么安闲嘛，啊，是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
3: 双钢签表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熙宁3年4月，欧阳修写下双钢签表，用青州盛产的青石刻成一丈余的石碑，

0: 骇人运载回江西老家，安置在父母墓前。如今为了纪念欧阳修，青州百姓复刻双钢千表碑，立于欧阳修纪念馆中。
1: 在这里面呢，说了这么几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他父亲啊是一个官员，他晚上在家里看这些案卷的时候啊，他经常的长吁短叹。他夫人啊，就是欧阳修他妈妈，就问他，他说你看看书就看书吧，你为什么长吁短叹？他说是这个人啊，我想保他的命，结果保不住了。他妈妈说，那你保不住了，你为什么要保呢？他就说，他说是虽然保不住，但是我也要根据法律想方设法的保他，如果能保住就留下一条命，如果实在保不住，那就是他法律啊天道啊都不容许他再活下去了，他该死了啊。他说我的这个做法呀，你一定要传给我们的儿子，将来欧阳修长大了以后，我可能看不到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以后啊要交给他，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慈善的正义的心去对待一切事情啊。这是家学传给欧阳修的。这个碑呢，就是记载了欧阳修的远远的家学啊，他的家学的厚重啊、崇高啊、正义啊、善良啊，所有这些内容都在这个碑上记载下来了。
0: 欧阳修终身继承父亲的仁恕品格，并自觉运用于施政之中，将青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其实欧阳修来到青州以后，经常生病，常常在家养病，闭门不出。他给自己在青州的住处取名为山斋。
2: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是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年的一、还钱的钱、宽减的减、两年的年等等。
3: 跟着落嚟，我哋就举例，譬如话生活当中经常常见嘅韵母系一，又或者系一开头嘅韵母嘅字，用嚟组词造句。咁喺词语同埋句子当中，感受呢一啲字嘅读音啊。
2: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买股票有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底，底线，底气，底层。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轻易妥协自己的底线。他做事有底气，不怕别人的质疑。他出生在底层，经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蝶，蝴蝶，蝶蛹，彩蝶。春天来了，花园里飞舞着各种美丽的蝴蝶，他擅长蝶泳，曾经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眼前花团锦簇，彩蝶纷飞。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都好像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织，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3: 点啊？系咪对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0: 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即便在山斋中养病，欧阳修也仍向往山水，闲暇时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起弹琴饮酒，吟诗作对，对欧阳修来说便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了。

0: 这个地方叫六一亭，这是根据欧阳修的他的诗意新建的一个亭子，但是很有古风。欧阳修晚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六一居室，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就是有六个东西组成的吗？
0: 啊，对，有六个一啊，哪六个一啊？说一下，一个什么？
1: 我知道有一壶酒，
0: 一壶酒，还有
2: 一张琴，
0: 一张琴，还有
3: 一幅画，
0: 哦，一幅画。你说，
4: 一副棋。
0: 一副棋啊，好，没有一张画啊，它是有1万卷书，1000张拓片，然后一壶酒，一张琴，一盘棋，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这不是六个一吗？这个亭子呢就叫六一亭，就根据六一居士啊这个诗意建的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
5: 六一居士这个号颇能反映欧阳修晚年的生活志趣，他向往过着读书、弹琴、下棋、饮酒的闲散生活，从此不再留恋官场。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啊，欧阳修和他的三五好友就坐在一个这样的亭子里，他们会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先说。
1: 喝酒。
0: 喝酒。
3: 还下棋。
0: 下棋。
4: 对诗。
0: 对诗。弹琴，是不是？就待在这里，很悠闲。他为什么要这么悠闲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这里的山水景致非常的优美，他看到以后，他感到心旷神怡，要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很高兴，不用我去管你们，你们就能够自己干得很好，那我就悠闲一下了，下着棋啊，弹着琴啊，喝着酒啊，聊聊天非常怡然自乐。这样怡然自乐呢，不是沉醉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不是沉浸其中，这里面呢，它是有诗人的这种心境在里面。
5: 对正式删繁就简之后，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寄情山水、吟诗作乐，写下了不少讴歌青州山川风物的诗文，表现了他安然高雅的精神情怀，抒发了他对青州的热爱，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欧阳修在青州这3年啊，实际上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个高光点了。因为在这里，他的政治理念、文学理念、哲学理念，包括他的家族文化的理念，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体现啊。对朝廷、对百姓、对自己的家族都有了一个交代，今天我们可以在他这个纪念词里感受他的文化，感受他的精神，然后来充实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人生也像他那样圆满、富有光泽，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5: 唯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离开青州后2年，欧阳修在家中与世长辞。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造福了青州百姓。千百年来，其宽简为政的民本思想和廉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唯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以上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儿有昨日的日、衣锦还的衣。我们连起来读一次。唯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哪些呢？
5: 夫人，你赶快带着孩子逃命去吧。
6: 啊，老爷，
5: 你这是干什么？不，不能给他。
6: 你难道眼看那不讲道理的龙王残害陈塘关百姓吗？
5: 哎，我李靖得罪不起龙王啊。哪吒，你怎么降生在我李家呀？
6: 如果我儿能打掉龙王的蛮横，那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儿。妈妈，哪吒明白，我去了。

还有那个家伙，你们谎报军情，快撤，快撤！

0: 你救手里的家伙了，别摔了，我已经晕了。
1: 老魔王，你认不认输？
2: 这个
1: 如果你不答应，那么我手里的混天绫也不答应。
2: 别摔，好，我答应。
1: 你可要说话算数。

0: 我家里来找麻烦了，你走吧。爸爸妈妈，我赢了。老龙王已经退兵了。
1: 我的小祖宗，龙王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2: 真是气死我了。哎，
3: 龙王您没事吧？
2: 我堂堂东海龙王竟被一个小孩折腾成这样，真让人笑话。把我那三个弟弟叫来。
3: 老臣倒有个主意。
2: 说吧。
3: 哪吒天赋超人，女娲娘娘又赐他混天绫和乾坤圈两样宝物，要想制服哪吒，找他的人间父母没用，不如大王跑一趟，状告到女娲娘娘那儿去，娘娘自然会为我们做主。
2: 有道理，有道理。
0: 爸爸，龙王打了你，你还要向他道歉。再说我真的是被他们冤枉的，爸爸。
2: 哼！哪吒，你给我跪下！
0: 我要是跪了，就等于承认我错了，我不跪。
2: 哎！东海龙王。已经三子哪吒对您多有得罪，请您海涵。请您海涵呐。哪吒犯下了滔天罪孽，一个道歉就可以了结了。我去找女娲娘娘，让她来评评理。
0: 老龙王，听着，不准你去告诉女娲娘娘。
2: 不容易啊，哪吒，你也有知道害怕的时候。我先走了。哪吒，
0: 你是谁？来干什么？
4: 我是小龙，来拜见女娲娘娘。
0: 娘娘不在，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4: 这女娲娘娘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呢？
0: 这我可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吗？
4: 是因为哪吒用女娲娘娘赐给他的宝物大闹东海，盗走了龙珠，还把我的三太子打成了重伤，拔了他的龙鳞，到如今还继续欺负小人，别无他法，只有请娘娘来主持公道。
0: 你那儿子横行霸道，该教训他。
2: 你这是什么话？
0: 我看呀，你还是快点走吧。
2: 既然女娲娘娘不在，那小神我先走了。
0: 好了好了，你快走吧，走吧走吧。好笨的老龙王，还想找女娲娘娘告我的状。
5: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的这句话，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这句话当中呢，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你好阴险的你和阴险二字，平白无故的平，一辈子的一和子，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叶公好龙的典故。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哎，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6: 叶公好龙金不换，真龙现身魂魄散。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叶公好龙。相传有一个楚国人叫沈朱良，他呀是叶地县尹，大家呢都称他为叶公。这叶公最喜欢什么呀？这叶公最爱的就是龙啊，因为他觉得呀，龙能呼风唤雨，变化多端，无所不能。于是啊，他就把龙的图案、龙的图腾、龙的形状、龙的形象，通通的都在他的家里能够呈现。怎么呈现？就雕刻呀。比如说大门前的石柱子上，雕刻一

0: 对大龙，哎，龙身盘绕着这柱子，这房顶上也有龙，二龙戏珠，就两条大龙面对面抢一颗这个龙珠，花园里也都得是龙，石头上啊、台阶上啊、墙壁上啊，必须啊都用龙的图形来装饰，包括家具、餐具、睡觉的寝具，都得跟龙有关。不仅啊能在叶公所住的地方随处看到龙，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龙。每天一有空，他就写龙，啊，写这个字儿啊，毛笔字龙，画龙，哎，画这个龙的形象。给孩子取名呢，也不离龙，老大叫大龙，老二叫二龙，老三叫三龙，女儿叫龙女，啊，总之就得跟这个龙啊相关。所以啊，您进到叶公的住所之后啊，您觉得呀，这不是人间，这是龙宫啊！啊，你看这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耳似牛，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又有那龙筋、龙骨、龙气、龙吟、龙啸、龙威、龙胆、龙魂，是人间万象，龙马精神。结果这个事儿就被天界的真龙知道。真龙知道这事儿之后，大为震惊啊，也很感动啊。他没想到人间还有这样一个这么喜欢龙的人，就决定啊下凡，哎，到叶公的住所来走一走，向他呀表示感谢，给他一些恩惠。单说这一天，叶公呢正在睡午觉，睡得正香着呢，突然呢就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叶公被惊醒，他起来呀，关着窗户，正想关呢，突然啪，一条真龙从窗户外把头探进来了。叶公吓得，哎呦，魂飞魄散呐，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转身就逃了，逃哪儿去了？逃到里屋了。刚来到里屋，哎呦，直接吓晕了。怎么回事？里屋啊，横了一个龙尾，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啊！把这叶公吓你说叶公这是真喜欢龙吗？其实啊，也不简单。他可能啊，是希望啊，把自己喜欢龙的这件事儿分享给大家，不代表他真的爱龙。这真龙也傻眼了，哎，你不是特别喜欢我吗？怎么我一来，你就吓晕在地上了呀？哎呀，也是自讨没趣。这真龙呢，也回到了天庭。这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故事。这则成语啊，出自西汉刘向《心绪杂事五》，也是比喻口头上说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呢并不是真爱好它，甚至是畏惧它。叶公好龙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啊，没有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

0: 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咏柳是唐代诗人何之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
2: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0: 玩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3: 国庆假期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景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医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睇中文啦，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咁啊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咧，会先同大家啦走进。失业赋能嘅板块嘅，其实人工智能啦，可以话系喺度塑造紧全球制造业嘅呢一个版图嘅。嗱，最近咧，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咧就喺广州召开啦，喺会上咧，粤智赋嘅平台亦都系正式上线，同步系发布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嘅。嗱，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释放咗啲咩信号，又可以令到广东嘅制造业从规模红利转向智能红利有？边一啲咧，又点样可以令到咧一啲产业嘅集群借住数字化嚟到起飞咧？我哋马上进入到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啊！
4: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3: 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咁啊讲起啦，即系人工智能嘅产业啊吓，其实而家啦，即系有唔少嘅即系省份啦，或者唔少嘅地区啦，都希望啦，即系喺人工智能方面咧，即系重注下落子嘅。其实而家咧亦都成为咗啦，好多制造业啊吓高质量发展嘅过程当中啦，即系必不可少嘅部分。咁啊，从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嚟到讲啦，可以话咧喺度重塑紧吓广东制造。嘅一种基因嘅，好似咧最近吓，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就喺广州召开，广东省嘅工信部门啦，加上啦佛山啊、中山等唔同城市，同埋多家头部嘅赋能机构企业啦，都去到现场，咁啊有啦广东制造业转型嘅一系列嘅工具箱吓，叫做全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粤智赋就正式上线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政策文件啊，就系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亦都系同步发布嘅。咁其实咧都系希望啊吓，即系由制造业嘅嗰种啊，我好大规模嘅，好多唔同嘅企业嘅嗰种规模红利，转化为咧有咗人工智能啦，有咗呢啲即系智能赋能之后嘅一种智能红利啊吓。咁而另外咧，今次嘅会议咧，亦都吓制定包括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同市场销售全链条，咪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啦，嚟到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扩容以及专精特新嘅企业啦。不断咁发展，而另外咧，现场啊，仲有唔少嘅一啲案例啦，去到分享嘅。咁知道啦，晓露啦，就去到现场啦。咁啊，关于咧点样样吓，即系可以做呢一种供需嘅匹配咧，咁又点样将企业一啲转型嘅念头变成真系可以落地嘅一啲方案咧？咁广东制造又点样样向智能化嚟突围咧？我哋一连两期嘅政策解码啦，都会同大家啦一齐探讨嘅。咁先问下晓露先啦，即系你去咗呢一个大会嘅现场啦。

0: 有嘅利益相關方其實係到場啦，咁然之後係令到即係成件事啊點樣係令到人工智能啊、令到 AI 啊呢啲嘢可以去賦能我哋嘅製造業係更加之順理成章，同埋呢個鏈路係打通咗咯。
1: 冇錯啦，可以話咧，即係鏈路打通咗之後咧，大家亦都唔使話盲中中啊、盲摸摸咁樣去到做呢一件事啦。咁其實而家頭先曉露你講到話呢個總體嘅印象就係廣東製造業發展其實要有一啲即係結構性嘅轉變啦。咁你係點去到看待話呢一種結構性而家嘅瓶頸咧？或者喺繼續發展嘅過程當中，點樣去改變呢一啲結構，又面臨啲咩問題？啲企業其實都需要啲乜嘢咧？
0: 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佢点解系到咗呢、这个结构性嘅呢个时候，系因为我觉得喺广东嚟讲，一方面大家会见到佢嘅新兴产业非常之旺盛，咁但系其实呢啲新兴产业佢嘅占比系非常之低嘅，我哋仲系即系成个底嘅底子啦，經濟嘅底子啦，都仲係喺我哋嘅製造業嗰度啦。但係製造業嘅增速咧，其實係放緩嘅喺呢幾年。咁所以咧，點樣利用我哋嘅新興產業，反轉頭去賦能推動翻我哋嘅製造業咧？亦都同時係為我哋嘅呢啲新興產業提供更加大嘅呢個使用場景，而去令到我哋嘅新興產業亦都可以去發展得更加之好咧。呢兩樣嘢其實我哋之前好多次嘅政策當中都喺度講嘅，就係話我哋嘅人工智能啊，我哋嘅製造業啊，兩者之間係點樣可以互相咁促進嘅。我記得我哋有期都專門去講呢啲問題嘅。
1: 冇錯。
0: 咁所以其實今次上線咗個叫做月智庫嘅咁樣嘅平台嘅話咧，就係想去做呢一件事，就是、我哋嘅新兴产业同我哋嘅传统产业之间去做好呢个对接，因为以前可能系有政策出嚟啦，又或者系有相关嘅一啲会议嘅对接会啦咁样，但系佢始终冇办法去形成个规模效应，佢始终冇办法去更大范围咁样去令到成个行业去受惠，系因为好多嘅呢啲企業，佢喺做呢一種轉型嘅時候，或者話佢想做呢啲賦能嘅時候，佢一定要從龍頭開始嘅。咁龍頭做完佢之後，個經驗同埋佢嘅示範效應，係咪可以去形成一套標準化嘅產品，跟住去俾到中小企業去用？中小企業應該去問邊個攞呢啲嘢咧？我覺得呢個平台今次出現就係為咗去做呢件事咯。
1: 所以其實我覺得更加多嘅係立法政策出台呢樣嘢嚇，有咗呢個平台係可以彰顯到嗰種大家個個服務意識係唔一樣嘅。即係以往我哋好多時候都喺度講啊，即係政府部門喺度提高一個所謂嘅管理嘅意識啊，或者我都係以一種監管者嘅角色去到做呢一件事。咁但係有咗服務意識之後，就變成咗我搭一個平台啊，俾一個機會大家，你唔知點做嘅，你可能喺呢一度揾到專門做呢啲改造嘅企業，或者你可以專門做到一啲嘢。諗下你只係一個好普通嘅
0: 中小企業，
1: 中小企業係啦，即係諗下你有一個很簡單嘅諗法，呢、這個諗法可能甚至完全唔成形嘅，分分鐘你都可以喺呢個平台當中去到揾到某啲靈感啊。
0: 冇錯。就好似今次佢哋亦都有个叫做系呢个翻译官咁样嘅角色咁样，就专门系将呢啲可能唔系好成形嘅，或者话好一个好模糊嘅概念嘅某个痛点嘅问题，系精准咁样翻译翻去你其实需要嘅系乜嘢，诊断嘅嗰个意识喺度。咁同时咧，佢亦都系因为有个咁样嘅平台出嚟之后咧，之前龙头企业已经行通咗嘅一啲路咧，你今次亦都可以喺呢个其中就可以揾到一啲你唔一定要全盘去复制，但系你复制佢可能一小部分就已经满足你个需求啦。咁边个去负责将呢件事去精准拎出嚟咧？这个翻译官就可以做咁样嘅一件事咯。
1: 好似话你听不懂人话，我帮你转化成人话啊，或者将一啲原本系人话嘅嘢，将佢变成某种可能好技术性嘅，真系可以落地嘅一啲所谓技术赋能啦，
0: 系更加精准咯。
1: 系啦，即系头先讲到话精准呢一样嘢啦，有冇啲即系好细节啊？或者其实去到现场都有好多例子，有冇啲咩例子可以讲明咧？
0: 我觉得首先从工信部门，即系我哋嘅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嗰度开始去讲啦。我觉得佢哋嘅精细化嘅服务咧，喺会议上边，我哋嘅副省长黄胜副省长佢就有讲咗咁样一段话，大概嘅意思咧就系讲从两头，第一个就系一啲新开工、新投产、新签约呢啲三新项目咧，我哋系要全程去盯紧佢。咁如果佢系在建嘅话咧，就要全面加快加力去提速。咁如果见到佢准备开工啦，咁啊可以早开一日就早开一日，都讲得非常之平实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前期嘅工作要加速咁去完成，尽快可以转化为

0: 啲开工嘅项目，咁啊，如果你已经系建好啦，已经具备呢个投产条件噶啦，咁就推动佢早投产、早达产咁样。咁啊，仲有咧，佢当时亦都举咗个例子啦，举咗个数据啦，佢就话，旧年工信厅方面跟进嘅呢个年产值亿元以上嘅咧制造业嘅项目咧，就已经投产咗1095个。咁呢啲项目咧，今年佢将会为广东创造5000亿嘅产值。咁啊，佢计咗笔数话，咁啊，如果今年再投产翻倍嘅话，咁啊，亦都系可以达到一个翻倍嘅产值，咁啊，持续为我哋嘅制造业发展系注入一个新嘅动能。呢、这个增速方面嘅数字就好靓啦，咁样。咁、啊，第二个咧就系佢会从另外一端就系、是、落实端啦。咁佢就话我哋唔可以止步于呢啲政策出台啦，又或者开咗一场会议对接到啦就 OK 啦。咁啊，工信部门咧仲要全程去跟进佢，咁啊一个项目就系、是、一个策略，咁啊一个企业就要一个档案，逐个跟踪呢啲赋能嘅项目嘅进度，佢哋完成嘅时间节点，咁啊包括佢哋投产之后嘅产值啦，佢哋嘅税收啦等等呢啲实际嘅贡献啦，全部都要跟足，咁啊确保呢个赋能系真系落到实处发展成为我哋呢、这个实效嘅嘢咯。
1: 嗯，我又谂起啦，即系可能好多年之前大家都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感觉咧就系、是、啊，招商嘅部门招咗商过嚟啦，吓、啊、引咗资金过嚟啦，好啦，咁你就整啦咁样样。但系整咗之后系咪真系用得到、用得着、用得足、用得好，又用得尽呢？咁呢啲咧就要等到其他唔同嘅呢个部门啊，吓、啊，即系后续嘅嗰啲服务意识，特别可能工信部门啦。头先咧，即系晓露所讲嘅，包括黄政府省长提到的啦，即是所谓的一个项目、一个政策、一个企业、一个档案这样东西，其实也都是说那种服务意识是去到全流程的。由你开始来到这个地方要做投资，你要可能做一个制造业的东西，到你真是投产到达产，达产之后怎样再增产，全个流程啊，即是相关的部门都有这样的服务的意识，或者这个也都是即是相关部门要做的工作来的。不要以为只是招商引资来到啦，就唔关事吓。咁阵间可能我哋仲会有更加多嘅例子啦，嚟到举例说明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系时候休息一阵啦。我哋阵间休息翻嚟之后咧，会一齐了解一下啦。目前吓广东嘅制造业赋能相关嘅情况系点样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6: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7: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翻嚟啦，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咧一个新嘅即系制造业赋能平台，叫做月智富啊。月系广东嘅月啊，智系智能嘅智，富系赋能嘅富嘅。咁啊，点样样咧去到服务好具体嘅企业咧？咁样样吓，我哋跟住落嚟咧，先听下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嘅厅长郑俊哲厅长同我哋介绍下啦，目前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嘅工作情况。
11: 目前我们初步形成了一张需求清单，一个资源库，一个线上平台，一系列对接活动和一套支持政策的赋能工作路径。总的来说，制造业赋能是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通过整合运用好国内外优质市场资源，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引擎，围绕微笑曲线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和市场销售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和重点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找准企业的真需求，这是赋能的前提基础。企业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我们广泛征集企业需求，包括在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品牌建设、市场销售等不同环节的需求。特别是当前企业最为迫切的 AI 赋能和综合赋能需求，这个我们经过跟企业的对接了解到，其实企业当前最看重 AI 赋能和综合赋能，凝练成了企业的需求清单，形成赋能靶点。企业可以通过线下对接活动，也可以通过线上赋能平台反馈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归集整理，组织专门的需求翻译官啊，这也是我们经过探索并且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把企业的需求呢跟我们的赋能企业的能力呢进行匹配，到现场进行进一步诊断，帮助企业找到真需求。第二，企业有需求，赋能资源就能够及时精准匹配，高水平的赋能服务才能保证高质量的赋能效果。我们紧扣企业需求，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建设随时可用、适配性强的资源库，让企业不用自己四处找资源，想要的资源都可以在资源库一站式找到。目前资源库还在持续扩容，企业提的需求越多，用的资源越多，资源库就能够根据需求快速的更新优化，使得我们的企业叫做有求必应，有应必有效。第三，线上赋能平台月智富可以24小时为企业服务。月智富这个平台呢，前期我们已经试运行了一段时间，广东制造业赋能线上平台月智富，使得供需双方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一站式对接。特别是平台搭载智能体服务，精准贴心的匹配每个企业的需求，让企业轻松找到合适的赋能资源。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到月智富平台注册，现在通过扫码就可以参与进来。第四，是系统的推进赋能对接落地见效。赋能不止于对接，更在于落地。刚才王胜富

0: 省长在讲话中也强调，不能够局仅止步于对接活动，更能要推动供需双方的加强协调，形成合作意向，开始合作项目。我们的工作体系是线上由粤智富搭台，线下也有一系列的对接活动，真正的落地见效。我们将联动地市，有计划的组织对接，特别是发挥好赋能机构、行业组织的作用。只要供需双方在线上平台有对接意愿，赋能的翻译官就会深入企业工厂一线，使需求落地成赋能项目，使资源服务转化为发展成效。最后啊，政府也将出台政策，减轻企业的成本。目前呢，我们已经出台了赋能资源的管理办法，保证赋能资源的质量，让企业能够放心地依托他们去赋能。同时，我们也在制定支持政策，对赋能效果好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敢于转型升级。我这里要说明呢，政策出台以后啊，有效期呢是覆盖到现在的，也就是说，现在正在推动的项目符合要求的都可以享受政策。所以，我们赋能的供需双方，大家不用等政策出台，现在就可以启动对接，启动项目。通过前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赋能工作得到了广大企业的热烈反响。目前呢，我们已经汇集了570多家国内外的优质赋能资源，开展了市场对接活动。在前期的探索过程中呢，达成了合作意向的已经超过100个，也已经有20多个项目呢，现在已经在实施，初步形成了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全社会参与的全链条、全方位的制造业赋能体系。接下来，省工信厅将进一步加强赋能工作的系列系统谋划、省市联动，加快出台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赋能平台，充分发挥赋能主体的作用，逐渐探索形成我们赋能工作推进的长效机制。同时，希望全省各有关部门、商协会、各地市以及全社会的优质资源继续鼎力支持，形成合力。欢迎大家多用粤智富平台，企业找资源就上粤智富平台，多参与对接，共同打开我省制造业发展的新天地，为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好嘅，唔该晒郑厅长嘅呢个介绍啊，咁可以话咧，其实广东省已经做咗好多嘅呢个工作啦，咁但系有咗呢个平台之后咯，咁当然啦，即系可能服务嘅维度啊，或者可能服务嘅嗰个细致化嘅程度又完全唔一样啦。咁今次做咗一个咁样样嘅平台啦，具体系点样服务一班企业嘅咧？晓露，
2: 企业喺入边咧，佢其实可以通过呢个平台一站式咁样获取好多种方面嘅赋能支持嘅，例如研发创新啦、生产制造啦、品牌建设啦，同埋市场销售啦，咁样。例如喺呢个研发嘅呢个方面啦，平台会有好多呢啲工业软件啊，同埋 AI 大模型啊，又或者一啲垂类嘅我哋叫做小模型咁样嘅资源啦，令到大家就可以好低门槛咁样去使用我哋嗰啲技术应用啦。咁啊喺生产制造方面咧，会有啲咩 AI 调度啊，仲有啲柔性制造啊，同埋一啲实时管控质量等等嘅解决方案。会俾到喺上边，咁啊，大家就好似喺超市去买嘢咁样，你买到呢个解决方案啦，你就直接去用翻佢，去打通你自己入边嘅。因为而家好多企业佢哋做得唔好，可能就会有信息孤岛呢个问题，即系信息之间唔互通嘅。咁用咗呢一套解决方案之后，就可以打通呢个信息孤岛啦。咁你就可以去优化自己嘅排产计划啦，减少你自己嘅返工率啦，你个成个管理都会更加之精细化嘅。咁啊，仲有。例如喺你个品牌建设方面，亦都会有一啲平台专属嘅推广嘅矩阵啦，咁啊令到你系可以整合翻线上嘅渠道同埋线下嘅互动资源。例如你会知道话，如果我系用咗线上嘅呢一个嘅话，佢会打包式咁样喺线下，亦都有边一种推广嘅方案俾到我，即系成个。 過程真係同你逛超市差唔多嘅，你就去買嘢、買方案或者係買呢個模型、買產品咁樣，然之後就可以去根據你自己企業實際去需求，去提供相應嘅一個服務，去幫你嘅製造業去賦能咯。
1: 所以我突然之間有意識到咧，我哋喺上一節啊嚇，即係。

0: 曉露所講到嘅，喂，有嗰啲翻譯官嘅重點係喺邊度？我覺得佢哋好似
1: sales
0: 係唔可以貴姐咁樣，
1: 係。
0: 即 係你好似哇！我同樣，我、如果可能各位女性聽眾啊可能更加會明白你可能入到去某個化妝品嘅櫃台咁樣樣。嗱，我自己就唔係好清楚啦，但我睇我老婆就好多色號嘅，係咪先？喂，咁你唔同色號，喂，啱咩膚質啊？點樣樣？喂，但係你唔知自己咩膚質㗎，你唔知自己缺乜嘢㗎，或者唔知自己點樣搭好睇㗎咁樣樣。喺呢個時候，可能就真係需要一個咁樣。翻译官，哪怕你净系有个平台唔够，后续服务要跟上。
1: 系啊，所以呢一个赋能翻译官咧，佢其实就系一个好专业嘅衔接者嚟嘅。佢系帮呢一个企业同埋呢个赋能资源，即系我哋所谓嘅赋能企业，去俾到你做一个好好嘅衔接。佢主要嘅工作咧，就系我先深入到呢一啲制造业嘅一线，我去睇翻你究竟。例如你好似我咁样，我行到去，我会讲，我觉得我近排好似休息唔够，面色唔系咁好，我应该用乜嘢咧？
0: 哦，一定要遮瑕啦，咁样
1: 系
0: 嘛？
1: 咁
0: 系
1: 啦，咁呢个翻译官就会去就去根据你个需求，就会觉得话，我觉得喺我哋呢个平台上边有某一样解决方案，其实系好符合你而家嘅需求嘅。
0: 嗯，
1: 你不妨去试下佢。咁啊，你试到佢之后咧，佢其实系对你某一样嘢系有优化嘅，佢就会举例子，好通俗易懂咁样去帮助你理解。你而家需要乜嘢？即系打通赋能嘅最后一公里，去确保我哋嘅需求同埋我哋嘅资源供给系一个精准嘅对接咯。
0: 嗯，所以感觉就系话，嗰、那个翻译官系既要明白，即系佢有嗰种聆听嘅心态，系嘛？哦，你嗰个企业其实而家缺嘅系乜嘢嘢嘅？你希望点做？你达成啲咩效果？你想做得到嘅？另外，佢可能仲要好熟悉下呢个月支付平台里边究竟有啲乜嘢嘢可以俾大家拣，系咪先？同埋亦都要知其所以然。即系我唔系净系我知道哦，嗱呢个系个眼影啦，咁样样。咁呢个眼影同其他眼影有咩唔一样咧？
1: 系啊，
0: 系啊，呢个眼影哦，佢系色好唔同，系材质唔同，系用料唔同吓，亲肤一啲吓，定系啊油光一啲吓，定系食光一啲，咁可能都唔一样噶噃。
1: 系啊，尤其是即系仲系用翻我哋平时出去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去化妆嘅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好似个对眼唔够精神，但系实际上
0: 眼里冇光啊，
1: 即系就唔会知道话我可能需要用边一类型嘅产品先至可以去令到佢睇起身眼精神，但系专业嘅化妆师佢系知嘅。咁啊，呢一个赋能翻译官佢亦都系知嘅。例如一啲传统嘅家电企业，佢只系觉得话，我觉得我而家生产效率好低啊，我可能觉得我而家能耗好高啊，咁。如果是这个翻译官的话，他就会去梳理翻，哦，你整个生产流程哪里是有痛点的，是你是不是哪一部分是可以去引入相关的这个智能生产线改造的，哪一个部分你是需要去引入一个去做你个能耗管理的 AI 工业大管家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两个方面分别有哪一些的产品可以提供给你。咁啊，對接翻平台相關嘅企業之後咧，你就可以去明確你下一步改造嘅方案、你嘅時間節點同埋你預期嘅成效。咁樣嘅話，呢一啲對接先至會更加有效，同埋更加容易去落地實施咯。
0: 嗯，所以頭先可能舉咗一個即係傳統家電製造業嘅一個例子啦。但係其實我知道咧，即係月支付呢個平台咧，唔係淨係話咁簡單話啊，我淨係製造業企業要做啊咁樣樣嚇，即係佢可能主體係一啲製造業嘅企業。但是你那个制造业的传统程度
1: 大
0: 類可能可以超出大家的想象的，可能你那个目前为止、我还是依赖人工的很多的、其实都不是没办法赋能的，
1: 是、
0: 即是都可以突破一下大家的想象，不要认为说、这件事就不关自己事，我现在都还是劳动密集型，那些高科技的不对，我不是的、你不试下可能真的不知道，也都确保大家不会真的信息脱节，是不是，又或者说、我你不知道不代表这个世界上这件事不存在，是不是，多了解政策是一件好事嚟嘅。咁具体嚟讲啦，点样样去到更好咁赋能呢啲企业咧？唔同嘅地市啊，即系喺实践嘅过程当中有边啲嘅效果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解码。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可能大家都喺度讲话人工智能啦，咁人工智能点样样可以真系吓令到自己身边嘅嘢变智能啊？如果你系一个工厂嘅厂主嘅话咧，你一定要留意下呢个新嘅全广东省嘅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叫粤智富吓，咪最近已经上线噶啦。咁配套啦，仲有一个政策就系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嘅。咁日前啦，广东省亦都召开开咗一个相关嘅会议啦，除咗话啦，即系介绍相关嘅制造业赋能嘅一个情况之外啦，推介呢个平台之外啦，更加重要嘅，亦都有咧一啲地市吓，带住佢哋嘅一啲先进嘅经验啦，同埋佢哋计划要点样做啦，带住呢一啲嘅样板啊吓，即系俾到大家嚟到睇嘅。咁究竟啊呢啲平台系点样样去到撮合相关嘅供需咧？咁嗱，头先我哋引入咗一个概念，就叫做赋能翻译官啦。咁啊，点样样可以将呢啲咁模糊嘅轉型念頭，其實我就咁睇已經模糊噶啦。我覺得我能力好高，我都已經好具體噶啦嚇。咁但係嚇，你話如果真係從技術嘅角度嚟到講，佢可能都仲模糊。你冇辦法啊，我邊一個節點能耗係高嘅咧，或者我整體能耗高嚇，可能我某啲環節係低嘅，淨係某個環節高咧。咁
9: 同埋佢能耗唔同嘅嗰啲製造業，佢嘅能耗嘅叫做分佈
8: 係
9: 唔同嘅。有啲可能係用水電多，有啲可能係用煤多，咁啊有啲可能只係用某一個好特殊。咁咩鋼材啊之類嘅，即係會令到二氧化碳升高啊！即係大家其實係仲係會好細分
8: 嘅。係啊，咁啊具體嚟講啦，你講起製造業啦，咁頭先你提到一個啊傳統家電製造業咁樣，我相信大家好多朋友嚇都會諗起佛山嚇，佛山啦、順德啦，好多小家電啊。咁具體佛山嘅經驗係點樣嘅咧？我哋先嚟聽聽佛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劉傑嚟同我哋介紹下。
10: 作為全國重要的製造業基地，佛山拥有工业企业超110,000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超1.1万家，形成了先进装备、汽车制造、家居等10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有家就有佛山造，享誉全球。近年来，佛山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推进治改数转，承担了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试点的任务。全市超8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已经实施了数字化转型，为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扎实的数据底座，也让广大工业企业主切身体会到治改数转带来的政策红利，凝聚起政企同心促转型的共识。在前期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佛山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高规格成立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建起实体的工作专班与产业联盟，创新实施了8个1统筹协调机制，锚定产线和产品两大主攻方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这8个1是一套产业政策，一张重点任务清单，一个专家团队，一支专业化基金，一批特色专业园区，一组专业招商团队，一套服务体系和一家国企支撑。一方面聚焦生产端全流程全链条赋能产线智能化升级，佛山出台了人工智能抚育佛山制造行动方案，构建企业培训到智能诊断到示范推广工作的闭环，分级分力打造数字化工厂和车间，赋能企业研发环节从经验试错到计算智能的跨越，生产环节从刚性制造到柔性制造的转变，销售环节从广撒盲推到精准营销升级，供应链环节从被动响应到智能协同转型，管理环节从经验驱动 到智能自治的演进，形成了一批标杆企业和项目，进而带动我市中小企业普及应用新技术、新模式，促进行业降本增效。比如道氏技术建设全球首座原子级科学计算的规模化算力中心，其 APU 芯片的效能效比英伟达 A100 芯片提升了6倍。新宝电器应用 AI 打造柔性生产线，产线可在15分钟之内快速切换200种产品型号。美的集团每天有1.3万个智能体在运行，去年提效超1500万小时，节约各项成本达7亿元。另一方面，聚焦消费端场景应用需求，赋能产品智能化迭代，深耕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家居领域，以新技术新产品赋能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支柱产业智能化高端化升级，佛山打造起特色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们出台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和若干措施，实施产品创新、零部件攻坚、场景拓展等6大行动，布局建设佛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大湾区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等重大平台，在巩固工业机器人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开拓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新赛道。目前华研机器人已在成功在香港上市，东方精工携手乐聚机器人建成了国内首座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工厂，正式投产。清华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携手佛山高新区开发建设的图灵小镇项目，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新端适配、新模适配、模型训练、中试验证检测等智能赋能的服务。美的、新宝

0: 等龙头企业也纷纷布局家用服务机器人，集群的效应持续显现。在智能家居领域，我们实施人工智能加家居产业的行动计划，我们联手华为集团建设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家居应用赋能中心、开源鸿蒙适配中心佛山基地两大省级平台，这也感谢省工信厅在后面关键时刻给予我们的鼎力支持啊！由省里原来有一中心两基地变成了一中心三基地，为佛山在家居家电方面啊挤入了省级的平台，构建从关键核心部件、高端整机产品到全屋智能生态的智能家居产业链。目前佛山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万亿机智能家居产业集群，一批优质产品广受市场的青睐，比如刚刚发布的鸿蒙智选美的智能空调，一下线一开售就销售额当天突破1亿元，恒洁箭牌的智能卫浴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为有家就有佛山造注入了新活力，为我们深化制造业赋能搭建了很好的对接平台。佛山将紧紧把握这次机遇，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在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拓展特色应用场景、壮大智能终端产业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出一条具有佛山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我们热诚欢迎广大服务商、平台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科研机构到佛山考察对接、投资兴业，与我们共享场景、共拓市场、共赢未来。
1: 好嘅，唔该晒刘市长嘅介绍吓。嗱，佛山系点样用呢个平台嘅咧？即系头先佢哋从刘市长从一个产业发展嘅角度嚟到讲咗好多啦。其实佛山作为一个制造业嘅基地，佢嘅需求可能同其他城市有啲唔一样吓。
2: 嗯，系啊，除咗话大家都好熟知嘅，佢嗰度有好多小家电啊、家居啊、装备制造啊呢一啲，佢需要智能化嘅升级之外啦，其实喺佛山方面，佢至少我系听到现场嘅分享嚟讲。我会觉得佢会想系往呢个服务机器人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等呢啲新嘅赛道，亦都想去加入更加多嘅人工智能啦。咁啊，仲有咧，佢亦都希望话佢系借助翻我哋呢个粤智库嘅呢个平台啦，整合翻成个产业链嘅资源嘅。即系佢以前我哋可能就系话咩上楼下楼啊，就令到大家系比较之快咁样喺个产业园入边做好相关嘅呢一啲对接啦。咁但系佢始终仲喺个相对嚟讲偏人工嘅一个行为，咁咁系咪其实可以透过我哋呢个平台，将佢哋全市嘅可能系打破呢个所谓工业园、产业园咁样嘅界限，而系去聚焦翻，只要系呢一个行业嘅，我亦都可以去将佢整合入嚟，咁啊推动翻我哋上下游嘅一个协同咧，完善翻我哋智能家电啊呢个机器人嘅产业链咧，因为你知道其实。产业链呢样嘢佢可以好长嘅，同埋佢每个细分呢个领域都可以好细嘅，佢冇办法话我特别均真咁样分类我呢个人工智能嘅产业链入面嘅所有嘢，你可能其他嘅智能家电嘅就用唔到，呢个系冇可能嘅，佢可能系两个都用到，但系佢划分喺其中嘅一个产业园入面，咁我点样系做另外一个产业园嘅时候，亦都用到呢个产业园嘅嘢咧，平台就可以起到个咁好嘅作用啦。
1: 所以其实就系、是大家唔可以忽视咗佢嗰种通用。通用性或者那种普适性、可能以为、我现在就是我好像全屋定制这样我就度身订做啦这样。当然啦，你可能不同工厂你需要到同样我需要做个柜，简单来讲是吧，你的尺寸那些可能真的不一样。但是柜你都始终点、都会有柜体会有柜门，很多东西其实差不多，只不过你可能要的尺寸不一样，你需要的那个需求或者某些数字不一样，为你度身订做的东西，但其实这些可能是普适性的一些需求。
2: 好像柔性制造这样、你可以拿来去做某一啲嘅车啦，你亦都可以攞嚟去做某一啲嘅起降机啦，咁样即系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应用可能嘅。咁如果摆喺某个产业园入边嘅话，佢可能其他嘅产业园就唔知佢。咁但系你摆呢个平台上边，又有一个赋能翻译官嘅一个存在嘅话，就更加容易去。将呢个资源盘活去用起身咯。
1: 但系你话对于可能传统嘅一啲制造业嚟到讲，譬如话头先讲到一啲小家电啊，咁样即系中小企业嚟到讲，佢可能转型就更加多系呢一种即系数字赋能嘅呢一种转型啦。咁但系如果佢系一种譬如话我高端制造嘅，可能本来佢已经系某一个行业里边嘅头部啦。咁佢如果想往智能化再做一步嘅话，呢个平台会唔会觉得我系高端？

0: 可能就適應唔到咧。
1: 嗯，一樣都可以有嘅，因為成個平台佢嘅推送咧，亦都係非常之 AI 智能嘅，即係你可能係一啲比較高端嘅話咧，佢就會去推一啲適合你嘅解決方案俾你。咁如果你係個中小企業嘅話，你例如你喺轉型過程當中，你嘅人才短缺啊，你個資金唔足啊，同埋你嘅資源獲取難啊，咁樣喺呢個平台上面，其實亦都有相關嘅啲輕量化嘅實用型嘅呢一啲嘅賦能嘅資源，俾到你起手就可以用，咁樣用到就即刻有效果咁樣嘅，係即係。之前亦都提到相關嘅一啲統計數據咧，就係話超過八成嘅呢個規常工業企業嘅數字化轉型嘅需求喺呢個平台上面其實係可以實現
0: 嘅。所以其實八成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啦，剩低嘅嗰兩成係咪啊嚟緊透過人工智能幫人工智能咁樣係咪可以補足呢？其實我覺得而家呢個只係平台可能好起步嘅一個階段啦，但係已經話可以滿足咗八成以上嘅呢一個需求啦。咁我覺得嚟緊如果再進化嘅話，可能真係不得了。听完佛山的经验之后，其实讲真的制造业还有另外一个大事，即是看完这个即是佛山之后，我们还要关注一下中山。中山我们了解到它可能的产业结构更加多是一些即是专门即是分门别类制造业来说，中山很多灯啊，很多都独特的，即是它可能占有率很高，但那样东西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它那个行业的那个集聚度十分之高。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山的特别的情况又是怎样赋能的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间回来继续解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稳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嘅时间，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头先咧，我哋听咗佛山方面嘅经验啦，跟住要关注一下中山点样利用呢个月支付嘅平台啦。我哋跟住落嚟先听下中山市人民政府陈夏广副市长嘅介绍。
2: 中山市深入地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制造业当家的战略部署，立足省赋予中山一点一地一城的重要使命，围绕微笑曲线全链条发力施策，推动中山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跃升。一、加强 AI 赋能，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2025年，我市出台市政府一号文，推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创新发展。目前已征集发布50个应用场景，152个典型案例，遴选形成562个轻量化、实用性强的数字化产品和人工智能应用，打破设备之间、设备管理系统的信息孤岛，从车间、工厂、企业3个层面推进全流程智能化改造，高标准建设国家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4点，家电、灯饰、智能手具3个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入选工信部首批实践样板。二、坚持创新赋能，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我市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全社会研发投入连续3年超100亿，近3年平均增长15.2%，增速居珠三角第二，充分发挥生产制造能力方面的优势，做好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平台建设和产业配套，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建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创新港药澳药月产模式，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上线辅助药物设计平台，为企业提供靶标发现、药物筛选等服务。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中港核南方原子能中心等科研平台服务明阳智慧、中科富海、大洋电机等优质企业，构建风光氢和储的新能源产业体系。三、强化品牌赋能，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复苏复强。我市紧扣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两业协同深度融合，与中国检科院合作共建大湾区研究院，推动质量管理与绿色认证体系建设，推广华喜科技一步一码可信追溯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守住质量生命线，加强设计创新要素集聚，连续14年举办中山市工业设计大赛，出台品牌建设3年行动方案，实施品牌质量、品牌培育、品牌换新、品牌赋能、品牌保护、品牌推广6大工程，加强中山照明等7域品牌建设，打造质量过硬、设计出彩、品牌卓越的中山制造产品，组织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帮助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带动线上线下销售超100亿。四、突出园区赋能，聚集园区发展要素。我市加快推进全市产业载体的整合升级，形成省级以上产业园区10+1的发展格局，推动园区投融建管运全链条的协同发展，持续攻坚全域低效工业园区的改造，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推广再贷联动模式，破解园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联动金融机构合作为自建和租赁厂房的不同类型的入园企业提供实用的金融产品，定期举办园区高端人才的招聘的专场活动，推动园区与省内外商协会资源对接签订合作协议，引入高端资源和专业服务，助力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接下来，中山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的精神，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的先进经验，坚定不移地推进制造业赋能升级，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推广，创新推动产业链供需对接，全方位、全过程加强制造业赋能体系建设。
0: 好嘅，唔该晒陈副市长啊，好多嘅一啲

0: 即系专业嘅，你知道中山啦，即系除咗好似佛山咁都有小家电之外，佢灯好犀利啦，一啲智能门锁嗰啲好犀利啦吓，好多嘢都喺中山整出嚟嘅，特别可能最近屋企装修都发现咗好多嘢吓，点解都系
1: 系
0: 中
1: 啊。
0: 山发货嘅咁样样吓，都系嗰度整嘅，咁样点样对于呢种好专业化嘅呢种需求啦，咁呢一个平台会唔会其实个应用程度更广咧？可能好多灯厂都复制粘贴嘅。
1: 我觉得佢解决得到嘅，反为即系会比其他嘅地方更加容易，即系我个人认为系更加容易嘅，因为咧就系佢嘅嗰个产业嘅叫做高度咁样重合啦，所以有好多个问题，佢其实就系一个共性嘅问题。当然，其实佛山亦都差唔多，咁陶瓷啊，又或者系家电啊咁样。但系中山就会更加之聚集，我就系做灯。咁但系咧，灯喺传统嘅灯嚟讲咧，佢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叫做信息孤岛嘅呢个问题，非常之突出嘅。即系设计嘅人可能同呢个营销环节嘅人，佢未必系互相之间佢系知道嘅，即系佢对于市场嘅预判啊嗰样嘢，好多时候靠自己嘅经验嘅，佢冇办法攞到个全行业，我边一个灯。边一类型嘅技术可能系最火嘅，而家大家系最中意嘅。佢亦都好难系凭借住佢一个行业协会啊，又或者系一间企业啊，去做啲市场调研，比较大样本量嘅嗰啲市场调研。但系大家都知道 AI 最大嘅强项就系佢做统计，即系佢系对于已经发生嘅一啲市场嘅行为啊、市场嘅喜好啊，佢系绝对可以做一个好大样本量嘅呢个统计，然之后形成相关嘅趋势报告俾到你，咁啊打通翻成个从设计一路去到最后营销，包括售后服务等等嘅成个环节，咁啊俾到相关嘅建议俾你。呢一件事咧，其实我哋下边可能仲会通过其他嘅一啲具体嘅赋能企业，佢哋嘅案例去讲啦。即系总嘅嚟讲，就系佢会有啲好垂类嘅大模型，佢哋可以攞到呢个数据嘅。但当然，我哋知道即系话一啲通用大模型未必可以攞得到，但系一啲垂类嘅就系啱可以切中咗呢个要害。咁垂类嘅大模型喂出嚟嘅一啲数据同埋语料咧，就啱好系综合咗咁多嘅灯饰企业俾到出嚟嘅，咁然之后就喺呢个平台上边，佢就去做一个统一嘅整合，咁啊可以俾到大家一齐去使用，叫做我有少谂起嗰句词就取之于企业，用之于企业咯。
0: 你本身就系数据就喺由呢啲企业当中去到收集嘅，
1: 但
0: 或
1: 系本
0: 者
1: 身系孤岛嚟嘅。
0: 系啦，即系经验嘅一个总和，系咪先？AI 帮助咗佢哋去到做呢啲咁嘅判断啦，亦都系另外一种嘅赋能吓，唔净止系赋能你制造嘅呢个过程吓，更加赋能你喺一啲商业上面嘅决策吓，或者喺市场上面吓点样更快咁样应对呢啲挑战咧，咁感觉咧亦都系吓，即系更加好咁样样适应到中山咁样样吓，产业集聚吓，规模好大嘅一啲行业嘅。以上咧亦都我哋今日啦，搵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再见，
0: 拜
1: 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今日是十一国庆节，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走近徽州医院塔村村。
0: 全国首例落实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福建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17223件出水文物近日完成移交。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宫汉锦》上集。
0: 遇见博物馆，走进德化院陶瓷博物馆，探寻世界陶瓷之都的呢抹中国箔。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从今日开始，为你播出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走进徽州医院塔村村。入秋时节，南方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较北方迟一啲。安徽黄山塔村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叶景观极具江南特色。每年秋季，乌桕和红枫树会为徽派民居的水墨画添彩。锦乌桕是我国特有的树种，树叶似心形，和黄露叶片相比略有棱角，还带一个小尖尖，十分之灵动可爱。
1: 地处皖南山区的医院，北枕黄山，南望白鄂，山川秀丽，自古就有小桃园的美誉。医院境内至今仍保存住大量民居、祠堂、牌坊等古建筑，还拥有西堤、宏村、南平、君禄、平山等以泥填净的古村落，是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0: 咁如今医院已经成为重要赏秋之地，境内的塔村村虽然不大，名气却不细，每逢秋日绚丽的塔村秋色总会吸引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赏景摄秋。
1: 塔村村背倚黄堆山，遥对奇穗湖，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房屋依山临水而建，远远望去就好像一座座宝塔矗立在山谷里面。顺塔而下，一条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给古老的村庄带来无限的灵气。塔与村的完美融合，赋予塔村村与众不同的江南韵味。
0: 塔村村的房前屋后坡地田头多种植乌桕树、枫树和香樟树，树冠如盖，摇曳生姿，复杂多样的林木生态系统造就了塔村的多元色系。每年秋季，不同种类的树叶相继换上新衫，由青绿色逐渐变成黄色、红色、橙色、紫色。山坡上、田地间、道路旁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秋意。
1: 深秋时节，塔村秋色越加绚烂，好多摄影爱好者慕名前嚟，令寂静的塔村变得热闹非凡。这些随秋而至的外来客不

0: 黛雅，色彩缤纷，唯美的秋日盛景就这样在眼前铺展开来。
1: 沿着铺满落叶的山路继续行走，只见农夫在园圃里面劳作，田埂上几头老黄牛悠闲地食草，一群白鹿在牛背上跳来跳去，自在地嬉戏觅食。打谷场上晾晒着秋收的粟米、稻谷和辣椒，一棵棵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
0: 如今塔村秋色已经成为医院的一张靓丽名片，赴塔村观景赏秋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塔村的美丽秋色带动村庄发展起美丽经济，这座欣欣向荣的古村更加令人流连忘返。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海欣。
1: 近日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几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2: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示范意义。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4: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5: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14/5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跟住落嚟，跟随记者嘅报道嚟了解一下呢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嘅故事。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

0: 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1: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0: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留级、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1: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的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0: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换取出身。这里是根脉中华。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西汉时期的纺织品直居素纱单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宽袍大袖重量却只有49克，做每一只鸡蛋重，折埋之后可以放入少少的火柴盒里面。
1: 他引出了一个技术谜题，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古人究竟凭借怎样的技艺与巧思织出这么轻薄的衣物呢？又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将丝织工艺推向极致境界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上集。
2: 光阴流转，直居素纱单衣如今静卧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展柜中，隔着玻璃，今人得以与之相望。这件纺织品出自湖南省长沙市城东那两座平地隆起、形似马鞍的土丘之下。1972年，在此沉睡近2200年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出来，墓中出土的近百件汉代丝织物，数量之丰，工艺之精，一举刷新丝织考古记录，诸多品类更是前所未见。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汉代首先它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体制嘛，所以很多的政策都可以在正史里面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个记载。随着汉代的丝织生产的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越来越多，这个使用的场合，一个是在皇家，一个是在市场上的。正因为是有大规模的生产，特别是在皇家作坊里面有这样的高等级的这个需求，就使得了这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得以可能。
2: 当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室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考古人员在内棺第四层中发现了这件直居素纱单衣。它的主人是西汉诸侯国长沙国丞相代侯立苍的夫人辛追。这一袭跨越2000年的青纱，不仅凝结着汉代工匠的卓越巧思，更隐藏着西汉纺织密码。多年来，诸多文博研究者与纺织专家一直在探寻它的制造技艺。2017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江苏南京云锦研究所启动了素纱单衣的复制项目。这并非简单的仿制，而是一次以蚕丝为经纬、以织机为钥匙，对汉代丝绸工艺体系的深

0: 杜杰吗？南京云锦木机装花手工织造技艺市级传承人杨建顺。
1: 当初我看了这个苏沙石刻，我就在想，2000多年前的中国的老祖宗是怎么织出来的，真是无法想象。苏沙它是很薄的，薄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句成语叫薄如苍衣，拿的时候是很轻很轻的，就感觉手上没有东西一样。
0: 素纱单衣以轻薄通透的纱料为主体，采用极简的平纹制造，看似朴素无华，实则步步精工。
1: 素纱呢，它就是一个平纹，也就是一上一下的，拿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织的过程当中，那个打尾，每一尾都要打得非常非常要均匀，所以说在织的过程当中，人的大脑一点不能开小差，重了它有一条路在这个地方，要轻了呢，它那个尾就达不到。我个人在织的时候，一天下来手感都要一致的，这是织之前，我就叫着师傅每天这样练手感，光是那个练那个手感，我给他练了2个多月。
0: 素纱之轻，源于从缫丝到织造每一环节的极尽规整，这要求织手具备近乎苛刻的经验与专注。如今仿制织机原理虽可追摹汉代，真正的难点却在于丝线本身。汉代所用3年蚕丝，因为蚕的绵期少，吐出的丝也更纤细，丝线纤柔而强韧，现代常见的4棉蚕丝则相对粗韧。为遵循古法，复制团队最终选定11担的极细3棉蚕丝，这意味着每9000米长的丝线重量仅约11克。即便以今日之先进科技，复刻之路仍然充满挑战，而另一项考验则隐藏在衣物之上。除了主体的素纱，其领缘与袖口还织入了汉代新兴的立体织锦绒圈锦，这无疑又是一次重大技术挑战。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绒圈锦就是在这样的织锦的基础上面再加以装饰，这个装饰就是其中有一部分经线，对它可以起绒圈，高于一个织锦的平面，像这样的技术可以说只有是在汉代才出现，就是有点锦上添花的对这样的效果。所以当时的织锦确实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都是最难的。
0: 绒圈锦的立体感源于一种精巧的编织技法，它以多色经线与单色纬线交织，关键在两种纬线的配合，一种是织入面料构成基础的正纬，另一种则是专为塑形而设的夹纬，它像一道临时搭建的纤细支架，在织造过程中将经线托起，形成凸起的绒圈，待织物完成便被轻轻抽去，只留下饱满立体的纹样。有学者认为汉代用苎麻线做夹纬，而此次仿制研究人员则选用了更光滑坚韧的鱼线替代。历时2年，素纱单衣的仿制品终于完成，其重量形制与原物几无二致，然而复制的意义远不止于复现一件衣物，它是一次向2000年前工匠精神的郑重回望，也是一场在经纬交织中对失落技艺的唤醒与传承。
4: 如果话素纱单衣系以简洁抵达咗工艺嘅极致，咁汉锦则以繁复与华丽，织就咗一个时代嘅信仰与愿景。
5: 在古人心中

0: 咁远唔止于华美服饰，佢被赋予吉祥嘅寓意，寄托住对生活嘅热望，感受前程，衣锦还乡呢啲流传千年嘅成语，映照住古人对一匹锦嘅心情与厚望，咁至今仍然喺度被时常引用。
1: 汉锦的华丽核心在于繁复精美的纹样，这些纹样既是装饰，也承载着当时的审美与思想。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锦在整个中国丝绸不同的品种里面，它就是一种最高等级的一种品种。说它的最高等级，主要一个是从它的效果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华丽的一个效果。汉代的这个图案最为重要的就是云气动纹，就看到有大量的飘渺缭绕的云气，还有在云气里面出没的各种各样神奇的动物，再加上铭文的点题，其实就说明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宇宙观。特别这个看法呢，集中表现的就是道家的这个神仙思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仙山有神山在云中，这些都是能够使人们追求长生不老，追求子孙延绵这样的一种场景。
1: 中国古代织锦纹样的演变，循着从简到繁，从具象到表意的脉络，铺开了一幅记忆与观念交织的图卷。它记录着提花技术的精进，也映照出汉代宇宙观与生命观的变迁。有学者认为，早期织锦以循环重复的几何纹样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纹样设计逐步突破几何纹样的单一范式，至汉代云气纹出现在织锦之上，与传统几何纹样并存。汉锦之美不在华丽堆砌，而在繁复之间蕴藏神韵。汉代流行的云气动物纹，以流动舒展的云气为骨架，其间错落穿插祥禽瑞兽，并将吉祥铭文植入经纬，线条盘旋往复，图案虚实相生，在锦缎上营造出充盈而灵动的视觉世界。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4: 丝绸是一个大家庭，它从5000年这样一路走来，它不断的丰富起来。我们说十四大类，绫罗绸缎锦旗绢绒，这些其实大家都是一角丝旁，那很正常，因为丝绸做的嘛。那有没有发现锦是金字旁呢？它从金从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它是在整个丝绸大家庭里面是占据 C 位的，它起价如金，就是因为它的制造难度，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5: 汉锦纹样繁复自由，运气流转，岁寿穿插，汉代职工究竟要凭借怎样的巧思与匠心，才能够将这样飞扬的想象精准地植入经纬之间？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晓东。
8: 我是海欣。福建省德化县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抱里面。山水环抱，空气里面有一种讲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个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形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就好像被边个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云都仍在裹满纯粹的白里面。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
7: 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经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将最温润的东方美学传递到了世界面前。那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呢？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福建省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馆长寇远琼一探究竟。
9: 这件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1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9: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 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0: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神韵。
9: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0: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11: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

0: 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嗯，德华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 薄是德华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0: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华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砂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0: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华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华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
2: 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够叶茂，但是这个根到底有几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面，要往山里面走，那里对着1000年的火。下面跟随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陈丽芳探寻德化院美林窑址陶瓷烧制技艺史。
1: 美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芳，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3: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横跨4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1: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以此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3: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 当时宋代

0: 赤崁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四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四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1: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0: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1: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0: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1: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脉。
4: 天鹅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鹅蝶鹰》，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节目嘅主题是乔佩。
5: 乔佩被誉为海邦神雄，是开探蝶文化嘅一片天口。一本期节目一开始嘅蝶双红情话，咱就来了解一下乔佩。到圣地高声界天盘会嘅混杂，那就无人听声一首，凝聚了正那个地会嘅力量嘅歌曲，叫做《乔佩来了》。
6: 小草雕用，首先会播出当天的来歌《乔佩》。
5: 当下，咱花匠邀请咱个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多名界歌艺学家林龙龙，阁下以主片界蝶山乔县而华侨文化长者，来介绍藏在蝶山山海乔佩红木来本界蝶音振兴。
6: 今次嘅节目和大家话拜了，上好英雄榜，甲条脚清平上盘。
5: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端收听 FM 蝶音，或者是冰带听的来收听。

0: 并酒精擦干将猫回还来用。
1: 野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2: 野山红尘月。
0: 乔坡作为叶山，世界第二名六界盘踞瑞山，是海外游子甲古土青人之间硬性合作界生命线。那今次界叶山红尘月呢，咱就作步来了解一下，第二位海邦神秀界乔坡。
3: 开直空，恩望温，有坡就有枝。自从早年流传到人民间的俗歌的歌谣，唱出了乔坡这只典故文字的独特韵味。回望好几段情缘平分、民不聊生的过客，叠山人民的生活极不容易。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家家庭的形状，好在叠山西部年轻的生代不会再离乡，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梦想，沿赴南面去谋生拍拼。直到后来通行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桥坡足足等直到阳光，刻录海外华侨华人联系亲人。万个野草界温暖为家，今日咱就甲叠山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恒波老师做过来拍拍桥坡。
4: 这期呢，甲大家简单来探讨拍桥坡。桥坡是一种历史的形象，通俗来答桥坡，大家就能都叫做横坡，伊是一种人性下方界地性末，到海外界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以及后来金融机构啊、邮政部门啊，寄转来国内，连同假设以及所付的港单的付银汇款的凭证，也就是呾，伊是银行下方，依据银行下方之个最基本的特征，就从伊介绍到。年久之日，本质之代，这些提高。但华侨该幸困，托于成全了王魂该追客，其姓喊俗名就叫做配。到抗战时期，通过了四条邮路，将桥配送到了抗日武装部队，甲桥好个手当，从无关灯。从九中去加小戒指，一个提法呢度，咱可以推教桥坡呢是泉州第五界，而且就是到抗战时期，伊也从未改动过。桥坡伊主要发生伫还是到咱田山地区，当然江门个偶遇个梅州客家啊，福建闽南地区也有，但主要还是咱泉州。六七年十一月的时候，咱个国学大师就从伊家小，伊到山头起过，各家界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界学术工作，许多这些提高。那非洲的特殊界最有可歌可乐等经济物件，而且保留最多。而咱泉州可以甲非洲比媒介，就是桥坡。桥坡呢，就等于非洲个开业，甲价格个相等。价格伊不是用钱来衡量个，就是从经济上来推个。就从伊个小位置情况话，伊也高度个评价了咱泉州地区桥坡个历史文化价值，也证明了咱研究桥坡伊个正确方向。到2013年六月十三日。桥坡呢，已被联合国家开放组织确定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充分地展现了桥坡古代历史文化价值。泉州所发生的桥坡，都是发生到泉州人被迫去东南亚谋生，之后将东南亚谋生期间所赚的钱。寄回来家乡，泉州呢从南宋开始，有直坡有直坡的泉州人向海外外移，拓展生存的空间。因为当咱田山地区咱个地界有面临的南海，因此呢生存的空间受到制约。

0: 所以呐，海内有一个田山，海外有一个田山，有田水的地方就有田酒人，就是指过去几百年所形成个一个田酒人，并不是个这样形象。这田酒人最早平原过海去过分个，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桥坡呢，依记录了最早。早起去过分个，田州山背，伊人都好过，异福他乡，艰苦创业，心怀深志，抱好家境，该艰苦来听。桥配以及南本个信息，政治经济、民俗风情等各方面个内容一集体，是研究咱田州界移民史、东南亚界华侨史、金融史。贸易史、交通史、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婚姻史等等，该历史文献。根据近年来有关方面该通过，将大量该流失于民间该历史收集起来不多。现在呢，各学者通过，刚刚有十个文献，从多显示，从多该突破。因此对这座桥坡的研究就特别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因为这座桥坡作大部分的写作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基本就结束了。桥坡已创下了海外电影所鼓舞的合成爱国爱家特色的为特色的文化独特文化形象。
1: 桥坡不仅种植的六十倍海外侨胞异国他乡，碧路南路的创业事实，更满载着地上人民拼拼勇敢、勤俭、诚信等的精神，以及好一份跨越苍山文水、获得浪不开解的家国情怀。

0: 听，
1: 遐是故乡大花墙。听，
0: 听，遐是宝清童年老，
2: 新旧歌声来翅膀，回家。
3: 本期嘅圣殿歌声嘅《天棚花》嘅那座墓，来五线嘅是歌曲《魂魄来了》。
4: 这首作品由乐坛金腰普领指挥同江宝出品，金腰广播电视台媒体人吴彩匡、马国栋作词，中国音乐界协会会长刘东瑞作曲，在名歌手钱如林、邝清香唱。
3: 大家拢在哈桥坡呢，到地上地区叫做魂魄。第三地区嘅桥坡文化唔单是世界记忆，而且是华侨历史文化嘅东方文字，更是民族年轻嘅动有哲文甲牛大。
4: 黄坡写嘅古故事家乡，字字是血泪，震撼心灵。歌曲《黄坡来了》，词作者吴彩匡，
5: 多角度来展示咱们潮汕黄陂文化，就留了两个要素，一个呢是反映咱们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苦难和拼搏，一个呢就是写海外游子和咱们家乡亲人的血脉深情。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通过光影的赋能，潮汕的荒僻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从而呢读懂情谊，读懂家国。
3: 凝聚了正能量的地方的力量，歌曲《魂魄来了》正式问世。这边呢，以魂魄作为载体，典型叠山水部的夏南烟的可能甲变拍，串起了海内外游子甲家乡情景的血脉深情，彰显桥坡作为海丝记忆甲桥式东方的文化价值。
4: 歌曲《魂魄来了》曲作者刘东瑞。
6: 那么这首曲子的开始啊，我用了潮州乐器的二弦独奏。然后接下来用莺歌锤作为旋律的节奏，主要是融入潮汕非遗莺歌的元素，体现潮汕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融入了一部分的号子元素，体现了一群人为了生活而呐喊，为了追求美好的明天而踔厉奋进的精神。这种抱团取暖、众人划桨的精神是值得敬畏和传承的。自潮语电影《阿嬷的情书》播出以后啊，再次掀起侨批文化的热潮，以及翻批这一独有的银杏家书为载体，回顾先辈们漂泊下南洋打拼的精神，复刻侨胞们隔着汪洋大海寄回家用千里之遥书信传念的动人往事。作品深挖潮汕人重情重义、守信顾家的精神内核，和跨越山海从不改变的家国情怀。
3: 这点今日小作品啊，让你按下何错披荆斩棘的双倍地景，也按地景所有跨越山海的爱格守护，是因人让薄薄的一点魂魄成为连接过去的行者在他乡的骨头的生命牛大。
4: 下面那就再来分享歌曲《魂魄来了》。

0: 野草别样，迫不可待，心甘乐言，看着别王书店。
1: 书店。香草雕用冷漫，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将我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我爱到这么等，顶玻璃嘅侧边，将你嘅香草切高更明。
2: 一路嘅，咱很先教嘅是上头一位老师，咩叫做当天幕？伊个侧边叫做桥配。一红红花五个格子，红花蕊遮下一个时代嘅苍生。虽是浑身病悔，心却空旷，则生个心碎。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摸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面骨，拍乱眼气，呼呼吞下个金肉，挖出一点点血红的戒指，夹几个银链，飘烟过海来入了梦，我个情人。我直直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地上水晶的定作，助人敢诚心，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迦的心态，造就不值一的地上人。真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动情动意，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下直到又直到的叠山团起，桥配海邦神桥，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直到子孙，尽显动画的切子之心，用心怀这下新时代的篇章。
1: 上面这篇来个题目叫做桥配，叶志雄啊，你从桥配来都要读到了什么解呢？
2: 配到桥配呢，我通常也不会知吼。不过阿是那叫我来分享一下我对桥配的认识地位，我真系惊到我打来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一下我白菜黄啊，正在集团副总裁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到伊对桥配的认识问大家哪听？那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蝶香黑研究的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界蝶香翘楚，伊能落个李文海先生陪伊人个仔呢，或者当伊人拜陪到海外。

0: 汉语是种系可能更叻嘅是种嗬，做啊中小配的桥配。呀，日本海先生听了之后呢，总感觉大大桥配呢是见证了叠山两山嘅盛会，也见证了叠山南山啊打波嘅动青动意热面。为什么这些打呢？伊呾，这是因啲叠山打波嘅动青动意，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挂杯，因为呢大条件系艰苦嘅情况之下，再呢是基础啊苦辣瓜，谈嘅是血管子啊。收入会成绩，但是到现个情况之下，贪污解恩呢，换夹拨夹银来自来啊，解解呢作为打本啦哈，自己定起来啊，啲金银百宝，即借故老婆老囝，所以而且我们家族债主呢，直接落唔敢唔灭的，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意呢？这到后方解跌双能神啊，打波呢是下林烟啦哈，加起到后来有做跌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直打球啊。所以呢，也足见伊人嘅贤惠。
1: 即学佢也是夫妻间嘅互相感动、良善双方嘅格观。
0: 是啊，所以只大马大家花文色系哦，我老理解啊，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论做你空间啊，热闹之间，各施其职，各尽其事，一家庭就会温馨，生活呢就会幸福。
1: 下面用正普通话为大家演播《邓天梅嘅侧边桥配》。
2: 桥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桥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0: 演出的用蓝麦欢迎大家用日豆歌，请把你的演出位写下来，将来会上到有线 DWQS， 也就是多文库之声的线报组合 at cctv.com。 我们为到这么简单来点播你的这边，让你的演出吹到革命。
1: 首先播出当天我们来歌桥配。
3: 桥配当天门，这红红灰五个盖子，烟火里折下这个时代的苍生，虽是浑身变灰，心却看跨折生的兴衰。到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难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明月，拍乱眼气，何会吞下个金肉？我出一点点灰五个盖子，加几个能量。飘烟过海来入了梦，我的情人，我直直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直直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地上水晶的定作，助人等成善，用心来提人。 如家家

0: 人生道德的思想、世界的心态，造就不职业的第三人。正是外州来讲，心胸坦荡，动情动意，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些直道又直道的第三团体，
1: 桥配海邦神曲，
0: 我在相信很切的希望，点正爱直道子孙，进行动画的切子之心。用生活做下新时代的篇章。
2: 乔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乔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3: 野草别样，
0: 我不可待心甘露饮，看着碧云书店。
4: 书店。

0: 切食表，背在五二，日色内向，
1: 白公白马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2: 这是赵三伟电影《去阿妈的亲子档》的一个片段，也平当政治动乱的强烈情感，比如了无数光景，也将亲狗的赵三文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3: 是啊，也本期节目呢，咱就聚焦汇集出口的赵三文化，甲生生不息的华侨精神，邀请到咱个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跟人学家林龙龙，以电影《去阿妈的亲子》为引。阁下伊做片个叠山桥乡和华侨文化长者，据说藏到叠山山海桥坡红木来半个叠金正心。
2: 电影《去阿妈的亲子》以桥坡为背，反映了跨地方个文化感情。虽然个案是叠山方案，但也凭承载个却是全体中国人个集体记忆。
3: 唔单是跨地方啊，还是跨大字个。一部到桥坡，伊是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界文化最山，是海外游者加古土青人之间能性合作界生命线。到这部电影来播，通过一轰轰欢迎界记者，将遐南烟界宏大历史汇作了古体界茶笔油烟加相思之后。
2: 对于逆境光景，这是一段生动界历史款；对于海外游子，这是更界回响。欢迎到这个不是别类，就是独特的文化标签，以让家己人感到亲切，更让听不懂欢迎的外

0: 李光景通过字幕感受交流高香格文化教界因用姊妹而文化教导。林龙龙教授跟我分享了一个观影感受。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侨乡的人，对于给阿嬷的情书啊，里面所描写的细节故事，我们潮汕人呢，每1500万在本土，还有1500万一比一的这个人口是在海外，
2: 所以我们嘎吉囊经常会说啊、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1: 那么在这一些一比一的这个亲人的结构中呢，有很多是有一方在海外，有一方在海内的，啊，尤其是男人到海外去拼搏，然后挣钱，然后来养家乡的妻儿和父母，这种情况小时候见得多了，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去过方的长辈。
2: 所以对于不少嘎吉囊来说啊，侨批也好，或者说电影里边的一些情节也好啊，是非常熟悉的。
1: 其实在这一出电影之前，我自己对这个深有感受的这个问题，我都写过一些作品啊，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散文，叫做留守妇女，就写的是叶淑柔式的我们潮汕地区成千上万的这种留守家乡的妇女形象。我还专门写过一首歌词，叫一封侨批，或者又名叫侨批情，来描写歌唱我们两地这个一边留守故家，一边拼搏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家糊口这种艰难的岁月啊。这首歌呢，由著名的作曲家尤峰先生谱曲，然后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著名女高音卢清丽教授来演唱，也曾经有很大的反响。所以我应该是自己感觉到我对这一种这个原乡和海外的两地情是深有感受的。所以我这套书我们在编的过程中，我们是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想做好它，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这个优秀的品性。
2: 林家小佩教解，这套典型叠双球线来色脉络甲文化精神的字，就是叠双球线而华侨文化的长者。
0: 这套字马上推出了四部作品，包括更亲血母、王乡、异乡两地称、海天片舞、吊山桥配石画、红山望灯、吊脚石画，以及东花江舞、吊鸟莺歌。用文学性的笔画，把吊山人最珍贵的人情味再现于纸上。
2: 林龙龙家虽然是这套字的主编，要关于这套字的情况，老家那天以家己的介绍。
1: 我们这套丛书，2026年的一月份先出版了四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人陈在芳先生共同写的，叫做《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那还有一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海天片语潮汕侨批史话》，还有著名的潮汐研究专家梁卫勤写的《云山望重潮聚史话》，还有就是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做肖涛生，还有黄素龙、吴泽华三位共同写的《中华藏舞潮阳莺歌》啊。那么这四本书，我用下面两段短句来表示，来概括它啊，就一纸侨批，两地情缘，一出潮剧，四海莺歌。
2: 就是直抓桥牌两地情温，直出叠加四海英国，开国教会先整妙啊。
1: 这几本书呢，我的这一本《更深叶茂》

0: 原乡、异乡两地情，主要是我和陈再芳先生来共同撰写。我主要写这个我们潮汕侨乡的侨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我们的母语方言潮汕方言。那么陈再芳先生主要写东南亚华侨相关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海外侨人啊及其社团组织啊，他在马来西亚的家是在柔佛新山啊，他这里面有一节就专门写小汕头柔佛新山的故事，马来西亚潮人的故事等等啊，还有我写的泰国潮人的故事等等，主要是写海外潮人的文化情况。那么我们还对这个华侨的爱国爱乡艰难创业的精神做了这个我们理解的介绍和这个宣传吧。那么我们这一本之所以叫两地情，最主要是既写侨乡或者说原乡，又写我们老乡们在海外的所在国把家乡的文化推广过去，然后在海外传播和弘扬，然后呢他们那边的海洋文化也通过他们带回来中国来这个传播和弘扬。我们最后的一章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母语方言和海外的一些所在国的语言，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啊，还有泰国的泰语啊等等，是什么交融的，我们潮剧怎么样从去了泰国就变成了有泰语，主要是这一些方面。那么第二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这个有关侨批的这个内容啊，这一本侨批史话，他把我们侨批从一开始到发展到最后结束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中间有很多关于侨批的和侨批局的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到红的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就是通过侨批的动来传达这个在潮汕这个原乡在泰国的那个亲人的动人的故事的所以最近侨批呢也很大家都很关心很关注，我们这本书也大受欢迎。那么这个梁卫群的潮剧呢，为什么我们这套书要选潮剧呢？因为潮剧呢其实就是潮汕侨乡文化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显示度最高的那个文化元素，在海外潮汕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就是潮剧传播潮剧。我们这个原乡的广东潮剧团去海外演出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可以一连演好几天晚上，都是场场爆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海莺歌，这个我们莺歌舞这本书啊，我们潮阳是莺歌舞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三位作者就是潮阳人，还有吴志华呢，爸爸更是莺歌舞队的队长。所以他们写了这本书，采访了几十个莺歌舞队，得到了一手材料。那么莺歌舞呢，不但在潮汕原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舞，在海外呢也很受欢迎。
1: 我知道在不少国家都已经组建了这个莺歌舞队哈，
0: 不但在华人区受欢迎，在非华人区呢现在也大行其道。我们莺歌呢舞到哪里舞到莺

0: 国伦敦的著名的商业区，我到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我到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本书既是潮汕文化的显示度很高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在海外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很受大家的欢迎。
1: 今日去阿嬷的亲子，以石康康、丁康演过的乔佩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
2: 乔佩顶半有打搞下一时硬性下即个特殊载体，可能是呢呢个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通过主剧乔佩决定做新的民间忙碌，将领导改造或者是更多富安的回馈病症，乔佩就加登改献，迎来引话即个老水，至多半所成就的情谊，令人动容。
1: 下面咱来听听林龙龙介绍如何理解乔佩文化。
0: 我们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啊，它是通过一封封的乔皮，郑木生写给叶淑柔家里的乔皮，叶淑柔给郑木生的回皮，然后等郑木生死了以后，这个谢南芝呢，以郑木生的名义继续给叶淑柔写了18年的批和跟批一起寄回来的钱，我们叫批银，其实他记录了一代代潮人南去过方下南洋打拼的真实写照，那么其实是里面浸透着潮汕人的这一种血汗或者说血泪，这些乔皮啊，要是反映了这个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优秀品性。那么放在现在，这些乔皮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前辈在拼搏，在海外努力拼搏然后的精神，还有学习他们爱国爱家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一种精神，不管是自己在海外做得怎么样，有钱没钱，但是家里的亲人永远是自己怀念的对象所以就他们电影里面乔皮写的这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有远我们潮汕人不管跑到哪里都会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放在心里的，家里留守的这位妻子或者是年老的父母，都会把远在天边的这个儿女牵挂着。这个电影里面写的或者是我们书里写的两地情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精神。
2: 接下来呢，爱为大家来聆听由林龙龙介绍主编的《叠山桥县》而华侨文化长子来讲解《叠山桥派史话》，再拿技术来深入了解桥派背后的历史甲故事。三江出海，直抓回乡。红酒界叠山平原，面朝蔚蓝的海，位于苍绿的山，更有寒江、甬江甲连江。云影石峦，旖旎如虹，以三江之水直落湘南，桥叠峻岭江走，桥叠山头江走，走到了南海这边，走到了比海更遥远的彼岸。浩瀚的大海，天真的港湾，就别人提供了冒险闯海的机会。为了民国人口增长，生存空间得失的窘境，为了生活的更好，好根根是为了生存，好在能选择清刷或严家，好你无欢顾，好不可奈何，最终会入熙熙攘攘的夏南烟，只有荡起火枪的西色之荡，别无选择探寻桥县一块地的踪迹，记录桥派留下的记忆痕迹。我的第一站便是曾林。

0: 来到正脸，只眼就摸见一只钟，钟头的颜色非常浅嘛。高跟鞋的嘴立的点正，呼拥着这波浪不惊。红矮两侧屋下临车，你弄大包间红高注册，在听偶尔的热呼街顶不动，老时光的文秘则以红纸搭来。应灯动样又摸着更暖花叮叮极烈，又摸微博冷花水荒飘逸。高家对的妖孽从这丝丝门盘摘摄出来。曾偶暖花山傲红强活，也叠照这光盘红成了正脸二百回的眼镜，每屙浅笑滴至蓝天。正脸顾一十年，则是自只大正白外经成念，傍山临水，黄挑梅困，跌行江水的滋养，这念听受欢迎，这只芳香十难，水的掌阔流转到地高，整念就对着折山到地高，水的光影晃起来，并有了充实的容积。有水必有钟，也前北座的钟，随着有水四处游弋，又被荒上流等来，一直飘去，这黄昏比黄高矮的地方就成了更温。这所中停泊到地个还是这所中，但对于所停泊的地方来打意义却大不通。中停泊到正脸就有了正脸感，停泊到山头就有了山头感，这感又不仅仅是中的感，中带来了火，火引来了想家，便热闹成了故事。个清家庭直统治记载，天海上面念着胡旋罗宝贝，四十五年间，每中王魂增加不过十只五粒。天海右边敌暗顶冠的人，通过增点间源源不断的流向海外，自永嘉至咸丰二十八五年间。从正脸间成红头中国分界地数面积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占了地上地区早期吃南烟人数的一半以上。乾隆二十几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来正脸搭红头中吃南烟的人等，得到地震可有喝在孟林人和客家人。接着乔哥地这撮人拢有一个新的名，叶华桥，华桥谈了之，就算写稿的，就是夹本夹来。虽有桥，偶则有配。分半之恩，登山福，最早的受惠者应该就是曾林人了。因了曾林，因了红头钟，因了吃南烟的地震，则有桥配的诞生，以及后来桥配业的运用。
1: 从欢喜向落泪，哎哎有人落卡堆，
2: 台灯面小插队，为全面都会更高累。
1: 两灯在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白。
2: 想有来就扎灯，唔晓你来加乐白。
3: 下好英雄灯，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朝讲个系沙头米红碟事之上要解。对调是欧一清楚无能安，欧一清楚无能安怕死日神个症。对二调是三人有的加比零，三人有的加比零怕调称能体不为症，调称能体不为症。对三调是生宽隔钢当以来杀死，生宽隔钢当以来杀死怕称死经症，称死经症。老师你好，
5: 刘永斌老师。
4: 今次个三条米对调是欧一清楚无能安怕死日神个症，调怕做
5: 哦，怕做。理行之汤，这条米采用只夹脚，甲只回也发懵。这个欧一来夹脚做理行，这个店呢，欧一行出自只
4: 老
5: 石街朱雀桥边野草花，欧一行靠夕阳下，古诗行下登状元，背入秦香别成家。这欧一来，但呢，那会在登西桥来那。只个朱雀桥边有条巷，本来无叫欧一巷，因为巷内徛着阿兴斗甲阿谢安，以及两个超级

0: 错，伊人个地址拢称乌山口，所以呢，人就改叫做乌衣巷，作为一个历史所在。哦，做当咱入面个时阵呢，也就到只乌衣子台卖来假借做里巷，哦，里个巷当成意思。
1: 是
0: 啊，咱、哦、特别咱条山人，
1: 嗯、
0: 哦，就巷囝，或者也去甩掉个个旧作名，就叫做巷，或者叫做里啊，
1: 嗯、
0: 就里巷。哦。清楚南安总团省会议叫做有贪嘛、啊，吼、哦，资贪就发到里行落会话就里行资贪。
1: 啊、
0: 嗯
1: 嗯，好，一来谈到第二条是山人有啲嘅比邻拍掉称南天为职。
0: 一只啊个面段呢叫做卡头户。
1: 啊、哦，卡头户啊。
0: 诶，卡头，人有人叫做卡头户，有人叫卡头乌户，有人叫乌也乌。卡头乌，然后个卡头乌，诶，咱钓鱼个时阵个吉阿兄，你就叫唔当啦哈。
1: 是。
0: 哦，都海音海音，一知道米兰丹呢，可能那是个上智发梦、
1: 嗯。
0: 通过道铺个呀边车巷哈，车零零马萧萧，行人经钱角落腰，夜鸟栖子走相送，定爱不减行人叫。哦，后摆来那就古啊古啊哈，现在西南澳。况是生嫩好，生嫩有的个比邻生嫩埋木随别草。这个姜子来但呢，通过几股物个姜子，就拍到卡头卡头，
1: 弄
0: 掉弄着比邻都都弄到做卡头哩。啊，到梗个时阵卡住啊，比邻的生嫩有的个比邻就顶到啦。生嫩有的个比邻几个枝娘见好吹到做卡头个昂，这个呼弄来做昂个呼个意思。啊，咱只要买一个朋友们，他介绍在阵啦。哦，咱到读书啦，现在生人有方式生人啊，唔对，咁样就熬住。
1: 啊，
0: 就系咩？有人到生人压，啊，生人做压呢？咱自家是高天师，只压是当鱼。
1: 嗯，
0: 咱料子我保留着，就系高香个个鱼，就是自家是叫做咱物件好个熬嘅意思。那生大波多熬啊，多输啊，那叫有输呐，吼，有。有刺呢、
1: 嗯，
0: 我是生猪尿好，猪尿来单呢，好出厝边头尾出
1: 个来，
0: 鸡卡头乌，鸡卡头我来乌，啊，等阵就咪是个矛盾咯，哎、
1: 嗯，
0: 落边个来拿大波来，那掠去当面鸡地顶来鸡无难啊，吼，咱读书也是，头个就咪搏一个，哦，嗰个时钟导致个咩时钟呢？伊就啊，有时为了侧边个往下对变啦、啊、哈。
1: 好，下来睇第三条是新宽隔江当以来三时拍清时钟值。
0: 这个我拍做五位鸭，
1: 因为
0: 这条米来，但是用只两股。
1: 生矿个钢当做高。
0: 生矿来当钢高嘛，钢蛋糕啊，个钢当也在蛋糕，伊来三十是不是？那伊厉害啊，能够讲啊，是从个红光五鸭两讲三十啊，哈。个高来当，你谈到三国去到买来当个时间也是摆着也久个，哦，就拍做五位鸭。五位鸭来个，咱只读书，咱做个白个吧。伊比较有名个方式多是个只圆曲嘛。
1: 嗯。
0: 五位鸭来当呢，是一个只人物是把守正义，哦，伊是明目个诗经，
1: 嗯。
0: 他从清秋个只精神，清秋日光，伊是翁氏啊，翁啊，伊唔愿意出来做官个。无奈那那伊个儿女亲家点点不义，那伊个个强，五位爷当时已经是命大进嘛，命也找出来，所以当时个时阵呢，清朝人不义出来做官，不义做官那只要有数那社会只做正经个将人坑伊么，伊名声怪大怪强，因为伊个名声大个强，强到地个呢，咱。清史来，但你远期当国史，当几只个先教掉啊？有咱们国语一面入籍出嚟就苏轼诗。
1: 嗯。
0: 咱当国来，但你咱只要诗歌来，但你苏轼诗有咱们有只眼有嫩，国语入来，但你伊同苏轼诗咁嘅讲述是非常多。所以写咩来，但你大家都是坑伊埋，你非常矛盾。但伊是好字哦，所以来，那东西主管也不左伊埋，我也不坑伊那条去。一来为了自己能力呀，伊不得不惊。来到伊非常矛盾啦，来到这去半路的时阵，我点点写诗啊，点写诗各路登经那帮伊登，也是等咱硬绑架，咱在着袂看，像这些在绑架去做官，你逼得无边靠近就富养啦。但是人们确实是特的当清，你 去到无着久，个大概个无只年外，伊也无生病，到时假使那定药了，等下到今日就走去病院。

0: 把小正月啦啦，一和谷塔塔到现在食之情况，一早年大学啊，
1: 是
0: 哦。
1: 嗯好，现在就是今次给三条米啊，就向丁凯老师讲过。
2: 叠加上等双盘，
3: 今次给三毛牙膏一顿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一道给大家打在镜子中，为大家上镜的是叠加上等双盘，到香烟的叠加相当，给大家上热到满足的等的这么时间之当。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能满足的等的时间，再会，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嘅《诗海客家》，我是主持人飞钱。想我同睇者家下分享一下节目嘢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开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哋，而且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圈企一条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外来板块，我哋一齐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嗬，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齐来去听客家歌，骗客家事。嘅以上出嘅节目嘢，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诗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喺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节目嘢嘅诗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得，
7: 抵得乜嘅？
6: 撕开客家话，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撕开客家话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我系主持人飞千。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在广澳壮壮度就提出了，深化同内地三方眼创新协同。以台一个台湾企嘅优势，香港、澳门同台湾企内地。

0: 上司主连别合相相而行，创新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深入化，迎来光明前景。继续下来接听吴婷婷记者稍微的报道，以及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1: 昨天我们迎来到横琴一澳沉土下作起，记者通过走访感受到太平区三合眼联通发展模式正在嘅加速推进。在澳门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嘅智能迷向师级先进光源实验室度，中国科学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李树堂介绍，横琴正潜力高跟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环保闭环材料院落户横琴五年来，世界能用技术去真正产生项跑起来，基于 OLED 技术的光疗仪、面向式系统产品纷纷问世。李树堂安尼讲到：
2: 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的建设，在设备和材料国产化方面值得关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心，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
1: 在横琴澳门大学九鼎研究院澳门大学医学院教授、横琴澳门大学九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凯表示，依托横琴铁石三十分钟跨境可眼转化突体优势，琴眼应以商业应用为导向，聚焦每天知识生产路、智慧城市物联网、中华医药转化以后先进材料五态充电两位经常项目研发。陈国凯安尼讲到，
3: 我们的校区到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做到我们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
1: 澳门大学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充电实验室告诉澳门中药研发中心主任李平认为，广澳两地和中医药两位各具优势，广澳一家可主要负责中医药两位从零到一的延迟创新研究，横琴一家超充电承接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商业化落地工作，涉中开展强硬认证、注册转化与项目孵化等关键环节。横琴联通能够把广澳的科研成立切实转化为商业发展的现实通能。横琴澳门大学九鼎研究院方面还表示，15期间将深化同处整合澳门以内体科创资源进一步协同，联通一广澳太平区其他99个科研院所协同开发前沿创新与技术共管，并加速科研成果和太平区落地商业化，打通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横琴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在横琴澳门产业创业局其他这方面已能依然落户横琴的乐见可期，琴一主攻油先透明透天材料创新器商业化应用。创始人雷震表示，落地横琴以来，琴一完成次组核心材料的太规模量产，打造配套工艺，究竟是核心材料加原创工艺加应用落地的完整产业链。雷震安尼讲到，
4: 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一方面依托广东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用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来带动下游产业升级，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让澳门造的新材料能够更好的支持中国制造企业出海。
1: 博为智慧科技旗下的小猪科技执行董事协联合创始人许一晨表示，一广澳石后岸协同的科研生态导向让企业健康发展。前一层，你讲到
5: 三五规划里面都有提过啦，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科研嘅生态嘅，鼓励横琴。

0: 地，呢個亦都係正正對我哋澳門企業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因為其實澳門確實佢係場景少、地方細，咁我哋係做唔到呢一樣嘢㗎。咁正好就係橫琴就彌補咗我哋澳門呢一部分嘅不足，另外就係一啲產業鏈嘅上下游嘅啲生態啦。咁喺橫琴就正正佢可以提供到呢一樣嘢俾我哋啦。
1: 海防警备之教育太好上，几天工程生养是对的教好创建，实际学人的课堂眼头，师生交流的热烈气氛，都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阿门太学研究处理教授吴七浩表示，可以做研究，既可以享受到内地的商业点优势，又能够快速对接国际学术资源。吴七浩安尼讲到。
2: 我们在澳门跟一些国际的学者交流会比较方便。我们实验室做到一个开放机器人嘛，每次迭代我们都要更换一些零部件，跟内地的合作也会比较方便。
1: 澳门地区政府教育局产业发展 QQ 长龚志明表示，在横琴一澳成都合作区大力推动下，横琴国际教育太学城第二期项目改造完成，并已经人办一份投入使用。澳门太学、澳门理工太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办大学进驻办学点，体育人超过1400名的研究生入读。大学生唔系一只简单嘅物理空间嘅拓展，三教充分发挥设施办学优势，打造三位一体办学模式，将澳门嘅高教学城实质、师资同埋办学特色延伸到合作区，同时将持续优化前沿研究转化孵化，三教培育、三一六 T 四级联通架构。做后世学眼成果转化平台，龚志明按你讲到，
3: 重点实验室咧，其实我哋早前其实已经布局咗喺横琴有一啲嘅研究院噶啦。咁未来随住我哋嘅硬件啦，随住我哋校园咧建设咧，逐步落成嘅时候咧，肯定系会同内地特别系比较丰富嘅产业链咧做一个连结嘅。例如系大湾区嘅企业啦，我哋会将实验室同企业做好一个孵化平台，将产学研同埋成果转化呢一方面咧，系更多咁样将我哋嘅研究从书架走向货架呢个过程咧，会做好。
4: 传递运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5: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珠海客家节目。
4: 请收听 FM87.8 AM675，收听香港之声。
5: 跳下来听苏轼嘅乡音。
6: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抵得唔抵得啊？嗬，就想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珠海客家就可以分享完整嘅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嗱，做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又嗬，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挨日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7: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8: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9: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0: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1: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12: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4: 苏轼的阿美花连接定珠海的客家乡情，
6: 空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14: 空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15: 一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6: 来自珠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4: 珠海客家。客潮挨夜来，
6: 珠海为客，珠海为家。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进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钱。深一日后到苏辽后，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重点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陆续开展。这一场为期两个礼拜的文化盛会，由立体主办，并且获得非洲、荷兰、外族还有韶关四个省市的海外联谊会鼎力支持同到协办。联展活动内容丰富多元，覆盖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同名人展、原创舞蹈、依旧新意穿越封锁线、 台湾籍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以及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堂，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

0: 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同相关嘅深厚渊源，以及客家族群对国家嘅卓越贡献，为我哋人带来一场跨越千年嘅客家文化盛宴。今晚嘅节目就带我哋人一齐行入一场连战，感受客家文化嘅独特魅力同时代发力。生日以后，香港理工大学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系正式启动。作为联展的重磅内容，来自广东惠州的原创舞蹈《1942穿越封锁线》还当本年系率先亮相，为香港观众重现星光太研究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嘅与此同时啊，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揭名人展也是正式对外开放。多年来，香港理工大学一直都致力传承同大弘扬中华文化。每年举办中华文化节，透过丰富多元的活动，培养学生嘅家国情怀同文化自信，提升佢哋人对国家嘅身份认同、自豪感同大归属感。李泰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的负责人暨李泰泰雅湾技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杨家富教授就介绍讲下，好，这一摆联展充分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同相关的深厚渊源，以及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嘅二拜嘅所有嘅活动啊，都系免费参与嘅，就十分嘅欢迎李泰学生呢、教职员、教友，还有公众人士啊，来报名参与哦。嘅就好啦，我哋就来去听一下杨家富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嘅二拜客家文化联展嘅特色同埋亮点。
1: 我们透过多元的互动方式，向同学、教职员、校友及公众人士介绍客家文化。其中包括我们的演出舞剧1942穿越封锁线，以一个舞蹈艺术重现大营救行动，之后的大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也在今天展开至今个月的16日。我们会展示徽州小关河源及梅州四市四府同源的深厚文脉，特别聚焦粤港同心与侨脉通环。同时我们会展出多份珍贵的侨批与海峡两岸弃海外特使资料，见证客家儿女的赤子情怀。另外我们也会在10月2号将举办那个大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由肖文平教授及理工大学的中国历史及文化系讲师刘继尧博士介绍客家文化的底蕴与传承。另外为了让参加者亲身能体验那个客家文化的独特的魅力，我们分别会在10月6日、7日、14日及15日特次费为文化主题的体验课，内容涵盖龙形泉、梅县提线布偶、中心花灯以及那个瑶族的刺绣，透过互动体验传递惠维文化之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理大的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2: 可以感受得到咱们这一次的活动设计也是非常的精心跟细致，涵盖的内容也非常的全面了，能够比较全面的去展示我们客家文化。
1: 对，我们这一次客家文化节，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舞剧的表演，也有我们那个文化的高端的论坛，就希望我们从不同的维度去让大众去理解我们整个客家文化的研究，还有就是我们客家文化的传承在我们大湾区的发展里面也希望我们在哪些体验课堂里面好像龙形泉、梅县提线布偶、中心花灯及瑶族刺绣，这些都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些惠维的文化的一些传承我们希望能以一个比较贴近大家能看到的一个形式，让他们能体现到这些的惠维文化在我们的那个文化节里面。
0: 听众朋友，如果到时候行安于位于李泰王明听解法康的环球学生会 QT 二楼。

0: 业的战场啊，哈，秋外感觉到好像翻开一部流通的客家前人史诗。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沿途香港抢人同那全球客数前景索人，后出家国情怀，连到客家文化和台湾区永续传承，永万之人。嘅那么，在一个台湾区的文化符号当中，香港理工大学今年的中华文化节，做马会选出客家文化。客家人同香港同台湾区之间有啲样嘅嘢隐人啦、啊。离开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副主任及离开太雅湾技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杨家富教授就讲出了其中嘅缘由。
1: 今年理大中华文化节选择介绍客家文化，是因为它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紧密相连。而且香港也有着深厚的渊源，香港不少社会人德都是客家人，对大众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贡献良多，希望以客家文化为桥梁，进一步促进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合作交流，推动大湾区文化交流及传承与创新。其实这个客家文化节也是我们那个中华文化节里面重要的一个活动，也是我们很重视，所以我们找来四个不同地方协作，希望我们能把客家文化就是真的去介绍给我们香港不同的人，也希望我们在那个文化的传承里面能起到一个贡献的作用。
0: 以文化为桥梁，这真是一场连战的核心天位。从客家先民开垦上江新界，到东江中队光桥太队铁石富光，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太皮客家乡神推动台湾基建之社会发展，客家人从来都没缺失过上江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场连战，真是爱领导集团引人本更多人看得到，本更多后生的记得到。比方讲啊，哈，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就用四十篇章搞着成一幅千人史诗，重现客家先民吃中人河洛五次南迁，扎根两南的拓荒历程。前方为呈现为两户以四角楼的建筑指挥南音太琴山同三个西桥一条飞为名宿，以及硬强刺强充满冲高的客家精神。展览现场啊，还会结合客家文样、三个童谣，还有相思前景同家乡神神一条互通系统，用非历史好冲感同生态可期。结合下一拜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当中，非祖师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发言体之一，带来的展演内容极爱的引人注目。接着下来我们来去请非祖师海外联年会副会长杨索银女士为我们研究详细的介绍。
2: 本次参展呢，我们重点带来了两项极具惠州客家文化特色的内容，一是省级非遗项目龙形泉，而这个呢也是我们惠州客家武术的典型代表，它融合了客家先民南迁过程中的防御智慧与尚武精神，招式刚劲有力，是兼具实战性与观赏性，同时呢也是我们客家文化外固内核精神的生动体现。第二呢是原创舞剧1942穿越封锁线，这部作品呢是以惠州为舞台，重现了东江纵队营救被困香港文化人士的历史壮举，将客家文化与红色文化、侨乡文化深度融合，展现了惠州作为客家侨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文化根脉的守护。
0: 龙形泉的一走一实，舞台的一真一模，一通一清，一文一武，正好是旧历史的非祖客家文化的两大执念。一种是集结民间的身体记忆，见师胎传摄而拨水；一种是登上舞台的艺术表态，以相闪创牌而通言。不过啊，哈，几多人的志向是穷一宅，

0: 且练到观众看到客家文化和当代的生命力，沉到情感的共鸣。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0: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我哋也是上楼梯，大家来去分享一下深夜一号到十六号为何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中华文化节重点活动之一——客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十日以后，台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为何香港理工大学将正确因举行两场专题讲座，从吴琼央的维度梳理的客家文化的大运同达传承。嘉燕学院客家文化研究院院长萧文平教授为以客家文化以客家华侨为题，系统梳理客家文化的形成发展历程，还有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脉络。其中指出，客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华侨身上体现的是爱国爱乡、开拓坚持的精神，这就是客家文化最神通的主角。以非族为例，非族享有海外非族籍侨胞800,000人，广澳同胞200,000人，这样晚的领导几分跨一山海的乡情不同现啊。非族是海外连年非副非长杨索言恩师就介绍为非族的多项特色基础。
11: 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化为纽带，通过多项特色举措来强化客家文化与侨胞的情感连接。一是打造东江美食惠州味道文化交流品牌，我们联合马来西亚惠州联合总会、澳大利亚惠州社团联合会等海外侨团，开展了12期不同主题的美食文化交流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教学，传授客家盐焗鸡、红糖糍粑、大龙板等颇具惠州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制作技艺，同时呢，以直播的形式来展示惠州客家围屋、非遗民俗、乡村新貌等内容。二是以世界惠州府署同乡恳亲大会为平台，凝聚客属乡亲，弘扬客家文化。那世界惠州府署同乡恳亲大会于1994年由新加坡惠州会馆首先发起，大会发起以来啊，我们先后在新加坡、中国惠州、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汕尾等地举办过11届。每届大会呢，我们均会精心组织客家山歌、客家民俗歌舞等具有惠州地方特色的文艺展演，以乡音乡韵来唤起客属乡亲的情感共鸣。三是构建侨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我们将叶雅来主题文化展示馆、惠州侨文化博物馆、惠州归侨知青文化展览馆等设侨景点串珠成链，让回乡的侨胞能够系统了解惠州侨乡历史与客家文化传承。四是挖掘侨领文化 IP， 以开发吉隆坡之父叶雅来为核心，通过故居修缮、主题展览、宗亲祭祖活动等形式，讲好惠州侨胞海外开拓回报乡子的故事，增强侨胞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0: 继续台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学校后，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刘基尧博士就会带来客家文化在香港、客家麒麟、客家巫术与文化认同的分享。 而威谭大华河客家文化随定鲜明的脚步来到香港，客家麒麟舞、客家巫术已经成为香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代文化符号的背后，存在的是香港客家人的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筹备的青苔的展览同的学术论坛，继一摆连战啊，含准备的市场撇开上面的非遗体验课堂，领导观众呢可以亲自触摸、亲身感受客家非遗的独特魅力。而一道沉浸式的体验活动，为领导古老的非遗真正的发起来，也领导客家文化的传承有了更多向上的面孔。展览、论坛同的非遗体验课堂是十种的文化呈现，而更深入的传承可以日常的交流和浸润。近年来也好，自国内地的学术体系和香港在客家文化传承方面还有交流合作方面，都是展开的一系列杂色的合作。非洲是海外联谊会杨淑贤副会长就介绍说，非洲和香港文化同源，人人相亲。近年来，两地通过多项具体举措，不断地深化客家文化的交流。
11: 一是打造惠州非遗学堂进香港品牌活动，我们联合了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等组织，连续三年在香港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吉他文化艺术展演暨非遗学堂活动。我们将龙形泉、小金口麒麟舞、淡水客家凉帽制作技艺、龙门农民画等非遗项目带入香港校园和社区，让香港青少年能够亲身体验惠州非遗魅力，那累计覆盖香港的青年有超万人次。二呢，是深化惠港姊妹学校的文化交流。目前呢，我们惠州市惠城区已与香港缔结了九对姊妹学校，并通过线上加线下形式来开展客家文化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比如呢，我们组织香港的学生到惠州东坡祠、水东街参观，到非遗工坊体验客家凉帽制作，推动惠港两地青少年在文化互动中来增进认同。那三是我们依托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来搭建交流平台。那社团总会呢，成立30年来始终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定期组织香港的乡亲回乡来参加客家民俗活动、文化交流演出，让香港的乡亲在乡音乡情中感受客家文化的传承。四是推动惠港青年深度交往，我们打造了百万青年看祖国、万名青年到惠州的品牌活动，组织香港青年到惠州客家古村落、非遗传承基地来开展研学交流。比如我们走进了龙门鹤湖围客家围屋，了解客家建筑智慧与天灯民俗，让香港青年呢在实地体验中感受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
0: 从非遗学堂入香港到姊妹学校研学，从社团联谊到青年交流，而一道几次啊，领导客家文化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触可感的法体体验。当香港青少年亲身体验龙形泉的一早一食，亲属片子客家凉帽的时节，文化的种子就在记得你的心中扎下的根。展览、论坛、舞蹈、非遗课堂，一场连战就参一扇重的，令到大家真切触摸到的客家文化的厚重底蕴和人文本土。更加重要的是，其神通认证的文化从来不是封存在博物馆度的青苔标本，而是发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感之中的鲜花纽带。杨家副教授在谈到李太期盼中华文化节的核心意义时节，是这样来讲的：
2: 李大中华文化节是李大一个年度的重点盛事，特别我们这个客家文化节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希望通过丰富多元的活动，弘扬中华文化，培养李大师生及公众人物的国家情怀与文化自信，提升他们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自豪感和归属感。 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的文化节里面能对这些的培养有

0: 更多的支持。
1: 而飞猪作为一个台湾的内地上市当中的客家重要设施体，未来将运用的进一步的深化和香港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推动客家文化成为连接海内外同胞和祖国的认识精神纽带呢。杨淑妍副会长安来谈到，
2: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深化惠港及海内外客家文化的交流合作。那一是升级文化交流品牌，将东江美食、惠州味道活动拓展至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把客家美食与中医药养生、非遗技艺结合，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文化加交流项目。同时呢，推动惠州非遗学堂进香港常态化，增加龙形泉、客家山歌等互动体验内容，让香港青少年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客家文化传承。二是搭建青年交流平台，依托惠州港澳台侨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惠港澳科创文化交流基地等载体，组织港澳青年参与客家文化研学、非遗创新创业项目，比如像鼓励港澳青年参与龙门农民化文创设计、客家围屋活化利用等等，让青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发展机遇。三是深化侨务资源联动，发挥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等港澳社团的优势，联合海外侨胞共同开展客家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工作，比如合作修缮客家围屋、整理客家族谱、举办客家文化节等等，让客家文化成为连接海内外侨胞的精神纽带。同时呢，也借助侨胞资源推动惠州客家文化走向世界，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来展示我们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地壮大知华友华朋友圈。
1: 前人客运推推相传，这一场客运运起同期未来台湾的客家文化联展将从11月后持续到11、16号。如果听众朋友你对客家文化感兴趣的话，就不妨行业香港理工大学的真人现场亲身感受这一份跨越千年的文化魅力，看下记忆到从人方寄进来的侨批，看下记忆书从人故创到近本月的成果。当古老的客家精神和现代运气发力相依，结同出的不单只是文化的胸面，更加是家国同心的蓬勃力量。第二等人共同期待既欢人之总人集结两难绽放上港的客运能够在新时代的浪潮当中继续书写融运之人连通世界的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嘅见满日嘅客场压日来办跨游学，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做嘅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3: 是上国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8: 我是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0: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辰暖人心的节目，
14: 思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谦。就在 Hello 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开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意。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泽国土谈客家。

听众朋友，唔知咧，你有冇听过阿娘去结婚啊？有山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山歌。上次一当年都会听过哈，参会前出世啊，就去听人山歌台嘅。我以前我买嘅连沙河系一位老阿公来嘅。今年就十分了大人主办唱山歌，我也就经常啊哈，为韩国去叫卡唐吉大主办唱山歌哈，也真的是十分美好的一段韩式的记忆。还有话哈，像我当年出外头去读书的时节，当同学等人啲的挨喺客家摸嘢时候呢，天气发出温闷，诶，竟然系咪想唱山歌呢？不过十分呢唔好意思吼，毕竟啊唱山歌可是系十分一般咯吼，唔系十分标准哈。嘅可以从一条诗里当中啊也感觉到吼，客家人真系以中意唱山歌来去本太自家所抵达咧。嘅客家山歌啊何处系同啊等客家民意嘅相成相攀呢？佢要遥叫嘅历史先，广泛嘅群众先，同到十分久嘅文学先。嘅我哋人睇齐噶，讲一道山歌啊，何超嘅名字客家山歌。而讲一道客家山歌呢，要以当然会痴人嘅名道广东梅竹，因为啊，嗬梅竹系客家山歌之乡。千百年来啊，嗬客家人用山歌来去歌唱老通、歌唱神法、抒发情思，同到激烈斗志，富有浓郁嘅乡土神法气息，世代相传。并且呢，系本广泛分布啊，喺世界各地客家人所热爱同埋传唱。喺2006年五月份啊，嗬，梅竹客家山歌就系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客家山歌系一份宝贵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喺梅竹系得到为以后嘅保护、传承、创新同埋发扬光大，已经成为客家梅竹实至名归嘅一张文化名片，深受海内外赏赏同埋游客中意。嘅健康话学，梅竹四年就正好嘅自己嘅采词词诗，对传统嘅山歌进行系统性嘅整理，并且加以扶持发扬，以及进行传统山歌歌词嘅改革，进行嘅太淡而妖异嘅尝试。其中一种做法呢，就系吟唱山歌嘅几次上播呀，运用作曲加工来去发展客家山歌。传统嘅吟唱山歌当中呢，有一道系十分柔美通弹嘅。梅竹市的文艺工作者呢，就可以保留吸收吟唱山歌的风貌，韵味的几次好啊好，合理运用作曲，创作出来一道具有时代气息，又比较容易本太切家所接受同埋欣赏的音乐。嘅就带下来，非常之想同分享一首由知名的歌唱家迟巧曲吟唱的新山歌《西施好运滚滚来》，来去把好糖同好运送本太切家。

睇下耶稣喜事好运滚滚来，就感觉到哈一种新创作的新赞歌呢，就系更加符合乡土人的听觉要求。见下你也见来见到诶，后生也学系中意上嘅赞歌诶，利用客家赞歌嘅色彩，重新出客家方言通俗歌曲。而第二期要客家特色的通俗歌曲初步在客家特色流行，令到后生人和中意客家歌曲，然后进而了解客家文化。请人歌手曾飞扁就是其中一位新一代的客家音乐创作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去选上到一首曾飞扁创作的客家为龙舞，感受一下现代客家后生的客家情怀。

创作通宵歌曲啊，嗬，就要过浦和后生嘅一代球迷啊，嗬，佢就还有一代嘅艺术家等人啊，嗬，要追求更高以前嘅境界，就会利用客家三个色彩来去创作艺术歌曲。唔单止话创作抒发多样鲜艳，而且尝试用普通话嘅吟唱方式，令到更多人能够了解同得熟悉客家音乐。点名嘅歌唱家廖焕芳热素抢到客家来做客，就唱出嚟客家人咧热情好客。

给阿爹阿弟弟哈，客家山歌呢就唔单止系好卖主要，好多嘅客家天气都要属于自家强调嘅山歌哈。见下好多天气嘅客家语言啊，哈都利用客家山歌曲调嘅色彩来去创作合唱曲啊、乐器曲啊，甚至系交响乐。保留人腔的优美特点，把客家山歌发展成为合唱曲，通过合唱曲的演唱来去传播客家文化。嘅接下来，我哋就来去欣赏一下由知名嘅作曲家刘仁所创作嘅交响乐《吐鸟飞翔》嘅铁五乐章《客家之歌》嘅节选。

谭中朋友嘅去检嘢节目当中啊，行嘅咧，谈到诶好多种类型咧，新创作嘅客家歌曲啊，嗬，就唔单止系客家山歌诶，客家山歌真系喺咱家好睇，大家面前显示系见来见多样，相信同我有种显示符合廿位谭国要求啊，嗬。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好，就系今晚热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啊，等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落去搜索丝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热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0: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 JC 陈咏彤演唱的《复杂事情简单化》。《复杂事情简单化》发行于2023年的，是陈咏彤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音乐新形态。她继承了一贯的都市女性情感观察的一个主题之外，其实在今次的这首歌里面亦都展示了自己的成熟声线，以及就对待情感的那种洒脱。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叶子晴带来的《广州南》。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啊 ，Flammy 啊，咁其实咧英文译翻嚟咧就系有敌嘅意思，亦即系话朋友同敌人。其实我哋成日都所讲咧就系好矛盾啦，听起身，但系亦都有人会形容为咧就系亦敌亦友嘅。尽管有根本嘅厌恶或者系咧就敌对，以及咧就系与人友好啊，或者系将朋友同敌人嘅特征咧就结合埋一齐啊。咁啊，大家听到呢一首歌之后有冇呢一种感觉呢？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容祖儿带嚟嘅《分身上》。

啱啱听到呢一首《炼金术》啊，系由黄伟文作词，伍乐成咧就作曲，杨千华咧就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电光幻影》当中，发行于2004年啊，亦都系咧电影《瞻仰三宝》嘅主题曲嚟噶。好，听听下一首歌 ，Winger 陈咏嘉带嚟嘅一手造成。

下次不少必须靠近，难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脱

多謝你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夢》，係麥浚龍嘅一首咧粵語歌曲嚟㗎，由黃偉文咧就作詞，徐繼忠作曲，收錄喺咧就《Walking Under Murph》當中。发行于05年的12月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伊先生爱人执照》，由吕卓安演唱。

啱啱听到呢一首《无他》系洪卓立嘅歌曲嚟噶，由张楚乔咧就系作词，由徐浩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4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吴林峰带嚟嘅《现在进行式》。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许靖韵演唱嘅《别为我好》，亦都系由咧就张楚乔咧就作词嘅，林奕匡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3月份。接住落嚟听听陈卓妍嘅呢一首《仍在》。

啱啱听到呢一首《敏感神经》啊，描述嘅咧就系一种喺爱情当中每个人都一定经历过嘅感觉啊。然而呢一种因为咧就系深爱而产生出嚟嘅情感，却好轻而易举咁成为咗摧毁感情嘅第一步伤害噶。因为激情而敏感，亦都因为敏感而丧失激情。而呢一切对一个天生过敏嘅男生嚟讲啦，更加系无所适从噶。好啦，系时候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追风仪态训练学院》，由冯允谦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台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有陈柏宇演唱嘅《一千种恋爱》，呢一首歌发行于2010年，收录喺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最初的记忆》啊，由林允桥演唱。

刚刚听到这首《高山低谷》是林奕康演唱的歌曲来的，由陈永谦作词，林奕康作曲。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的4月份，收录在专辑3当中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雷心如演唱的《你死我活》。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十年如当日》啊，系由林若玲作词，由咧就 Kenneth Cham、张佩莹咧就作曲，由李杏霓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专辑《Here I Come》当中，发行于2011年啊。再嚟听听下一首呢一首歌由 Yuta 带嚟嘅《时分秒》。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薛凯琪演唱嘅《此时此刻》，呢一首歌咧系2012年 TVB 电视连续剧《命运望族》当中嘅片尾曲嚟噶，收录喺同名专辑《此时此刻》当中。好啦，听听黄浩仪嘅呢一首《逃生门》。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看开些吧，女孩》，系张学友嘅作品嚟噶，收录喺咧就系2021年发行嘅专辑《学友热》当中。好啦，听听一首有趣嘅歌曲，许冠杰歌神演唱嘅《佛跳墙》。

啱啱听到呢一首《真的爱你》系 Beyond 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1989年七月发行嘅专辑《Beyond Four》当中。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歌中咗伟大嘅母爱嘅。咁啊，歌词当中包含咗对咧就母爱嘅感恩咧，同埋对母亲嘅祝福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奕迅带嚟嘅《苦瓜》。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系由李克勤填词，梁咏琪作曲，由李克勤演唱嘅《告妹》，收录喺《Let's Celebrate》专辑当中，发行于2022年。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啦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我哋拣选有同我哋节目同名嘅歌曲啊，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

0: 呢一首呢？
1: 苦辣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家园
4: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5: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嘅歌曲嚟自罗一舟，《种一束光》。呢束光系云端跃动嘅火苗，系旭野千里嘅回响，系后起的浪，连接住信任同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喺追梦嘅旭野上滚烫赤诚。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愿你的歌声伴你奔赴崭新嘅一日，日日有热爱，岁岁有光芒。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张子宁，《我曾遇到一束光》2025。

听到的是陈雪贤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贤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对于逐梦少年来讲，输或者赢，被质疑定是被认可，都比不过心中热爱。因为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胜利之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听到嘅歌曲嚟自筷子兄弟，《我们是太阳》。呢首作品将励志同梦想作为创作主旨，用明快有力嘅曲风展现出同以往唔同嘅一面，激昂大气、畅快淋漓、朗朗上口嘅歌词、鲜明强烈嘅节奏，加上筷子兄弟略带沙哑嘅嗓音，仿佛化作咗战场上战士嘅呐喊，透露出嘅系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嘅力量。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毛不易，《如梦所期》。

0: 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好风起》，这首歌以细腻不足勾勒奋斗者群像，周深清澈且饱含张力的嗓音唱出平凡追梦人的坚守和彻夜，旋律激昂向上，字里行间满是希望和豪情，为每一位迎风而上的奋斗者奏响铿锵赞歌。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0: 听到的是黄一博演唱的歌曲《青春恰时嚟》，旋律间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展望和青春的壮志豪情。黄一博以他清澈独特的少年感声线，唱出了逐梦路上不言败，未来有我更精彩的坚定信念，向我们传递出用青春创造感受新时代的强大正能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愿你的歌声伴你奔赴崭新嘅一日，日日有热爱，岁岁有光芒。继续嚟听徐佳莹嘅演唱《得到太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谭健次的歌曲《筑梦未来》，轻快活泼的旋律仿佛一阵春风，带着满满的活力和希望。彩神希一朵，悄悄种在深海，许下最美的愿望，等着它盛开。梦幻且纯真的氛围，传递出一种积极向前的力量。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王菲演唱《世界赠予我的》。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9: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87.8 AM675 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9: 是的，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送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送客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它不仅体现了主人的礼貌和尊重，也传递了亲切和温暖的情感。
10: 冇错噶，咪客人离开嘅时候咧，我哋系可以用一啲嘅词语或者系语句嚟表达我哋嘅情感。咁下边嘅时间通过一段嘅对话嚟了解一下。
9: 老李，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真舍不得你们走。
13: 小王，您这么忙还来送行，太麻烦你们了。
9: 没什么，有哪些招待不周到的，请多原谅。
13: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有空请到我们那里玩。
9: 好啊，一定会去拜访的，回去后请多联系。
13: 时间快到了，我们先进去了，您请回吧。
9: 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0: 好啦，下边呢一啲嘅词语，普通话嘅表达咧同粤语咧会有边啲嘅唔同或者系相同嘅咧？大家嚟听听下。即刻，
9: 马上。
10: 分手，
9: 分手，分别。
10: 送行，
9: 送行。
10: 接待，
9: 接待。
10: 得闲，
9: 有空。
10: 探，
9: 拜访，探望。
10: 翻去，
9: 回去。
10: 顺风顺水。一路顺风，
9: 一路顺风，
10: 冇错啦。咁啊，粤语当中咧有好多嘅句尾啊，都会有个晒字嘅。咁而其实咧就系普通话当中嘅太嘅意思啦。咁譬如好讲话，譬如就话咧麻烦晒你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啊，等等咁样样。其实普通话当中咧就系话会话太点样样嘅。
9: 对，但是呢放的位置却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普通话当中看到太这个字呢，是放在感谢语还有客套话之前的，比如说在麻烦你之前加一个太，表示程度，太麻烦你，

0: 太感谢了，太打搅你等等。
1: 嗯，我哋梳理咗几种晒呢个字唔同嘅用法，咁下面呢就同普通话嚟进行一个嘅比对。第一种呢就用喺动词或者系形容词后边嘅，比如话呢好似食晒啦，搞掂晒咁样，咁都系表达相关一次，就等于说吃光啦，都搞定啦，这样子。
0: 嗯，那我们也看到哈，普通话当中的主要的表达呢，我们会用全、都，还有完、光、了，来表示相同的含义。
1: 嗯，咁而放喺表示咧感谢嘅呢个词语嘅动词后边嘅话咧，有加强语气嘅作用嘅。喺街坊当中最常用嘅咧就系唔该晒，多谢晒。
0: 刚才说到的唔该晒呢，普通话是非常感谢的意思。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的情景练习来掌握一下词汇的不同的用法。
1: 嗯，譬如喺粤语当中话咧，阿婆，我屋企啲油咧就用晒啦，借啲油俾我得唔得啊？咁样样。嗯，阿婆就话啦。冇问题，攞去用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唔该晒咁样样。
0: 这段对话讲的是阿婆，我的屋里的酱油没有了，能不能借一点酱油给我呢？拿去用，谢谢您。
1: 嗯，其实头先里边咧都有一个点嘅。咁啊，其实讲粤语嘅朋友咧会将酱油咧平时系叫豉油嘅，其实普通话应该叫豉油哈。
0: 嗯，
1: 但是呢，有很多粤语区的朋友就不知道其实豉油。怎么说会直接会说成了豉油这样子，可能是不是普通话会听不懂。
0: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普通话里头表达酱油的类似的词有很多哈，比如说豉油就是豉油，比如说我们蒸鱼的时候撒的那一种。那另外呢还有像凉拌菜用的是生抽，也是酱油的一种。还有像炖菜用的老抽也是酱油的一种。所以是不是在粤语就不需要进行这么详细的区分呢？
1: 对，其实可能我们会统称都叫豉油。但是呢其实像您说的生抽啊老抽啊还是有分的哈。
0: 对，种类是非常的多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你烹调方式的不同，选择的酱油的种类呢也不一样啊，可以看一看这几种不同的调味品用普通话应该如何的表达。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段小小的对话，表达的含义跟刚才呢又有一点点的不同。
1: 嗯，系啦，下面模拟下呢个情景吓。咁啊，今日咧系过年嘅，咁啊大伯嚟我屋企串门啦，咁啊面上边咧就挂住和蔼嘅笑容啊。咁我就同大伯打招呼啦，我话：大伯新年好啊！咁啊，大伯同我讲就话新年好，咁啊就俾封利是我咁样样，我就同佢讲话多谢晒大伯。
0: 那这段话呢，讲的是伯伯来家里边串门啊，然后孩子呢给伯伯问新年好，伯伯呢也回应说新年好。那这时候呢，拿到了伯伯给的红包啊，我们呢要表示感谢。那在普通话当中呢，统一我们用谢谢来表达心中的感恩。
1: 嗯，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在粤语当中呢，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说给利是啊，给利是。那在普通话中是不是应该叫做红包呢？
0: 给红包，或者是呢，在传统一点的表达呢，我们可以说给压岁钱，或者是给拜年钱，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说粤语的朋友呢，要说普通话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留意这个转变。
0: 嗯，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啊学习了送别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的场景哈，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韵母吁以及吁开头的韵母，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留步请。回家后多休息，这些话呢都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经常拿来表示关心的一些词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在发吁以及吁开头的那些韵母之后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1: 嗯，大家在广播端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87.8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还有21点到22点，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的。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

0: 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哋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嘅作品，我哋一同聆听学生们朝气蓬勃、声情并茂嘅朗诵，感受佢哋喺生动活泼嘅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喺运用普通话嘅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嘅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谱的同学是香港金文泰中学中五级的罗子隐，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2: 大家好，我是金文泰中学中五级的罗子隐。今天我要分享郑板桥在《焦山别风庵》对联里的一句话：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再多。
0: 首先非常欢迎罗子隐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首先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要分享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这句话意思是居士高雅并不在于空间之大，花朵的芬芳并不在于数量之多。在这个世上，许多人希望住在高楼看人间的繁华，也有像陶渊明一样归园田居，过着恬静闲逸的生活。他们身处环境虽不同，但都有可能称为雅。
0: 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当中啊，雅这个字呢内涵丰富，我们也都很喜欢这个字哈。我们看到很多家长给小朋友起名呢也都会用到雅这个字。那这个字啊确实它的意思有很多，比如说呢它可以指代正声雅乐，就好像诗经当中的雅、大雅、小雅，它也可以表示高尚美好的品德和行为，比如温文尔雅。另外呢它还象征着文化修养和审美的格调，比如雅趣、雅集，还有正和规范之意，比如雅言。雅字呢可以说贯穿在传统文化的很多的方面，它既是对形式规范的要求，也是对内在精神境界的追求，也反映了古人对和谐、对高尚文化秩序的一种向往。那罗子隐同学能说一说你是如何认识这个字的吗？
2: 我觉得雅并不在于居士辉煌与否、气派与否，而是取决于居士主人的精神世界。我曾听过一句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鸣为何能传得如此远、如此洪亮呢？是因为它站在高处，站得高，声音就传得远，并不需要借助秋风之力去传扬。因此，品德高尚的人就如站在高处的蝉一样，并不需要借大房子去彰显自己的格调和价值。所以灯火高楼可以是雅，山林小宅也可以雅，重点在雅，不在房子的大小。
0: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再多，这和陋室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异曲同工的。那么刘禹锡呢是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写了陋室的清幽，又说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可以说完全是把雅从居所延伸到了精神境界啊。所以说就像罗同学所说的，雅的这个境界啊从来都不是靠空间大小来衡量，而是看有没有承载着诗意和品格的心境。那么子隐，你是不是也会更喜欢这一种见简见雅的生活态度呢？
2: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虽处于陋室，但他的品德能让他与古之贤人、今之鸿儒相伴，陋室一点儿也不陋。所以即使身处简陋小屋，因为主人自身拥有高雅的品质，他所在的地方都是雅的。雅是以主人德性和道德所定义的。世雅是看个人品德，花香也一样，花儿只在于气味的芬芳，并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诱惑， 大局。

0: 市的华美，五颜六色花朵的绚丽，让人一不小心就跌进对物质的无止境追求。这时，我们应该求诸内心，看清楚自己要坚守的是什么，而不被外物所迷惑。试想一下，一朵莲花虽身处浑浊的环境之中，仍能出淤泥而不染，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高尚的品德就是这花儿的香气，即使只有一朵，也能香远益清。这时候，你们可能觉得，坚守高尚的品格可能并不容易，花香与否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我并不觉得现今社会不需要这种品质，它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提供某些便利，而是在繁忙的社会里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就像在心里种下一棵小苗，慢慢的成长开花，当风雨来临时，花香就能安抚心灵，支持你走过一程又一程。其实，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后面还有两句。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海可以容下深渊巨龙的穿梭，云是仙鹤的栖息之地。天高海阔的景象，不正如我们的心境吗？不计较眼下的得失、环境和利益，将心灵放眼昆仑之巅、星汉之际，你们是不是也会觉得任何身外之事好像也不需再执着了？所以啊，给予事物价值和意义的，从来都是我们自己。我希望我们以这句话互勉，一起在往后的日子里，不被环境和利益左右，做个星辰路稳的自由人。谢谢大家。
1: 谢谢子隐。应该说今天子隐的分享的视角啊，也很有意思哈。他没有把花香和世雅给对立起来，那也点出了存在及意义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就像《陋室铭》里虽写陋室啊，但是也有苔痕、有草色的生机。那花香呢，在此处，它不是喧嚣的点缀，而是自然而然对雅静的一种温柔的呼应。就好像解读在说，精神追求呢，不代表否定物质的美好，那么懂得在虚和求之间去寻找平衡。花香虽然多，不如精，那就好像是这个细微的气息啊，也为雅增添了一层具象的诗意。生活里呢，确实有很多的小确幸，它不喧宾夺主，但是呢，却让雅从抽象的意境落入可嗅可感的真实生活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从罗子颖同学的分享当中啊，收获到了很多。那今天呢，子颖的这个分享也非常的稳定哈，节奏很稳，那发音状态呢也非常的稳，那表达呢也是很平和从容的。再一次感谢香港浸文泰中学罗子颖同学带来的分享。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其中的奥妙吧。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仰望星河，逐梦苍穹，祖国航天事业不断刷新着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同学们共同带来诵读，歌颂祖国航天伟业，一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5: 水调歌头，崇尚井冈山。

0: 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0: 谈笑凯歌还，
1: 世上无难事，
0: 只要肯登攀。
2: 伟人毛泽东曾写下豪迈词句，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 这正正是华夏儿女千年飞天梦的生动写照。
4: 如今中国航天科技一日千里，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北斗引路，昔日浪漫的神话已转化成辉煌的现实。
5: 在国家的推动与支持下，我校举办了系列充满启发性的航天知识活动，让我们大开眼界，深受航天精神的鼓舞。
6: 令人振奋的是，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林嘉莹博士，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7: 坐上神舟飞船，飞向星空。
8: 适逢香港回归迈向三十载，
9: 并贺国庆。
8: 让我们一起歌颂祖国航天的伟大成就，
10: 向航天英雄致敬，
11: 并祝愿国家的科技发展继往开来，逐创辉煌。
12: 滔滔东江奔涌不息，广义大地风华灼灼。
13: 从嫦娥奔月的千古遐想，到万步飞天的勇敢尝试，中华民族自古就怀有叩问天域、奔赴星河的浪漫夙愿。
14: 千秋岁月，国人逐心问道，前所不知。今朝盛世，华夏航天扶摇而上，逐梦长空，让千百年的星空畅想，化作震撼时代的大国荣光。
15: 时代沃土育人，红色薪火相传，我校扎根革命热土，以科创实践砥砺本领，以书香研学涵养少年担当。
16: 太空一日，我们见证中国载人航天从零起步的开拓之路，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传来捷报，中国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课本之中，我们读懂飞天征程；校园之内，我们立下少年志向。
17: 我辈低冲学子，传承先烈初心，追随航天榜样，以笃行实干，书写属于新时代广义少年的璀璨华章。
18: 当紫荆盛放，见证回归的荣光；
19: 当火箭腾空，书写问天的华章。
20: 湘江怒风三十载，航天逐梦七十年。
21: 以桩桩伟业铸就时代壮阔画卷，
22: 以项项成就献礼祖国盛世华诞。
23: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盛世华诞，举国同欢。
24: 苍穹之上是先辈开拓的征途，
25: 星辰之下是我辈少年奔赴的远方。
26: 环港相依，同心守望，
27: 姊妹携行，共筑荣光。
0: 愿祖国科技继往开来，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28: 休有凌云志，遇上九天揽月，
1: 一剑腾空上月宫，嫦娥屡屡显神通，
0: 天问祝融探火药，
1: 北斗引路诉苍穹，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9: 看山河锦绣，
30: 览华夏文明，
29: 访古迹遗珍，
30: 赏神韵雅音，
29: 心灵之旅，
0: 颂游中国。
2: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今天呀，我们一起来到了水乡。我们在水乡的游走当中，一边来学习有关吁和吁开头的韵母，来听吴冠中《水乡四镇》。从河边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想通过画框去选景，看着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

0: 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这段文字出自吴冠中先生的《水乡四镇》，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水乡情有独钟。今天呢，我们的宋游中国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1: 位于肇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柯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兴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黄雷老师，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姿千态。
0: 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道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以迂开头的韵母呢？
2: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廷宗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0: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迂作为韵母，或者是以迂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2: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1: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100多家。老柯桥人就转述话，柯桥最兴盛的时候曾经就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60年代。柯桥仲是呈现出了推背走的现象。一到上市的时候，街市上边的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亦都没有行走的空间，行人就只好要给点耐性了，就推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行的。
0: 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 还有这个作坊

0: 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得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匹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轻纺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大昌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轻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那么他们也为中国轻纺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1: 越地绍兴的纺织印染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渔越先民们开始用蛤、麻等野生作物的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10万匹蛤布，可见当时蛤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轻纺织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0: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2: 读过。
0: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3: 那当然茴香豆啊。
0: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吉吉，特别鲜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1: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4: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起来，河面亦跟住欢起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遗址啊。

0: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1: 应该是叫迪里吧？
0: 对，没错，就是叫迪里。为什么叫迪里呢？这个名称啊，就和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亭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迪里。
2: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古镇柯桥中发生的传奇故事。吴冠中的水乡四镇呢，它指的是柯桥、乌镇、陆直和朱家角。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迂和迂开头的韵母。那常见到的有迂、约、渊、晕，它的发音特点呢，就是我们口腔啊要近似闭拢，那舌的前部要抬高，气流从口腔呼出。就好像文中我们读到了曲折蜿蜒，这个曲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发音方法啊。比如我们读乌镇，乌和曲折的曲，你会觉得它的舌面的后部呢是有不同的。读乌的时候，舌面的后部是抬高的，而迂呢，舌面的前部是抬高的。乌镇，曲折。那另外呢，在我们书写的时候啊，迂和及其息相拼的时候，这个迂上面的两个点是省略的。比如曲折的曲啊，我们看到了拼音其实是七和乌相拼，但实际呢这个韵母是读迂。好了，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宋游中国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哪吒传奇不落的太阳，那同时呢来学习吁和吁开头的韵母。那今天啊，我们的问题是在故事当中的几位主人公的名字当中，像石矶娘娘、申公豹、哪吒、女娲，还有三足金乌以及太乙师傅这些人物当中，哪一位的人物的名字里含有吁或者是吁开头的韵母呢？一起来找找吧。
5: 啊，娘娘真是厉害

0: 这就是大地之脉，你终于让我找到了。我想了近千年了，现在我实际站在这儿了。我要扭转乾坤，主宰人间的命运。我要尽吸大地的能量，我要成为人世之王了。
1: 好热呀，我感觉到大地之脉了。

0: 娘娘，您的气色变了。
1: 这就是大地之脉能量的威力。
0: 妙啊，果然奇妙。
1: 这石花蕴藏着大地全部的能量，待我吸走了它的能量，它的光芒就会消失，最后变成石头而碎裂。到那个时候，大地之脉的能量就全都转移到我的身上了，天下所有的一切都由我来控制，整个人类都将成为我的奴隶。到时候，女娲恐怕也救不了他们了。等着瞧吧。瞧吧，我要把这个碎石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0: 来吧，石山精，你还等什么呢？这回要用到你了，
1: 石山精听从娘娘吩咐。
0: 你看那边，那是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1: 哦，
0: 太阳就住在东方万极之海中的那棵大扶桑树上。站起来，到那东方万极之海去。哦，在那棵大扶桑树下给我候着，等我的指令。
1: 嗯啊，遵命啊。
0: 要抓住那只三足金乌，一个石山精是不够的。接着，石山精，太阳就在你的身边。等我的号令一下，你们几个兄弟就给我一起上，把他给我捉住。

动手吧，快把他锁住。三足金乌，你认识我吗？我是石矶，是世界的新主宰。你不是要做人类的朋友，把温暖带给人间吗？那好啊，你就永远的挂在天上吧，永远都不要落下来。石山精啊，你替我牢牢地看住他。

0: 真长啊！太阳啊，你快落山吧！
1: 快拉走，快把他拉走，快！
2: 大王，自从石矶娘娘替我们拴住了太阳，露台建得快多了，也没有奴隶再逃跑了。
3: 大王真是威严无比呀、啊，连天上的太阳都归您管了。
1: 太阳不落，让本王怎么睡觉？
3: 来人呐，臣妾早有准备。你们把窗帘都挂起来。
2: 对对对，都挂起来，大王要睡觉，快点挂起来。

0: 想不到天下生灵遭受如此的灾难，
1: 地上久旱无雨，百姓颠沛流离，时机这千年时经不足，天下就永无宁日。
0: 可他占据了大地之脉，那是大地和百姓安身立命的所在，要除掉他，就难免会伤及天下无辜百姓和其他的生灵，叫我如何下得了手呢？
1: 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太阳这只三足金乌解救出来。
0: 不知太乙师父有什么好办法吗？此事紧急，你赶快下界召回哪吒，我要亲自教诲他，让他去跟夸父一起解救太阳。
1: 娘娘，我这就去。
2: 那故事听完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石矶娘娘、申公豹、还有哪吒、女娲、三足金乌等等这些人物的名字当中，哪一位的名字有玉或者是玉开头的韵母呢？正确答案是啊，这些人物的名字当中只有女娲名字当中含有玉，女拼音是呢和玉相拼。
3: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3: 倾听
4: 倾听，
2: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5: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日的节目一起聆听一篇同月有关的诗歌，这个就是唐代诗人张九龄所做的五言古诗《望月怀远》。
2: 望月怀远这首诗呢，是写于开元24年，是张九龄遭贬之后。那么这首诗啊，首联是由景入情转入怀远，下面一联呢直抒对

0: 远方友人的思念之情，接着形象传神地把彻夜难眠描绘了出来。尾联呢，构思奇妙，意境幽清，翻古为新，悠悠托出了不尽情思。全诗的语言自然浑成，意境优美，情意缠绵，情景交融，感人之深。
1: 嗯，嚟听听啦，唐代张九龄呢一首啦《望月怀远》，咁呢一首诗啦，同样系讲嘅月亮啦，请大家留意月字嘅读法啦。
0: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望月怀远》是一首月夜怀念远人的诗，是作者在离乡时望月而思念远方亲人所写的。
1: 从月出东斗到月落乌啼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诗中话呢，径直即是通宵的意思。咁呢一个嘅通宵嘅月色咧，对一般人嚟讲，可以讲就目不相关嘅。咁而远隔天涯嘅亲人呢，咪因为咧对月相思而久不能寐，只系觉得咧就长夜漫漫，故而咧就落出一个怨字。
0: 而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以情人相思做呼应，以摇曳尽夕做呼应。这首诗啊，因为有一个月字作为题眼，所以呢，我们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个韵母的发音特点。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以吁开头的韵母呢，发音的时候，口微开，圆唇略向前凸，舌头的位置呢，是舌面前部隆起，舌尖抵住下齿背，声带震动。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徐静，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秋风起舞洒清爽，
5: 齐声歌唱祖国好，
4: 恭祝祖国更繁荣，
5: 祝大家日子幸福乐逍遥。
4: 是啊，今日都是国庆假期，大家依然是咁开心啦，咁舒畅，咁美好日子咧。晓华同伟斌首先送花首靓歌俾大家听咧。
5: 系呢个时间，我哋首先拣嚟一曲由广东音乐曲艺团著名嘅粤曲琵琶弹唱艺术家陈玲玉为各位送上《星海黄河》。这个作品是非常之有气势，我们首先来听听玲玉姐的介绍先啦。
6: 星海黄河啦，就是因为冼星海这个人民的艺术家啦，他亦都是我们广东人，而且是我们广州人，一番禺的，就是在抗战的时候他写了大量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特别这首真的很振奋人心咯。我记得我第一次首演是在北京民族劇場的，很多現場的觀眾就覺得哇，粵曲都可以唱成這麼熱血沸騰，即是他的作品是很有感染力咯。所以我們演唱的時候，所有的演員都覺得哎呀，即我們在台上都感動了自己，因為特別是他唱 後面那段《星海黃河》，群情噴發勢同肝膽，滿腔碧血為民業，要驅倭寇保我中華，華夏沸騰同声高唱壮歌还，华夏沸腾同声高唱齐呐喊，即系话唱嗰阵时咧，哎呀，好振奋同埋好感动啊！
7: 滔滔黄河翻巨浪。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

0: 且咧系由廖以彤、李慧文嚟到演唱，两位都系专业嘅青年演员嚟噶嘛，真系相得益彰。
1: 嗯，冇错。嗱，讲到赞曲者沈瑞和老师咧，系广州市文联嘅原专职副主席啦，广州市曲艺家协会嘅名誉主席，著名嘅编剧同埋赞曲家。佢从事粤剧编剧、粤曲创作已经有成六十几年噶啦。
0: 系啦，咁先后咁编撰咗大型嘅粤剧都有十几部啦，咁粤曲咧都有真系二百几首啦，好多专业嘅剧团啊、曲艺团都会演唱佢嘅作品。咁不如我哋首先嚟听听沈瑞和老师啊自己介绍创作呢一个粤曲《华夏辉煌》佢嘅感受先啦。
1: 好啊，
2: 《华夏辉煌》呢个题材咧，呢个题目系好广。我哋华夏有好多辉煌嘅历史，要压缩成为十零分钟一首曲表现晒出嚟呢，系有一定难度嘅。
0: 可以想象出你当时喺创作呢曲嘅时候嗰种内心嘅澎湃、内心嘅激动嘅、哦，
2: 有一种自豪感，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0: 系
2: 当回想到我哋历史上中华民族嗰种强大，
0: 系
2: 同埋国内嘅太平盛世，
0: 嗰
2: 时候觉得好欣慰，好高兴。但系当太平盛世嘅时间太少啦，自从满清后期八国联军入京以后，伟大嘅中华民族处于被人哋瓜分咁嘅局面，嗰种情绪又觉得好悲哀。当写到我哋而家国家，无论喺军事力量上、喺科技力量上、经济实力上，都走喺世界前列啦。咁當然就激情澎湃啦，難以禁得住啦。所以我喺嗰個地方呢，我係用咗一首我哋啲少數民族嘅曲嘅，就係用咗個賽馬曲，滴滴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好歡快嗰個滴答答。

0: 哒哒滴哒滴滴哒哒哒，哎呀，你也当。
1: 呢一首《华夏辉煌》咧，真系非常之好听吓，因为咧佢里边啲曲牌运用咧系好丰富噶噃。嗱，有二往首版啦，有长句二往啦，啊，而且咧整个赞词方面咧都系相当之有时代气息嘅。
2: 嗯，系啊，内容相当之丰富，而且因为旋律好优美，板腔流畅啦，而且长短适中啊，所以咧好多朋友一听就会好中意嘅。
1: 系啊，尤其是啲歌词啊，真系好有气势噶。咁另外咧，除咗话有好嘅创作之外，演唱都好重要噶噃。
2: 系啦，咁啱先都介绍过啦。嗱，呢一曲咧系由青年演员廖绮同李慧文演唱噶嘛。对于两位青年演员嘅演绎，沈瑞华老师咧就给予咗高度嘅评价。我哋再嚟听听沈老师嘅介绍啊。
1: 好啊。
0: 将内容演绎得比较准确啦。咁就。李慧文嘅声音又都比较洪亮，比较厚实，
2: 系，
0: 因为李慧文就系和平老师嘅学生嚟嘅，徒弟嚟嘅。
2: 咁
0: 廖绮阿公系团演员，佢哋两个都系专业演员嚟噶。所以我哋讲唱嘢啊，嗬，就系用声音同腔口去塑造艺术形象啊嘛。佢哋呢两个人嘅声音啊，呢个腔口啊，都算系属于上乘呢个行列嘅。咁佢哋亦都从事咗专业嘅时间比较长，咁演绎呢一类历史素材呢，都比较准确嘅。
1: 哇！唱呢首《华夏辉煌》咧，对于我哋演员嚟讲咧，真系一种挑战吓。我哋马上听听由青年演员廖绮、李慧文所演唱嘅《华夏辉煌》。

0: 国庆假期里面特别心潮澎湃嘅，我哋希望扬起理想风范，为建设我哋嘅祖国咧而尽我哋嘅力量嘅吓。
1: 诶，伟斌，你讲到呢一曲扬起理想风范，我记得咧就系喺微曲大赛嘅第二届作品创作赛当中系获过大奖嘅呢个作品。
0: 系啊，系金奖作品嚟噶。
1: 系
0: 嗱，呢个微曲大赛嘅第二届作品创作赛咧系面向海内外广泛征集作品噶嘛，当时咧系超过成120首嘅微曲作品。是参赛的，所以咁多作品里面可以获得金奖呢真是不容易的。
1: 是啊，咁呢啲作品当中呢是每一首都好有特色，咁其中的扬起理想风帆呢一首歌呢就是以一种是新创歌曲同埋粤曲邦往的原味融合，亦都是抒发了我哋新时代年轻人嗰种不畏艰难险阻放飞理想的豪情壮志的。旋律仲相当之特别喎，那从抒情到轻快，将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啊，是融汇在一曲当中，通过曲韵来到是表述出来，是相当高难度的一样嘢嚟噶。
0: 系啦，而当晚咧，全球微语曲大赛第一季金奖得主黄新辉系演唱咗呢一支《扬起理想风帆》嘅。咁我哋知道啦，新辉平时咧佢好犀利噶，嗬，平后又得。
1: 子豪又得，系啦。咁之前其實曉華都採訪過黃新輝啦。嗱，佢留俾我最深嘅印象咧，就係佢係堂堂男兒心嚟噶嘛。喺舞台上咧，經常都會演繹一啲子豪唱家，即係扮演住啲女仔嘅角色嘅嗬。
0: 係啦，咁當晚咧，佢做翻男子漢嘅嚇，就唱翻呢一首《揚起理想風帆》。咁究竟啊，佢唱呢支歌有啲咩自己嘅體會咧？咁同埋咧，佢作為微語曲大賽演唱賽金獎得主啦，佢從呢個大賽裏邊行出嚟嘅。咁啊，成长到今时今日，自己有啲咩得着同埋收获咧？不如听听佢嘅讲述咧。
2: 真系收获好多，咁啊，认识咗好多朋友啦。我哋喺呢个氛围入边咧，学咗好多嘢啦。通过比赛去交流，真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咯。扬起理想的风帆，咁咧呢首曲咧就系一个好激昂、好有气势嘅一个粤曲嚟嘅。咁咧，相信俾大家一个好好嘅感受咯。我觉得系首好曲嚟嘅。
1: 嗱，啱先咧，我哋听到咗《扬起理想风帆》嘅演唱者，亦都系金奖嘅获得者黄新辉佢嘅介绍啦。我真系相当之佩服新辉啦。你谂下，佢一个堂堂男子汉，平时喺舞台上咧，佢可以扮演啲娇贤娘啊，而佢演唱嘅作品亦都系获得咗金奖啊，真系相当之高难度嘅。
0: 系啊，好，不如我哋事不宜迟啦，一齐嚟重温呢一首由黄。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风。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What's up？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噶。
6: 师傅，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啦，欢迎各位继续咁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47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打着进贡的名义要去金国出访，金国那边开了个会之后呢，决定都是不让他入来了，派了皇帝的弟弟魏王元颜永济过来接待成吉思汗。两个人在靖州这个地方会面，一见面啫，成吉思汗就窒头窒势了，我来进贡的嘛，整个这样的山卡拉地方接待我，这算怎么啊？元颜永济是斯文人来的，见到成吉思汗这么恶呢，当堂面都木晒，不知怎么答好。他的手下见到个面都红晒，知道元颜永济被成吉思汗抛窒了，马上就挺身而出答话，我们金国接见草原上的部落向来都在靖州的啦，你做了我们金国的官这么久，不知规矩的咩？成吉思汗见到抛窒了元颜永济了，这个时候松返口气，放松表情笑一笑话，唉，今时都不同往日了，规矩都要改改了吧。元颜永济的手下还是不睡巢啊，窒返成吉思汗话，你这个蒙古野蛮人，不要牙刷刷以为打得就大晒，我们金国的本事啊，你都未知道啊。金国有什么本事呢？成吉思汗当然知道啦。多年以来，草原上的部落个个都怕了金国，就不仅仅是因为军事力量啊，更加因为金国是掌握了大草原上的经济命脉，草原上的很多货物呢都是靠金国供应的。若然金国一断供应啊，无论兵器定是粮草物资，草原上都会出现紧缺的。以前塔塔尔人在草原上之所以这么恶呢，就是因为金国的支持了。所以成吉思汗若然要继续在草原上称霸呢，一系就学塔塔尔人咁跟住金国搵食，一系呢就发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抢夺金国的财物。对于第一个选择啊，这个时候的成吉思汗心高气

澳实力越来越强，一定就唔会揀㗎啦。咁而第二个选择呢，要做起身就真係唔容易㗎吧。事关金国喺大草原嘅边界上面呢，建立咗好多城池同武装据点，而且仲收足咗防御性嘅长城添。呢啲长城当然就冇后来明朝修建嗰时咁壮观啦，但係亦都有好强嘅防御力量嘅。蒙古嘅军队要突破金国嘅防守，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所以呢个时候啊，成吉思汗都唔想同金国啊反面主，佢系咁以敷衍咗元颜永济几句，然后掉低几车贡品，拍拍屁股就走人啦。元颜永济今次嚟呢，本来一心谂住接受成吉思汗隆重嘅拜见嘅，殊不知呢个成吉思汗黑口黑面，嘢都冇讲几句就走人啦。送过嚟啲贡品呢，亦都系烂烂残残，冇嚟诚意嘅。元颜永济激鬼气啦，翻到京城之后啊，就向皇帝元颜景提出要去讨伐成吉思汗。不过当其时元颜景嘅身体已经好差啦，况且呢，佢又觉得呢啲草原上嘅野蛮人冇礼貌都系正路嚟啊，所以亦都冇多追究啦。过咗冇几耐啊，金国嘅皇帝元颜景就死咗，接位嘅呢，就正系佢弟弟元颜永济。对于呢位元颜永济啊，历史上一般称佢为魏少王嘅。去到公元1209年啊，元颜永济嘅皇帝位啊基本上坐稳咗啦。于是呢，佢就派使者去各个地方通告自己登基嘅事啦噃。出使去蒙古嗰个使者呢，嚟揾到成吉思汗，向佢通报金国换咗新皇帝嘅消息。咁并且呢，就要成吉思汗向金国行大礼，以示臣服。成吉思汗啊问个使者话：咁究竟系边一位做咗皇帝呢？个使者答话：系魏王元颜永济啊。成吉思汗一听，就谂起当年喺靖州见过元颜永济嘅事。当时凭住直觉啊，佢就觉得呢个元颜永济系个懦弱无能之人嚟嘅。而家居然俾佢做咗皇帝，成吉思汗啊咔咔声笑话：嘿呀，真系啊！我以为中原啲皇帝呢，都系上天派落嚟嘅使者，好威水嘅。嘿，殊不知系个咁懦弱无能嘅人，你嗌佢翻去食自己啦！讲完呢，佢仲重重咁掠咗啖口水落地下添。金国嗰个使者见到个咁无礼，知道再讲落去咧都冇乜着数噶啦，于是喳喳林飞身上马，走翻去金国报俾皇帝听啦噃。元颜永济听到成吉思汗咁样羞辱自己，当然就好嬲啦，鬼晒咁嘈就话要御驾亲征去讨伐蒙古。不过旁边啲人就掹住佢话：喂，皇上，你做皇帝都唔系好耐嘅啫嘛，皇帝位都未坐热，你就走去御驾亲征，一个唔觉意，其他嗰啲亲王龙女继续反，咁点算啊？元颜永济一听，觉得系噃，自己个皇帝位紧要，唉，俾人闹几句就闹几句啦，算鬼数啦。所以好快呢，佢又冇再提讨伐蒙古呢件事啦。而嗰边厢嘅成吉思汗啊，呢个时间啊挂住打西夏，咁所以呢，亦都冇同金国开展。去到公元1210年嘅年底啊，那个耶律阿海呢，又向成吉思汗提出话要攻打金国。成吉思汗啊心谂，一个国家强唔强大，一支军队好唔好打呢，最紧要都系睇个首领得唔得嘅。金国依家嗰个皇帝元颜永济一啲用都冇嘅，呢个时候唔打佢打边个啊？于是呢，去到第二年嘅春天啊，佢就召开忽里台大会，同各个部族呢一齐商议攻打金国嘅事啦。嗱，本来成吉思汗话要出兵就出兵噶啦，点解攻打金国搞到要开会咁阵仗呢？原因就有两个嘅。第一，金国同蒙古乃系世仇，咁之前啊，蒙古联盟嘅黑汗呢就曾经被金国捉去杀死咗嘅。咁而且一直以嚟呢，金国为咗限制蒙古人嘅实力啊，对佢哋采用咗一个非常之残酷嘅政策，叫做减丁嘅。就是每年都会派军队过嚟草原上面捉蒙古人去杀。咁所以啊，蒙古人好多都嬲死咗金国嘅。成吉思汗召开忽里台大会呢，就正系觉得攻打金国乃系全个蒙古民族嘅事，而唔系佢自己一个人嘅事。咁大单嘢，梗系要开个会先得噶。而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因为金国确实好强大。成吉思汗啊知道好多人对于攻打金国呢信心都唔系太大嘅。所以成吉思汗希望可以通过今次忽里台大会振奋精神统一思想，咁打起仗上嚟成功嘅机会。

0: 就高好多啦。嗱，果然不出成吉思汗所料啊！喺大会上边咧，有唔少族人都提出话金国好强大噶噃，佢哋人口比我哋多好多，兵马亦都比我哋多好多，而且仲有好多坚固嘅城池添。咁我哋攻城呢家嘢就唔系好耍家噶嘛，打唔打得赢噶大汗？成吉思汗对于呢个问题呢，早就经过深思熟虑噶啦，所以佢胸有成竹咁答话：对金国开战呢，就唔系我嘅要求，系长生天嘅要求。金国同我哋有血海深仇，杀害我哋嘅祖先同我哋嘅族人，我哋一定要报呢个仇嘅。而且金国咁富裕，有咁多金银财宝，有咁多靓女，唔去抢晒翻嚟，点对得住大家呢？系嘛？我哋今次打金国，一可以报仇，二可以抢财物同埋美女，一箭双雕，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啊？而且大家都听过耶律阿海讲啦，金国家先外强中干，得个样嘅啫，唔够我哋打嘅。咁多钱，咁多女摆晒喺度，唔打佢又几嘥呢？你话咁啊？讲真嗰句啊，血海深仇呢家嘢呢，大家虽然都介意，咁但系真正鼓动到蒙古人嘅，恐防都仲系美女同财宝啊！经过成吉思汗咁一番鼓动啊，忽里台大会嘅成员呢，纷纷都觉得攻打金国系一件着数多过危险嘅事。最后呢，大家一致同意对金国发动进攻。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好开心同你一起度过啦，一起嚟欢度国庆佳节吓。
5: 的确系欢度啊！呢几日相信大家都系非常之开心啦，同屋企人一家大细出游，又或者感受我哋呢个咁喜庆嘅国庆嘅气氛。
4: 晓啊，广东有个地方咧，我哋两个去采访过嘅，系好适合推荐俾大家
5: 嘅。就系广东省四会市嘅罗源镇古寨村嘅古树公园系嘛？
4: 冇错啦。呢个地方咧，点解会咁适合大家去玩呢？吓，嗱，不妨咧听我哋两个同你慢慢回顾下我哋嘅采访经历啊。
5: 好啊，
4: 晓华，你记唔记得我哋两个一齐行入呢个石寨村嘅时候咧，哇，见到石寨村好靓啊！佢咧可以讲系依山而建嘅噃，除咗周围啲山之外咧，嗰啲人面树咧就掩映喺村嘅四周围，哇，非常之和谐宁静。当时你仲同我讲，哇，乜咁

0: 定英英嘅真系哦，
1: 系
0: 系
1: 啦，
0: 啊，
1: 我记得咧，当日我哋采访嘅时候咧，仲遇到咗村民江大叔，佢
0: 嗯，
1: 仲话俾我哋听话，呢啲古树承载住村民世代嘅情怀同埋乡愁，系历史嘅见证。咁
0: 嗯，
1: 而家咧建起咗公园，对佢哋进行保护，彰显咗古树嘅地位。咁村民们啊都感到非常开心咁讲嘅。
0: 我仲记得咧，风一吹啊，哇，啲人面树就摇嚟摇去啦，咁啊，而喺树下咧，嗰啲蜿蜒曲折嘅公园小道上面，哇！见到啲村民好和谐咁坐喺度倾闲偈啊，剥瓜子啊，啊倾下偈啊，嗬！哇，真系一派岁月静好啊！
1: 系啦，嗱呢一度唔单止为村民们咧系提供咗休闲娱乐嘅一个地方，而且亦都为众多嘅游客们啊系提供咗一个观赏四会、观赏罗园风光嘅好景点嚟嘅。
0: 系啊，当日都见到好多自己揸车嚟玩嘅游客啦，
1: 系，
0: 佢哋咧可以跟住古树名木去旅游啊！
1: 咁呢一个古树公园入边咧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嘅，就系好多嘅人面树种植喺呢一个古树公园入边。
0: 系啦，人面子咧又叫做人面果啊，系属于七树科常绿大乔木，系分布喺我哋国家南亚热带嘅嗰啲常绿桂雨林里边嘅吓。嗱，自古以嚟咧，人面子就好受大家中意噶啦噃。广东城乡广有人工嘅栽培啦，而清代屈大均咧喺《广东新语》里边记载啊，山居家其祖父欲为子孙，必多植人面乌榄，人面卖实乌榄卖核及人，百余年世离其理。嗱，咁啊呢一段古文系咁嘅意思啦。咁而人面指树咧，就以其好高嘅经济效益同埋生态效益咧，俾大家认同噶。
1: 系啦，根据当地嘅村民，亦都系一位退伍军人江耀初嘅介绍，呢啲人面树咧系佢哋嘅祖先南宋末代嘅驸马爷江日新嘅第六代后裔，喺明成化年间，即系1470年嚟到呢一度开基嘅时候所栽种嘅。最老嗰一棵至今咧已经有成500几年嘅历史噶啦。佢仲讲到话，算翻起身，佢自己已经系第24代啦。
0: 嗱，讲到石寨呢个地方咧，系四会特产人面嘅产地嚟嘅。人面咧，亦都系良果当中嘅珍品吓。喺罗源镇啊，有260几棵100年以上嘅人面树啊吓。咁而家咧，驸马爷嘅后裔啊，都系遍植人面树啦。有啲系攞嚟做食用果嘅吓，有啲咧就攞嚟做绿化嘅吓。咁啊，人面树咧成为咗致富一宝啦。而石寨村都因此成为咗闻名遐迩嘅人木面之乡啊。
1: 咁如今啊，老树依然系枝繁叶茂，年年都开花结果。江耀初老人家咧仲讲到话，点解当初要种植人面树呢？因为呢啲树咧非常之粗生嘅，长寿常绿，中意高温多湿嘅环境，最适合呢一度嘅土质同埋气候嘅。
0: 嗱，江耀初老人咧用筷子啊，从浸泡嘅瓶里边咧拣咗一粒木人果出嚟啊，剥开嚟一睇，佢就话啦：嗱，系咪觉得果核有啲似人面呢？
1: 咁我哋行近一睇咧，都令到我哋非常之惊讶，因为真系同我哋人类嘅面谱啊，系非常之似嘅。
0: 系啊，咁啊，据呢个清光绪四会县志记载啦，木人木面，其核如人面，口鼻目俱全。睇嚟咧，古人啊早就发现咗呢个有趣嘅现象啦。难怪咧，木人木面两个字嘅谐音同人面系咁相近啦。
1: 系啊，江耀初仲介绍讲到话，四会人面纸材色美丽，加工仲好容易，系建筑家具嘅上好嘅材料。咁而且咧，佢嘅树形啊非常之宏伟啦，好适合作一啲庭园啊、风景嘅绿化嘅优良嘅树种嚟嘅。
0: 咁啊，唔单止咧果可以供鲜食啦，仲可以加工成凉果噶噃，仲可以做成人面酱啦。嗱，四会市嘅特产人面酱咧系酸甜可口嘅，系中西餐夏日嘅高档调味佐料啦。咁因此咧，四会金桔、会子啊、木人木面三宝呢样三样嘢吓，当日咧见晓华买咗唔少啊，你吓，
1: 伟 斌你都有买，不过买冇我咁多啫。
0: 系 啊，所以话咧呢、这个人面树真系有非常之高嘅经济效益同埋生态效益嘅。
1: 系啦，罗源镇委书记焦亚优咧，佢就话俾我哋听，话呢一种人面树啊，喺罗源嘅种植咧已经有500几年嘅历史噶啦。咁目前啊，成个镇嘅人面果嘅年产量达到120万斤，有加工专业户咧都10几户，可以讲系有效咁带动咗村民嘅就业啊。
0: 听一听焦书记嘅介绍啊。
2: 目前统计到有100年以上的 人面树

0: 有200多棵，50年以上的也有1000多棵，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宝贵的财富。下来我们将大力推进人面的生产种植，抓紧做好人面产业的规划修编，加强这个与科研单位的合作，对人面品种进行改良，对这个产品进行包装，打响我们的品牌，深挖罗源人面种植的历史和文化。
1: 多谢招书记的介绍，听到招书记的介绍真是大快人心，可以说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品牌了。
2: 是啊，当时采访的时候，伟斌和晓华沿住条村走一走，那我们走攰了就唞一唞，那你会感受到哇，岁月蹉跎和古雅的生活，因为两边都是浓荫蔽日，一大片古老人面树林就散落其间。而陪我们采访的是村的党支部书记胡炳坚，他介绍说百年以上的人面树大多数是高达20多米的，树冠都有20到30米，所以遮阴和绿化效果非常之好的。
1: 是啊，他还介绍给我们听说乐园镇的人面树有两种的、
2: 嗯、
1: 一种就是食用果树，另一种就是绿化树、嗯、即是两种各有特色的。
2: 是据这个四会院志记载，1993年四会设院建市的时候就种了人面树10000多棵的，分布在各镇区，是广东省人面树种植最多的一个县级市来的。而乐园镇就是四会种植人面最多的镇。
1: 石寨村至今仍然是保留着一片树龄是超过400年的人面紫林，一共有19棵、
2: 嗯、
1: 占地面积达到了6000多平方米。胡炳坚书记就指住路边山脚下的一棵巨大的人面树就讲到话，根据考证，呢棵树就是最古老的啦。如今啊，每一年都仍然有挂果，高产的时候超过1000斤的果实，哇，真的好犀利。
2: 是啊，我仲记得咧，呢棵树的树干上面写住树高25米，树龄553年，胸为6.7米，平均冠幅32米。哇！我見到嗰啲樹根咧，蒼勁有力，好似龍爪一樣啊！而樹幹又好粗壯啦，啊，分支四面橫開咁樣開闊咁樣生長嗬。而樹冠咧又好開展，哇！整個樹形好靚噶，可見咧個生長勢頭非常之好啊！
1: 係啦，咁根據介紹咧就話，目前喺佢條村入邊啊，百年以上嘅人面樹有260多棵，可以話名副其實嘅古樹。
2: 嗯，
1: 所以咧石寨村嘅人面子古樹群先后就入选了广东省和全国最美古树群。
2: 除了人面紫树之外，罗源镇还有160棵树龄过百年的乌榄树。石寨村的村民每年都会采摘人面紫和乌榄树果实，制成果酱、凉果、哇，品味酸甜，承载着乡愁情思。
1: 我们再来听听一位村民的介绍。
3: 很小的时候就是捡这个人面果回去，就是做那个人面酱，还有父母就会多的时候就会把它存起来晒干或者腌制腌一下，对这棵树很的感情很深厚，我们都是很爱护这棵树，就是它陪伴了我们这么久，是不是？而且它被评为最美古树，我们也感到很骄傲。我们今后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保护好爱护好它，就是这样。
1: 哇！听住呢一位村民嘅介绍咧，真系感受到啊，佢嗰种为咗家乡骄傲自豪嘅感觉啊！嗬，
2: 系啊，可以讲咧，千年古树立村旁，万柳根基着旧装，背皱苔尘身敬故，荣枝敬叶破穷苍。哇，几靓嘅古诗嗬！话呢一棵棵嘅古树咧，可以讲系见证咗古村石寨嘅变迁啊！而一棵棵嘅名录都记录咗古村悠远嘅故事。嗱，每到夏天嘅时候啊，古树绿冠如茵，茂密嘅枝叶啊，好似一把撑起嘅巨伞啊，非常之壮观嘅。
1: 嗯，咁啊，村党支部书记胡炳坚咧，佢就介绍讲到话，修建人面古树公园，目的就系为咗保护古树名树，建成观景台、游步道，吸引咗大批嘅游客前去观光游览嘅。
2: 嗯，听一听其中一位村民点讲
4: 咧？对于呢片古树群咧，即系就系我哋嘅家乡嘅一种咧，就好有历史价值嘅呢个长命树。对于呢个古树广场嗰个建设咧，而家都建设得好好。咁即系讲平时间咧，我哋咧即系好似我哋。

0: 呢啲咁嘅老人咧，咁啊朝头早啊晚黑啊，咁咧都好经常过嚟呢度行下嘅，特别喺六月天啦，好多人嚟呢度喺处阴凉啊，咁喺处休闲咁噶。其次咧，仲有好多嗰啲啊外地来嘅旅客过嚟呢处观光旅游。
1: 系多谢呢位村民嘅介绍啊！我哋为呢条村嘅呢种喜人嘅景象而开心啊！
2: 系啊，晓华，你记唔记得当时我哋咧企上个观景平台度啦？哇，远远望落去咧，个视野非常之开阔，一望无际啊！成条村嘅景象都系尽收眼底嘅。
1: 无论系碧绿嘅山谷，亦或系村后嘅群山，远处就系一个仙女湖。呢一度咧，青山环绕，绿树相映，湖水轻烟薄雾，水光粼粼。喺呢一度可以睇到不一样嘅日出日落，感受不一样嘅静物。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我哋不妨去到呢一个西外桃源小住几日，感受呢一度美丽嘅风光。
2: 嗱，近年嚟啊，随住城市园林绿化日益普及啦，各地嘅园林啊、景点嘅客商咧，纷纷嚟到罗园啊，去到石寨度订购人面树苗，而唔少嘅农户咧，又开始瞄准绿化树呢个新嘅致富之路啦噃。
1: 正所谓诗和远方系生活嘅理想，佢唔单止系一种精神嘅享受，而更加系一种精神嘅实现，亦都系大自然同埋祖先留低嘅宝贵嘅财富
2: 啊。所以话晓华呢一转嘅采访咧，我都觉得好有感受嗬，即系话咧，我哋人喺度变老啊，咁而嗰啲树咧，亦都喺度变老，但系佢哋依然咁苍劲有力嗬，屹立喺天地之间啊，可以讲咧，古树名木咧承载住历史嘅记忆嘅，咁啊，佢哋咧喺大地上面生长啦，闪烁住光彩绚丽嘅历史文化色泽啊。节目嘅尾声送翻一首星康传人何平演唱嘅《乡音》俾大家。咁啊，曲中所唱嘅嗰啲祠堂啊、小桥流水啊、古树名木啊，话我觉得咧同呢一条村系非常之吻合嘅意境嘅。
1: 系嘅，藉住呢一曲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约定各位，我哋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我哋听到王菲演唱嘅《如愿》，旋律优美，持续深刻，谱写出中国几代人嘅奋斗传承同深厚嘅家国情怀。王菲空灵而有深情嘅嗓音，传递出一种温暖嘅力量，以及对祖国深深嘅热爱。大家好，我系朱光，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山河感受，爱我中华。一起来听姚贝娜的演唱《天耀中华》。

刚才听到了周深带来的歌曲《光亮》，这首歌以明代中国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历史为背景，展现了中国紫禁城厚重沧桑的历史，同时融入了苏轼《定风波》中的诗句，表达了我们中国人直面风雨时的豁达态度，以及无论面对任何困境都要光亮你自己的精神内涵。继续来听刘德华的演唱歌曲《中国人》。

歌曲《华夏》中，李玉刚把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悠久的文化底蕴注入到音乐之中，加上灌输期间的箜篌、古筝、箫、笛等古老传统国乐，令歌曲富含温情古典的意境。李玉刚的演绎沉稳大气，童声的加入也令到歌曲更具感染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李宇春带来的《我爱》。

汪峰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可以说做到了宏大的家国主题和细腻的个体情感的完美融合，以摇滚音乐的方式书写家国情怀，兼具力量感和细腻感。亦正因如此，它可以成为一首家喻户晓又兼具时代意义的音乐作品。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的音乐主题是山河感受爱我中华。跟住落嚟，一齐喺谭维维、宋亚轩嘅《山河图》入边，感受祖国嘅大好河山。

0: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志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作从今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间的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

听到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这首歌堪称是爱国版《月亮之上》。音乐的循序渐进，一直叠加住情绪的积累。副歌部分高亢有力的《中国我爱你》，就像孩子爱他的母亲，铿锵的力量扣响了气势如虹的主旋律之声，是一首富有亲和力的爱国主义流行歌曲。之后为你带来孙楠的歌曲《阳光洒在长街上》。

刚才听到胡夏和陈丽君演唱的歌曲《挚爱》，两个人的演唱不单止充满激情和生命力，更以青春之声唱响了新时代的爱国篇章，激励着我们新一代年轻人对祖国的热爱和为祖国奋斗的热情。最后送出由周冬雨、关晓彤、谷正伊等人共同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用这首歌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我是主持人朱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2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4: 北京天安门广场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3: 国庆假期第一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4: 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火爆，国庆假期预计涨超83万人次。
3: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